0: 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啊，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喽。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3: 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是指什么？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向受益人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无偿服务时发生的下列费用：一、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二、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三、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用。慈善活动支出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核算和归集。业务活动成本包括慈善活动支出、设立慈善信托支出和其他业务活动成本。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应当主要用于受益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哎，没错，有朋友在问啊，玻璃水是几号链接？玻璃水在咱们抖音直播间的
1: 最后一个链接
0: 、哎、啊、这个玻璃水看样子大家还是很喜欢的。
1: 嗯，是因为你看刘伟呢在直播间大力推荐这个玻璃水，真的是他亲测之后啊，而且也使用了很多年啊，觉得非常好用，所以推荐给大家。我还听到上周啊，说娜姐他们那个直播间，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有人跑来问说，刘伟推荐的那个玻璃水在几号链接呀？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啊，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70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玻璃水了。当然了，大家还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傲雪的鹿油液净爽的沐浴露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夏天，很适合夏天的一个沐浴露。
1: 哎，是，你看现在天气啊变得特别的热了啊，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现在最高气温呢都可以飙到35、36，那体感温度呢可能会去到40度左右。特别是咱们上下班的打工一族啊，赶地铁啊，坐公交啊，你看每次回到家之后呢，好不容易下班了，但是一身呢就黏黏腻腻的，很想去洗掉这一身的皮。把这个斑味儿啊洗一洗、哎、
0: 你就说吧，我这端午节去看了一次龙舟，刚一出门就一身的汗、
1: 是吧，
0: 就是感觉你身上是黏的，
1: 对、
0: 就是、
1: 很不舒服，
0: 就是 你一旦用手去摸你的胳膊也好，或者是你的那个嘎吱窝也好、哎、你总会觉得它会粘在一起。
1: 你这个形容真的有点味道了，刘伟，感觉隔着屏幕人家粉丝朋友都能闻到了、所以这个时候都很急需一款非常好用的沐浴露，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称为男神沐浴露或者是女神沐浴露、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的味道非常的吸引人，它有前调中调跟后调，就带有非常清新的果香，就是你用完这款沐浴露之后，你浑身上下就散发一种非常清爽非常好闻的一个味道，然后呢它里面的清洁成分呢也是可以使用在面部上的，就是富含了这个双重的氨基酸和海盐的清洁成分，你稍微挤一小泵，它的这个泡沫呢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可以清洁咱们的肌肤啊，表面的油脂污垢，让咱们的这个皮肤呢就变得清清爽爽的了。而且呢最主要是之前大家如果使用的其他的一些沐浴露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洗完之后呢整个皮肤都紧绷绷的，就感觉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总觉得不得劲儿，不舒服。有的女生呢洗完之后呢她还会再抹一层这个身体乳，让这个肌肤再保湿，但是呢大家如果使用这款傲雪的清爽的这个鹿油液的沐浴露呢，洗完之后就不用再抹这个身体乳了，因为它洗完了之后你的皮肤还是润润滑滑的，所以呢非常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就算你是敏皮也很适合、就可以大家在享受沐浴的同时感到这个舒适跟轻松。
0: 这个正好家里的沐浴露没了，我刚刚下了一单、
1: 小刘下了单，
0: 49.9是两瓶嘛，两大瓶。
1: 对，我之前也下单，
0: 也就够了。这个夏天估计用啊，一家人用也就够了。
1: 有朋友说下单了玻璃水，不下单对不起两个主播，没关系啊，你按需来购买，因为确实是比较好用啊。所以也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鹿油液的沐浴露呢是49.9，一共是两瓶，一瓶呢是两斤装，非常实惠，性价比很高。如果家里刚好这个沐浴露用完了啊，你可以来咱们直播间下单来用一下这一款沐浴露。
0: 没错，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下单。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新闻热点，因为刚刚跟大家说了端午节的粽子嘛。我相信现在在听咱们节目和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冰箱至少有一个粽子，
1: 我觉得不止吧。
0: 至少有一个粽子，
1: 就是大家端午假期应该粽子吃的不是很多吧？应该冰箱里现在都留有这个粽子。然后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啊？就是 这个粽子啊，就是各大超市啊还有商铺，因为在端午节前嘛，都是会大量的进货嘛，但是总会剩下一些卖不出去的或者是卖不完的粽子。 但是呢，今天大家如果再去超市再去市场上看一下，粽子好像就已经消失了，一夜清空。
0: 所以超市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
1: 去哪儿了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转换一下视角，一起来给大家揭秘一下端午节过后那些滞销囤货的粽子的完整的收尾流程啊。先和大家说说商家其实最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降价打折。一般大家都说端午节过了之后，这个粽子呢就变成最不值钱的东西了。像有一些什么真空的粽子，它的保质期呢普遍都是半年到九个月的，还有一些冷冻的一些粽子呢，最长可以放到一年半左右。所以呢，在节前的一两天，或者是节假期的中后期，有一些超市呢就会贴出这个打折的标签，有一些员工呢就会趁这个低价来囤货。但是如果是进货的合同支持退货了，包装完好没临期的粽子呢，其实是可以直接退回到厂家的。厂家有一部分呢就当成这个员工福利发放给员工了，但是不包含刚刚咱们说的那个有一个粉丝，他说这个回不去的青春，说这个厂在六七年了啊，老板从来不发粽子啊，不包括他。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是批发给了什么早餐店啊，小吃铺啊，因为其实在南方有不少城市平时其实也会吃粽子，就不单单是局限于端午假期。
0: 还有一些呢是没卖出去的呢，会给一些临期的回收商低价打包，通过一些团购的平台去流通。还有一些呢马上就临期了，马上要过期了，但是还没变质的粽子呢，统一回收到养殖饲料厂加工成养殖饲料，然后就让那个鸡呀、鸭呀、鹅呀、猪啊去吃掉它。
1: 对，但是正规的渠道呢绝对就不会把这个过期的粽子重新包装来售卖了啊。过期的产品呢要么就销毁，要么就送往这个饲料厂，全程呢都是有这个监管把控的啊。
0: 没错，你看我最近还有一个疑问，我有的时候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去逛超市，超市里面呢经常会有一些到晚上打折促销的产品，比如说那个寿司，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这么一大盘寿司，
1: 一般都会打折，
0: 一般它要卖的话可能卖100多这一盘，有三文鱼啊，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不同的口味的寿司，一到了晚上打折，它就只卖个几十块钱，就甚至半价，甚至半价都不要。那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去蹲着，他要把这个东西扔了之后呢，我再去捡回来。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的？
1: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他扔的话应该也是有很严格的这个流程把控吧，也不会说你蹲在这个垃圾桶旁或者是。
0: 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些卖不了的会不会他们员工自己拿走了，我以后能不能来当他们的员工，然后有什么
1: 我觉得你可能会半价，比如说他打完折之后可能50-60，然后员工价可能就30-40又可以拿走。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店或者是生鲜店啊，一到晚上8-9点、7-8点他就开始打折，比如说8点的时候就打8.8折，8:30就7折，然后9点就6折，以此打下去，然后就让大家把这个货给清掉了。
0: 所以你看跟粽子是一个道理，网友们有很多妙招，就是等到了端午节他第一天他没吃粽子
1: 啊，没吃，
0: 等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去超市买打折粽子，然后冻起来当早餐吃。因为毕竟咱们早上得吃早餐嘛，你就把这个粽子冻在这个冰箱里边，让热一热就接着能吃了。
1: 哎，有朋友说是拾荒主播真会过日子。你看刘伟一天天想的，
0: 咱们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1: 天天想着怎么省钱，就别想从他这里掏出一分钱来，是不是？你看说到这个粽子啊，有一些早餐店的老板呢也会常年去收这个临期的平价粽子，像顾客一些早高峰呢特别爱点这个粽子，销量也很稳定。然后呢还有一些家长朋友，有的会担心说买到这个陈年的库存粽啊，他就了解到这个过期的粽子会统一处理，所以呢就很放心啊。然后现在因为你看每年的端午节这个粽子刚刚说到花样百出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小份粽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粽子可能有那么老长了，你整个端午假期根本吃不完。然后现在呢商家也会推出一些比较平价的小份的粽子，就是大家 家按需来购买，也不会说一下子买太多，到时候囤起来又吃的太久了啊。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今年的端午节粽子有没有吃完？
1: 有没有吃完呢？
0: 如果没吃完呢，打算怎么处理呢？
1: 哎，
0: 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看，有朋友说他朋友在超市上班，经常把晚上那个清掉的菜拿回家。
1: 哎，
0: 这其实就是你，我觉得没有问题。
1: 资源利用啊，没有问题啊，
0: 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是吧？
1: 骑着单车去酒吧，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其实说到这个粽子呢，也不得不提咱们的老朋友月饼啊。你看粽子好歹平时有人当早餐，但是这个月饼啊，确实有点难吃。

0: 像什么粽子啊、月饼啊、元宵啊、汤圆啊，
1: 哎，
0: 咱们呢，就图个热闹，你少买点儿，过个节有这么个意思就行了，别买太多。你弄太多呢，有的时候在自己在家里包，
1: 哎，
0: 你包太多你也吃不了，最后呢吃的肚子也顶得慌，扔垃圾桶呢又心疼，何必呢，是吧？所以呢，咱们就是你要吃多少你就买多少，你要吃多少你就包多少，就别弄太多。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你跟朋友们分一分。你像我们咱们台里发的这个端午的礼盒，我
1: 觉得
0: 真是吃，我真是不吃咸粽子
1: 啊。你不吃咸粽，
0: 我就给了那个南方那些朋友，我说你们拿回去吃吧，我实在受不了。
1: 原来那箱粽子是你拿过来的。
0: 那箱粽子就是我的。
1: 你在那儿他真的是在极力推销，我说这个粽子不是大家都有吗？然后有，因为有的朋友有的同事他的家是在北方或者是外省的嘛，他说我直接寄回去了啊，说那正好，那可以给同事分一分，
0: 就分享分享就好了。
1: 这也正是端午一过粽子销，超市货架全清掉，打折促销卖得早，尾货回收利润薄，实在不行猪饲料500一吨往圈倒，奉劝各位别多要，能吃多少买多少。

0: 有朋友说吃不了的月饼可以去钓鱼打鱼窝
1: 啊，鱼喜欢吃月饼吗？
0: 哎，你这个几百块钱的月饼吃不了，去扔到鱼塘里边喂鱼，结果呢，一条没钓上，
1: 那真是亏到姥姥家了。
0: 这个空军了，那就不好了。好吧，咱们说完了端午，你看今天已经6月22号了，
1: 哎，
0: 还有个，我觉得也就个3天左右的时间吧。
1: 哎呀，好紧张，
0: 就要出高考的分数了。
1: 哎，是，你看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呢就不到3天的时间了。咱们广东呢是拟于本周四啊，也就是6月25号左右来公布这个高考成绩以及各批次的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
0: 嗯，
1: 那眼下呢正是这个等成绩备志愿的关键期。
0: 哎
1: 啊，不少考生跟家长呢可能图省事儿啊，直接就靠各类的 AI 工具啊，或者是高价填报志愿来规划这个志愿了。所以呢，今天咱们就结合一下这个高校招生专家的提醒，聊一聊到底该怎么科学的填志愿， AI 啊到底能不能全权托付呢？
0: 出分之前大家也别干等着，做好3步准备，先对照一下你考试的情况，自己啊大概估个分儿，结合一下平时你能考多少分，然后呢就画一个意向的院校，意向的城市和专业，然后按照冲稳保的这个策略去搭建一个院校填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梯度吧，就你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保个底儿，是吧，避免滑档。而再一个呢，就是读一读你想要去的学校的招生简章，看看他们大概招到个什么位次，什么名次，什么样的分数，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开了容易被退档的这个风险。
1: 你看像北京啊，它就可以填报30个院校的专业组，所以大家都可以灵活的去分配这个冲稳保的名额，适配自身的一个分数段。你看过完端午之后，看还有几天就马上要知道分数了，好像这个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是不是？
0: 也不是到头了吧，是好日子还早着呢，
1: 还早着，是吧？啊，所以你看现在各类的 AI 志愿工具真的是大火，有什么通用的大模型啊，有专属的什么填报系统啊，筛选院校的确实比较省时省力。但是呢，专家也说了，也再三的提醒广大的考生跟家长朋友，不能够盲目的依赖。第一呢，是因为这个 AI 抓取的数据呢它未必是最权威的，有一些什么旧的一些专业或者已经停招的专业呢，它可能识别不出来，筛选不出来，就很容易误导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算法是偏爱一些比较热门的院校，一些冷门的专业呢容易被忽略。就比如说如果你的分数是可以够得着的一些普通的一些专业的，但是呢它给你推荐一些比较热门的，那分数可能要更高一点。

0: 哎，实际上你可能就搭不上了啊。第三呢，其实 AI 它始终是 AI，没有办法去兼顾考生自己的个人兴趣啊，你擅长什么呀啊，特长等等，就是这个方案呢可能会更加的标准化、模板化一点，这个适配度呢就稍微有点差了。
1: 还有朋友呢就不用 AI， 用真人去花钱找人帮忙填志愿，但是也有一些。这种志愿填报的服务啊不太靠谱。
0: 是不是这个志愿填报的机构其实他们也在用 AI 呢？
1: 也有可能就是利用，当然他们可能对于一些政策确实是比家长要了解一些，但毕竟填报志愿是自己的事儿，还得自己做主，你得自己有想法，也不能完全靠别人吧。
0: 所以你看官方呢有免费的这个阳光志愿系统，还有省考试院的平台，才是比较靠谱的一些辅助渠道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考生说呢，用 AI 填了三次志愿，结果呢三次都不太一样，他该相信哪一次呢？有点迷糊。当然还有家长呢留言说，我花了1000多啊买了个 AI 会员，生成的方案其实跟自己手动查的没有什么区别，感觉好像是交了智商税一样。当然也有明白人说 AI 它始终是工具啊，不是人的大脑，你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 AI 确实是了解数据，得配合着来才对啊。
1: 没错，当然 AI 不了解你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有正在收听和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有考生有家长，大家有没有用 AI 去尝试填报志愿呢？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给你的结果和你心里的预期结果是不是一样呢？在评论区可以分享一下。
0: 还好我们当时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没有 AI 出来，不然我觉得我也可能要试一手，也要问问 AI 我到底。
1: 现在试也来得及啊。
0: 啊，现在试还来得及吗？
1: 你试一下，你说我是多少分，然后我要考哪个学校，看看能不能冲一冲，按照之前的分数冲现在的学校。
0: 那估计大概率应该考不上我。
1: 现在是越来越卷了。
0: 哎，是，其实说 AI 嘛，它是最高效的一个信息的整理帮手，但是呢，它不能替我们去做出人生选择。因为你看志愿填报，它不是简单的一些分数匹配，它是融合了你的分数啊、兴趣啊、职业规划和个人特质多重考量。如果咱们一昧的去依赖这个算法，迷信这个高价服务，很容易就踩坑。像刚刚也说了，教育部呢也是升级了阳光志愿系统啊。各省呢也推出了官方的公益平台，而且都是免费的啊。官方渠道的一些数据呢会更准，也会更新的比较快，比咱们在网上乱搜啊要靠谱的多。所以呢，这个 AI 确实可以用，但是呢要用对地方。服务可以买，但是要擦亮眼睛。最终你要选择怎么去填报志愿，还是要自己来完成。
1: 是，这话呢说到底就是 AI 能帮你算分，能帮你去找学校，能帮你排梯度，但是呢它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能干什么。填报志愿这事儿呢是自己的人生选择题，不是 AI 的数据填空题。
0: 这也正是高考考完不慌张，志愿规划先登场， AI 工具来帮忙，数据滞后会翻墙，推荐全网热门状，别人哪知你特长，自己人生自己扛，官方渠道最稳当，免费靠谱，有

0: 现在是早上的8:2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咱们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傲雪的这款鹿柚叶的沐浴露。在广东人的眼里，其实鹿柚叶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植物啊，它就可以扫除你全身的霉运呐、晦气呀、给你带来好运。那这款沐浴露呢，就是把柚子叶融进了沐浴露当中，你在洗澡的时候啊，洗去一天的疲惫，带来明天的好运，也给你带来一个好梦，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 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9: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9: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西安
9: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9: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9: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9: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9: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9: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八点三十五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聪聪，我是聪聪啊。不是，刚刚刘伟一说现在是早上七点，我在想刚刚的一个小时的班白上了吗？
0: 穿越回去。
1: 现在是早上的周一8点35分啊，也是端午假期放完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早上好啊！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早安广东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没错，
1: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是，没错，看到了很多朋友一边在下单沐浴露啊，还有朋友在下单这个玻璃水，这两个产品呢也都是我们用过之后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个产品。而刚刚那个沐浴露我自己又下单了，正好家里的那个沐浴露用完了。
1: 哎，确实，因为它性价比也很高，然后这款沐浴露呢我自己之前是下单了，我也正在使用当中。我觉得使用感非常好，因为它的泡沫呢非常的绵密，主要是它的那个香味啊气味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它是带有一种很清香的果香，像它的前调当中含有这个柠檬橙香，然后中调呢又有这个樱桃香，后调呢还有这个麝香迷迭香，但是它这个香味呢非常的高级，一点都不廉价。就你在洗澡的时候使用这个香味让你觉得很香的这个味道的沐浴露，你会畅想很多美好的画面。就是你在夏天一身黏黏腻腻的，你想洗去你的斑味也好，洗去你一身的这个汗液也好，就是你使用这个泡沫非常丰富的这个沐浴露，不仅可以清洁你的肌肤，而且呢这个香味也非常的高级，你就整个人沉浸在一种非常放松非常舒适的气氛当中。就洗澡嘛，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提升幸福感的小物件啊。
0: 是，你看这个沐浴露啊，很多评论，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几个评论啊。有说刷了很多主播和明星都推广这个沐浴露，终于买回来了，用来洗了一下手，泡沫挺好的，淡淡的柚子味儿，好用，再来回购。还有朋友说呢，是有效的清爽干净，挤了两泵呢在沐浴球上往身上一打，全是泡沫，泡沫所到之处都是清清爽爽的，搓洗一顿冲洗的可干净了，不是假滑，用手蹭皮肤还有种蹭洗干净的玻璃杯的感觉。你看，
1: 说明清洁能力还是挺好的。
0: 这个评论有1.7万的商品评论啊，大家的评论段还很不错的。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这个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49.9元两大瓶，一共有4斤装的傲雪的沐浴露，大家有需要来到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酒驾的事儿啊，先问大家一句吧，就是喝完酒如果你叫了代驾，你会中途让这个代驾下车然后自己开车吗？
0: 啊，
1: 是不是有点绕？就是你花了代驾的钱，请了代驾，然后开车的途中可能你跟代驾，你觉得哎，这个代驾怎么绕路啊，或者是他开的你怎么开那么慢呢，你就说那你下车让我来开，你会干这种傻事儿吗？
0: 这个倒不至于吧，我都花了钱了找人代驾了，我为什么要给他当代驾呢？
1: 因为不满意他的这个驾车技术。你看，
0: 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啊。中山有一位周某啊，前一天晚上7点跟朋友在饭店喝酒，喝到9点，叫了个代驾，转场去酒吧啊，继续喝，继续喝，喝到凌晨，又叫了个代驾回到之前的饭店，再接着喝，喝到凌晨3点。反正呢来来回回叫了好几次代驾，
1: 3次吧。
0: 最后一趟回家的路上呢就叫了个代驾，觉得代驾绕路。你说你下来，
1: 你下车下车，
0: 开什么呀？我自己开
1: 、
0: 自己就还真是开上车了。
1: 哦，你说他叫了3次代驾，前2次都好好的，人代驾也开的挺好的，就在最后一次啊，说这个你这个代驾怎么回事啊，我明明10分钟到家的，怎么开了半个小时还不到家呀，然后就生气嘛，生气说你下来我自己开。结果呢这一脚油门没踩热，就被这个中山坦州的交警啊逮了个正着。一吹气呢超标，拉去医院抽血，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210.9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醉驾的标准啊是每100毫升当中含80毫克，就超标了， 这位大哥呢是直接超了2倍多。
0: 嗯，
1: 所以呢现在啊驾照呢被吊销了，5年内呢也别再想开车这事儿了、哎、还得追究刑责，危险驾驶罪已经是妥妥的了啊、嗯、
0: 咱们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有网友说、3次代驾都叫了，钱都花了，
1: 对、
0: 啊、还差这最后几公里吗？
1: 上头了啊，
0: 真是上头了、还有人说什么是嫌绕路，代驾绕路的话呢其实他也绕不了几块钱、
1: 哎、
0: 现在呢、5年都不能开车了，
1: 开不了，绕远了吧。你看还有明白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3次代驾的钱你都花了、罚款吊销还有这个面临这个坐牢的风险，这笔账可能体育老师都能给你算清楚了。当然也有网友感慨说，每次叫代驾都跟师傅说你随便绕啊，只要安全到家就行，这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嘛。
0: 大家在评论区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叫过代驾，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儿。我现在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代驾如果给你带到了地库
1: 停车场，
0: 停车场，
1: 那
0: 接下来比如说倒车入库，那自己倒车入库算不算是酒驾呢？
1: 算。
0: 大家有知道这个事儿的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哎，这个我之前还真看到过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有很多的一些车主嘛，可能觉得开到地下车库了，没有这个不在这个交通路上啊，不在这个道路上，不在马路上，应该就不存在这个什么交通责任。所以就会让代驾说行了行了，我到家了，这个我来倒车吧，谢谢你啊。结果呢自己一脚油门往这个车库里一倒，这个也是属于酒驾啊。如果代驾举报了你，或者你不小心剐蹭到了这个停车场的地下车库的这个其他的业主的车，哎，那你就要负责任了、
0: 哎、
1: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是你但凡喝了酒就别碰车了，但凡喝了车了你也别碰酒了。
0: 你看啊、所以咱们就说刚刚这位周某，你说他不懂法吧，他还知道叫代驾、
1: 哎、
0: 还叫了3次代驾、
1: 嗯、
0: 先从饭店去酒吧，再从酒吧去饭店，再从饭店去
1: 回家，
0: 叫了3次。但是你说他懂法吧，最后那几公里了非得自己开，这属于什么典型的侥幸心理啊，真是害死人。
1: 是
0: 你3次代驾的钱都花了，就差这最后这一嘚瑟吗？
1: 哎呀，
0: 是吧，
1: 就是省了小钱亏了大钱呗。丢了什么？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丢了西瓜捡芝麻可真是亏呀、
1: 是，你看，所以呢也奉劝各位喝酒的朋友们，代驾都叫了就让人家开到目的地啊、哪怕是绕到这个天边也比你绕进拘留所要强。而且你看现在呢也正值世界杯啊、看比赛、很多人都熬夜吃宵夜啊，喝个酒小酌一下，看看比赛助个兴。但是呢、喝完酒之后啊，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哪怕是你已经开到了地下车库了，也千万不要碰车啊、第二天酒醒了之后你再去开啊。
0: 没错，正所谓是有位老兄是真高，一晚3场没醉倒，代驾叫了3次了，先人绕路赶人跑，自己上手把车飙，交警来了没处逃，3次代驾钱自掏，刑事责任跑不掉。

0: 有朋友说刚刚买错了，退了重新买啊，因为这个傲雪的沐浴露啊是39.9块
1: 一瓶，
0: 但是你再加10块钱呢，就是49.9买两大瓶，
1: 当然是买两大瓶更划算一点啊，
0: 划算一些啊。有朋友说以前兼职做代驾啊，太多这样的人了，并不是代驾绕路，而是导航指的路就这么走，不是本身的车主自己平常熟悉的路，所以他觉得可能绕路了。
1: 是还有朋友提醒我们说，现在的新规是在非市政道路里面挪车并不算酒驾。那我们去了解一下，谢谢你的指正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这个新闻资讯啊。最近呢，有一则这个新闻啊，确实有点好笑
0: 啊，
1: 有点离谱。
0: 怎么回事呢？
1: 说这个短剧演员陈鹤霖啊，他的口腔产品推广广告呢是在网上疯狂的刷屏。因为呢他的一些奇葩的营销说辞呢，直接是掀起了全网的质疑浪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啊。
0: 你看他呢一开始啊也没打广告，就说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说我呢拍戏，跟一个女演员拍了吻戏，然后呢我本身是没有口臭的，但是我一跟这个女演员拍了吻戏之后啊，我回家就发现自己得了口臭了，被对方传染了。然后呢就借着这个事儿，他就说我用了好多这种除口臭的一些口腔产品都不好用。然后最后我就用到了一个产品，哎呀太好用了，一下子把我的口臭全部去除掉了，然后借此来带货。
1: 大家听一听他这个剧情，这个营销的说辞离不离谱。好在呢这波反向营销不仅没有打动观众，反而引发了全网的反感，吐槽声是铺天盖地。你看刷屏的广告呢也让不少的网友不堪其扰啊，这个评论区呢是彻底的沦陷。有网友直言说简直是莫名其妙，真为了带货赚钱连基本底线都不要了。还有网友吐槽说这个广告的三观真的很离谱，漏洞百出，纯属是造谣式营销。也有不少的观众表示频

0: 频繁的刷到这则真的是尬出天际的广告，无奈呢直接就拉黑屏蔽了。
1: 嗯，大家觉得口臭能传染吗？他觉得口臭能传染的话，在评论区扣个一啊！你觉得口臭这个东西是不能传染的，你在评论区扣个二。
0: 哎，我觉得说口臭这个事儿，能通过接吻来传染吗？这应该是很基本的一个医学常识吧。
1: 其实就是口臭这个东西啊，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咱们自己的饮食习惯。
0: 嗯，
1: 你可能吃的太刺激的一些饮食啊，食物，它可能会刺激你的胃肠道，导致你的胃里边是有味儿的，从而引发出来就是口臭嘛。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的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些
0: 代谢
1: 啊是有关系的，也会有口臭。但是口臭在医学上来说，是不具备传染性的。
0: 不是，我在想他拍哪个剧需要跟女主这么接吻的时间还有接吻的方式才能把这个口臭给传染呢？一般我们说这个有些拍剧不都是借位吗？
1: 借位，
0: 或者你直接是嘴唇碰一下嘛，也不是说你亲一下就能感染这个口臭。那他臭的有点夸张了，是不是？
1: 所以网友们就看着扒说他是跟哪个女演员去接吻啊，拍了吻戏。
0: 哎呀，
1: 这会对人家的那个女演员造成一些困扰。
0: 哎，真的是，而且你说是为了这个带货变现，编造这种很离奇的说辞，而且也靠抹黑他人来制造话题。这种行为呢，不但是对这个同片场的女演员毫无尊重，对演艺工作也缺乏基本的敬畏。所以呢，有网友就一针见血的说，真的是无底线的营销才是真正的恶臭扑鼻。
1: 你看类似的一些明星代言翻车的事儿啊还挺多的啊，什么之前有演员就代言一些保健品宣传什么所谓的保健功效，就被罚没了违法所得，而且处了罚款。那还有呢，有演员说家里穷啊，我这个天天在海南，我家里很穷，一年开销没个180万根本就不行。然后被网友吐槽说他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那这种事儿呢也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带货带的是这个货，是商品的货，而不是带货是那个福货啊，这个货。
0: 哎，是这个流量也不是流毒啊。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短剧演员陈赫霖啊，这则广告呢不仅低俗博眼球，而且呢更涉嫌触犯了法律底线。因为广告法也明确的规定，广告内容呢它不得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如果是编造这种离谱的情节，刻意的放大焦虑，无凭无据的抹黑同行，既涉嫌虚假宣传，也涉嫌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1: 这正是为了带货啥都编，吻戏甩锅女演员，网友看了直翻眼，拉黑举报不手软，医学常识抛一边，抹黑同行不要脸，流量虽好莫贪恋，翻车就在一瞬间，做人做事留底线，别让人当成笑话看。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个新闻，让人挺心疼的事儿。
0: 说有一个女孩啊，跟相恋6年的男友分手之后呢，这个胸口啊剧痛，呼吸困难，然后被送到医院一查呢，确诊了叫心碎综合征
1: 啊，
0: 睡不好，吃不下，一周呢就暴瘦了5斤。可能有人觉得哎，真矫情啊，这不就分个手吗？但是医生说了，这是真病了。
1: 这个心碎综合征啊，医学上叫做应激性的心肌病。就人在遭受一个剧烈的情绪打击的时候，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就把你的心脏的肌肉给整懵了啊，心脏的形状就变了，说白了就是心真的会碎。
0: 所以就是大家开玩笑说心碎了，心碎了，真的不是玩笑啊。因为这个心碎综合征呢，早在2002年就被正式的命名，全球呢是有上万例的确诊记录的。像比如说失恋啊，亲人离世啊，激烈的争吵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诱因。
1: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我好像还真有过这种体验。大家有没有
0: 你真的心碎过吗？
1: 就是。尤其是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年纪，大家有没有跟我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情窦初开的年纪，等你跟人去表白也好，或者是谈恋爱也好，被拒绝之后，就真的是有种 心里揪揪的那种感觉。他还真的不是情绪上的，是一种真的身体上的反应。
0: 所以刘伟，你先想想你的心是真的碎了是吗？
1: 哎，真的是有那种心碎的感觉。
0: 展开说说你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因为难过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出现过这个胸闷心慌的这个症状、就是或者是身边人难过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安慰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
1: 哎，
0: 你说到的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可能就比方说在高考前啊，一些模拟考啊，或者一些重大的一些比赛啊、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不自觉的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
1: 你这种属于胸闷
0: 啊，
1: 属于气慌啊，
0: 胸怎么说呢，气短
1: 心慌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这种心里揪揪的这种感觉你说不上来的感觉。
0: 我看还没有体验过、
1: 你没有体验过吗？
0: 没有没有。因为
1: 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就是那个时候你失恋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时候，你的心里啪的一声那种感觉、
0: 真的可以听到心碎的声音、
1: 听到声音，但是会觉得心里就是这个位置有点不舒服，
0: 很难受。那你说是怎么缓解的？
1: 它不是胸闷，也不是心慌，它就是突然有人掐了一下那种感觉，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的？
0: 你看人家说你好真诚，听的就觉得哎呀好心疼啊，怎么回事，原来长这么帅也会被拒绝啊、
1: 所以玻璃心玻璃心嘛，恋爱脑、都这样。
0: 还有朋友说第一次听说这种病，还真的。但是这种病呢也不是头一回上新闻，国外呢就有过案例，说有一位老人呢在妻子过世后几个小时啊就突发这个胸痛送医，然后就确诊了是心碎综合征、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上班族年轻女孩被裁员心情就突然一下子不行了，胸口剧痛，一查呢也是这个心碎综合征。
1: 哎，其实说到底啊，这种事儿呢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感冒了咱们知道吃感冒药嘛、骨折了之后你打石膏去接骨嘛，但是其实一到了心碎这儿呢它也是一种病，但是呢、好像在医学当中没有说特别有效的药，心病还得
0: 心药医，
1: 心药医嘛。
0: 但是你再找回来原来那个男朋友呢，好像、
1: 找什么男朋友？
0: 就刚刚他分手了，所以得了这个心碎的
1: 症状。我找男朋友，
0: 你就不用，你应该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1: 难过的时候找人抱抱就好了。
0: 找人抱抱。你所以说平时咱们嘲笑什么恋爱脑啊，嘲讽这个玻璃心啊，但真的要认真的想一想，当一个人的心碎到这个器官层面，我觉得真的不是矫情了，真的是生病了。
1: 是，
0: 所以最大的残忍呢不是让人伤心而是让伤心的人觉得自己的伤心不值一提。
1: 所以等大家如果说身边有朋友啊失恋也好啊情绪失控也好啊，咱们真的就是说你递一张纸巾、你抱一抱拥抱一下、说比这个说一万句坚强点都管用。
0: 这也正是分手心痛不是闹，激素上头把心敲，六年初恋散得早，暴瘦五斤睡不好，身体警告要知道，别等倒下才哀嚎，疼痛不要随便熬，沉默有时最糟糕，一句我在比药好。

0: 真的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那个心呢、啊、会被
1: 揪在一起，
0: 抓了一下，
1: 那个有点像心绞痛一样，是不是？
0: 不是、啊，完全不一样，
1: 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0: 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就是你的心会被人抓了一下，然后转圈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哎呀，那伤得有多深啊，刘伟。
0: 好了吧，咱们跟大家也今天的节目基本上说到这儿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看一看给大家推荐的傲雪的沐浴露在八号链接、嗯、还有在抖音直播间70号链接当中的
1: 玻璃水
0: 派的玻璃水、嗯、这两款产品呢也都是夏天大家在家里洗澡也好啊开车出行也好很好用的产品。
1: 好，那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啊。那今天的早上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们早上7点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朋友们
1: 明天见喽。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

0: 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算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啊，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10: 大家好。
8: 哎，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上干货哈，经常说说装修啊家居方面的这些事儿。这个星期呢也有不少朋友来问我说，咱们这个6月份啊眼看着就要到月底了，
10: 对，
8: 那我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我们的这个媒体样板房是不是就已经要售罄了？其实说实话真是啊，因为我最新了解的情况是只剩下10户不到了。那我们的这个媒体样板房呢，也是会在我们媒体的监督和我们媒体的整体的一个参与之下，给大家去做好装修。一年呢我估计也就是这么一次吧。
10: 对，
8: 因为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在开始搞这个活动了，就是您的旧房子交给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去整装，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大家做帮忙的参谋，怎么设计，还有呢就是怎么去这个在关键节点验收，另外呢就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飞行的管理，还有呢也就是我们会对大家的这个装修质量有所监督，最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现场给大家拍摄一个前后的对比。其实这个真是算是大家装修的娘家人了，
10: 对，
8: 能够帮大家挺住啊，因为装修嘛不就最怕的被人坑吗？
10: 对，
8: 那有媒体给您撑腰，您还怕什么被坑呢？这也是去年呢我们能够吸引100多户的用户到店去签约，然后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那这100多户呢我们也陆续在拍摄视频，大家都可以搜索广州无忧美家整装的视频号进行查看，以证明我们说的全部都不是虚的，全部有回访啊，大家可以一户一户的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上一上我们这个介绍的干货，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确实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说你想要也参加这样一个媒体监督的装修，那么您就要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把我们的这个旧房改造的名额预约起来。更何况呢我们在6月份期间我们还有一个免费上门勘测的福利，
10: 对，其实是上周我们一直在聊啊，很多业主他其实拿到一个旧房，其实他们是不知道我这个房屋他是否应该装修，对吧？我们说老房子其实更需要去好好的去整改一下，
8: 对，
10: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工作也好，或者说回到家休息也好，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觉得有幸福感的一个安乐窝。所以，但是问题是大家不能判断我这个房子它应不应该装，有些人说是想装，

0: 又怕装，对，然后说明年、明年、后年、后年到大后年，然后放着放着，这个房子可能毛病越来越多了。你维修的成本其实也在不断的扩大。
1: 对
0: 啊，我们以前说有很多东西是要，就是止损，就你发现你的房子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做相应的一些测量，看看有没有一些调整的地方。那么除了说这一次我们这个好房子啊、这个旧房改造啊、唤醒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以外，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福利
1: 哦，
0: 对吧？因为前两周很多人说，哎呀，我很想去找无忧美家，或者说我很想去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但我现在其实还拿不准啊，没关系。那今天在我们早上10点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这个期间，如果说你拨打电话020-6633-9999，啊，我们这个报名的电话，只要你成功报名，如果是你真的要装修啊，我们在原来这个福利上，我们额外给你送一台价值2000多块钱的银石的扫地机器人。啊，这个扫地机器人我们说干嘛？我们不是说啊，当然不是为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去装修，而是我们现在装修是为了干嘛？为了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1: 对
0: 啊，幸福感。那这个扫地机器人现在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去了解说，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们家居去使用。那有些是老人家在问啊，老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不会用怎么办。其实现在很多智能化家居啊，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操作的门槛。
1: 对，
0: 但相反来说，它通过一些简单的设置之后，它是可以做到自动运维的。做到自动运维的。所以我建议是这样子，大家如果说啊，这个扫地机器人你也觉得，哎呀，可能我只是参考一下，没关系，先打电话过来报名啊。报了名，你成功把这个名额抢下了，首先我们这个样板房啊、媒体样板房的福利有什么？第一，我们有一个日立的3匹空调风管机，这个价值7999，甚至啊，我们说这个福利的背后不只是7999，为什么？因为做风管机，它其实是要做那个吊顶，吊顶实际上要2000多块钱啊，至少要2000多块钱。那也就是说，风管机连吊顶的这一套整体来说，做下来就10000多块钱。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一个媒体样板房的征集，你报名参加这个我们说的旧房翻新啊、唤醒生活的活动，我们直接把这一台空调啊、这一台风管机加吊顶，都全部给你包了啊，甚至是我们很多旧房改造涉及到的这种拆旧啊、清运啊、上下楼的等问题，我们都给你全部免掉，
1: 全部免掉，
0: 对，全部免掉、哦、啊。那么其实我们说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我们做的不是一个口号，是真正希望为我们很多老房的业主做到这种家居升级改造的体验。啊，那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啊，可能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一个就是，哎，我应不应该装，我装修要花多少钱，
1: 对，
0: 就是我这旧房改造要花多少钱。我们是希望实打实的去为你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只是做一个装修的工程啊。因为这两天我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反正也收到了很多所谓的装修平台给我打电话。我听完之后我其实挺恼火的，我听完之后挺恼火的。我觉得第一，他们不是真正想为你解决问题，就大部分现在这种所谓的装修平台，他都不是给你解决问题的。我待会会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跟你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装修平台有相似。
1: 其实你知道，用户在打电话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是，就很怕他打了电话之后，他的联系方式又暴露了，然后我们会不断的打电话给他。
0: 啊，这个其实在我们66339999的这个设计师热线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你打过来的电话全部都是保密的。就是没有人看得到你的电话的。所以你打电话过来只是一个报名啊，报名之后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吧，你要到无忧美家去参观一下。因为这几天我是收到了不同的装修平台打电话来，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家是不是要装修？我说是，我需要啊，我就作为帮大家去探一下坑嘛。第二点就是，你的房子是旧房改造还啊？你的房子在哪里啊？我说在广州啊。然后他就会说啊，我们在全国各地呢都有不同的装啊，我们都有装修点啊，我们都有我们的装修的这个据点。那么很明显了， 这个基本上现在没有哪个品牌的装修公司能做到全国各地每个城市都有装修点的，这个我敢这样子打赌，没有一个装修公司可以做到全国每个城市都全覆盖。所以基本上你一听到这句话，一定是装修平台，一定是装修中介，直接就是把你的资料拿回来之后卖给别人，啊，这些是我很讨厌的事情。第二，他问你房子在哪，我说在广州，他说你的是毛坯房还是老房改造，我说你在广州现在给我找一套毛坯房出来，就我说你很明确你就不在广州嘛，如果说你是一个明确在广州很了解广州市场和广州装修市场的，你在广州要找套毛坯房，我相信真的是凤毛麟角。你说很多年前我不敢说，但今天你买一套房子是毛坯房的，我相信真的是可能万中挑一了，
1: 比较少，
0: 对，
1: 确实比较
0: 少，就可能你要买一套是多年前人家买了套房，一直没装修放到今天，啊，那套一直是没装修到今天的毛坯房，那可能会有，但这种房屋我相信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老城区，大家有时住在市大区，这种老房子啊，基本上都是带着装修，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基本上我可以判断你不是一个广州的装修团队。
1: 那就是对于广州的很多老房子其实不太熟悉啊，
0: 不熟悉。那然后我问他，那你是装修平台还是装修公司？他一直坚称我是装修公司。我说那你是什么品牌的装修公司？一直说不出来，对吧？我说你老是说你在我附近有一个点，我说你都连我的地址他还不知道。你怎么就确定你在我附近有一个点呢？
1: 所以这种我觉得就是嘉华的回答其实体现了我们广州消费者的非常非常精明的这个特点，
0: 对，我们
1: 很
0: 慎重
1: 的，很慎重。
0: 对，我昨天也在问了，我说没关系，你是装修平台也行，你告诉我你合作的装修公司有哪几家，说不上来，也就是说他其实
1: 他是拿你这个单去卖给别人，
0: 没错，他只是套我的资料，
1: 对，
0: 再卖给对别的装修公司，所以他根本就说不上来。然后他说，哎，我们在越秀区啊，他知道我的房子在越秀区。然后说，那你的装修公司在越秀区的哪条路？你告诉我，对吧？所以我很讨厌。
1: 问的好仔细啊，哈。
0: 这正常。我说我不要随便的装修公司。你说你上来免费量尺，我就量尺啊。我要知道你是什么装修公司。你是不是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对吧？那你都不能确保你是一个靠谱的，我让你随便来我家。对吧，我有我个人隐私，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这一个节点，我们让大家打电话来报名，第一，你的电话不需要公开，没有人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第二，我们是一个有媒体护航团啊去发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板房的一个征集，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装修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工程，
1: 对，
0: 它是一个为你的房屋解决问题。第一个，我们老房全屋改造，那这是一种啊，那还有就局部改造也有，对吧？甚至是局部修理啊，局部翻修也有，对吧？当然我站在我的角度是，如果说你的房子超过20年的啊，超过15年的吧，其实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去做全屋的改造翻新，它才能解决，不是说一定，而是说这样子可能会更治本一点，例如像很多防水漏水的，你说堵个漏啊，填个缝，这些其实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你钱花了，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趁着现在我们的这个旧房翻新啊，唤醒生活的这个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样板间啊，33套，现在刚刚玉子说了，可能现在都不到10套了，对，其实也就发布了大概2个多星期，
1: 其实差不多也有20天了，
0: 对，那就是说基本上每周都有大概有10户的这个房源是一直被消耗，那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找吴越美家装修，但是你不能不了解这一次活动的那些详情。第一个就是对于旧房来说，改造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装修，这一次的活动，你能得到哪些我们说的福利啊？例如说电器的啊，或者一些家具的，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工艺的升级的，因为我认为很多工艺它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秀肌肉啊，不是告诉你我很能干，不是，是要告诉你能为你的老房解决什么问题。
1: 对，
0: 包括很多冲金找平，你的房屋墙面不平整，对吧？你后面的那个柜子进来，它自然就做的不贴服。第二个，我们做设计做的很多无主灯，这个光源打到墙面上，它形成不了一种渐变的效果，它反而还自暴其短了。把墙面坑坑洼洼的这个玻璃 都给暴露了，那这个钱花了，结果得到的效果还倒插自己一刀，
1: 嗯，
0: 啊，那这个肯定是不爽的。那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期间，我们是有个限时的福利的。
1: 对，这个限时的福利其实也是非常的划算，就是我们的这个银石扫地机器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限时爆品呢，我们就可以赠送给大家这一台价值2000

0: 现在三个名额，所以现在我们10点，因为我觉得给太多了，因为这个第一这个名额很珍贵，
1: 嗯，
0: 因为是我周日昨天专门去找银石他们的负责人去申请的，
1: 嗯，
0: 专门申请的，所以就希望给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粉丝的一些福利。如果说大家现在还在犹豫，我帮你一把，你现在打电话来报名啊，报名啊，不需要给任何的费用，
1: 对，
0: 报名成功，先把这个银石的扫地机器人锁定，
1: 嗯，
0: 锁定了，同时刚刚说的日立的三匹空调机也帮你锁定了，
1: 嗯，
0: 那这个银石是属于我们现在节目期间专属的一个限时福利，
1: 对对对，
0: 什么叫专属？就是你可能过了10点再打电话过来，
1: 嗯，
0: 空调还有，但这个扫地机器人就没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广东是吧，消费很理智，
1: 嗯，
0: 我们是，我不是为了一个机器人去装修，但是既然我装修，是不是能多要
1: 多一个机器人，
0: 多要一点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三台的扫地机器人，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来锁定一下啊，建议马上拨打电话，动动小手指，02066339999，反正打个电话不花钱啊，打个电话报名也不需要你去签什么合同，只是希望给一个机会你自己，也给一个机会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1: 嗯，
0: 去了解一下。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他会还会觉得，就是说旧房子嘛，将就装一下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都说旧房子其实更要好好装，因为好房子不是让你将就着住的嘛，将就着住那就不是好房子了。好房子是要让一家人，让这个业主自己能够住得安心和舒服的，所以房子旧了更要好好装，是吗？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很多人拿到老房子或者买了一套二手房，
1: 嗯，
0: 他们都会一直在纠结，哎，我要不要再装
1: 修，要不要再装，
0: 或者说我这个装修我应该花多大的力气，花多少的钱，
1: 嗯，
0: 那我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说了，花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没有上限，
1: 嗯，
0: 但是有下限，
1: 有下限。
0: 为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做一个基础的装修，哪怕是做个硬装，
1: 嗯，
0: 我觉得在一个80平的平面面积啊，
1: 嗯，
0: 少于8万块钱啊，或者说甚至少于10万块钱，你都要当心，
1: 嗯，
0: 你都要当心。因为什么这样说，不是说绝对不行，而是如果说少于这个价钱，它需要很多的材料，首先要降级消费，
1: 嗯，
0: 很多材料要降级消费。那现在有很多外面的装修公司，他们可能打着什么69800、59800、89800，都是在10万元以下的，它实际上不是真的便宜，
1: 哦，
0: 它是在很多材料上给你降级了，
1: 降级了，
0: 降级了。
1: 它能用吗，那些材料？
0: 所以我刚刚说了，这个就需要你注意了。我不能确保它每个东西都不能用，
1: 嗯，
0: 但既然降级了，这里面就会存在风险。例如说电线用差一点的，水管用差一点的，
1: 嗯，
0: 墙面腻子粉用差一点的，
1: 哦，
0: 油面墙面漆用差一点的，
1: 嗯，
0: 那这些每一道工序它差一点，它不是说只是美观度，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使用安全，
1: 嗯，
0: 还有这个使用的寿命。举个例子，水管差一点啊，是，或者说不要说差一点吧，它里面用的那个转接的弯头，它不用那种专用的，
1: 嗯，
0: 它用直接用这个蛮力去掰弯它，
1: 嗯，
0: 那这种会干嘛？它会使得你的水管的那个内外壁它会改变形体，
1: 嗯，
0: 它会后期有爆裂的这种风险和老化，
1: 嗯，
0: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去做这个消费降级，它最大的问题不是给你把价格压下来的，
1: 嗯，
0: 它最大的问题是可能让你整个装修之后的使用寿命，
1: 嗯，
0: 给下降，
1: 哦，
0: 所以这也是吴友美家他们一直不愿意让步。为什么？他认为装修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去居住的一个环境，
1: 嗯，
0: 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今天为了省这1000几百块钱，我把这个消费给降下来了，结果你可能住个3年5年，这个问题爆发了，爆水管，
1: 嗯，
0: 短路、跳闸、墙面开裂啊，这些可能大家装修完之后，很多人都发现在2年左右很多的一些装修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那这些其实都是装修消费降级可能导致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我刚刚说墙面腻子粉，我降级，我用差一点的，我差一点，要不你让我掺胶水，我不掺胶水，它的密度它的硬度它就会受影响，
1: 嗯，
0: 到后期就肯定会开裂。有很多人说，哎，我自己装修可能会省钱，我说对，如果说你是在这个行业的，你很了解在哪里拿材料，很了解哪些工人是用什么工艺去验收的，哎，你是的确能省钱，
1: 嗯，
0: 但我想问有多少个业主他具备这样的能力，
1: 嗯，
0: 不要说你们，我自己都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一个人去担当一个工程的所有的管理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一个人是没法全管，我需要有其他的工作的搭档去帮我分管不一样的工序， 对吧？那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

0: 我们说的完整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啊，就这个我们说的装修它需要的是一个稳定，
1: 嗯，
0: 不是瞬间的这种工艺的拔升，也不是瞬间的这种成本的降低，
1: 嗯，
0: 是要的稳定。所以无忧美家他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用品牌的材料，无论是主材还是辅材，因为他们要相信只有好的材料我的工艺才不会浪费，同样好的材料也要有好的工艺去加持，
1: 嗯，
0: 否则你再好的材料上了墙，上了这个安装，它也是会毁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装修它可以没有上限，因为你的材料可以无限高，工艺可以无限高，但是它有个基础的成本在，
1: 对
0: 啊，它不可能说无限的低啊。有些人说39800都能装修到，我真的想说它用的是什么材料，用的是什么人，它用的是什么工艺？
1: 这还是我觉得这个低价虽然对人有吸引力，但是大家如果是自己住的，真的要考虑一下这种低价对你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啊，
1: 低价无好货嘛，
0: 对啊，
1: 你一分钱基本上都是买到一分货的。
0: 所以我经常我会在节目中很苦口婆心的希望大家啊，就是装修这个事情要慎重。
1: 嗯，
0: 但慎重不是在你在家里面自己按计算机在上网去查网页，是需要去对比。
1: 对，你要去对比，
0: 你要去对比，要去看实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大家说，你在节目期间报名，
1: 嗯，
0: 报名之后不是说报了名就完了，你要来无忧美家。
1: 对，
0: 来无忧美家看。我不是说最后你一定要找无忧美家装修，嗯，而是你看完之后你可以再去选择，你去有个判断啊。我们说为什么每年大家去看车展，
1: 嗯，
0: 对吧，很多人啊，去到了这个年终年末要去看车展，为什么？我哪怕我不买这个车，我起码去看一下这个车有什么功能嘛，
1: 嗯，
0: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说你装修也是的，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厨房做开放式半开放式，这个阳台封到客厅里面啊，是不是能让你的客厅更好用，
1: 嗯，
0: 无论是我们说网络上还是你的身边的朋友上，他们所宣导的任何一种设计的风格或装修的理念，
1: 嗯，
0: 它不一定适合你，它不一定适合你，因为我们说房子是自己住的，
1: 嗯，
0: 不是装修给别人看。所以我们这一次旧房换新这个唤醒生活啊，旧房翻新唤醒生活这个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你的旧房变成是一个对于你来说有幸福感有仪式感的一个好房子。
1: 对，
0: 嗯，
1: 对，其实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装修能够让大家的一个旧房变成是好房子，
0: 嗯，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呢，旧的房子不怕，老的房子不怕，咱们通过装修是可以有效的把它翻新的，翻新的不仅是它的一个基底面，更多的是它的一个功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智能的装置，
0: 啊，
1: 如何在我们的装修当中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老房子的很多通病，像动线不合理啊等等，那如何能通过专业的设计和改造，让大家的一个室内的动线会更加的合理。其实这些方方面面啊，都是想通过咱们的专业的施工、专业的设计、专业的选材，帮助大家把你的老房子，你不用搬家，你也不用换新房，不用去添那么多钱，说我非得要买一处新房子，都不用，咱们就花点钱装修旧房子，它也能够住得好，住得舒心，住得变得新的房子那样的感觉。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了解旧房装修怎么装才靠谱，自己家的这个房子大装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那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们现在呢媒体的样板间依然在征集过程当中，现在呢还剩下10户左右的名额，如果您报名成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福利呢？首先是我们会给您拆旧免费，请注意啊，我们的这个拆旧是不限材质不限面积，无论你那儿拆多少咱们都是一一报销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直减10000块钱的金额，在您家的这个装修预算的这个基础上直接减10000块钱下来，这10000块钱是真金白银补贴出去的。去年呢我们装修了有100多户的媒体样板房吧，补的金额有150多万，那您看我们真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进去，然后呢专门的账户去给大家做补助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现在您装修签约的，我们还会送大家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三匹风管机空调，这个呢也可以取代传统的三匹的立式空调，让这个空调的占地面积减小，然后让全家的一个颜值呢 可以提升，
0: 对，
1: 并且效率不打折。日立的品牌大家也都认可的大品牌，品质也很好。此外呢，今天如果是报名成功的朋友，您还会额外的获得一台价值2999元的银石扫地机。
0: 我强调一下，是我们十点前啊，不是今天，是今天的现在节目直播的期间，十点前拨打电话报名成功。那现在这个只限三个名额，
1: 对，
0: 那三个名额是转瞬即逝，所以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1: 好嘞，那么我们的台湾之声家呢，会继续在我们的下半时9点半到10点钟去播出。我们还会和大家呢，接着聊一下，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些家里面动线不合理的方式，通过专业设计进行改良。以及呢，我们的像智能门锁呀、智能窗帘、智能灯光等等，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构建一个舒适温暖的新家？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姐，在我旁边的是佳慧老师。
6: 大家好。
5: 哎，今天呢我们就聊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老屋改造啊可以怎么去做。刚才呢我也说到了，现在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种新趋势，可能是10年前，不要说20-30年前啊，10年前大家可能都想不到的。比如说像装配式的居改，还有呢像这个智能家居，这也是近5年来发展的非常迅猛的一些装修的新趋势。那么这些呢究竟怎么样能够帮到我们的房屋，哎，能让它住得更好呢？我们也请佳慧老师来介绍一下。首先说一下这个智能的这些装置吧，有什么东西咱们装了可能对于生活质量真的会有明显的提升。
6: 那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我们今天限时福利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吧。有很多人说啊是个好东西，有很多人说啊好像有点鸡肋。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两面极端的这种评测，是因为你的家的装修的时候，它有没有把这一个所谓的智能产品它是融入到你的设计当中。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举个例子，我们说现在你要做这个扫地机器人，你在装修，你就这样子直接买一台回来，可能很多老房它的格局它是不适合的。第一，你的地面的空间杂物很多，你这个机器人避障做的再厉害它还是会受影响。它避开你这个东西，等于是把你那一个占地的东西的周边的那个清洁的空间它可能也绕开了。
5: 对，
6: 那你清洁完之后这一块那一块还是脏的，那你就觉得哎呀我还要给你擦屁股。那你还
5: 不好用，
6: 还不会不绕。
5: 对
6: 啊。第二个就是很多老房它的很多空间中间的格局，它是有门槛石。门槛石它又不是去 做到那种纯平的，它有上下落差，很多超过了2公分之后机器人过不去。但是过不去它只是在一个同一个平面上去做，那这个时候这个设计就有问题了。对吧。那还有另外一种啊，说这个智能的扫地机器人是不是万能的，我也说不是。如果说你家有几种格局，我觉得这扫地机器人慎用。第一个是 loft。
5: loft 它上不了楼。
6: 对，没错啊。这个你上，因为 loft 基本上它都是平面空间很小，但是它可能有上下2层到3层，那你机器人上下不了的话，它只能在客厅，只能在房间。那这个东西就除非你的每一个单面的平面面积很大，那否则你这个机器人可能回来它的实际的功效它的发挥作用就很小。所以我们说任何的一个东西它在设计上 它要有长短和取舍，不是说它这个东西你啊叶子觉得好用我就一定好，它可能跟我的户型不搭，
5: 是有关系的。
6: 所以现在我们说啊，扫地机器人或者说拖扫地机器人啊机器人，还有说我们说的怎么智能家居，我们首先是在设计上，我们就要把这一个产品要融入到里面去。
5: 对
6: 啊，例如说我们说你家啊要做扫地机器人，怎么做适合？第一，我们可能要把地面上大部分的这种收纳的空间直接上墙，就地面上不要放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对对，
6: 对吧？那可能都是一些固定的家具，像沙发呀，像电视柜呀，像床啊，啊，像柜子啊等等这些啊，没问题。那这个扫地机器人它是完全可以做到这种避障的，你偶尔放多几双拖鞋、几双球鞋也没有问题。但你不要说一地都是稀碎，这里一些杂物，那里一些杂物，对的，满地都是。
5: 是的。
6: 那这种你有扫地机器人等于没有用。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在装修的设计当中，我们会把很多收纳的东西，要不在墙面上，要不在家具里。什么叫家具里？就是说你的沙发也是收纳的空间，你的床也是收纳的空间，电视柜就不用说了，电视柜甚至很多时候收纳，我们把很多那什么机顶盒啊，很多其他的用电器啊，都收纳在电视柜里面，线都不露出来啊。这就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效果图里面，就是电视机跟那个电视柜都像悬浮在半空中，中间没有一根电线。很多人以前说，哎呀你看这个就不实际嘛，没有电线怎么可能啊，但现在我们是可以在设计当中，在装修的工艺当中，真的能做到这种效果图一比一落地。所以这个也是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现在的装修品质和现在的装修工艺和现在的装修设计的的确确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
5: 对，
6: 那如果说你现在还停留在十年前的思维，我觉得真的很必要了，去无忧美家去看一看。而且最近他们也是在做很多样板间的升级，你每次去看基本上都能找到新的灵感。还有很多的材料啊，你去很多装修市场你要找材料，第一时间啊花费不少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去对比，其实你很难做到横平。什么叫横屏？不是把手机打过来横屏啊，是你想看东鹏，我又想马可波罗，我又想看蒙罗丽莎，对吧？你像这三个品牌，可能几个同等级的砖，哪个花色你喜欢？哪个效果，哪个质感是你中意的？你可能去完 A 店铺，再去 B 店铺，再去 C 店铺，你全忘，对吧？你全忘了。对吧？脑海中
5: 好对比，尤其有一些这种花纹，你比如说有一款这个地砖，它可能会都叫云影，

0: 就是、
1: 啊、对
0: 都叫云影，
1: 它都是那个系列，
0: 对，都是那种系列、嗯、大概都是那样的花型，但是真的你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白亮度啊，就不同品牌之间还是会有差别的。
1: 它其实不是说它优与劣的问题，不是说谁好，而是有时候人的感官是很主观的、
0: 嗯、
1: 就对艺术的东西，对美的东西是有自己的喜好的，可能你刚好就喜欢这个亮色一点啊，那可能选东鹏，我喜欢这个花纹可能更立体感一点，可能选了蒙娜丽莎、
0: 嗯、
1: 啊，对吧？可能我选哎这个版型这个、光泽度啊不一样的，可能我选个马可波罗，对吧、
0: 嗯、
1: 在这举个例子啊，不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子定性的，而是说每个人每个业主他在选材料选花色的时候，如果说我能把三个品牌三个不同的这个规格我都放在一起，
0: 嗯，
1: 你去对比，那你这时候你能找到最适合你喜欢的材料，
0: 哦，
1: 对吧？如果说你去 A H B， 我们发现都是要讨外貌美展的，就是大家选材料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为什么这样说？
0: 嗯，
1: 第一次去材料厂，哇，兴致冲冲啊，非常亢奋。看完一家，哇，好像很满足、啊。看完第二家，嗯，好不错。第三家，好，嗯、我开始发到男女了。
0: 嗯，
1: 就哎，我究竟第一家是怎么样的？忘了。第二家怎么样的？我忘了。第三家好像又差不多。但是好像价格又贵一点，那我是选 A B C， 甚至还有 D， 还有 E。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去无忧美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而且我们今天说就是这个智能家电啊，还有一些智能的用品，它对于这个旧房的生活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它也是需要有实体的样板间去看，
0: 就包括我们有一个样板间，我记得是做了一个智能改造。
1: 不
0: 止一个，
1: 现在几乎在无忧美家的所有样板间、
0: 啊、
1: 你都能看到有智能化家居的嵌入、
0: 嗯、
1: 为什么说一定要去
0: 灯光调整，还有一些智能的这个清扫家具，
1: 嗯，对，
0: 还有这个智能的窗帘，
1: 对，
0: 一句话就动一动
1: 灯光窗帘
0: 动动
1: 空调
0: 都能够调控了，
1: 甚至是卫浴间的一些产品，
0: 其实我觉得很方便。你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去开个灯啊，或者我调个窗帘也不用什么，好像很费工一样，但是你真的用嘴巴去指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方便很多的。
1: 那这个我要打个岔先，首先为什么说刚刚玉子你说的这是你的使用习惯、
0: 嗯、
1: 但现在也会有很多人说哎呀用这个语音不一定准，我也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智能化家居不是用语音控制啊，它语音控制只是它的其中一个途径，它照样有的物理开关他们还是会有，
0: 对，都有，
1: 它还是会有啊，这个强调
0: 两样选择，
1: 因为有很多会很较真的，就是说哎呀这个语音开关不合适，其实语音开关它只是符合某一些人的使用习惯，
0: 嗯，
1: 但现在其实更多的智能化家居它能够为大家满足一个什么叫情景模式，
0: 情景模式，
1: 什么叫情景模式？
0: 看电影
1: 啊，
0: 会客
1: 啊，
0: 是这些吗？
1: 不单单是这个、
0: 哦、
1: 你这个只是灯光，
0: 嗯，
1: 举个例子，我们说你扫地机器人什么时候扫是最好的，
0: 嗯，
1: 晚上扫吗？肯定不是啊，你在睡觉它呼呼呼的吵着你，对吧？是你在出门，你上班上学，老人家出去喝早茶，老人家出去买菜，这个我们说一个中间的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空间可能是扫地机器人最好的工作状态，
0: 嗯，
1: 对吧？他出来工作谁也不干扰谁，他也不吵到你啊，反正你是一种我们叫无感体验服务。什么叫无感？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干了，反正他总是在我没察觉到的时候他悄悄就把这个事情做了、
0: 嗯、
1: 我们说无论是谈恋爱也好家人也好，这种悄无声息润物细无声的服务其实是最感动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例如说刚才说情景模式嘛，我现在说离家，我出门了，我摁离家，机器人就说哦，你们出去了，我来干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以前没有这个设置，那什么时候出来？定时呗，但这个定时可能也不一定准嘛，可能今天我是10点钟出去的，可能我今天11点出去的，不确定。
0: 嗯，
1: 但我有了情景模式，也就是说只要我一离家10分钟，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开始工作。
0: 哦，
1: 那我是不是这个很多智能化家居就已经解决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好，还有离家直接一个按键就把相应该断电的一些设备它直接给你断掉。
0: 嗯，
1: 我需不需要再一个个插板去检查？
0: 嗯，
1: 我离家甚至连燃气我都给你断掉了。
0: 哇，这么智能吗？
1: 现在是因为燃气阀它是有个气阀、嗯、现在是可以做电子监控开关的。
0: 哦，
1: 对吧？那我一个摁离家 他除了把电断了，甚至把我的燃气也断了，那是不是更安全？
0: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无忧美家现场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说一千道一万的话，大家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你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全权的体验一个智能家居、智能模块嵌入到家居当中，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咱们去无忧美家的这个现场的样板间去看一下就好。
1: 所以
0: 我们有十多套的样板间。
1: 对，我们也不是说智能家居就是天下无敌。智能化家居也是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在发展。
0: 是的。
1: 但既然我们今天说把一个老房子重新装修，那当然我们作为一般的业主，我们也是想体验一下，哎，我现在装修，我花了这笔钱，我希望我的家能变成一个怎么样变得更舒服，更有幸福感的一个存在，对不对？刚刚我说的这个智能化家居，它现在是不需要花大价钱，其实就能做到。就是你在无忧美家的很多标配的套餐里面，它其实已经能够做到这个轻智能家居的这种指挥，对吧？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建议大家直接报名去到无忧美家去看。为什么说刚刚我前半段我说我收到很多平台的电话，他一直就是说你告诉你家在哪，你告诉我你家是多少多大面积，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我派设计师上门。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设计师上门的最重要目的，你要解决问题。
0: 对，
1: 第一要解决问题，第二个是我先要了解你这个装修公司靠不靠谱。你不靠谱，你上来我家干嘛？我现在家里面谋阴盖勇啊，随便你来就来啊。
0: 其实广州、佛山，我觉得广府人是比较抗拒这个事情的。
1: 对，其实我是
0: 对吧？你没某拉拉就到我们家来，
1: 上门免费量房，我觉得没问题。但是首先是前提是业主要对你这个装修公司有充分的了解。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经常会跟大家说，你先来报名，报完名，我们的设计师，当然你说我想你先来没问题啊，你也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的设计师也可以上门去量。而且我们量房不是拿个尺子去量，我们现在用的量房设备是一套德国的一个莱卡的激光雷达绘图仪，它上来是扫描，它用扫描形成的一个 3D 建模，然后直接就在机器里面生成一个我们说的那个 CAD 的那个图纸，一个平面的图纸。首先尺寸很精准，尺寸也比你用手工去量会更精准。而且手工量有时候啊，有一些设计师我之前说了，他拿的尺子可能不一定准，
0: 不一定准。我们说了嘛，有那种八折尺，
1: 鬼尺，
0: 鬼尺，
1: 就是你明明100平，他量个80多平，你以为哎那好像赚了，报价报低一点，你签单签的爽一点，后期给你结算才按实际尺寸来结，你最后的钱就无端端就多花了。或者说不能说是多花吧，你就会感觉一种被坑被骗的感觉，很不爽啊，很不符合我们广东人的这种消费理念。我们是钱不是不让你赚，麻烦你告诉我明明白白赚在哪里，你不要给我偷鸡摸狗的，这里隐含一些这里又给你省掉一些，回头来又跟我说这些地方要收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不爽。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33套是在媒体护航团的监督下，包括合同，包括设计，包括施工，包括工艺，甚至包括售后的服务，都会有媒体的护航团去帮忙参与啊。包括我和玉子也会到你家去帮忙看你家的装修质量是否达标。
0: 对
1: 啊，只要不达标，砸掉重装，这个没得商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底线啊，一个标准。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上算是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而且今天10点前拨打电话，我们还会有限时3个这个萤石的扫地机器人啊。萤石这个品牌大家去了解一下，是海康威视属下一个子品牌，专门做智能化家居，他们是全部是自研自产自销。就他们不是代工厂的，全部是自己的厂家，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系统。所以无论是从生物的安全性，智能化的这种稳定性，相比很多外面贴牌的这种我们说的智能家居，它会好很多。
0: 而且我觉得萤石的话，你看它还有一些智能门锁呀，
1: 对对对，
0: 智能家居模块啊，它也可以在我们无忧美家一站式的参观到。这个其实也是让大家实实在在可以体会到科技改变生活，就你怎么去体现，你怎么去体验，去到我们无忧美家，到它装的这个样板间当中，我们就可以一站式的去体验一下究竟 智能的家居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对，
0: 那刚才呢说完了这个智能家居，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线的规划啊。
1: 好，
0: 刚才说呢有很多的老房子其实问题是这个动线不合理，比如说我们去看有很多老房子它的问题就会格局要不就是乱七八糟啊，要不然的话呢卫生间和这个厕所卫生间和厨房的位置有可能会不合理，另外动静也基本上是不分区的，像这些都是老房的通病来着。那咱们通过旧改可以怎样去帮助大家克服这些通病？
1: 那首先其实很多老房它本身房间跟客厅的这一个关系就有一些比较凌乱，很多超过30年的房子一进客厅，客厅全都是门，
0: 对，
1: 客厅全是门，
0: 真的全是门，
1: 全是门，要这个是一个房间，那个是一个房间，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首先在很多收纳的格局上它不好用，因为你有一个门，它那个墙壁它就不能做太多的柜子，你做的零零碎碎，那出来其实那个动线也会出现容易磕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房间跟客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区，例如说进来之后客厅我们把几个房间的进出的门都收纳到一个统一的角落，对吧，然后我们可能进出的时候都是通过那个角落进房间，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空出更多的墙面的面积去做收纳，这是其中一种方法，那但我们也遇到一些是混合结构的，它的房屋它不好改动这个格局，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软装配合硬装啊，这个为什么，就是整装它的这种我们说的服务的这种产品的完整性会更高呢，就当我们用硬装没办法去改变空间格局的时候，我们就要靠软装去帮忙，例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进到有一些主人房，主人房到主卫它中间它的门口对着那个床不好看，对着床也不科学，对吧，会臭的嘛，对吧，这个而且厕所对着这个床感官上也不舒服，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个柜子啊，这个柜子以前我们是干嘛，这个柜子肯定是贴墙做嘛，贴墙做，那觉得比较省空间，但如果遇到这种户型，如果是空间足够的情况下，我用柜子把门跟床，就把那个卫生间的门跟床中间隔开，两边留一个通道，对吧，那甚至是这个柜子的另外那边是贴着墙贴着床也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进来之后，这个用了柜子的这个格局之后，我的卫生间的门就变成是侧面对着墙体，就不是对着我们的床，对吧，然后这个柜子的那个开合的那个位置是对着卫生间，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衣帽间，对吧，这个格局可能我现在描述没有办法太清晰啊，但这个格局在无忧美家的样板间里面是有这个案例的，是有这个案例的，所以我是经常说你要来看，甚至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觉得去看现场案例还不够踏实，有没有一些无忧美家自己的案例，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你现在打电话过来你可以报你的小区名，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把你
0: 的参考
1: 报小区名就行了，不用报具体住址，对，你那有些人说我都不了解你刚刚说的，不了解你我报我住址干嘛，这个暴露隐私，不用，报你的小区名是几房几厅的啊，然后我们会把你那个小区或者说跟你这个小区户型贴合度最高的这种案例推给你，而且这些案例不是网上的，就是无忧美家自己做过的案例，因为在无忧美家在广州这么几年下来，其实做了很多的样板房案例，已经说是超千户，超千户了，所以你要的是任何户型我们都有实体案例去给你参考，所以一个电话我们不是说马上去装修，而是一个电话去报了名，去拿一份你老房改造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另外今天三个银石的这个2000多块钱的扫地机器人，你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既然要装修，我觉得这个羊毛大家可以去薅一下，
0: 对，
1: 去薅一下，这个是真正在套餐以外额外赠送给你的，而且今天只限三套，10点前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那我建议已经听到现在的朋友，我相信大家对装修肯定是想去了解，
0: 对，
1: 那这个 银石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白不要吧，
0: 不要错过，
1: 对，不要错过吧。那三套啊，只有三套，那现在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啊。如果说是在广州朋友，你可以直接打66339999。那如果说你是在佛山，在东莞，在中山，你
0: 也想加个
1: 020，对，你想了解，你想，很多人问，哎，我在其他城市能不能找吴有美家去装修？其实是可以的，但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叫远程服务费啊，佛山不用啊，佛山不用，但其他城市可能会要，因为具体要不要要看你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地址的半径，
0: 是的，
1: 在不在吴有美家那个服务的40公里的那个范围之内，如果说是在，那就没有这个服务费，那么但是我也是站在一个客观角度，哪怕有服务费，你家的装修如果说是改造工程比较大的，你都要花20-30万去装修了，我觉得这个服务费就真的是冰山一角。
0: 对，
1: 你宁可多花几千块钱，让你整个装修的品质得到一个更好的稳定性和提升，还是为了省几千块钱，最后这里要修，那里要翻，那里一堆毛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我只是把我的建议告诉大家。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对于我们这个老房翻新啊，唤醒生活的活动有兴趣的，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02066339999，66334个9。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了，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5分钟的时间，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家真的是想要旧房改造的，想了解一下方案，看一下预算究竟需要多少钱的，都记得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而且呢，这一次参加我们媒体样板房装修的这些听众们、观众们，其实大家还可以享受一个特别的福利，那就是我们本土超过5年经验的以上的这些金牌设计师来帮大家设计房屋。其实金牌设计师和其他的设计师还是会有所不同的。
1: 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长的一个实战经验，而且是本土，
0: 对，
1: 强调是本土，因为很多时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一个设计师团队，你不了解广东大家的生活习性，你瞎自己去自己自嗨设计了一大堆的这个设计风格，
0: 结果也很麻烦的，
1: 它不符合我们广东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对吧？就等于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动不动在你家里面搞个什么休闲的咖啡角，我不是说它不好，而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对吧？我们说有些人说我养宠物的，我要搞一个宠物的这个猫爬架，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啊？我们说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根据你的生活习性，还要根据广州本土的风水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还有这个就是很多的什么潮湿啊、回南天啊等等这些问题，他是否能够都了解，甚至刚刚说的很多广东人他们在乎的一些环境学啊、空间环境动线，他们会在乎的是什么，很多其他城市的人他不一定理解，但广东广州本土的设计师他们是能够针对你的需求去量身打造，
0: 对，
1: 这才是很重要。所以金牌设计师不是光有虚有其名金牌的吧，他不是挂这个金牌出来帮你设计，而是他在广州服务了这么多年，他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很多人的认可，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这个服务去满足你的生活，去为你的生活加一点我们说的幸福感也好，或者说让你回到家里面能够更舒服更安心，我们说在外面工作你要跳出舒适圈，回到家就应该回到舒适圈了啊！记着这个电话02066339999，因为我们媒体这个样板房33套的这个名额现在好像剩下不到10套，不到10套了，所以真的要赶紧去抢一下，你抢了你可以不要，先报名嘛，先报名，但我们是以签约为准啊，签约为准，你不要报了名我下个月再来看，那可能这个名额就没了，所以
0: 其实真的我就先劝大家是要珍惜我们报名的机会的，
1: 对，先报名，
0: 你要珍惜你的时间嘛，
1: 对，先报名，然后我们今天也刚说了10点前现在还有2分来钟的时间，三套银石价值2000多块钱的一个扫地机器人，
0: 是的，
1: 这个扫地机器人我这样说吧， 如果说你在设计上把这个生活动线把机器人的动线也设计到里面去，其实你真正是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就刚刚说的，你每天出去上班，机器人就帮你把家打扫一遍，回到来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永远看不到他什么时候干活，但他永远都在你悄无声息的时候
0: 就已经把活干了，
1: 提供温暖，就等于你的另一半，对吧？永远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就已经帮你准备。

0: 备好了。
1: 对，
0: 他不需要你提出来，也不需要你说，他就已经帮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暖男吗？
1: 是、
0: 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好房子的改造呢、嗯、是大家把自己的旧房子交出来，通过装修去改良自家不够合理的格局，去修复你们家业已存在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把那些最新的可能更加适合我们大家生活去用的新科技引入到家里边来，让它去为你服务，这样即便我们不离开这样一个老房子，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个新环境。更何况呢，现在的老房真是寸土寸金，如果你卖掉再去买新房，我觉得居住的感受，那说实话和老房子真的是会有差。
0: 首先居住的环境不一定好，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还要花一笔钱、
1: 嗯、对，
0: 这一笔钱可能也少说要七位数啊、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大家划不划算真的要自己计算一下。
1: 没错，
0: 那如果现在一个六位数可能出头的一个价格就能让你的房子换新、
1: 嗯、
0: 让你的生活变得美好，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是说马上定，而是去了解一下我们
1: 了解先
0: 旧房翻新、
1: 嗯、
0: 唤醒生活的这一个样板房的征集啊，02066339999，记得今天有三个银石的智能的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只有三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去抢一下，02066339999。
1: 好嘞，赶紧拨打电话。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扎浩报道，今年端午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了文旅消费超过47亿元，同比增长6.1%。携程等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今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如期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3800多名健儿齐聚珠江，劈波逐浪，吸引超过10万市民游客沿岸观赛。根据猫眼专业版统计的数据，截至昨天21点，今年端午档全国档期票房达到3.92亿元，观影总人次1058.9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档期内多部题材的影片同台竞技，供给丰富多元，其中《玩具总动员5》拿下了档期票房的冠军，粤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长线的口碑持续释放市场潜力。受到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表示，根据当前雨水情和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未来3天封开江口站、德庆站的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的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

0: 广东省足球协会昨天发布公告，公布了粤超剩下赛程的安排，其中常规赛将在7月25号结束，8月22号开始季后赛，冠亚军决战暂定在10月31号举行。暨南大学昨天公布今年本科招生计划，今年暨大计划在国内招生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60%，主要是向国家战略急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工科等前沿技术领域倾斜。当地时间21号到27号，第50届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在法国昂西小镇拉开帷幕。来自东莞的10多家潮玩企业将携带100多款创意潮玩产品组团亮相，其中城市东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将携带旗下原创的 IP 劳拉、巴老师等系列产品重磅登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2: 哎，
1: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22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是星期一啊，崭新的一周又要开启了。那么在这儿跟各位提前预告，本周广东民生热线会有哪些重磅的安排。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做客直播间，待会儿11点到12点就我省各地市与民政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哈。这是每年一次难得的和可以啊，让大家的这个咨询啊、建议啊、投诉啊，直接和省厅领导面对面的机会，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0-3623-5999 那么在本周三啊，我们将会迎来的是广东省教育厅的在线，那么届时呢，教育厅的领导将会在节目当中对于此前大家咨询投诉的相关问题进行在线的回应。与此同时，本周广东民生热线还将迎来非常重磅的，一年一度都会大家非常关注的高考放榜时间哈。那么今年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还是将高考放榜放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进行发布，所以大家届时留意我们的宣传海报。那么具体的放榜时间呢，以最终省教育考试院的通知为准，届时大家记得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哈，权威发布第一时间啊。好，刚刚那个导播老师告诉我最新消息啊，今年广东省高考放榜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4号上午，大家记得在6月24号，应该是周三是吧？本周三的上午，6月24号，对，周三后天上午，请大家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哈。那届时我们将会在直播当中第一时间权威发布今年广东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与此同时呢，也会有专家解读，在我们的发布会上给大家关于今年高考报考等系列问题的一些建议和指引。那么本周大家还可以在广东民生热线和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官方账号上关注到，包括我们广东应急管理的这个普法行动哈。那届时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与此同时跟各位预告，本周我们还将会去到东莞，届时呢将会邀请大家共同来见证广东首届合掌杯的龙舟赛，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多多互动。哎呀，我这一口气把这一周各大重点的事项都说完了，大家记得留意哈，我知道大家经常会守在我们的直播间，这周有很多惊喜啊。那要说到惊喜，最让我感到惊喜的事情是，朋友们，此刻你可以打开广东公安的微信公众号。广东公安的微信公众号在本周四的时候发布了一条这个信息，标题是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诈骗，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跟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待会儿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激动，和广东民生热线这档节目又有什么关系。广东公安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个发文说，近期广东省公安机关全力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部署，针对货运物流行业高发的套路运新型诈骗犯罪，组织各地公安机关深入串并研判和破案攻坚，有力打击针对司机群体的诈骗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一到五月，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套路运诈骗案件37起，打掉犯罪团伙3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33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53人，涉案金额2100万元。此处应该有掌声，为广东公安点赞。刚才的这个信息当中，大家听到啊，我着重强调了一个关键词，诈骗犯罪。为什么呢？在过去几年广东民生热线的报道当中，我们每一年都会关注围绕司机群体去应聘工作，或者是司机大哥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遭遇的各种套路骗局。那么连续可能应该有3年多的时间啊，我没记错的话，到今年，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最新广东公安的这个通报，大家听到了，全省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4433名，涉案金额2100余万元，让司机师傅们苦不堪言的这个在求职市场上存在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让大家维权非常痛苦非常困难的这个情况，已经被公安部门定性为诈骗犯罪。那么给他一个简单的这个关键词叫套路运，新型诈骗犯罪。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也会集中的来关注和套路运相关的这些维权投诉的内容，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和爆料。大家还记得我们在2周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也报道了一次在广州的一起套路运的情况，我们当时用了可能30-40分钟的时间听一位投诉人完整的讲述了他从找工作，在网上看到信息，到去面试，到去应聘，再到如何收他这个服务费，然后如何套路他去贷款购车分期付款，整个的这个全过程。那么这一次的节目内容呢，也是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重视，在节目之后我们也将节目的回放以及相关的素材提交给了公安部门。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不能够把每一位向广东民生热线投诉的朋友的案例都在节目当中进行呈现，但是大家放心，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和线索涉及到哪个地市什么公司，把这些情况统一汇总，我们转交给公安部门。那么除了助力大家维权之外，我们也希望在打击新型套路运诈骗犯罪的过程当中，媒体也贡献媒体应尽的一份力量。那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来连线哈，有过套路运经历的朋友，请大家听一听这个来龙去脉是怎样的。除了帮他维权，除了给公安部门提供线索，最重要的是

0: 发布了中山市。当地警方是如何全链条破获这个套路运的，然后与此同时呢，也介绍了整个的过程，包括他们这个套路里面有怎样的一个环节，比如先是套贷、收费、违约、收割，这是一个诈骗的闭环哈。涉案公司呢，通常会把这个与司机签署的合同啊、视频录像以及派单记录来作为逃避监管和惩戒的挡箭牌，他会对外声称自己是合法经营，但是这些签订的所谓合同是不平等的，合同本身也是一种用来掩盖事实真相的作案道具，整个流程本质上就是诈骗。所以过去我们在做这一类报道的时候，那可能考虑到法律风险或者是没有这个政府部门的定性，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很无奈，并且大家去基层的派出所去报案的时候，基层的民警也会跟你说这属于经济纠纷。但是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省公安厅明确了这个行为它就是诈骗，那些跟你说的什么合同啊，然后那些所谓的各种录像啊、派单记录啊等等，这些在公安部门的这个描述当中说了，这个就是用来掩盖事实真相的作案道具，整个流程本质上就是诈骗。然后刚才这个介绍的是他整个闭环哈，同时呢，在广东公安发布的这个文章当中也讲到，说这些案件大多都是有预谋的犯罪，他们注册成立正规的公司，当然这个正规要打上双引号，很多都是皮包公司，那么利用借贷平台套现，通过租赁平台自动扣费系统来牵制司机，入职的时候和司机签订合同，离职的时候让司机签订所谓的和解协议，这些涉案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逼着司机变相承认违约，从而吞下信息费还有这个代车款以进行牟利。那可以说啊，这一段的描述已经把他们整个的套路全过程从法律视角、从公安部门的视角进行了定性，大家可以在公安部门已经定性的这个概念之下，为大家梳理的这个脉络之下，我们重新带着这个视角再去看这些投诉人向我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先来接近第一位这个朋友啊，他此前在广州就遭遇了这个情况，我们来接近一下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间，然后在什么地方看到招聘信息，后来又遇到了什么情况？
1: 我是在6月4号。
0: 年6月4号哈。
1: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白云招聘上看到一则关于招聘司机的广告。
0: 稍等，你的招聘信息是在白云招聘，这是一个官方的账号吗？
1: 这应该是个官方的账号，因为我这边的话看他写的是有官方的那种带官方字样的那种，所以就比较相信他。
0: 好，稍等啊，广州白云招聘网是吧，你给我看的那个截图。
1: 对对对，
0: 应该不是官方的，因为我一打开这个公众号上面显示的信息是深圳市美城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你继续说，在这个上面看到了招聘信息，招聘信息写的是什么？
1: 他这边招聘就是高薪招聘，就是仓库负责仓库配送的司机是广佛两地区就近安排，然后薪资待遇的话7000到9000一个月，而且是给你购买五险。完了，就是工作内容，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仓库面包车的日常配送工作，确保货物安全，准时送达，不需要买车，不需要以租代购。
0: 啊，他还说不需要买车，不需要以租代购。那实际上去了之后，他让你买车，让你以租代购了吗？
1: 没有，他只是让我交了一个他们所谓的一个保证金。
0: 保证什么呢？
1: 保证就是车辆后续发生什么小剐小蹭还有违章之类的，他们说我万一不处理，他们会用这个钱去做一下处理。
0: 朋友们，我在这儿跟各位先普法啊，就他刚才讲到的保证金这件事情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说你在我这开车，为了防止你把我的车剐蹭到等等，所以我要先收你一笔保证金，你先告诉我收了多少钱保证金。
1: 6000多。
0: 6000多保证金，然后

0: 我来告诉大家，如果你去求职的时候，那个用人单位跟你说要交保证金的话，首先他就已经违法了。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就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担保或其他的名义收取财物，他收保证金本身就已经违法了。同样，劳动合同法第84条说，收取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并处每人500以上2000以下罚款。所以如果你去应聘，你去面试的时候，他跟你讲你要交保证金，你告诉他你已经在违法了。这个是插叙一下，给各位介绍情况。你继续说，给他交了6000多的保证金之后呢？
1: 交了6000多的保证金之后，他让我签订了一份汽车配送服务合同协议书。
0: 嗯，汽车配送服务协议书。
1: 啊，对。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是签订一份正规的用工合同，他说后期你实习结束完才会跟你签用工合同。
0: 嗯，啊，说你要实习期结束之后才会跟你签用工合同，前期跟你签的叫汽车配送服务合同。
1: 对，协议书它只是并不是个合同。
0: 所以这个都是矛盾的。什么叫做合同协议书呢？到底是个协议还是个合同啊？这简直驴唇不对马嘴啊。这我在这跟各位讲，他刚才描述的这个公司叫做佛山市悦盛达车队运输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在佛山市禅城区张岔吗？张岔街道，狼堡路62号。然后你签完了这些协议之后呢？
1: 签完了这些协议之后，他就让我看车辆的情况，然后让我把车开走。
0: 车开走之后呢？
1: 然后他签完协议让我把车检查了一下之后，然后回去他用我手机下了一个省省回头车 APP。
0: 啊，让你去下了一个省省。
1: 对，
0: 然后让你注册账号。
1: 没有让我注册，是登的他们本来有的账号。
0: 啊，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就是让我回去跑车。
0: 那你在这儿，你在这儿没觉得有问题吗？当时就是这个环节的时候你意识到有问题了吗？
1: 我这个环节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有问题了。
0: 嗯，因为他在他的招聘公告里面跟你明明写的是要送饮料是吧？
1: 对，送饮料还有日常百货，这些是点对点送的。
0: 对呀，那现在就是已经跟当时的信息完全对不上了。
1: 对，
0: 然后你申请让他退款了吗？
1: 然后当时没有，然后当时他说我为什么，这不是省省回头车吗？他说这是我们自己有公司的，这个省省是为了你方便以后赚更多的钱。
0: 啊，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有问题了，开始跟他要申请退费进行维权了？
1: 从跑了3天后我就意识到直接不对劲，他说的他保证的那些一个都没有达到。
0: 嗯，好，
1: 而且
0: 你继续，
1: 他的合同上写的是日运营成本加流水你一天要跑够500块，
0: 就在省省上要你每天要跑够500块。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跑了3天之后，每天的流水大概也就是200-200左右。
0: 嗯，
1: 还不够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运营成本，他们一天扣除的运营成本在250。
0: 啊，你每天要给他交250？
1: 对，他不是交，应该是他从省省跑单，然后接单，然后结算到省省 APP。
0: 我听懂了，就是他让你登录的是他的省省账号，也就是说你跑的所有单是进了他的账号的，然后他要从你每天累死累活跑的这个钱里面，他每天要扣除250块钱。
1: 对，
0: 好，继续说，后面怎么了？
1: 后边就是我跑来跑去跑不到，我是早上6点开始出车，一直到晚上10点才能下班。
0: 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啊？
1: 对。
0: 那这不妥妥疲劳驾驶吗？这能扛住吗？
1: 他 他说的是每天8个小时，然后自己跑下来是16个小时。
0: 因为你不跑16个小时，就达不到他给你定的指标，甚至每天250你都挣不出来。
1: 对，250是我算是他的每天电费补贴有40块，然后我就拼命跑个212，就刚好够他每天的这个车租。
0: 所以早6点跑到晚10点都在给他打工，因为
1: 对，
0: 他每天要从你这儿拿走210，所谓的那个要拿走250，所谓的40电费补贴还不能立刻给你。
1: 对，
0: 嗯，后来呢？你应该是找他们协商要解约吧？
1: 对，后面我去，他们是每实习期的时，实习期的时候是每7天结算一次运营成本，然后给我返就是我挣的这个钱嘛，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我跑单的方式不对。我想着再跑一下，然后问身边的这些跑货拉拉，还有省省这些司机，都说最近单量不多。他们跑就是我跑的是中面，跑大面和微面的这些人，他也是挣不到每天200往上或者300往上，他也是挣不到一天。
0: 所以
1: 他
0: 你
1: 们
0: 问
1: 就
0: 了
1: 给。
0: 周边的这个司机，大家都说完成不了他们所谓的任务量。
1: 对，他说1天500块钱，你要怎么跑？他说500块钱，你一单，你就是平台有的时候给你补贴补个10块钱，你一单下来也就是20几块、30块。而且那种远距离的单，他的货又多，本来是可以拼单的，但是远距离的货，他有的时候货会很多，拼不了车。然后你既浪费时间，
0: 说后面，退车的部分，解约的部分。
1: 解约的部分就是去跟他们说结算了，过去1个星期之后过去结算，他算来算去只给我结算了154块钱1个星期，
0: 早上
1: 也
0: 六
1: 就
0: 点跑到晚上10点，然后干了一周之后去找这个公司结算，给你结算了100多块钱啊。
1: 对，150多块钱。
0: 那你应该立刻就提解约了吧？
1: 对，我说我跑不下去了，我要解约。
0: 然后他怎么说？那6000多块钱的押金，他现在要给你退了吗？
1: 他说，我说，他说你现在不跑了。他说，我们现在可以换一种合作方式，让我去跟他们的单王去跑2天，去学习一下。然后
0: 跟
1: 他
0: 他
1: 说
0: 们的
1: 别
0: 单
1: 人，
0: 王，
1: 对，然后
0: 嗯。
1: 说别人1天。500特别轻松，你为什么就不行？然后我说我不干了，我说太浪费时间了。
0: 不行了，兄弟，你不能再讲了，我开始上头了。咱们说那个最后的结果，你肯定你又跑了，还是不同意？你要跟他解约？
1: 对，我说不同意我要解约，他说解约可以，
0: 押金
1: 但
0: 退吗？
1: 他说押金不可能给你全退。
0: 能退多少？
1: 他说能退40%，
0: 6800块钱退40%。
1: 对，
0: 你不同意，他怎么说？
1: 你不同意，他说你不同意的话，你可以随便告，我们白纸黑字都有签的合同，你上哪里告都可以，无所谓。
0: 最终你拿到了多少钱押金？6800给你退回来多少？
1: 退回来，5800，
0: 能退回5800是为什么？
1: 是因为我报警了。
0: 你报警了之后，警方介入，给你退了5800。
1: 对，
0: 还差1000是什么原因扣除的？
1: 还差1000，就是他的车辆的运营成本，因为他的车又是从第三方租回来的。
0: 好，现在我们来联系这家公司，名字叫做佛山市悦盛达车队运输有限公司。我们先打红色的，导播老师，先打红色，这个是他在广州白云招聘网上留下的招聘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打通啊。这些公司其实就是来每个环节啊，吃干抹净，最后你要解约，还要把你押金榨干。为什么退40%呢？因为你的押金就是它的利润啊，它最差的结果就是能把你押金截留啊。 这个全过程我们呈现的已经比

0: 要详细了啊，应该有很多的司机师傅遇到这类的情况，并且我刚才讲了，他描述的这个过程是从应聘者、求职者，是从老百姓视角说的。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按照公安部门发布的说法，所有的这些什么协议书、保证金啊，以及过程当中的这些流水啊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作案工具。他们整个的行为叫做新型套路运诈骗。目前这个招聘的电话已经没有人接听了，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公司的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手机2075尾号。听的人是让人牙痒痒，咬牙切齿的。你就说这些求职者啊，这些司机师傅，他就想好好找份工作，他勤勤恳恳的每天早上6点跑到晚上10点，最后干了7天之后，你给他发100多块钱，他要解约的时候，他自己的6800块钱押金，你说得扣60%，不报警还拿不回来这么多。我想说的是，6800一分不能扣的情况之下，还得给他进行赔偿，凭什么扣1000？若过去我们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存疑的部分，现在在公安部门，从公安部到公安厅到广州市公安局，应该对这个情况都有了解。你好，是岳盛达车队运输有限公司吗？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们是通过广州白云招聘网发过招聘信息是吧？
1: 这边是哪位呀？
0: 啊，想了解一下咱们的那个招聘的那个工作，是咱们有仓库有那个点对点的运输是吗？
1: 我们有做农夫的配送。
0: 哦，交五险吗？
1: 要转正之后才有交。
0: 啊，试用期多久啊？
1: 1到2个月，看个人吧。
0: 哦，过程当中咱们需要扣多少租金啊？
1: 我们是一半。
0: 扣一半租金。50%，那如果要是前期要收多少押金啊？
1: 前期6800。
0: 六千八是什么类型的车？都是6800。如果要是那个微面呢？
1: 我们有中面，有货车，有4名。
0: 明白。哎，这个保证金其实应该都能退吧？
1: 都能退，如果做完都能退啊。
0: 做完的意思是？
1: 就是你做完试用期，就比如说你做完之后。你后续如果都不，你做完之后合同期到了，我们都会退的。
0: 明白。然后这个不需要去什么货拉拉呀、省省这些，让我们自己注册吧？是你们有自己的那个货和仓库是吗？
1: 我们有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
0: 哦，线下的这种是什么样的？
1: 线下的需要搬线的，送水的。
0: 送水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是那需要在你们那儿租车呀，或干嘛的吗？
1: 不用。就是要看他适应哪一种，如果线上他不合适，我们就会安排线下的。
0: 哦，那我你如果就是不想选线上的，因为现在很多那种套路的说，那个要自己买车以租代购，再不就自己注册账号这种，有没有线下的这一种啊？
1: 有，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先让他体验线上不行的话，因为线上比较简单嘛。
0: 哦。
1: 他这有些人的话，他就是。不会，就比较简单，就是说点对点是线上。如果说他不合适线上，我们会有线下的安排。
0: 啊，会有线下的安排，能不能
1: 对
0: 不跑线上？因为之前在其他的平台跑线上也被坑过了，就根本跑不到他定的那个任务。
1: 有线下固定的。
0: 线下固定的是怎么样？我就是拿我的驾照过去就能那个应聘是吧？
1: 就是在配送点，然后我们会有那个纸质订单给到他，然后纸质订单给到他之后的话，直接去。拿这个订单，然后取货，然后
0: 那个就是车是你们的，然后货是你们的，就是这司机就正常每个月拿工资就完了是吧？一个月是多少钱啊？
1: 对，我们那个是农夫的配送。
0: 农什么？
1: 农夫的，就送水的
0: 啊。农夫山泉啊，
1: 超市小卖部这些。
0: 哦，那这种线下的这种是。因为以前干的那个活儿都是，比如说一个月就是那个车主给8000块钱或者是7000块钱这种，那咱们那个线下的能这样吗？按月开工资的吗？
1: 按月可以，但是他这种是比较点位多一点，

0: 它就是七到八个点。
1: 啊，就是要给你们返七到八个点是吧？
0: 不是，他是要送货，他要送七家店、八家店这样子，十
1: 哦，
0: 家
1: 就
0: 店。
1: 是说你跑的路线多一点是吧？
0: 对，
1: 没
0: 他
1: 事，
0: 就是
1: 这不怕，
0: 会比较多一点，点对点，就是
1: 这。
0: 我一家送完，我要送下一家，我要送下一家这样子，
1: 明白明白，这没
0: 就
1: 关
0: 能
1: 系，
0: 送
1: 这
0: 快点。
1: 能干这一行都是吃的辛苦钱，不怕辛苦。那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每个月能有多少钱啊？线下的？
0: 8000左右吧。
1: 这8000需要给你们再返点吗？
0: 不需要，我们自己就是。是他手里面的了，
1: 啊，不需要给悦胜达车队再返点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这不是做公益吗？就是那我也不
0: 不
1: 需要给公司什么东西啊。
0: 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件货会有提成的，
1: 啊，你们每件货会有提成，明白
0: 对。
1: 了，明白了。那哎，我听那个之前有师傅说，在你们这儿如果跑线上的那个，每天是要给公司交那个就是份子钱还是租金是吧？
0: 租金
1: 租金每天是交多少啊？
0: 就一半了，
1: 就比如说我今天跑了500，就给你们250喽。
0: 对，一半
1: 哦，那有什么电费补贴这一类的吗？
0: 有
1: 能补多少电钱？
0: 40，
1: 40块钱，那
0: 哎，我想想，
1: 我要
0: 是
1: 是跑一周，就正常一天8个小时跑一周的话，就是能不能先试一周，然后试一周下来能结算多少啊？大概？
0: 这看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啊，
1: 因为
0: 这
1: 如
0: 个
1: 果
0: 问
1: 线上的话，货拉拉和那个省省大概单量也就那么多。
0: 不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像有些人就是他的跑的话，他会比较懂得去怎么去接，然后及时跟我们沟通。
1: 嗯，
0: 但有些人的话，他就是怎么说呢？他自己一个能力不行吧，因为这个东西，
1: 他能力不行，用时长找嘛。你比如说，我早上6点开始干的话，干到晚上10点的话，我虽然接单上
0: 长
1: 技
0: 的
1: 巧
0: 就
1: 差一点，但是我时长上找嘛，我就出苦大力嘛。
0: 这跟时长没关系的，因为你很多时间你是没有跑过的，你就是很多时间你就是在看有没有合适的，但是你就不会去选择。
1: 哎，哥们儿，你说的那个技巧的话，就是能力的话，它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比如说我
0: 你接的时
1: 去，
0: 候你会去拼货，就比如说我接了一单，比如我刚好要去广州，然后我从佛山出发，或者说我在广州出发去中山，那在过程
1: 哦，
0: 中。都会去拼，就会去找，就比如说顺路的，像这样子的话，
1: 我
0: 比如
1: 拼货的话，平台不干我啊，因为
0: 嗯，
1: 一单就是一单，我怎么能拼货呀？
0: 有顺路单的，
1: 啊，有顺路单的，一接就
0: 对，
1: 能接到是吗？
0: 对对，每个平台
1: 啊，
0: 它会有个顺路单，比如说我去哪个方向，我可以去拼货，拼
1: 嗯，
0: 货之后的话，它是平台是合理的，是可以给你支持你这样子的，然后你拼之后你
1: 明
0: 过去。
1: 白。
0: 比如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接一单，然后我再可以拼一单，这样的价格远远会高更高，而且花的时间会更少，
1: 明白，
0: 就
1: 明白。
0: 效率更好。所以说每个人的能力它是不同的，
1: 嗯，是
0: 所以
1: 买
0: 我们
1: 社保和五险的吗？
0: 啊，
1: 是买社保和五险的吗？要是那个试用期过了之后，
0: 对，转正我们是固定的，
1: 明白了。哎，咱们那个悦胜达车队是在张查那边吗？
0: 嗯。
1: 那个是要到你们那儿去看一下车是吗？还是我自己有车也行啊？
0: 我们他们自己有带车的也可以啊，带车的我们就寄件的。
1: 明白了。行，那你们那个。张查派出所，或者是咱们佛山公安局有找过你们吗？
0: 暂时没有，有什么问题先啊？
1: 广东省公安厅的民警有找过你们吗？
0: 现在是哪位司机有问题？
1: 嗯，有问题的司机应该不止一位，你们招了多少司机啊？
0: 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比如
0: 当
1: 说
0: 时
1: 6800给人家退5800，是在报警的情况之下，还差1000块钱是吧？
0: 哦，因为他拿了一个他我知道你哪一位了，就是他那个司机的话，他是跑了有1个星期，然后
1: 你现在要不然就把那1000块钱给他转个账呢？
0: 他使用了这个车辆的话，我们当时有跟他讲，
1: 使用车辆每天没给你交250吗？
0: 没有。但是我们后面跟他协商，我们
1: 早上
0: 去，
1: 6点跑到晚上10点，一周你给他结算100多，不是你们干的事儿吗？入职让他交6800保证金，中国哪条法律允许你这么干啊？首先，劳动合同法 有这种保证金的行为，它就是违法行为。你知道你在违法吗？你知道吗？还是你只是基层的员工？你老板知道吗？
0: 目前他的诉求是什么？
1: 他没有诉求。
0: 嗯。
1: 他只是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厅以及广州市公安局、中山市公安局陆续打掉了多个套路运团伙之后，他觉得这个过程他很憋屈，所以他希望你把那个钱完完整整的退给他，因为他很辛苦，在你那儿做了一周，每天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你告诉他他能力不足，他不是单王，他没有接单技巧。你这是纯纯的剥削劳动者。至于你有没有违法犯罪，待会儿我们跟佛山市公安部门反映之后，由他们来告诉你。我现在说的是代表劳动者说的是，你把他那6800原封不动返还给他，这是你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建议啊，因为我不能对你提要求，您看呢？
0: 嗯，
1: 没问题哈。
0: 嗯
1: 啊，然后至于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些信息是什么情况，您自己登录公安部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省公安厅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广东省公安厅在上周四发布的官方的文章和报道，你去对照一下，看看属不属于套路运，好不好？咱们自查自纠一下，因为我跟你说一个数据哈，就是省公安厅目前对于类似于这种招聘，然后最后整个的这一系列过程是有明确的介绍的。然后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啊，是不能够这个定性你们这是啥情况，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探讨交流。你看我们刚才探讨的就不错。广东公安是这么说的，就是目前是这样，目前全省是侦破套路运的诈骗案件是37起，然后打掉犯罪团伙是35个，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433名，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是353人，涉案金额呢是2000多万元。我不知道这个包不包含咱们这边的企业，这不了解。但是对于刚才全过程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公安部门认定你们刚才说到的保证金、流水、各种协议、和解协议、运输费等等，这个统一在公安部门的视角里叫做作案工具，是用来掩饰事实真相的作案道具。然后公安部门说，整个呢这个犯罪团伙的这一系列环节包括流程本质上就是诈骗，所以你可以去广东公安的那个公众号上去对照一下，好吗？然后刚才说的那1000块钱，别让他那么辛苦，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太累了。然后你说最后押金还让你们无缘无故扣1000，然后拿你们的那个省的账号还给你们挣钱，挣了一周，每天你扣他250。咱们最基本的得做点人应该干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咱把这1000块钱返给他，您看行吗？
0: 我联系他。
1: 好，
0: 我先联系他。
1: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然后刚才的全过程是因为求职者跟我们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对于你们是不是犯罪他不知道，他只是知道他交了6800的押金，你给他退了5800，那1000退给他，还有就是过程当中他那7天你应该给他的劳务，请你给他结算。还有就是违反劳动合同法收取保证金这个情况，按道理劳动部门要对你们处以500以上2000以下罚款，所以这个情况你看看你自己要不要找一下职能部门自首吧。好，那您挂了电话您联系一下哈，然后求职者这边我们也实时跟他们保持通联，希望能够和谐的处理完这一单，不然后面还有更多单等着你们。
0: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再见。来，兄弟还在线吗？
0: 啊，在的，在的。
1: 嗯，不用怕啊，待会儿他联系你，你告诉他，那7天，你挣的劳动的这个应有所得，找他要， 然后那押金差那1000必须要回来。

0: 没有道理让他拿你一分一毫。我刚才说的全过程你也有在听，就是他们的这个情况是非常符合典型的套路运诈骗犯罪的，所以在我们政府部门，在我们的法律，在公安部门的兜底之下，你没什么好怕的，不需要向他妥协，别说一千了，一块钱都不行，好不好？然后很可能之后这个公司的人就有很大的可能如刚才所说的一样要被抓捕，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先能拿回来的钱先赶快拿，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把这个钱都拿回来的。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导播老师来致电一下，你先保持在线啊。佛山市禅城区张茶街道派出所有一个请旨中心，还有个派出所的电话。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情况。
1: 你好。
0: 哎，你好，是张查派出所吗？
1: 对。
0: 哎，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我是金亮。然后是这样，我们节目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群众反映说他遭遇那个套路运了，那个公司就是咱们张查街道这边的，所以我们
1: 到哪里啊？
0: 具体地点是在，稍等哈。
1: 嗯。
0: 叫岳盛达车队服务有限公司，
1: 在哪里的？
0: 地址，稍等，稍等，稍等。
1: 因为地址。
0: 有，稍等哈，因为我们一次性发过来给我们的信息也比较多。张查街道，看一下。闪先生，张查街道什么地方？当时你去的？
2: 狼堡西路中。
0: 什么什么西路？啊，狼堡中路西是吗？
2: 啊，狼堡中路62。
0: 六十多少号？
2: 62。
0: 啊，62号，狼堡中路西62号，民警同志。
1: 你稍等一下哈，狼堡中路西吗？
0: 啊，
1: 西62号啊。
0: 对对对，叫岳盛达车队服务有限公司。
1: 你稍等一下，
2: 狼堡中路62号，没有西。
0: 啊，狼堡中路62号没有西是吧？
2: 啊，对
0: 啊，好，狼堡中路62号。
1: 你稍等一下。
0: 哎哎哎，不急不急。嗯。
1: 您稍等，您稍等，我看看是哪里的线。
0: 广东01科技产业园第一座首层第103
1: 科技产业园吗？
0: 对对对，
1: 01科技产业园的话，那里属高新派出所管辖的。
0: 哦，
1: 我要不要给个高新派出所电话给您？
0: 行，我问一下那个闪先生，你之前报警是哪个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帮你处理的？
2: 高新派出所。
0: 高新派出所，哎，好好，民警同志，麻烦您给一个高新派出所的电话。
1: 行，82100。
0: 啊。82100，
1: 然后再110，
0: 82100110，这是高新派出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好，谢谢您啊。
1: 不用不用。
0: 哎，好，再见。哎哎哎，来，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打一下高新派出所。

0: 哎，你好，是高新派出所吗？
1: 嗯，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有群众打来一个求助电话，说他在佛山禅城，狼堡中路这边，然后有个叫岳盛达车队服务有限公司遭遇了这个套路运的情况。然后因为我们此前也关注到省厅包括广州市和中山市正在打击这个，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情况能不能请佛山警方介入呢？
1: 那个事主有没有来过公安机关的？
0: 其实高新派出所之前已经帮过他了，他交了6800的保证金，因为警方的介入给他退了5800。但是刚才我们又联系了这家公司，他们还是在正常营业的状态。然后对于群众反映的情况，他们都就是都能核对得上，确实是发布了这样的信息，也确实正在进行这种所谓的招聘。
1: 嗯。
0: 然后所有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回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警方。但是现在这个群众本身没诉求，我们作为媒体打来电话，就是想提示在咱们所管辖的区域有这样的一家公司还在做这样的事儿。
1: 行，你报一下那边地址。
0: 啊，是禅城区。
1: 啊。
0: 然后。
2: 狼堡路。
0: 狼堡西路62号。
1: 狼堡西路
0: 62号。
1: 62号，那公司叫什么名字？
0: 广东01科技产业园，那个公司叫岳盛达车队服务有限公司。
1: 这个岳啊，岳省的岳吗？
0: 对，粤语的岳，盛是兴盛的盛。
1: 兴盛的盛。
0: 嗯
1: 嗯，岳盛。
0: 岳盛达，通达的达，发达的达。
1: 发达的达。
0: 对对对。
1: 岳盛达什么公司？
0: 就是岳盛达车队服务有限公司。
1: 车队有限公司。
0: 对。
1: 哦，行。那你们求助你们那个事主叫什么名字？我看一下有没有记录这边。
0: 待会儿我们因为在直播，所以我另外一个同事把电话切出去再跟您讲，可以吗？
1: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对照了省厅上周四发的那个内容哈，就他的包括他签的协议啊，包括他后续咱们警方介入之后退完钱之后要签的什么和解协议等等，就当时我看那个省公安厅定性这些都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作案道具，说这个是属于新型的这个套路运诈骗，所以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只能把这个情况反馈，具体还是有待我们警方去核查一下，好吗？
1: 行行行，我们会核查
0: 的。好，那您电话先别挂，我让同事提供一下这个投诉人的信息。其实他本身没有诉求了，就这个群众本身没有诉求，我们作为媒体来这个电话只是说把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
1: 是看一下事主当时报的警情是什么情况，然后处理结果是怎么样。
0: 好的好的。然后因为那个公司也已经知道是这个司机在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所以可能也要请公安部门关注一下这个公司会不会有打击报复的行为。
1: 行行行行，
0: 好，谢谢。
1: 可以把握事主信息在这个。
0: 哎，好，谢谢啊。来，我们电话接出去，您先别挂，把节目组信息同步留下。好，闪先生。
3: 哎。
0: 啊，我们那个什么，你待会儿等他那个公司联系你，你跟他说让他把那1000块钱剩下来给你退回来，然后另外就是你干了那一周，你每天跑了多少流水，你告诉那个收入你要拿，然后至于他说那个车辆使用是不是收什么费用，你跟他协商呗，但是你要提你的诉求啊。
3: 好的。
0: 这种情况之下，有任何人发过短信啊，打过电话，对你提出任何威胁性的话语，马上联系我们。
3: 好的，好的。
0: 然后待会儿那个当地的派出所应该还会再联系你，我估计是这样。所以咱们把咱们掌握的情况，包括你有的这些协议啊、信息啊，咱们也提供给警方。因为我记得你跟我们联系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曝光，希望不要再有人像你一样上当受骗。所以，我们相当于解决个案的同时，咱们共同做一件好事儿，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先说到这儿，然后有事情直接联系我们啊。
3: 好，
0: 哎，好，再见。

好的，10点5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刚才我们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啊，完整的呈现了一个案例。这个事情发生在佛山。那此前我们知道，中山包括广州都有官方的通报，有这样的一个打击。不知道接下来佛山包括我们各地市出现这类套路运诈骗情况的这个情况，会不会有继续进一步的这个打击？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公安部门。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遭遇了这种套路运的诈骗，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提供新闻线索。待会儿11点之后，我们邀请广东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如果您有民政权属范围内的相关事项想要进行咨询投诉的话，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呢打进02036235999，咱们待会儿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端午假期结束，广东全省假日文旅市场龙舟竞渡活动精彩纷呈，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入。通过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深度整合文旅赛事商贸等优质资源，全力打造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品牌。初步统计，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共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过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拓展消费场景，提升湾区吸引力、竞争力。今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了700场民俗活动，赛龙舟、招景观、逛景区、摘荔枝，民俗文化和城市潮玩深度融合，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携程等平台的数据显示，广州位列今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6亿5278万人次，日均2亿1759.3万人次。近日，一则关于多款知名品牌婴幼儿纸尿裤检出了有毒物质甲酰胺的报道，将纸尿裤有毒的话题推上微博热搜第一。昨天，好奇、B8、宝贝等3家知名的品牌公布了纸尿裤最新检测结果，3款纸尿裤显示没有检出甲酰胺。目前，我国纸尿裤相关标准中并没有对甲酰胺设置检测项目和限量要求。业内人士建议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标准，将甲酰胺等生殖毒性物质纳入到强制检测目录，并明确安全限量。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的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

0: 现跌破了1300元整数关口。端午假期第二天，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的金市价格曾经冲高到每克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过25%。当地时间22号，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也和各位预告过哈，在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将会在线来接听大家的咨询投诉电话。那么如果您遇到了和民政权属范围内相关的事项，比如说低保啊，比如说社会救助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的儿童的福利等等这些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养老的一些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热线来反映情况，02036235999。那么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一个小时内能接到的电话是有限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投诉爆料小程序，您到时候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把您遇到的这个相关问题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后台都会看到，那也会统一整理之后交由我们的民政部门来进行督办。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要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让我们欢迎广东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一级主任科员包拟路，欢迎包科做客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欢迎广东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一级主任科员邹国仪。
2: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工作场景不是你们熟悉的，就是这我比较熟悉，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通过关于我们民政话题的共同探讨，包括群众反映问题，咱们沟通的这个过程，然后慢慢可以放松下来，因为每一次各位领导坐进这个直播间里的时候，不免就会觉得，哎呀，有点冷啊，这屋是不是？因为这个，刚才我讲了很多，我们的领导做客到民生热线的直播间啊，非常重视，大家知道在热线的另一头连接的就是千家万户，所以今天大家有和民政权属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投诉的话，就可以打进电话了。那首先要接近的是4号线的这位朋友，应该是郑先生。您好。
3: 啊，您好您好，主持人。
0: 郑先生，您电话进来了。您来自咱们广东什么地方？
3: 我来自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山前镇。
0: 然后您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3: 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是就是我们就是事务的房合法拆，就是少数取权的那个房屋被强拆，但是这四户之中，其中是有一户孤，就是事实孤儿，就是母亲她生产她的时候离世了，然后父亲长期服刑在押东，然后这个房产目前就是登记在他父亲名下。
0: 房子被拆了，然后其中有一户是事实孤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合法少续的房产，然后对方就是没有取得任何合法的拆迁手续，然后在夜间强拆了，就是这个事情。然后
0: 那拆的原因是为了干嘛呢？要拆这个房子是要建新的这个建筑啊，还是说有什么用途啊？
3: 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2年前，我们当地就2004年5月份左右，我们当地启动了一个改造工程，就是一个改造项目，然后当时就动员我们搬离了，然后口头协议就口头就是答应到时候会就是给我们安置土地，但是过了一年，然后他当时也给我们收集了土地证明啊、产权证明啊这些东西，然后再过了一年过后，他们也就是说有口头说，要用300平方的地换我们318平方，就是总共4户，但是这个地当时也是
0: 我觉得这样哈。郑先生，你说的这个更多的细节，就比如说拆迁啊，这个给地的这个跟民政没有关系，但是你说的那个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这个情况，那民政部门应该是可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孩子是没有地方住吗？还是说他那个拆掉的房子造成的是这个孩子的，比如说因为继承父母的这个房产吗？经济上的损失。稍等，你把你的导航关了。因为我要从导航里去挑你的声音来听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并且后续呈现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听到哈。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说的那个儿童的这个部分，他今年多大了？
3: 14岁。
0: 那你要跟镇上反映啊，你说这本来都是孤儿了，那现在房子拆了怎么办后续？
3: 其实相关人员他都清楚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们有在网络发声， 但是当地的相关人员也还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发生了之后上门威胁了，要我们退，要他的
0: 注意用词，上门威胁有证据吗？
3: 有证据，有视频，要音频，有音频的
0: 啊。好，那你既然你自己说有证据并且用的是威胁，那镇里面领导怎么说的呢？
3: 他说要那个监护人退回那个就是这几年的养疫金，就是如果网上那些就是特困补助那些如果信息啊就是不撤掉的话，他就要求他退回这些那个特困补助的那个养疫金，要5、6年的那些东西都要退回去。
0: 能不能理解为镇里面领导说因为你发了短视频反映这个事情，
3: 对，
0: 所以他们说你们要继续发短视频的话就撤销这个孤儿相关的民政部门给到的福利待遇。你刚才说到的是孤儿养育金是吧？
3: 对，他是说要追回以前那些东西，那
0: 就已经给你的福利待遇他要追回。
3: 对，他就是要跟我不是监护人，他是跟监护人这么说了，当时监护人他们有录音的。
0: 好，回头把证据补充过来，然后我再次跟您强调这是一档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如果说你讲的这些话没有真凭实据拿出来的话，你要相应承担法律后果哈。
3: 有
0: 我提示过您了。我们接下来看看两位领导，就像他刚才讲到的说有这种事实无人抚养的孤儿，然后且他也领到了民政部门的一些相应的福利待遇，然后现在又因为说村里镇上的一些其他事情，然后镇里的领导说那你要是不配合我们的这一部分工作，我就要把那些东西收回来。其实镇上有权收回来我们民政部门给到的这些待遇和政策，甚至包括具体的这些扶持资金吗？
1: 这个是没有这个依据去收回的。因为我们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这个孤儿养育金，它是保障这个儿童的基本生活的。那么这5到6年来，它一直是承担了保证这个孤儿的基本生活的这个职责。那么这个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也已经用完了嘛。所以呢，它这个强拆或者是说这个土地方面的问题，跟这个孩子的基本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他也不能以这个理由去追回已经发放的孤儿养育金。
0: 明白。
1: 对，
0: 那其实在这儿您听到了哈，郑先生
3: 有听到
0: 我们那个省民政厅的包科刚才介绍了，任何其他的事项和孤儿养育金之间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挂钩的。你得是说他已经由民政部门确认了他符合这个政策条件，他能领到这个钱，那也更不可能说因为你没有配合镇上的其他工作要把你这部分钱收回来。所以两步走，第一步呢，我们把这个信息也记录下来，待会儿给到民政厅的同志带回去，联系你们当地的是哪里，惠来县啊，
3: 惠来县，对
0: 啊，联系你们那个当地惠来县，然后到你们镇上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镇里面哪位领导真的是讲了这样的话，你能够提供证据资料。另外一个方面，直接到纪委或者是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对于他的这种说法，然后再结合我们今天省厅说的这个孤儿的这一部分福利待遇不是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你该去维权去维权，该去投诉举报去投诉举报，好吗？
3: 好的。
0: 好，郑先生，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啊。
3: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来电，冒名的廖女士，您好。
4: 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领导好。
0: 您来自冒名什么地方？
4: 冒名信义的。
0: 信义的，您今天要跟我们反映什么事儿？
4: 我是高位截瘫，而且失明的，就病了15年了，家里就只有老公一个人赚钱，两个孩子，然后大婆中风了，再供有3高。就因为我老公他常年长时间工作，然后又要照顾我，又照顾孩子，又照顾父母，就像我这种情况，我就想看一下今年的政策有什么可以帮扶到我的。
0: 就是说你家庭的这个实际困难，看看有民政的哪一些可以帮扶到你是吧？
4: 对。
0: 我
4: 家里有一台面包车，是我老公用来谋生的，用来上班用的，0年了，车龄了。
0: 来，我帮你把这个话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已经跟你们当地镇上或者你们村里申请过类似于低保啊和这些补助，但是没能通过？
4: 对。
0: 啊，原因就是出在那辆面包车上。
4: 嗯，对
0: 啊，明白了。所以你看他说的比较委婉，但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努力过了、
1: 嗯、
0: 那当时你去申请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家有这辆面包车所以没通过吗？还是说你家里有什么其他的资产啊，不符合条件的部分？
4: 其他的资产都没有啊，就是一台面包车，而且已经车龄都已经十年了、
0: 嗯、
4: 而且我老公是用来上班用的。
0: 嗯，好。
4: 而且还说他有那个社保。
0: 你最终的诉求是希望通过今天反映这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
4: 其实我就想申请一个个人低保。
0: 你个人低保是吧？
4: 对。
0: 啊，好，我们听一听两位领导能有在线解答的部分吗？
1: 那个廖女士您好，是这样子的，我听了您的情况哈，您的家庭可能确实是相对困难，然后呢，这个面包车这里啊，我们其实是去年十一月份发了一个这个新的评估办法，那么今年呢一月一号实行。就以前呢，就是说家里有这种车的话，基本上是很难过关的。那么呢，这个当然你现在就是我们今年的新的政策呢，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车是跑运输或者跑网约车的，而且是家里的唯一的这个经济来源的话，那么这个车可以不算，但是就是这个网约车产生的这个收入要计入收入。但是好像我听了一下你的这个车，这个面包车虽然车龄十年了，但是它是来代步用的是吗？
4: 不是，是他用来上班用的，用赚钱用的。
1: 赚钱。
4: 跑快递的。
1: 就是如果他是用来这个谋生的话，其实你们可以跟镇政府讲清楚，就是说我这个车是我家用来谋生的，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那么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就是讲清楚的话，其实是可以不计算的，对。
4: 嗯
1: 嗯，
0: 廖女士，这样哈，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在线上沟通这些不能立刻起到作用，但是因为已经接收到你的这个信息，我相信回头呢各级民政部门还会跟你了解具体情况。如果你符合最新的政策要求，能够申请低保，肯定会帮助你来申请的，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啊。然后我们把你的电话你的情况记录下来了，回头看看民政部门联系你的时候再把实际情况跟他反映清楚。
4: 嗯，好的。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也有可以入户去这些残疾人家庭或困难家庭啊。
1: 廖女士，还有一点啊，你这个社保啊，不是说有社保就不能申请低保，而是社保它是跟着收入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你这个是社保是收入的一定的比例嘛，那我们在入户的时候是要看收入的，要计算家庭经济的收入一个情况，所以这只是一个方面。应该不是说社保阻碍了你们申请低保，应该是这样子说。
0: 好，具体情况廖女士回头留意我们民政部门和你取得联系啊，再把实际情况向他反映好吗？
4: 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记录下来了，再见啊。
4: 再见。
0: 哎，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个四号。

0: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呢，已经读这个读大专了，女儿也读初中，我还有一个妈妈。那么我的老婆去年得了乳腺癌的时候也治
1: 你
0: 疗
1: 母
0: 了，
1: 亲多大年纪啊？
0: 我母亲七十多岁了。
1: 现在就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在你。
0: 是是。
1: 你刚才说你能赚多少钱每个月？
0: 每个月只有3400块，就是。
1: 3400块固定的工资呗。
0: 是。
1: 像这个情况，家里五口人，然后唯一一个能赚钱的这个男人在这个顶着3400块，他想申请低保。按我们现在的政策来讲，有申请权限吗？
2: 其实高先生，这个我们的政策来说呢，谁都可以申请，就是对，没有，我们是应该说有救无类，没有说谁可以申请谁不可以申请，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只不过呢，就是按照您来申请的话，按照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包括您的收入、您的财产还有您的家庭资产，来评估您是否能够纳入我们的低保等其他的救助政策。就是我建议您这个可以去镇政府申请一下，也可以跟社工咨询一下，就是把您的情况提供给他，然后呢我们来评估一下，看看您究竟符不符合我们的救助政策，你看这样怎么样？
1: 因为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细节问题。
2: 对
1: 啊，就是除了他描述几口人，他能挣多少钱，按照我们的政策还有有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啊等等这些。
2: 对，我们因为低保评估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涉及很多的指标，详细的指标，所以就是具体的可能还是要您这个提出申请了之后，我们社工入户评估了之后才能知道。
1: 高先生，你之前在你们肇庆当地申请过吗？
0: 这已经就啊早已经3个月申请了，也这就是申请，就是一直在搞。还没有
1: 三个月前申请过是吗？
0: 就是现在都还在办
1: 啊，现在还在办，就是没有告诉你说申请的结果还。
0: 谢谢。
1: 明白。那刚才我们省厅的领导给的指引也非常清楚了，就是你跟镇上申请，包括可以联系镇上的那个社工，然后给你提供这个相应的帮助。然后我们这边呢也记录下来，回头由咱们省厅也问问肇庆，你是肇庆什么地方？
0: 肇庆市广宁县。
2: 广宁县
1: 哈，好，我们具体的镇村就不问了，回头电话再问你吧，好吗？
0: 好，谢谢。
1: 肇庆广宁，好的，谢谢。
0: 谢谢。
1: 刚才他反映的这个情况也是这个关于低保的申请。实际上，我如果没记错，我们今年咱们那个领导带队上线的时候也介绍说，目前我们是关于这个低保的这个部分是有更新的计算的一些细则，是吧？
2: 是。
1: 那个政策文件叫什么？能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我们呢，今年其实我们是去年11月份印发了一个叫做《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这个呢，就是比之前我们是19年有一版，那么我们去年印发的这版呢，是今年1月1号生效了。那么我们这次修订的这个新办法主要就是扩为提质、增效这几个方面吧。然后我们原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以前我们在收入在核对的第一关就把这个超过低保标准一倍的就作为一个准入线。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把这个门槛呢就适当的降低了，就把这个从不超过低保一倍的这个标准调整为不超过当地的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因为这两个标准之间呢其实是有不小的空间，那么这样呢就能让更多可能实际生活困难但是收入略高于低保的这个边缘群体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家庭评估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明白。那大家也可以登录广东省民政厅的官方网站来查看最新的这个政策，也可以借助一些 AI 工具，比如你可以打开那些手机 AI， 说结合最新广东的民政的政策，我这个情况符不符合这个政策的这个要求，有没有可能申请得到这个低保，大家去对应查询一下。那当然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渠道也都是畅通的啊，大家可以去 主动联络。好，我们继续来接近下一位高先生哈，广州的高先生。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高先生电话接进来，跟我们说说你要反映什么事儿。
1: 哦，是这样子，就是我的妈妈在5月1号的时候入住了一家广州白云启德健康养老院，里面入住了5天。然后在这5天里面，我去接她的时候，就发现她全身长满了那个压疮啊。然后就当天就带我妈妈去医院里面去就诊，然后医生是确诊是压疮，还有身体多处的红肿破裂。还有四处有很明显的那个大便的味道，还有严重脱水的情况。那我去找这个护理院的相关护理员还有主任，他们承认是这几天来都没有让我妈妈下过床，就一直在床上。我妈妈是70岁的一个老人痴呆，就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没有办法翻身的。到护理院这是第二次收治我妈妈，她是清楚我妈妈的情况的，然后就他们的人员就护理失职啊，就导致我妈妈出现这种情况。那我是已经举报到12345和还有白云区的民政局。那民政局里面呢，他们当时的人员上门去调查呢，就给我整体的情况就是只是初步的沟通一下走过场，然后就反馈给到我，就完全没有去核实这个护理院的复工，他当时的翻身的情况，他只是看了一下他们复工的一些手头书写的记录，就认为是有做翻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复工这几天承认是没有下床，让我妈妈下床去走动，然后是已经有录音的啊，然后后
0: 你现在的
1: 面
0: 诉求是什么？
1: 我是需要这个护理院去理赔。
0: 啊，你提出来的理赔金额是多少？
1: 我这边理赔的金额是按照这个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医药的补偿，还有相关的护理院的一个住院的费用的返还，还有精神的损失费啊，
0: 多少钱？
1: 几万，
0: 几万呢？
1: 8到9万的样子。
0: 然后这个应该是不同意，拒绝你了吧？
1: 对，他们现在目前是没有跟我去做进一步的沟通和磋商
0: 我先
1: 啊。
0: 跟你明确一件事儿哈，就是无论是哪级民政部门来，他对于你最终的理赔金额都不能给你做判定，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事儿
1: 我明白，这个我
0: 啊。
1: 明白啊。
0: 然后呢，对于这家养老院目前他整个经营状况，然后他对于老人的这些照护有没有从民政部门的角度违反相关政策规定的部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民政部门的同志有什么要说的。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听到您的这个叙述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养老机构，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机构它是属于公办的还是民办的机构？
1: 民办。
2: 民办的是吧？它的相关的备案呢，包括其他的一些许可证件有没有都齐全？
1: 我查过他的那个营业执照，我是看到他有挂营业执照在上面，然后相关的证件我不太熟悉哈。
2: 哦，行，那这个我们后续再进一步了解这个机构的资质的问题。然后，这个老人家入住机构的话啊，在我们的包括服务的规范上面，针对失能失智的老人家是有一套的这个标准的。刚才您说的老人家因为在机构里面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护理啊，引起的这些问题，这个是机构的话，如果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们如果查证，按正常的话，他应该是要做一定的这个补偿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是吧？这个，
0: 其实我想跟您了解那个周科，就是我们您刚才讲到，其实咱们是有一套标准的，就
2: 有的，
0: 是流
2: 有
0: 程
2: 的，
0: 的。
2: 对。
0: 那如果说机构它没有按照我们那个规范去操作，然后造成了这个后果，实际上在我们相关的政策包括法规里面，如何惩戒，或者是要如何去是罚这个养老院啊，还是说这养老院该如何赔付这个患者及家属，有这部分有规定吗？
2: 目前的话，我们没有太细的这种规定，
0: 啊，
2: 就是
0: 那
2: 包括国家来，我们
0: 明白，
2: 主要的途径就是要督促他整改
0: 明白。
2: 啊。
0: 那如果说像他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已经有纠纷了，并且提出了这个理赔金额，这一部分按过往的工作经验来讲，我们会指引群众去到司法所调解啊，还是说有什么途径？
2: 首先的话呢，我们希望他能跟机构是吧，这能调解就最好。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可能要走到司法调解啊。再不行的话，就要走到这个
0: 诉
2: 法
0: 讼，
2: 院诉讼啊。对，
0: 明白。 行，那这样哈，高先生，因为涉及到可能还要很多细节，包括你可以提供一些这个资料和证据，回头我们民政部门再跟您取得联系的时候，您再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跟他们沟通，好吗？
1: 好的。
0: 然后至于理赔金额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无法判定你要多少钱是合理是不合理，所以你可能要两条腿走路了。就是关于这个部分的话，该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高先生，跟您连线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其实听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还是挺揪心的。就是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养老问题，就是有很多时候，你看最近这个一提到说催孩子结婚啊，或者催生的时候，就讲那你以后去养老院没人管你啊，护工打你啊，就等等。
2: 是，
0: 它可能是我们日常家庭生活当中会有的一种对话或者担忧
2: 担心的，对
0: 啊，但是你说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案例发生的时候，我们听起来还是很揪心的。
2: 是
0: 啊，对于这种养老院的整个操作规范，我们的那个规定，像这种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您刚才讲到有具体的细则，其实能细到什么程度呢？
3: 北京
2: 是分，它其实呢是国家是有一套标准，
0: 嗯，
2: 就是作为行业的标准吧，作为行业的标准，包括失能失智，他这个怎么去服务，怎么去护理，都有一套的一个国家的标准，包括我们地方，包括一些地方标准，团标啊，这些都有
0: 啊，所以其实是有所依据的，就是他们这个养老院提供的服务合不合格。
2: 对，
0: 如果真的出现啊，就假设虐待老人了，或者是真的护工打他了，这能提供证据的话，我们的这些规定当中有惩戒的那个内容吗？
2: 有的，就是我们服务条例，养老服务条例里面都有明确啊。
0: 最严重能吊销什么什么他这个从业资质啊，或者是养老院就要关停他，有这种吗？
2: 有这种情况
0: 啊，也是有这种情况。
2: 对对对，
0: 明白。
2: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像刚才的这个高先生说的这个，虽然我们不能够帮他判定说他这个情况要赔偿多少啊，养老院要怎么去处理经济赔偿的部分，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刚才我们领导介绍了，对于养老机构他提供服务的标准和流程是有参照依据的。
2: 有的
0: 啊，当你判断不清楚说他提供这东西能不能达标，或者说你担心老人在这个机构里，在这个养老院里没有受到很好的这个护理和照护的话，大家可以去查询。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 AI 大家要用起来，就是现在什么什么豆包啊、元宝啊，就各种吧基础的这些 AI 软件，你只要去问询的话，你报出你所在的省份、你所在的地市，相应的这些政策标准都能查个大概。然后至于说够不够严谨，能不能匹配你的那个情况，那你就可以跟你初步了解的情况之后再和民政部门取得联络。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哈。那么同时跟各位讲到，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广东省民政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系列节目，除了大家看到的问政节目之外，我们今天就是把热线电话打开来接收大家的投诉和咨询，那么也是难得的和我们省厅的领导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投诉的话，就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0: 好的，那么大家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哈。那就养老的这个话题，咱们还想多聊两句。其实上周二的时候，咱们厅长带队上线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养老服务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尤其是说到现在可以叫外卖了。
1: 啊，对
0: 啊，京东啊、美团啊等等这些养老服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广东在深化养老服务的这个改革方面一些新的举措。
1: 对，
0: 然后这个情况一介绍之后，我看到包括民政部、国家呀、省级各地的媒体都在关注我们广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哈。所以能不能也请您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就是上一次说的是比如说打开什么京东养老，你搜广东养老之后就有这个专区，
1: 对，
0: 其实它都能够给老人家提供哪些服务呢？细节一点的，就是上次我记得说是可以叫助浴，就是上门帮老人家洗澡。
1: 对
0: 啊，实际开展的这个业务开展的怎么样，还有哪些其他的业务门类？
1: 这个目前呢，因为上线的时间比较短，
0: 嗯，
1: 我们暂时呢就是面上的情况我们大概只是了解一些基础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县专区的话，主要就是住节啊、和这个住浴，这个可能需求量比较大一些，
0: 就是打扫卫生和洗澡
1: 啊，对，嗯，住医包括住餐的话，还有其他方面的也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0: 嗯，
1: 他现在就是我们在京东的一个平台，它呢就是我们推动更多的这些养老服务的企业，包括养老机构啊，就是积极的进驻在这个平台上面，也不断的要丰富我们的养老服务的项目和产品，包括那个适老化的一些产品啊，我们都进驻到这个专区里面去，然后这个主要是针对为居家养老提供更多的便利。因为大家也知道，居家养老是我们绝大部分老年人选择的这个养老方式。在当前我们这个可能还存在一些供需的这个错位，以及覆盖面不足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印发了联21个部门印发了这个广东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这个若干措施。也提出了鼓励互联网平台等企业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上门服务啊，这个方面这个目前呢京东已经上线了，下一步我们得正在跟美团啊等等其他的平台在洽谈，希望呢有更多的这个平台上线。
0: 好，其实这个报道发布出来之后，网友评论的还是挺热闹的。我念几个留言哈，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群众对于广东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探索有怎样的一些观点。有这个朋友说，有没有年轻人养老服务，独居青年也需要帮助。那你找家政不就好了吗？这个跟养老不一样啊，年轻人你就直接叫家政就可以了。有人就提出了说平台抽佣的问题，说那如果跟京东美团合作，那平台不可能白干啊，那涉及到抽佣的话成本不就拉上去了吗？这是一种观点啊。还有一种观点呢，说那为什么不能政府来搭建这种养老服务平台，就是不搞民办的，咱来一个公办的，有没有这种可能？然后还有这个留言说，关键是时薪低派单少，这个可能是说服务提供者，他说这关键是时薪低派单少。然后还有这个留言啊，说有也很贵吧，关于贵不贵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说配套的制度要完善，要不然会衍生一堆问题的。当然哈，点赞的居多，因为很多朋友在赞说广东做的不错，这个才是真的为民服务。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这个涉及到很多，不像点外卖那么简单，说外卖只是配送，但是你这个是要进到家里面去的。我再看看啊，这五花八门的观点。看，首先能够说明一个啥问题啊，就是现在一则报道，从我们媒体的角度说，一则报道发出去之后能够引发群众的广泛讨论，就说明这个事儿咱们已经做对了。那大家可能更担心的是接下来如何推进的问题。这个朋友说，陪诊和护工能不能更便捷啊， 啊，都要经培训考证，然后注册上岗，这样又能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和35岁以上人员的工作问题，也能解决社会需求。大家提出了各种，然后这个朋友说对，还要全面推行长护险。然后这个朋友说要先定义养老服务的法律条款，定义具体什么是养老服务啊，如何认定这个就属于养老服务啊。哎呀，这个各项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归结一下啊。首先第一个，网友担心啊，虽然我们可以在京东美团上面点外卖的养老服务，包括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点赞的同时有人就建议能不能够政府搭建养老服务平台，这个讨论过吗？或者是探索过吗？
1: 其实我们有探索过，
0: 嗯
1: 啊，包括我们一些地方的自建平台，
0: 嗯，
1: 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服务。

0: 服务，包括在一些地市啊，他自己的服务平台里面就已经有实验过这个工作啊，但是呢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首先我们可能政府这块的资源可能不太够啊，因为你不像京东它一个大平台，它本来的这个数据啊包括工作人员更加专业，我们不可能去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去重新搭建这么一个平台。
1: 明白。其实很多广东在政企合作方面做的这个探索还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包括我们的粤省市啊，
0: 对对对对，
1: 包括跟支付宝啊腾讯等等这些大企业。朋友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平台搭建，你就比如说你打开那个京东养老那界面上你看到的那一张图，可能涉及到的平面设计的画图的然后做设计的就得一批人，然后能搭建这个界面敲代码的，然后最后能够跑代码试运行的，就是它牵扯到的人员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如果把这一部分都给到政府来做的话，我觉得成本可能反倒比
0: 更高
1: 啊，跟他合作更高，因为要养很多人，然后要重新做很多的开发，
0: 对
1: 啊，所以您这么一说就理解了。但是第二点就是大家的担心，就是那京东、美团，它肯定作为平台要抽佣的嘛，
0: 对
1: 啊，那抽佣太高怎么办？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约定养老服务的抽佣啊，不能上到多少多少这样。
0: 是这样，就我们现在在跟他们有一个协议，协议的话，这个很明确，这个提供养老服务这一块，我们是属于公益事业啊。京东在这块也很积极啊，就是说他们就是也没有说我一定要从这里一定要赚很多钱，赚钱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公益服务嘛，啊，
1: 也是企业美誉度。
0: 对
1: 的一个打造哈，
0: 对，当然这个以后我们还是要依据市场的行为来决定，对吧？就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这个公益为主，
1: 就是现在广东属于是率先探索，
0: 对对
1: 啊，后面怎么样得根据市场的情况来，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我在上面这个点养老服务的外卖，如何监管他们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呢？或者说如果出现了可能有的啊，就大家担心这护工啊或洗澡啊等等对老人造成伤害了，或者是有各种纠纷的时候，我们有后续的监管机制吗？现在
0: 会有的，包括他这个上门服务的人员啊，因为都有登记在都有记录啊，他服务的情况，要不他整个过程他要有一个视频啊，包括一些东西他都有在的，而且特别是针对失能这个老人家啊，因为上门服务之后，我们也建议家属要在场
1: 啊，
0: 就是
1: 明白
0: 这个保证他的一个服务的质量。
1: 对，我因为我还没有去点开那个界面，我方便了解一下，比如说以广州地区为例，我在京东上搜广东养老，进入那个广东养老的专区，然后我要点一个助浴师上门帮老人洗澡，
0: 对，
1: 要多少钱吗？是论小时还是论次呢？
0: 这个具体我还没有看到这个
1: 啊，你也还没有了解具体的价钱。
0: 了解价钱，
1: 好，我们回头大家也详细了解一下，这个非常正常哈。因为刚才讲到了很多还在初步探索的阶段，就是广东能率先迈出这一步已经非常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担心贵，我为什么先问价钱？是因为有人问说民政部门有没有补贴？会有补贴吗？在这一部分？
0: 暂时还没有。
1: 明白，
0: 暂时还没有。
1: 好，朋友们，大家评论区问的问题我归结了一下，也跟我们民政厅的领导进行交流哈。虽然很多刚才讲到的大家担心的事项目前还没有明确下来，但是如这个当天我们这个张厅介绍的情况，就是要先有再
2: 优。
1: 哎，我觉得这说的特别好，就是什么事儿咱得先开始干，那干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发现哪儿不合理啊，定价是不是高啊，政府是不是要介入有一些补贴啊，我们保持期待啊。但是我们整体来讲啊，是收获了群众的一致好评的啊，关于这个上门的这个养老外卖服务。好了，我们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啊，也回应了大家的关切。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线上的这位是汕头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张先生，久等啊，电话接进来，和我们说一说你要反映什么事情。
2: 哎，我反映一下，就是，我的芬姐在汕头市朝阳区的，她就是视力二级残疾，还有尿毒症，已经做了手术肾移植，就是要申请地网，申请设计当地民政部门申请过的，就说那个家庭财产不符合，那审定不是有一个规定，就是重大残疾和重大疾病，就是个人名义单独列入申请计划的，我说有没有这个政策，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呢？
1: 好，你调整一下你手机信号，忽大忽小，我把你的这个情况概括一下，你听对不对啊？你的三姐做了肾移植手术，视力二级残疾。
2: 哎，对对对
1: 啊！然后他想申请低保，但是当地民政部门说他的家庭是不符合的。然后你想问的是，省厅之前讲过重大疾病可以单独列户。
2: 哎，对对对
1: 啊！像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申请单独列户？是这意思不？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啊，这可能又要涉及到很多标准的核对了，就是关于这个单独列户的这个部分，重大疾病单独列户是有这样的政策吗？
3: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民政部呢，我先了解一下张先生啊，张先生，你那个就是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2: 是我三姐家的情况。
3: 你三姐家？对
2: 对对对，她就是她的丈夫就工作，女儿出嫁，儿子就在家待业，就是说她好像不知道，她说去申请过了，就算了家庭财产就不符合。我问的就是能不能单独列户这个问题的，他以前去申请过了。
3: 我们其实这个民政部它是有一个政策的，就是叫做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办法，里面它是明确说的是低保边缘家庭的里面的这个重病重残可以申请单人保。你讲的这个单人单独列户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单人保的问题。我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宣传，包括残联，它是说就是我们那个民政部它有一个通知，它里面就讲嘛，就说如果说是重病重残的，那么就是可以作为单人户提出申请。这个我们也请示了民政部，其实讲的单人户呢，就是说你三姐就是她来申请她一个人纳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家庭经济的状况，这个要评估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啊，包括财产标准。因为其实说实话，低保这个政策就是保障基本的生活，那么它是一个兜底保障的政策，所以呢可能还是这个家庭困难的这个群众，这个才能符合这个低保的这个标准。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省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办法里面也讲过，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这个申请，如果说是生活困难的靠家庭供养而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以及三级四级的精神智力残疾人可以提出申请，单独提出申请，那么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纳保。但是你像你这个三姐这种呢，她已经结婚了，她有丈夫有女儿，她这个女儿呢可能是吧现在在待业，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工作年龄是吗？
2: 他的女儿出嫁了，儿子待业，就是他的丈夫工作。
3: 女儿出嫁，这个丈夫待业，那他这个女儿和儿子也要计算上抚养义务的哦。所以说这个可能综合算下来才能看看你这个三姐符不符合低保的政策。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不一定非要就是去追着这个低保去申请，我们其实救助政策现在有很多种，有低保啦，有特困啦，有低保边缘家庭了，还有刚性支出这个困难家庭。像如果你三姐这种，我听你的意思是已经申请过，可能不一定符合条件是吗？
2: 对，他我还要他去申请的时候说单独列户，他那的乡镇民政说他们不知道有这个政策，他们的乡镇民政都说不知道。
3: 这个政策是有的，就是看咱们当时是怎么问的，以及这个乡镇是怎么答复的，可能这个理解之间是有偏差的啊。但是呢，就是说你三姐这个情况，如果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呢，可以我们去考虑尝试申请一下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我对你这个描述的这个情况，以及对我们政策的理解呢，其实刚性支出家庭。

0: 这个还更好一点，为什么呢？它可以追溯报销一年以来的这个医药费，像你这个三姐，它不是尿毒症吗？还有合并什么样的疾病呢？
1: 性质了，已经做了首付了，
0: 对呀，已花了四五十万。对，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他能追溯一年，就是前面十二个月的这个医疗费用，这个但是是合规的医疗费，而且申请到了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医疗费。 有75%左右的合规医疗费可以报销，那么前面的医疗费呢，也是这个合规的费用，就是讲的医保目录内的嘛，它是可以有一定比例的一个报销，还有医疗救助跟二次医疗救助。我觉得其实像你们这个家庭，就是你三姐这个家庭去申请刚性支出试试，可能会符合条件。反而低保的话，它只能对你申请到低保后面的医药费用，包括你的家庭给予 一个补助，但是就是对于前面的医疗费就没有补助。但我觉得就像那个尿毒症啊这些，它合规医疗费用是比较少的，需要个人支付的部分还是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刚性支出更有利于你们家庭这个情况，你可以不妨去帮你三姐这个咨询申请试试。对，
2: 那我已经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让那个三的那边跟她联系吧。好，
0: 好的，好的。
2: 那张先生，我们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哈。然后其实您先别挂哈，我突然就想到一点，就是关于政策的这个部分，你看老百姓一想到说这种困难啊，或者是突然的这种重大疾病，大家知道可以跟民政有申请，但是大家能想到的除了低保啊什么，就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具体有哪些门类。
0: 然后就想到了我们的双百社工哈，其实社工对于这些政策应该相对更了解一些，他可不可以联系他们当地的社工呢？可以的，我们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就靠双百社工入户，他是我们跟困难群众之间的最后一米，我们靠他来狡猾地图，了解我们这个群众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每年对社工也进行一个政策的这个培训。 然后呢，我们也印发的那些文件呢，培训的一些书啊，政策啊，都有发给社工，所以社工对于我们民政的政策应该是最了解的，就是靠他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众来匹配政策。
2: 明白。对，我想知道，因为我没有跟这个社工，我跟社工一块去过家庭探访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社工热线，类似于说
0: 他怎么去联系到他所在镇街的社工呢？是这样，我们社工呢一般是镇街是有人在那个窗口那里坐着，然后我们的社工也是大概是一个镇配5个人，然后他们会 走村入户去，然后如果是想申请救助的话，或者申请民政的，我们就直接去乡镇或者街道的这个窗口去申请就可以。
2: 一般就是政务大厅什么的，
0: 对对。然后呢，但是社工是没有热线的，但我们那个社会救助是有热线的，社会救助热线就可以到民政厅的官网查一下，因为每个地方的热线不一样。
2: 明白。
0: 对，去官网查一下，然后属地的这个社会救助热线，将你的情况
2: 讲出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让社工入户联系了。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包科的解答。那我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情况我们也记录下来，回头民政部门给您联系啊，张先生。好，好，好，哎，好，感谢对广东民生热线的信任和支持。我相信您刚才的解答应该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政策的了解肯定不如在一线的人员了解的清楚。然后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话题，我相信让大家对于我们民政的这些救助政策呀，包括可以申请的门类有了更多的了解。你看这网友就点赞的，这位叫，哎，我刚才看到哪里？ 这位朋友玄啊，他说包科真棒，所以然后还有说每天能不能每天都来接热线啊，这个还有很多一线的具体工作要做哈。但是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关于社工的这个部分，我为这个又夸您说解释的真好。然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让省厅的
1: 这个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这儿接电话，这不可能的。他们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从政策端、监管端有更多事情要去忙。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社工，广东的双柏社工哈，这在全国都是要竖起大拇指的。双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百分之百，两个百分之百全覆盖，一个是镇街的，
2: 镇街全覆盖
1: 啊，那镇街都有了，市区市这些就肯定都有了哈，啊，镇街全覆盖。另外一个是全，
2: 就是我们是当时好像是100个这个镇街，然后呢就是百分百覆盖，是这样子，就是说。两个百分百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其实在他们所在的镇街去政府的窗口都是几乎，现在能不能说每个镇街都有？
2: 全部都有，
1: 啊，全省都有。
2: 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全省1700多个镇街，我们呢就是所有的社工全部都给他这个每年培训一遍，然后我们的理想就是每一个社工都来参加我们的社会救助培训，就让他们把我们的社会救助政策了解全面，然后带给群众。而且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社工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更迭也是非常的及时。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叫做社会救助一件事，因为现在国家和那个政府是倡导所有的事情一件事通办，那么我们社会救助一件事呢，这次就是想要做出来的方向，你就比如说刚才这些群众打电话来，他想申请低保，包括刚才这个张先生他说申请低保，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救助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把我们的救助政策低保、特困、低边、刚性支出还有临时救助全部都串联起来，那么群众来了之后呢，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授权书，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匹配他的救助类型，就不一定说是你申请低保我就给你办低保，那你申请低保如果不合适的话，可能你更符合其他的救助条件或者其他的救助类型更合适你，更优惠，那么就给他匹配相应的救助类型。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朋友们，这说着聊着我一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了，非常感谢今天两位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群众也纷纷在点赞。刚才有很多朋友说，感谢对啊，有这个朋友留言说感谢对社工的肯定，这应该是做社工的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点赞说太有用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有一些政策到中间段之后，可能到基层执行的就不够好。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社工哈，已经百分之百在每个镇街都有了，大家可以主动跟他们取得联系。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两位的做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金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 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

0: 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1.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至1.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至1.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至3.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4至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4至1.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5至1.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明天起，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巴士海峡海域将出现大浪过程。25号起，巴士海峡风浪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张楚璇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师，欢迎。谢谢小杨，好久不见，真的是好久不见。我们刚刚在复盘说张律师上一次来咱们节目是什么时候，一算算到了
1: 3月11号，记忆力很好吧？你看看，6月12除以2就是3月11。对我们节目那是妥妥的真爱啊，真爱。然后呢，也再次欢迎我们张律师，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留言，因为稍后呢，张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回应啊，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啊。我们节目一开始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呢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 3岁的女童啊，在这个幼儿园里面不吃饭，老师呢不是耐心的哄，而是直接动手硬塞呀，真是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 2026年的6月17号， 广东中山市三角镇某幼儿园，3岁半的女童小婷因为不吃饭呢就被一位男老师暴力的喂食啊，监控视频显示男老师走到小婷的身后，左手用餐具顶住她的下颌，右手用力往嘴里塞食物，动作粗暴，期间多次呵斥。约2分钟之后呢，直接就拎起小婷的胳膊，然后就把她带离了餐桌。小婷的父亲啊当天接到幼儿园园长的电话时呢，园长是这么说的哈，说孩子午饭时不小心磕伤了，接到孩子时才发现口腔牙龈均有伤口，颈部有多道伤痕。那么医生目前的医院的诊断是面部下颌颈部多处皮肤瘀紫，唇挫伤。 6月21号，三角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通报，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公安机关已对其刑事拘留。你看现在呢，大家就关注到那个视频哈，真的都还是挺生气的。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哈，就受到了这样一个，就从外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伤哈，所以大家
2: 有一个疑问，就是孩子的嘴也破了，你看脖子上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抓痕，为什么到头来现在老师只是被拘留，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个处罚吗？
3: 目前来看呢，也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最后的处罚，因为这个像刚刚小杨说的，网友看到的那个
2: 视频，孩子确实是伤的比较重，但是在刑事上面呢，就是刑法上面，如果说要认定他是一个刑事犯罪的话，比如说他是一个故意伤人，这个是需要做一个法医的鉴定的，然后这个鉴定呢，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一定要达到轻伤。这个所谓的轻伤呢，不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日常会说到他受到了轻伤，它是有一定的一个专门的法律上法医 司法鉴定的标准的，通常的话其实还是伤的蛮重的，可能会要缺半个手掌啊，像这种的才可能会认定为轻伤。像如果只是说有一些淤青啊，或者是破皮啊，这些轻微伤，或者是都完全不认为这是一个伤痕。所以像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脖子上啊口腔有一些伤痕的话，很可能会被法医 司法鉴定的结论说这是一个轻微伤，那没有达到轻伤的标准的话，就不能认定他是一个故意伤害。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对他进行一个刑事上的追究。但是呢，毕竟他是对这个孩子是有一些伤害的。对，而且我们不能确定他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如果说是长期的，我们要经过大量的去调查呀，才能去确认他这个事实是什么样的。那根据他的实际的一些行为，
0: 有可能之后还会认定他是构成一个刑事上的犯罪，
2: 嗯，
0: 甚至说是有些虐待罪啊，或者其他的罪名都有可能会去认定的，
2: 嗯，
0: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1: 所以说现在被拘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看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伤情的鉴定，然后最后才来看他到底要不要受到刑事的处罚。
0: 没错。
1: 嗯，那现在呢老师被抓了，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小孩的父亲啊，小婷的父亲就说的是，当时啊园长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呢，
0: 嗯，
1: 首先是谎称小朋友是这个在学校里面自己摔到的，随后呢涉事的老师被抓之后呢，这个幼儿园又说这是属于老师的个人行为。那你看这一系列的感觉，总觉得这个幼儿园呢要不在谎报，要不想甩锅。实际上这件事情幼儿园或者园长他到底要不要负责任？
0: 我认为他整个的这套说辞是比较在推卸他的责任的。
1: 嗯，
0: 首先呢就说园长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只是磕到，他其实有一点谎报的这个情况，那可能会耽误到小朋友的治疗，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其次是他说这个是这个员工个人的行为，
1: 嗯，
0: 跟他们没有关系。那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1199条中规定了，就是像幼儿园这样的机构，他是承担一个过错推定的责任的。
1: 嗯，
0: 那过错推定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小朋友现在受伤了，你到底有没有责任，我先推定你是有责任的，然后由你自己来证明我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监督保障义务。
2: 哦，
0: 嗯，而不是说我家长这边我要去证明你是不是
1: 有
0: 责。对对对，
2: 哦，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幼儿园他要去证明的是我已经尽到了我相应的责任，
1: 嗯，
0: 而不是需要让这个小朋友的爸妈去说啊，嗯，拿着这个小孩子的伤去说，
1: 嗯，
0: 啊，你看这肯定都是你们幼儿园做的。
1: 对。
0: 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园长他是想把幼儿园和这个老师撇清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老师他既然是这个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不管他是入编的还是不入编的，
1: 嗯，
0: 他在执行他职务的过程中所做的行为，那就是代表幼儿园的，
2: 哦，
0: 就像警察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是代表国家，
1: 对，
0: 而不是代表他个人，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很难去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行为，但如果说他确实这个老师他是违反了幼儿园的一些规则一些规章的话，
1: 嗯，
0: 幼儿园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的，比如说可以跟他解除劳动合同啊，
1: 嗯，
0: 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就是违纪上面的处分呐，啊，
1: 嗯，
0: 但不能因此就说幼儿园是
1: 没有责任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里面刚刚还提到一个细节哈，
0: 嗯，
1: 就是刚刚张律师也提到了，他到底是不是第一次这样啊？是不是只对这个小婷这样啊？
0: 嗯，
1: 那其他的小朋友之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如果说之前查看到还有，然后呢幼儿园作为这个监管方哈，啊，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行为，肯定就也有失责在里面的。
0: 对对对，没错，嗯，他的监管也是他的责任义务。
1: 对, 对，所以这个幼儿园到底要不要负责啊，后续还需要幼儿园自己去佐证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小朋友现在呢肯定是有住院啊，包括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创伤都不一定哦。
0: 对，
1: 所以家长是否可以主张民事赔偿呢？
0: 民事赔偿肯定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那向谁主张呢？
0: 主张的话，第一的责任人当然就是幼儿园
1: 啊。
0: 如果说这个幼儿园他觉得自己冤，他可以之后再找这个他自己招来的这个老师去赔偿。但是第一步肯定是，对，肯定是幼儿园的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幼儿园这个事业单位。然后呢至于说他可以拿到哪些赔偿，那首先基础的就是他的医疗费，医药费。如果说这个小朋友需要住院，甚至说是需要做手术的话，这些费用也都是可以包含在这个主张的费用里面的。然后像刚刚小杨提到的一个我觉得还是蛮心细的，就是提到他会不会有涉及到一些心理上面的治疗。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家长也是可以主张的，但是需要证明他的必要性。因为咱们现在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会对这个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个长期的会对他比较大影响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现在太小了嘛，有可能慢慢的他就忘记这个事情了，不会说对他的整个人生会有太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但是如果说现在孩子已经完全说是不能够跟人接触或者是经常的时不时的发抖啊，这些很严重的心理的一些疾病的 外表形象的话，需要心理医生去介入，那这个费用也是可以包含在内的。
1: 嗯，所以我们也接下来哈，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对他刑事拘留，然后呢这个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哈也是介入了，所以我们相信接下来呢这个相关的机构介入之后，可能能够还原这个事情哈，给到这个小婷一个更加公正的一个处一个结果。对对对，也要给老师和学校哈一个处罚，这样才能给到小婷和他的家人一个交代吧哈。毕竟我们就是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3岁半的孩子呀，这才多大一点啊哈，就遭受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说这个对小朋友的这个影响，除了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心理上会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觉得在传统大家的想法里面，都是觉得学校就是象牙塔了，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绝对是一个非常就是什么正面的，
0: 对
1: 吧？积极的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于小婷来说，对他心里这个老师这个观念可能就有所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怎么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复原呢？这个真的是很难说的，所以对小朋友的影响是极大的。
0: 对对对，
1: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起事件啊。朋友们，你们对该起事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张楚璇律师哈，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师再一次欢迎各位。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的留言啊也都看到了。哈喽哈喽哈，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打卡。
0: 哦，就说美女律师好，都在问好呢。好的，现在非常感谢各位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啊。各位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啊，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因为我们的张律师也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和解答哦。但是您的这个问题留言可能需要再这个详细一点啊，就是这样的话张律师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解答问题。 这个去火朋友说每天最高兴的就是听广东民生热线跟给个说法了，非常感谢你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就经常在说哈，像我们这些老朋友他基本上就是我们直播开始十点钟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然后一直等到这个十二点给个说法来，然后一点钟再送我们下班，大家一起吃饭是吧？很贴心，对，真爱粉很贴心。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 我也剪了个头发专门为了迎接张律师，
1: 我也准备为了跟小杨搭档去剪了个头发。我们两个也是真爱。哎呀太可爱了。这个欣薇这个说到建房这个事儿啊，
2: 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女的可以回家建房吗？这个建房应该不分性别吧，没有性别的规定啊。我刚想说，我猜是说的外嫁女。哦，我猜的。
1: 外嫁女可以回乡建房吗？有地不就可以？
2: 他就想，我估计他是想说，已经外嫁了，然后村委会就认定他没有村民的身份，然后不让他回来盖房，然后不给他分地。
1: 哦哦哦，
2: 我猜是这样，因为以前 有接受过这样咨询啊。好，可以，
1: 零麦进一点。
2: 好的。那有可能哈，就我们也不知道您问的这个问题，所以您可能要再详细一点哈。那到底行不行呢？假设他问的是那个问题，外嫁女可以要求这个村里面分房建房吗？分地是可以的，但是建房的问题的话还涉及到报建这些问题。这个就不是村里面做，可能还需要住建局啊， 其他的一些机构去对他的建房的这个手续进行一个报批。
1: 对，所以这个问题很宽泛哦，你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该从哪方向

0: 自己17年的时候被17年我还是个学生嘛，然后被人家冒用身份注册了公司，在深圳注册了4家。
1: 2017年的时候，
0: 对，
1: 被别人冒用身份。
0: 对对对对，他那公司成立时间是9月份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学校。
1: 哦，那你2017年的时候，当时有出来兼职过？
0: 出来那个假期工过，然后那时候是跟着同学、学校那些出来嘛，然后被安排到处走，但是后面也没有安排到我嘛。
1: 哦，那那个时候是以什么形式呢？比如说给了他的身份证，还是办了卡，还是什么形式？
0: 身份证就是给过手的，但是就一天时间。
1: 哦，你就把身份证给他，然后他拿回去一天。
0: 哎，对对对，
1: 胆子太大了，他把你的身份证拿走，第二天才还给你。
0: 啊，
1: 那他什么理由呢？
0: 就是安排工作啊，然后需要的呀。
1: 哦，就安排工作，必须要把你的身份证拿回去，第二天才能给你。
0: 嗯，对呀、啊嗯。然后还带我去办银行卡，干嘛干嘛的。
1: 就是带你办银行卡，是到银行里面去办的吗？
0: 嗯，对呀、
1: 啊。哦，那银行卡最后给了谁？
0: 嗯，他们说要弄什么工资卡，然后面他们又没有给我，然后我就过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挂失注销掉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2017年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一个中介机构说要给你介绍兼职，然后拿了你的身份证，然后后来又带你去办了一张卡，然后呢卡还在他们手上，一周之后你才去注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你是怀疑就是那个时候被注册了公司是吧？
0: 对，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对不了，然后他们就是那个监管局对吧、嗯、他要我去找这个发布机构的那个公就那个叫什么数字证书，我不太懂他讲什么，就什么 K 宝，他说我的身就以我的名就身份呐、啊，用我身份证有弄过 K 宝、嗯，我说我本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怎么会有这个 K 宝嘞，对吧？然后他就叫我去查嘛，然后查那个银行去查，然后就发现没有那个17年。然后我说17年卡的话我曾经注销过，我说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出了问题啊。
1: 嗯，
0: 然后他叫我找，那我找的就只有19年跟2023年的社保卡。
1: 嗯，
0: 然后我说他那个流水有问题嘛，然后我就去找，就给他打那个流水出来也没问题啊，社保卡也是正常的。然后就是这边没有办法给我出具嘛，然后那边就不给我撤销登记嘛。
1: 嗯，
0: 然后我说本人又不是我非本人注册公司，我本人又不在，他是怎么做到去注册公司的那4家公司哦？
1: 哈、嗯，嗯，
0: 你说你这个核查，你不认真去核查，就是说本人
1: 他怎么说的
0: 呢？跟信息的，
1: 嗯，
0: 跟信息的真实性的吗？然后就直接就通过注册了呗、
1: 嗯，
0: 对吧？就很离谱啊！
1: 他怎么回复的呢？
0: 他就说这没办，就是要我去自己去证明，
1: 他
0: 然后去找。
1: 他说，我记得您在我们平台上不是有提交过，说他说的是你通过文字还是通过电子？
0: 对他那个是数字证书，但是我本人没有去过深圳的。
1: 他说是通过电子签名是吧？
0: 对，那他那个电子是一个数字证书，是银行 ABC 啊，是农业银行那个颁发的。然后我又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这个东西，然后去代替我本人去签名，所以这所有的注册公司的那个流程是跳过我的、
1: 嗯，
0: 我本人是不知道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他，我有调了档嘛，然后看到里面的那个电话联系方式也不是我本人的，除了那个。
1: 那您是这四个公司的法
0: 人
1: 吗？
0: 啊，对。
1: 好，法人，
0: 然后有一家是法人，其他的是股东和监事。
1: 哦，股东，嗯，那现在这4家公司还在正常的这个营业吗？
0: 没有，他是吊销未注销。
1: 哦，
0: 然后就是怕存在那个诉讼还有什么风险，跟那个征信嘛，还什么偷税漏税，
1: 已经吊销未注销、嗯、
0: 对对对，就怕他就是说弄到我个人名义上嘛，然后我又不是实际，就是这4家公司我又没有经手，又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我就很害怕嘛，然后就想他撤销我这个登记嘛，剔除我这个法人、股东、监事那个虚假任职身份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对接那个税务，就是免除我的相关责任嘛，我这是诉求嘛。
1: 这是你的诉求，就是要赶紧就是免除到你法人和股东，你的主张是你。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也稍后再来讨论，我们来问问张律师哈。你看张律师，您看还需要我们陈小姐去补充一些什么细节吗？需要跟他，
1: 他有签过电子签是吧？
2: 你有没有签过？没有，我就办了，我就办了一个储蓄卡，
1: 他去办银行卡，
0: 就只有储蓄卡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
1: 你刚刚那个K宝是什么说的？
0: 喂，陈女士，你刚刚说K宝是什么？就是那个是工商管理局说的，像什么U盾，一个U盘一样的，然后我也不太懂，因为涉及我那个知识范围了。我有点大概明白，他那个K宝应该就是像我们以前说的那个U盾，但它是公司的，不是给自然人，不是给个人的。
1: 就他要他来提供那个公司的U盾或者K宝。
0: 就他去办理他这个公司的公账的时候，这个开户的银行会给这个公司来办理的人一个U盘。
1: 就是以后就是管公账的，但不知道被什么人领走了，肯定不是这位陈小姐。
0: 那你这么说，他有没有可能当时去办那张银行卡就不是去办银行卡，而是办公司的公账卡，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
2: 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是2017年哈，陈小姐你其实当时办卡的时候，你是不是甚至没有看到这个办卡的整个流程的那个合同上面写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公司的这个什么公账啊，还是说个人的储蓄啊，这个东西您当时有很清晰的印象吗？还是说当时没有注意？我个人清晰的是银行卡、储蓄卡，然后其他的我都没有弄过。
1: 啊，去办银行卡，你确定是当时有自己签字，上面写的是储蓄卡？
2: 嗯，签字的就是。
1: 如果他很明确，那这个可以找银行的嘛？嗯。
0: 然后但是他是通过什么手段然后弄到了K宝，没关系，其他都没关系，但是我们要很清晰的先让你，你要是想得起来就想，想不起来你也不能说就是完全哈，你自己要就是真实，这样律师才能给到你更好的建议，就是你很明确当时办卡你绝对100%把握是当时就是写的储蓄卡，对吧？好的，好，这个默认吧，我们假如默认陈小姐说的她当时只办的是储蓄卡。 那陈小姐刚刚提到说工商局这边给您提供的
2: 工商档案，他是把这四家公司的工商档案给您看了吗？是我自己去那个信息那个调档出来看的，他没有就是说像我本人到场那种手写签字的，都是那个数字证书还有打字替代我本人到场那种签名。然后我说我自己的公司什么时候存在的我都不知道，要不是我生完小孩二胎了，我出来务工了，然后遇到黑中介了，又被人脸识别了。
0: 我都一辈子都不知道，
1: 但被人脸识别那个又多了，没有你的意思了，懂了这个意思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哈，他想注销，那然后他自己又主张当时不是他自己去的，他要怎么证明呢？这个事儿就正常来说，我发现我被注册公司了，我该怎么样去注销这些公司？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才会更加有利的去解除？其实这个。
0: 这个陈小姐现在她说的这个情况，因为她注册的时候正好是卡在一个就是公司的登记不太完善的一个节骨眼上，2017年。对对对，其实过了那几年的话，都是必须要要么是本人去到场，要么是微信的那个绑定了真实的身份了之后去进行一个扫脸或者是做一个电子的签名去认定确实是你自己在主观上知道我现在要签一个字。 才去完成这个事情。
1: 哦，就以前还是不一定真的要本人去的。
0: 对对，以前有很多代写的，然后甚至是这个签名可能就是一个复印的一个东西拓上去的，就我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风险很大。然后其实现在呢，就是说您想要去证明自己并不是股东，首先其实可以说就是您刚才说的这套其实 是有用，但是因为卡在当时的那个节骨点上，人家可能会觉得那你这些签字啊什么都有了，那我没有办法去推定。如果是像现在的话，这个都是假的签名，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哎，其实当时他根本没有来过咱们这儿，然后其实也不需要他来，那可能会去推定一下说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咨询，就是直接去法院 就是他委托律师，就像陈小姐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困境，就来委托律师说我想要去做一个法人的抵触或者是股东的抵触，但这种就不是去工商局，因为有可能他们和陈女士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工商局他就是认为我没有问题，我当时给你注册的时候我程序都是正当的，他肯定不会承认说啊因为我的疏忽我没有去核验这个人的身份，

0: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去法院去提交那个诉讼，诉讼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提交相关的证据，然后由法院去做出一个认定，说到底这个股东的身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
1: 诉讼什么呢？诉讼的是当时这个工商认定的这个单位，
0: 是做一个确认，说确认我不是这个
1: 这个行政行为吗？
0: 确认你自己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笑>
1: 首先认为你不是一个股东，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个行政行为的否认，但是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行政诉讼，你必须要去诉这个工商局。哦，那所以公司才是诉讼的这个主体。对对，而且我现在也比较好奇，陈女士在这几个公司的持股的比例是多少？如果就是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其实你完全去可以去确认说我这个具体对，万一说你还有什么公司章程里面说你其实就是个小股东，然后你要发起这样的行为，还需要公司60%以上的股东其他人去同意，你才能发起这个事情，那其实是有些被动的，
2: 就连起诉可能都有点困难。
0: 可能会比较困难，但如果说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切身利益已经被影响了，其实是没有这个阻碍的，但要看他具体的一个发起的一个行为，他现在受影响的一个程度。
1: 你在里面有没有看到啊，陈女士，就是你无论是作为法人还是股东啊，尤其是股东，你占了多少股啊？
2: 有一个法人他是百分之百，就怎么都百分之五十，好像就50%这样子，
1: 哦，基本上50%50%，那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他要去提起，这是第一方面哈，就是走诉讼的途径哈，走诉讼的途径，这是公您参考哈，就是正常来说呢，像这种刚刚也提到了2017年哈，这个我们张律师也说了，可能呢在这个期间或者这个再往前啊，确实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此规范，100%一定是人来的，那么没有人来的就100%。 肯定是违规的嘛，就可能放在那个时候他的规则也相对没有那么清晰，所以你不能完全以现在的规则去判定过去的行为。所以这个概念咱们先弄清楚，也就是说在过去呢，就算不是本人去，如果通过一些可以佐证这个是本人的一些材料，也是可以注册公司的啊。那当然现在是不可以的啊，我们说的是2017年或者再往前之前。那么现在呢，这个工商这边哈，他的主张就是说他当时没有问题，需要你来提供证据。那您这边也说了，那 我都没有注册过，我提供什么证据啊，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找法院，这是一个参考哈，就是你去委托律师也好啊，或者是直接去法院当地法院你问一问，就把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就是直接把这几个公司，我是被法人被股东了，我现在要起诉这几个公司，我要证明我当时没有去过，我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这个直接去这个法院当地的这种小法院或者说网上其实也是可以去完成的啊。 但是呢，它的时间流程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刚刚张律师说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行政起诉，行政诉讼，就是你去投诉这个工商这边，你认为他们当时的这个行为是有过失的，然后他要求您去提交这些材料也是有问题的，您可以去提起行政复议，对不对？对，但这个可能比较久了，你要去证明，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哦，对，因为这个时间又比较久了，毕竟是2017年才开始办的，那你现在啊，你就是再去说他2017年啊这个工商这边有问题，你可以尝试啊，就你包括这个你让工商这边给你一个，因为工商你是不是投诉到工商那边了，他不受理或者是他不给你注销，按道理来说他应该给一个书面回复吧，
0: 对的，
1: 要给一个书面回复的啊。陈女士，这个很重要，记一下啊，你是已经找过工商了，然后你让工商那边给你出一个纸质的书面回复，说他不能够帮你注销， 并且盖有他们的公章，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如果他只是口头跟你说啊，我们帮你注销不了啊，那你这样你留不下证据的。你现在就是回去以后马上打之前跟你联系的那个工商那边的联系方式，让他给你一个书面的回复，说他不受理，然后盖有他们的这个公章的这个公章，这个是你的权利啊，这个不是你要求他们，这是应该他们应该主动给的。 啊，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先主张出来啊，这样他基本上呢，在这个相应的工作日里面，他就会开给你。开了以后，你对他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结果啊，或者说他这个处理的结果不满意，你就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他到时候在那个下面也会有一个电话的。 就是他行政复议的电话，你就可以直接在他的那个盖有公章的下面找到一个行政复议的电话，那就是他们的监管部门，找他们的上级监管部门对他的这个行政处理结果进行复核，看看他们这样处理有没有问题啊。如果复核还是没有问题，那可能最后还是要走到起诉流程，就相对来说是有一点麻烦，毕竟那时间也有点久。那但是我再帮陈女士问一下，现在几个公司都处在一个吊销未注销的情况，那我要是就不管了呢？反正都已经吊销了，那证明它不能够再正常的经营了呀。
0: 但吊销也有其他的一些债权债务正在产生，比如税务、
1: 哦、
0: 比如处罚。
1: 嗯
0: 嗯，如果说它有一些罚款，就是罚款它然后被吊销，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嘛。
1: 嗯、
0: 那这个罚款
1: 还是没有哦，还要解决，
0: 最后是要由这个公司来承担的。那、
1: 嗯、
0: 如果公司的账上根本没有钱，那么就会要求让没有出资的股东承担。那既然陈女士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股东这个事情，万一这个注册资本啊、假设是100万，那陈女士就要在100万的范围内承担所有的公司的债务，不管
1: 是以她个人的名义吗？
0: 对，她会被追加
1: 哦，
0: 会被追加成一个被执行人。
1: 嗯，
0: 那咱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哪些，首先说民事的欠债可能会有一些欠债，但是民事的不至于说让他被吊销。那如果说他是因为一些行为被比如说税局或者是工商管理局或者一些其他的行政机关处罚了，
1: 嗯，
0: 那这个罚款到底是多少，利息到底是多少，这个咱们都不好说。那这些最后都有可能由陈女士来承担。
1: 嗯
0: 嗯，那这个风险就很大。
1: 对对，啊、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要考虑啊，
0: 嗯，
1: 是要考虑，就是还是可能要走诉讼会更好一些。
0: 嗯，
1: 陈女士，
2: 嗯
1: 嗯，你刚刚有听吗？
2: 有，一直在听呢。
1: 嗯，对，那现在就是说，大概这两个途径都是可以供你参考的。但是可能如果说这个行政这边哈，行政复议这边，如果那个最后走不下来，你还是得去起诉，要通过这个律师介入也好，或者你自己，可能对你自己来说呢，这个事情又有一点复杂，因为它太专业了嘛。所以说，对，
2: 真的太复杂了，
1: 对，太复杂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有可能就是很无奈哈。我就站在你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你，很无奈。但是你自己也想到了，有没有可能是你当初2017年那个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份证又去拿，你看这里面就是有这个风险。那现在风险出来了，你说咱能找谁呢？你濒临2017年，你甚至连当时拿你身份证的那个人你都找不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现在如果为了免除自己接下来可能产生的一些负担哈，包括一些刑事责任，那肯定还是最好建议你要去注销的。对，因为它有可能，我们不能说100%啊，如果这公司被吊销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罚款，没有什么处罚，那就再说，万一有，那处罚完其他的出资的还有不出资的，就像您一分钱没出的，它也有可能，毕竟你刚刚说了有100%占股的啊，那是真的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所以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当然是建议你肯定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去注销的。嗯，这个就只能走起诉流程了，委托律师走起诉流程，然后快速的解决。现在就是有律师是专门这个，其实也是专门做这种
0: 的。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我们律所是有律师是专门做这个的。
1: 应该也不会说特别复杂，
0: 不会，他们做熟练了就知道整个一套流程
1: 是什么
0: 样的。
1: 有这个流程。哎，您记一下好不好？这个陈小姐您可以参考13316078078 13316078078。
2: 我没底
1: 啊，不着急，我们帮你接出去，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跟您说哈，这个不着急，这个是志恒广州律所的联系方式哈，您看一看。就是说像这个的话，注销的话，它现在有专门的这样的一套流程，那可能作为老百姓来说确确实实有点困难，那咱就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看干。然后还有一句，就是从您这个事儿也是要跟广大的哈，这个马上有很多要毕业啦，对不对？你这个6、7月份就是毕业季啊，不是吧？
0: 是毕业季
1: 吧？我觉得高考的毕业季，反正就是说，如果要出去兼职啊，我们就以这个陈女士这个，你看陈女士当时2017年还在学校里啊，真是可能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意识，就把身份证交给别人，还放一天晚上哦，你都不知道对方拿着身份证去干什么了。
0: 这个还只是开公司，有的是会涉及到帮信罪的，就是他开一个银行卡，然后他自己出去诈骗，让受害人把钱打到这张银行卡上。
1: 然后那警方追溯的时候就发现，哎，受害人的钱是转到某某某的银行卡上，那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帮助诈骗的是吧？对，哇，那个就是涉及到刑事的，所以陈女士啊，你看看这个事情，现在你只是被就注册公司了哈，这个可能是比较这种被动的哈，就有可能有产生风险，有可能没有，但是如果对方当时转到了你那个卡上，因为你不是有一个星期把卡放在人家那儿吗？人家可以把那个诈骗的款项啊打到你的卡里， 然后再转过去怎么样，你最后可能一分钱拿不到，但是你却成为了这笔诈骗款的一个帮凶啊。那个数额够大，那是要刑事的，要坐牢的哦。所以通过这个事儿也千万就是要注意啊，要长个心眼儿啊，把你接出去了啊。那个联系方式您可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哈，我们智恒广州律所，13336076788，哦，13336078，这智恒广州律所，我们张律师所在的律所的联系方式哈，这个是解除。那在这儿也是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吧，就现在这种毕业生或者说在校大学生自己要出去兼职或者工作的时候，有哪些你觉得容易踩的坑？
0: 安全风险，安全第一个就是如果找你要钱，那肯定是踩坑，对不对？反复说了啊，要钱啊，那肯定是要注意啊。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证件一定不要随意的给别人。嗯，如果说是需要给到别人的话，可以说在这个复印件上面标注一句话，说本证件仅供某某某之用，比如说用来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证件一定不要随意的给别人。如果说是需要给到别人的话，可以说在这个复印件上面标注一句话，说本证件仅供某某某之用，比如说用来登记公司或者用于入职，或者是用于就是帮别人办证，这样的一些批注吧，但一定要写在这个证件上，不要写在看不见的地方，这样有可能会被人家把这个图切下来然后用作他用。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其实大家平时走在路上都会看得到有一些大喇叭，一些九六幺幺零都会给大家宣传说啊，我们千万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保护好个人信息，然后保护好自己。像甚至说的这个离谱一点，就是那种被拉去挖煤的这种，也是会有的，就骗你说去某个地方，然后说是包吃包住啊，对对对，可能到了那里就被限制了身份、手机啊，什么钱包啊，甚至证件全部都被搜走了。对，都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尽量还是，而且就是
0: 过，好像是有一些小程序，你把自己的个人身份输进去了之后是看得到的。
1: 嗯嗯，当然要找一些官方靠谱的啊，
0: 嗯、
1: 这也有容易进陷阱啊，各位一定要找官方的靠谱的啊。然后比如到工商这个管理局的这些官网里面去看一看，去查一查，
0: 征信网，
1: 对，征信网上都可以去查一查哈，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做不小心被注册被股东的事情哈，然后及时的去关注，然后及时的发现啊，不然的话，你看2017到现在快10年了，这样的维权可能相对来说就更难了一些啊。
0: 对对，
1: 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您贵姓？
3: 啊，我姓江。
1: 嗯，江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3: 我们这边遇到那个楼上业主他强加装电梯的问题。
1: 嗯嗯，
3: 就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楼房那个大概的情况哈。我们这个呢是1999年落成的一个楼房，然后现在呢是已经有30年了。下面呢1到3楼是商铺，然后4到6楼呢就是那个套房的住宅。然后4到6楼的业主他们就要强加电梯，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1楼业主沟通，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审批手续，然后私自就把那个消防梯的楼梯给切掉了。现在那个楼梯，对，那个就我们那里就一个楼梯嘛，从1楼上到6楼那个，然后他们就直接就把它给切掉了。
1: 切掉了，意思现在1楼都上不到2楼去，没有电梯可以上。
3: 能，就是说他之前那个楼梯的宽度大概是有接近1.5米吧，现在只剩下80多厘米了。
1: 就是把，就等于说你们有一个楼梯上下楼，正常来说是挨在一块儿的，然后它在中间各把上楼和下楼的这个楼梯各剪了一半， 中间镂空起来。
3: 对对，1到6楼的楼梯，本来是差不多楼宽的话是大概有一，没有去量过哈，大概是1.6左右，然后它现在的楼梯的宽度只剩下80多厘米了。然后我们那个又是老楼嘛，本来那个楼面就有很多裂缝，现在呢裂缝，我们下面住户是发现裂缝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这个楼的安全问题。
1: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维权呢，我们真的是

0: 我们老百姓打了那个110，打了很多次。 然后110警察同志来了之后都说这个问题不归他们管，然后直到我们去住建局，然后我们跑住建局呢，住建局他说，哎，这他们没有来申报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你们要那个的话去找那个执法局，然后我们跑到执法局，执法局他说，哎，那我们没有那个立案权啊，你要去找住建局呢，然后我们又回到住建局，
1: 住建局已经给你们回复过吗？
0: 他这个回复是在我们去的第四次，你知道吗？我们去了4次之后，我们说不行，那个执法局他们说他们没有立案的那个，也没有证据，那你一定要帮我们开一张证明出来说他是真的是没有申报，也没有干嘛，直接把那个楼梯给削掉了，那他的责任他要来负责啊。我们然后他才我们写了一张纸，然后让他帮我们盖章什么的，他才去发了这个证明给我们。
2: 发了一张图的一个内容给你们，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0: 所以现在我们维权，
1: 住建上面是明确的说有他们的这个行为是没有报批过的，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没有收到你们这些东西，笼子任何电梯报备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对对，就他们回复我们，就最后我们去的第四次的时候，
1: 好，
0: 他就已经回复我们。那拿到这个明确回复以后，现在呢，就是对方还在继续建吗？现在他。 他反正那个工作人员哈，他一施工，我们肯定不给他们施工，因为那个安全问题，我们整个一辈子的积蓄就在这栋房子里面。我们那看着那个房子裂，我们晚上睡觉都睡不着的。然后他一施工，我们那些阿姨阿伯他们就站在楼梯上面不给他们施工。然后现在呢是怎么样呢？他一施工，我们报警，警察同志来了，然后执法的人员来了，然后他们就停了之后呢？
1: 警察一走，然后星期六日呢，他们又继续施工。好，明白，意思就是他现在还在施工，无论你刚刚说的什么这个反反复复，就是他现在还在施工，对吧？
0: 对，
1: 好的，明白了。所以你的诉求是想说明明已经是违规的一个行为，并没有经过报批，为什么现在还在施工？我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制止这个行为，从而维护我们的这个业主的权益啊？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说1到3楼是商铺，
0: 对，是商铺，
1: 也就您是商铺是吗？您是商铺的。
0: 我是1到3楼的业主代表，我是代表他们，我们一共7户人，他们说代表他们进行一个投诉。
1: 哎，您刚刚说1到3楼是商铺啊？
0: 对，是商铺，就是我们1到3楼是1户人家，然后呢，4到6楼是套房，一共是9户人家。
1: 1到3楼只有1户人家？
0: 不是，总共它有10间店铺嘛，10间店铺，也就是说有7个业主。 1到3楼有7个业主，10间店铺，1到3楼呢是整个人的，是一就是怎么说，就是第1、2、3楼每一间店铺呢是有分3层，就1、2、3楼是一个人的，它一共呢是有10间店铺，
1: 商铺，
0: 你明白吗，主持人？
1: 一个业主10个店铺，然后4到7楼呢？
0: 不是，一个业主1个店铺是1到3楼。
1: 哦哦，那4到7楼呢？ 4到6楼，那个4到6楼的话是套房式的，就是一个套房的。我们那个是自建房，可能你那边有多少业主呢？9个业主，然后3个业主已经搬离了，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住了，因为太老了。4到6楼有9个业主，1到3楼有7个业主，是吧？
0: 嗯，对对。
1: 好，现在1到3楼的业主是都不同意的，很明确，是吧？
0: 我们都不同意，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沟通。9个业主是都同意的，是吧？
3: 他们上面同不同意也没跟我们说。好的，明白了，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来问问张律师哈。张律师，您看还需要江小姐补充什么样的一些细节不？补充的细节，其实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但这个其实是一个现实中的执法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瓶颈困境吧。
1: 怎么说呢？像这个事儿很明显，这个楼梯没有报备过，他就直接砸掉了。
3: 对，
1: 这样的这个行为肯定是违规的吧？这个事情。
3: 对，违法的，甚至。 甚至其实是有点触犯刑法的这个感觉的。
1: 哦，
3: 对，因为你不知道砸了这个楼，它是不是有一些，比如是对对对，像有一些承重墙啊，还有一些楼梯，它可能是有一些承重的作用的。甚至这个像刚才我又听到说还有消防的一些隐患。那如果说突然着火了，如果说这个梯子本来是1米6的，大家逃生的效率是很高的，那你改成了0.8，那。
1: 可能疏散起来就会慢很多。你这么说我刚刚也是在想，那个这么宽的楼梯现在变得窄了，中间空一块，那万一我在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算什么？对对对，这些都是风险。而且万一说是某一次砸的时候，这个它是 不可能说立刻就显现出来它的问题，这个楼就变成了一个危楼，因为以前也有新闻上面报道过，就说有一个楼它突然就倒了，对吧？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但这个就是严重的危害了公共的安全，不只是说一两个人，那这种就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了。但是目前因为还没有显现出来，我们只是知道它有这个风险在里面。
2: 对，那怎么办呢？就是你看哈，这个官方也说了，我没有报备过啊，你这行为是自主行为，那我们
1: 就是从这个长远来看，我们也那个肉眼可见它有很多安全隐患，但是就是不停工，这咋办呢？就没人能管吗？这个其实可能得要一步一步来，但这个就会把整个的维权的成本会拉得比较高，对，这个也确实是一种困境。像刚才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就是说这个红头文件上面富含
3: 其实这个拆的这个行为本来就不可以继续，但他非要继续，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他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谁来做这件事情？对，依据又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只依据一个复函就去对某几个人进行一个强制的执行，强制执行一定是要依据法律和生效的判决的。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既然这个对方他已经沟通无效了，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去确认他们这个行为是违建的行为，然后就是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在物权上面我们可以有权利要求他停止侵害，
1: 消除危险，甚至如果说产生了一些损失，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这些都是最基础的，因为这个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这些都是一个要求对方去做出一个民事上的行为的。就是我就要停止做这件事，而不是像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赔偿给你损失，这个是我要主动去做，但是让我不要做某个事，这个也是一种 判决的内容可以要求他这样做，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样的判决生效了，他不去履行，你是可以去申请一个强制执行。我有听说过，但是这种呢，就是他都会上新闻的，因为他比较少见。就是他也是合理，也是合法，但是执行起来因为难度很大，也会耗费一些司法上的人力物力，所以他比较少见。一旦发生，可能会上新闻。对，很难。
2: 这么说来，就是说要不就以这个侵权，就对方就拆这个楼的侵，所有业主的权利， 那还不能是以江小姐个人的名义，而是整体业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比如江小姐代表的是一到三楼的这些业主，那就是侵犯了他们的权益，这样的名义来起诉这个拆楼的这一边，可能法院这边他是有强制执行权的，如果最后确定的，对吧？你看江小姐，我们刚刚张律师他为什么他得找一个着力点，就是谁能执行。
1: 那住建这边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他能够证明我没有收到函，但是他不能因为说我没有收到这个人的审批，所以我就要把这个人抓起来。也就是说他不交审批跟直接抓他，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你懂吗？
3: 但是我们有去住建局那边反馈很多次，说
1: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住建没有办法立，住建有办法立案吗？住建没有办法立案，
3: 住建没有办法对人的行为立案。
1: 对，你找的这个可能就有点偏差，就是说你当然你可以让住，能不能要求住建去做一个这个楼房的安全鉴定啊，也不行，得自己去找。不行，不行的。
3: 但他自己可以去找一个楼房安全鉴定，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要求？
1: 如果说他想要之后去提起诉讼的话，是可以再提起了之后由法院摇住，或者是在 法院的一个主持下去鉴定，对，去鉴。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就做了之后，可能对方会说这个是你自己私下找的，谁知道你是不是串通的，出了一个对我不利的结果。
2: 那是哦，那也还不要自己先去找鉴定，不然花了钱最后有可能结果还没用，还是走起诉的流程，以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法院这边来提供第三方 来看看是不是对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啊造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隐患，然后要求他复原。那刚刚江女士说的这个反复去找住建，那住建这边现在比如说他对他的这个复函了已经明确他没有了，对方还是要坚持要拆，这个还在找住建那边，住建还有可以有什么强制行为吗？ 可能对对方能做个罚款，最多就做个罚款，然后责令他停止施工。但是他就是要施工，你拿他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就是他只有责令他，就是最高就是对他处罚，第一个是警告啊，第二个口头警告或者书面的这个警告，最后就是处罚，这就是到他那一步了。江小姐，这就对于这个可能住建这边他只能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强制执行啊，要求复原啊，这些可能又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了。对，你比如说这个城管啊这边，那到底能不能行，可能最后为什么这个我们张律师建议您啊，就是可能以这个起诉更好找到着力点，就是因为法院这边就可以有强制执行权，这可能对于这个违规拆建的这个人啊，他有更大的威慑力， 而不然我们反反复复跟这个住建纠结那边，但是住建他确实他没有这个职权，那不是浪费了咱们的时间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涉及到这个整个整体业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现在就是不能建了，也很明确了啊，那就不如直接把这个问题尝试交给我们的法院。 只能是这样了哈。对，我们要提醒一下江女士，就是走法院的话，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对，所以我们也要尽快，好不好？那时间原因我们就帮您接出去了啊。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张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欢迎常来我们给个说法。那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 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 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用美嘉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焕新、焕新生活专项行动， 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
3: 现在只是先做登记，暂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
4: 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核清，无忧美家全包了，这个太实在了。
5: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4: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0: and 亦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24号，全省多云为主，西部和北部市县有分散雷雨，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日趋于明显。截至今天9点12分，雷州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湛江、云浮、佛山、肇庆、清远、韶关、广州等72个市县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端午假期，拱北海关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的车辆6.4万辆，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达1.9万辆，端午达到了2.1万辆，较平日增长10.5%。东莞台报道，端午节当天，虎门站发送旅客48074人次，到达的旅客50073人，发送人数和合计客流双双打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汕头台报道，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汕头站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迎送的旅客约8万人次。面对激增的返程客流，车站全面加强安检工作，提高进站的效率，为旅客营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为期5天的端午运输期，车站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9趟，其中夜间高铁23趟，重点加密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的运力。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的规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了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了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的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女排联赛安卡拉站收官战打响，中国女排经过5局较量，最终2-3遗憾地输给了东道主土耳其，本站赛事以2胜2负的战绩结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8: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8: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7: 还
8: 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7: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8: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8: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7: 有大厂了，
8: 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8: 嗯、
7: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8: 嗯、
7: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8: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8: 嗯、
7: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8: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 020-6633-9999。
9: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的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9: 嗯，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0: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9: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嗯、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 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0: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9: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0: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1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9: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0: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永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9: 是的，咱们吴永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0: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9: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 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部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

0: 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万5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

0: 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了。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星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 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

0: 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三个名额，越秀区两个名额，天河还有四个，海珠还有三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呢正在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已经听了半个小时了哈，看我们俩在这聊天。那接下来呢，电台和新媒体的平台我们同步开启直播啦。大家中午好，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终于啊，咱可以广播和视频端哈一起来收听收看了。非常感谢在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走进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的节目哈，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而我们更希望呢可以在视频端跟大家见见面哈，可以更亲切的来聊聊天。在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从今天开始呢，从上周开始哈，咱们又可以双平台哈都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无论说您喜欢哪个平台哈，都可以说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
4: 除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新闻热点你的观点之外呢，你也可以呢去到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目前正在为大家热推的一些广货，还有呢全国的好物推荐。那现在呢因为正当季，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大家推荐了水蜜桃，很多收到货的朋友们反应都是很好。
5: 是的，
4: 那我们这周呢开始正式为大家上架来自新疆的哈密瓜。现在呢是在2号链接。那么这一次上架的这个哈密瓜的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啊，是我们精选的，就是哈密瓜25号。那这也是它的哈密瓜这个系列啊大家族当中的一个非常优化的一个品种。
5: 是的，
4: 这个25号呢它甜度在线，而且呢脆嫩，最主要的是呢产地直发，你可以呢直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1号链接，豆浆啊，九阳豆浆粉，这一次的这个豆浆呢是有4大袋儿。但是呢你买这个4大袋会给您送一个这样子的玻璃的搅拌杯。
5: 是的，神器，搅拌的神器，非常非常的划算哈。而且呢它的配料表当中只有豆子，绝对的健康，还是来自我老家的东北的大豆，听了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情，强烈推荐给大家。
4: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3号链接，3号链接呢是来自好益康的牙膏。那这个牙膏呢也是整个一个套组，那这个套组里头有3管牙膏。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申请到了试用装，也就是说呢你可以试

0: 试完了你觉得这个牙膏挺好的，咱把这个留下来。如果要是说你试完了觉得哎呀不行，这个口味我受不了，我不喜欢，或者说它的这个刷的这个刷感感觉不好，那你也可以退。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牙膏这个东西吧，真的是你得起码坚持得用完一整
1: 用一段时间，
0: 对，用一段
1: 才能感受到效果。
0: 哎，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他们说牙膏是要就是经常换着用？
1: 没有，我倒听说洗发水说可以换一换，但牙膏的话好像没。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像有一些牙膏呢，它基本上它跟洗发水它也是有点类似，因为它每一个它的牙膏和每一个洗发水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主功效。你比如说它可能针对某一项，它比如说牙龈的问题啊，或者说是牙斑的问题啊，就可能就是有，因为你口腔它的菌群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时不时的换一换这个牙膏，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口腔的这个菌群达到一个和谐共生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这个阶段我可能主攻去查字或者是咖啡渍，那下一个时段呢，我可能是主攻的是它的这个质酸，它的这个脱敏性啊，或者是等等啊，因为我是听之前有过这种说法啊，就是牙膏可以经常换一换，大家可以不妨，如果是正好你的牙膏用完了，再可以试一试。
1: 哎，是，这是经过三甲医院临床验证过的，而且
0: 在药店也可以看到。
1: 对，牙膏这种东西哈，你看这个，如果说你去这个超市买或者在网上买啊，各种各样，哎，有便宜的，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口腔健康非常的重要哈，咱们这个就不能说啊我就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哈，我追求极致的便宜，咱们一定要寻求啊这种就是功效特别好，真正能够保护咱们的口腔环境的这种好的牙膏。因为我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说哈，就是一口好的牙齿真的是
0: 太重要了，
1: 不仅说这个咱们的颜值咱们的外貌哈，通过这个牙的体现啊很不一样，而且关键是哈，就是特别是这个年纪越大，你会觉得有一口好牙的话，那你生活当中省多少事儿啊！你要是没有一口好牙的话啊，你今儿去一趟医院，明儿去等一个牙医，然后呢，你吃东西消化也不好，哎，种种的问题哈都来了。所以牙膏怎样选好的？
0: 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在四号链接的这个茶卡盐湖或者是茶卡盐湖啊，这个是青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说到天空之境，可能很多人会想到玻利维亚，但是除了玻利维亚之外，咱们中国有一个天空之境，就是在茶卡，青海的茶卡盐湖，它呢产的这个盐呢也是这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不错的。那现在呢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它在这个销售平台上面呢有一个券是可以享受85折，那原来呢是28.9元，现在券后呢是24.57元。
1: 哎，我这里显示是21.57元哈，然后大家不同的手机可能要不同
0: 的
1: 这个优惠，
0: 你的还比我便宜啊。
1: 是，而且这个盐它是没有加碘的食用盐，这个更适合咱广东的朋友，因为碘以前可能营养不丰富的时候哈，咱们容易说缺碘啊，大脖子病啊等等。但是在广东，其实咱们每个大家营养都很丰富哈，特别海鲜这种哈，供应比较充分。
0: 谢阳下单8号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咱说，无论说啥营养元素多了也不行哈。咱在不缺碘的情况之下，其实选这种没有加碘的食盐呢，反而是更适合咱们，我觉得是更适合咱广东的人群的。然后视频号上有人要求
0: 在求讲解20号，20号呢是这个韩束的金刚侠面膜。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美妆产品它其实跟牙膏一样，得要长期用。就是你我现在跟你说这个面膜说的天花乱坠，你把它买回去之后你用一次就把它丢在那儿，不好意思，你就是买1000元的面膜，或者是你就是用多么高贵的东西都没用。就是一定是要这个面膜呢，一定是要长期使用。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挑选一些分类型，有一些呢是集中密集，比如说你可能急救型的。你比如说你明天可能有一个大型的活动，
1: 对，
0: 那咱今天晚上呢就用这种金刚侠的这种急救型的这种面膜。那如果是比如说我可能平时的日常护理，你可以用一些涂抹的呀，它的这个只是以补水为主的。当然我其实更推荐的就是所有的面膜啊，就是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不考虑，一定要考虑极端补水。像这个韩束的这个金刚侠的这个面膜，就是以就虽然说它是说 它是以什么，就是它会有什么这个巨资研发呀，有什么就是紧致的功效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我都不看，我看中的是它的补水功能。
1: 嗯，
0: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你就是你想一想嘛，就像你，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放在那儿，它什么时候开始皱呢？它为什么皱？它是没水的时候皱。
1: 是的
0: 如果它你能够给它一直是在补着水啊，或者是放在冰箱里头锁水的那个状态，
1: 嗯，
0: 那你的皮肤自然就会光滑。
1: 对对对，
0: 所以补水非常关键，
1: 非常重要。我经常看我们家小孩那个脸啊，真的就是嫩得要捏出水来的那种，真的就是水很丰富，它的这个补水效果就超级好。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大家就是感受的会比较明显啊。你就是用了之后会觉得这个肌肤好像是啊不干了，不缺水了。不然咱们现在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大多数人哈，空调房里是比较干的，所以说夏天皮肤补水也是相当重要的。
0: 这个呢现在有一个限时加赠，就是你买到手是179，原来是199块钱，现在是179，里头呢有几大盒，我看一下啊。哎，我那天看了是有6盒吧。
1: 嗯，我记得大概一片好像是差不多5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那天还帮大家算了一下，就
0: 我就都糊涂了，我就
1: 还挺划算的。这样
0: 对对，而且还在额外再加送一片。
1: 嗯，
0: 哎，我们工作人员回复一下啊，这个面膜它是有，我记得好像是有5盒还是6盒，每一盒里面是有5片，就是加到一起呢，就是相当于是有32片，就是过了，因为还会再送一片嘛，31片，就相当于是一个月的量。你这一个月你不是说每天都用啊，你像这个贴的这个面膜，基本上可能是在一个星期你用2到3次，然后来用，那你基本上能用2到3个月。
1: 对，它原价199，但现在咱们有这个机制是160减20，所以说它可以减20，这个就相当划算了。这个就均价会大幅降低很多哈。
0: 是的，
1: 其实你说一片面膜5块钱左右哈，它也不形成啥压力，咱一周就2-3片左右，这个相当又好。
0: 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我之前在超市买过那种，就是它什么功效都没有的一张面膜还要9.9呢。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它给你上面写着大橙子呀、大橘子呀，还有什么苹果啊什么，你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的，然后就敷在脸上。这个金刚侠的这个面膜，它挤出来啊，它里头的这个精华液能够有一大瓶呢。有一瓶呢，能有好像是几十毫升。
1: 是，买过的朋友回复说，一共6盒，一共31片，就是一片的话不到6块钱，5块钱多一点点。
0: 对对对对对啊，难用，对，因为难买了，
1: 是
0: 难买了，他在用，就是而且难现在才在日本这个工作旅行，你可以就是对比一下日本的那个药妆店的面膜，因为说句老实话，其实日本的药妆店其实还是挺有名的，就很多人愿意去买他的一些这个药妆店的一些面膜，但是你去比较那些产品的话，咱们这个韩束的这个金刚侠面膜不差。
1: 是，
0: 而且它性价比高啊。
1: 绝对的绝对的，咱们要相信这个国货之光哈。咱们现在发现很多其实国产的化妆品哈，不仅不差，而且可能在有些方面呢还好过那些哈听起来牌子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
0: 对，好了，我们在这一时段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目前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着重推荐的几款产品。这几款产品当中呢，这个有日用的，然后有这个咱们这个吃的涂的，反正都有。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1号链接的九阳豆浆，2号链接新疆的25号哈密瓜，3号链接牙刷，牙膏，对，你还别说，还会给你送牙刷啊，有试用装，对，然后4号链接呢是盐。那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喜好，然后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啦。那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6月2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周 3，那么咱们广东呢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市县呢有分散的雷雨，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且呢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逐日会趋于明显啦。
1: 是的，就热起来了哈。那咱们再看看广州的具体情形。受到反气旋环流的影响，咱们广州市气象台呢预计未来3天广州市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天气继续的炎热着。6月25号到30号，就是这个月的最后几天哈，咱们广州的雷雨呢又趋于活跃了。那间中哈雨势可能还会有些时候比较大， 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的天气。
0: 嗯，是的。另外呢，在昨天的傍晚的6点钟，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还有中央气象台也是这个多预警齐发，其中呢包括像是贵州的北部啊、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湖南的北部以及湖北东部和南部，还有像是什么江西的北部啊，还有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以及四川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陕西东南部、河北的西北部，还有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部以及呢西藏东南部，还有伊犁河谷东部等等地方呢是有大到暴雨的情况。所以如果要是大家在错峰出行，又或者呢因为现在中考结束之后，可能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们，中考的一些孩子开始出去旅行了，高考的孩子虽然说还在等成绩，但是呢25号左右一发完，就是也开始七七八八开始有一些这个毕业旅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是的，有朋友说广州27号28号天气怎么样，咱们刚刚说呢25号到30号这几天的时间哈，可能不太友好，会有雨，有的时候雨势还挺大。
0: 所以如果要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但是呢它即便是大，它也不像说那种雨季是那种一下一一下下一整天，它也是就是时段性的那种阶段性。
1: 对，就像拧毛巾那样唰的一下拧完了之后没了。
0: 对，
1: 还行还行。
0: 所以就是一般我觉得还是 OK 的。你就比如说如果是旅行啊，或者是这个去逛一逛走一走啊，当然如果要是你要持续户外的话，那你还是要做好准备。
1: 是，就有雨的时候天会稍稍凉快一点，这点是一个比较好的，不然就是到六区那种大太阳直晒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出去，就算是不下雨，但是你出去感觉也挺不好的。
0: 对对对。哎，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啊，笑死我了。就是妈妈呢就是早晨给孩子做早餐，就是今天早餐粽子，明天早餐粽子，后天早餐粽子，反正各种各样的，然后有煎的、炸的，有炒的，有蒸的，就各种各样的吃。然后孩子说：“妈妈是我什么时候能
1: 吃完呢？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能不吃粽子呀？”妈妈说：“没事儿，坚持一下，咱们到中秋的时候就可以改吃月饼了。
1: 哦，到时候各种煎的、炸的、煮的，各种黑暗月饼到底又来了，
0: 笑死我了。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啊，虽然说是一个段子，也是。”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大家现在的一个真实情况。因为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端午一过，超市里面堆积如山的粽子仿佛一夜消失了。那没卖完到底去哪儿了？
1: 哎，是，咱今天给大家解密一下哈，那些粽子到底能去哪儿。第一站呢就是打折卖，
0: 当然也可能不是去了你家餐桌啊，但也可能去了你家餐桌。
1: 是打折卖，因为粽子保质期还挺长的，6到9个月还可以保存挺久的。如果说一些冷冻粽子能放12到18个月，就真的还能放到明年端午节，
0: 但是挺可怕的，想想
1: 僵尸粽是吧？所以说节后呢，还是有大部分的粽子可以说趁着没有过期哈，打折销售，便宜很多。比如说我这两天看哈，有些粽子之前还是十几块钱一包，然后现在变成了4.9块，所以就开始打折。那打折嘛，如果说真的是有些喜欢吃粽子的朋友，还是可以趁低价哈，囤一点，囤回去慢慢吃的。
0: 来，我想。就是这个现在问一下啊，有谁爱吃粽子呀？举个手，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同事默默的举起了他的手。
1: 对，我举起了一只手。我这两年吃的这种粽子还挺好吃的。
0: 就是你是可以吃的吗？
1: 啊、
0: 就是
1: 早上吃还挺好的。
0: 哎，因为说句老实话，我之前一直没觉得这个粽子有多好吃。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就是爱吃粽子的朋友们是为什么喜欢吃粽子呢？
1: 就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粽子甜的嘛，有那个就枣啊，有那个
0: 糖 啊，你只喜欢吃广东的粽子？
1: 对，那种是我觉得有点腻，但广东的粽子有鸡蛋黄啊，有时候有那个肉啊，然后是咸咸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就是黑暗料理。我
1: 的
0: 天，
1: 好吃！
0: 就个人啊，纯属个人口味啊，个人喜好啊，这个不代表就是说这个大家的这个状态，因为。 为我以前小时候的粽子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蘸白糖，而且一定不是碱水的，我觉得碱水粽子那简直是个什么可怕的存在。
1: 我还吃的都是咸粽子，我还在今年单位发之余我还特别的买了一盒我喜欢吃的粽子天天早餐吃。
0: 那个这样说我啊，你爱吃粽子啊，说那个男说而且还吃到很离谱的，说吃到过螺蛳粉味的，说真的好吃。我真的很难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黄埔南港28号有龙舟赛，说那可以来采访，谢谢你的邀请啊。
1: 最近好多地方龙舟赛都超级热闹，
0: 对，太热闹了。那说到就是那个超市里头不是就是一夜之间不见了的那些粽子，还去哪儿了呢？就说是有一些可能就退给厂家了，说因为很多超市跟厂家签订了一些退货协议，
1: 卖完可以返回去。
0: 就比如说保证卖60万的货，要是卖不完呢可以退10%，那退回去的粽子呢？一部分呢可能就会当员工的福利给发了，就去到了那些可能这个家长的餐桌上，这孩子就说接下来一个月天天早上吃粽子然后一部分呢说是批量就可能会卖给一些像早餐店，不过确实我在那个广东的早餐店见过很多粽子卖粽子，
1: 对，就路边那种小摊儿有的时候也有，他帮你捡完了之后放个塑料袋里，
0: 真的是
1: 都不用你自己拆了，
0: 就它不像说月饼那么应景啊，就平时呢早餐也能吃。
1: 是，那还有一种就是临期回收，有一些现在专门收那种临期产品的人啊或者商家哈，大批量的2000盒起收，然后拿去线下搞那种低价的团购，然后呢这粽子哈团购那种就会很便宜，可能一只几毛钱，甚至还不到。你想想，端午节之前可能一只粽子十几块钱、几块钱呢。那想想能买到这么便宜的粽子，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呢是有吸引力的。那商家想，那粽子砸在我手里强啊，那我就低价把大批量的全把它卖掉。
0: W 说，我最喜欢煎的。看来还是，真的还是
1: 挺
0: 多的
1: 人
0: 喜欢
1: 粽
0: 子
1: 的。
0: 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
1: 接受咸粽子是吧？
0: 一个是咸粽子，二一个呢，我觉得粽子就是实在是一个碳水炸弹。
1: 那倒是，那倒是，那个糯米热量还是挺高的，
0: 太碳水了，所以我就我就忍着。
1: 粽子可以，月饼我是真不行，月饼我也不太行。
0: 就这些吧，我永远都只能吃一口。就比如说粽子吧，我可能就吃这么一口，然后月饼呢吃那一块儿。你要我真的是顿顿吃，我真受不了。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我可能就是。对于，因为我刚才为啥就是要问问有多少人爱吃粽子呢？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对于爱吃粽子的人来说有点冒犯大家，就是这个有一部分呢，他可能就会干嘛去了呢？这个粽子可能就变成猪饲料了，
1: 猪去了。
0: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说临期甚至是稍微过期但是没变质的粽子会被卖给饲料厂加工成猪饲料，两吨起收，一吨大约500块钱呢，就只要不太咸，猪都行。
1: 不知道猪会不会很喜欢吃粽子哈？当然这是个谜，他没有办法回答。
0: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加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觉得，就是你还要再加一下，看猪爱不爱吃粽子。
1: 我在想这个，
0: 我服了，我简直。
1: 对猪来讲是过节一样，哇，我有粽子吃了。
0: 哎，你看那个谁，那个 John 也爱吃，说是深圳蛇口有一家这个粽子啊，说特别好吃的，名字叫姐妹手做。
1: 可能是亲手。
0: 就你看，你还要再问一下，跟。就是
1: 我觉得粽子好吃嘛，所以就是咱
0: 不是你还要问一下猪爱不爱吃的，还要加一句笑死
1: 我
0: 了。我
1: 总觉得他们应该挺喜欢吃的。当然啊，有企业就是从源头就在控制库存，比如说呢，有些企业从这个
0: 别刷屏啊，
1: 对，从这个年前就开始启动备货，咋备货呢？用算法精准的预测我今年到底能卖多少。那比如说呢，像盒马还靠这个自己研发的系统，结合天气啊、地域啊、口味啊等等几十个维度的数据哈，分析各个城市哈、各个门店呢应该卖什么样的粽子，精准的去订货。那基本哈，端午节过后呢，半个月就能把经过计算的哈这些精准的匹配大家需求的这个粽子卖完，这个倒是现在科技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便利，
0: 对对对对对，谢谢大家下单了20号啊。那个男说那家我知道，
1: 对，他就是深圳的，咋样，好吃不？
0: 谢谢啊，谢谢大家下单了这个韩束的金刚侠面膜，这个还是挺，我觉得囤货挺划算的啊，和嘉华的位置不差不多啊，时常去吃。呵呵 其实
1: 到知己了。
0: 其实我反倒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是在做这个什么预售啊啥的，就是虽然说预售让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1: 对，还得等，
0: 觉得要等，
1: 不想等。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对于商家来说，其实预售是一件好事儿，
1: 避免浪费嘛。
0: 一个避免浪费，二一个呢，回款它可能相对来说它可以就更精准一些，对吧？我已经有了这部分款在平台那里扣着了，
1: 筹了。
0: 只要我发了货，我的这个款就能回来，它的回款它可能也会多一点。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服装，它基本上都是以预售为主的，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能够把它推行到像这种什么粽子啊、月饼啊这一类产品上面去做一个预售，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家怎么看啊？男说，你看我能接受预售，但是不能够接受半年预售。
1: 是这种长周期、
0: 半年就别了吧。你预售，但是他该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我们可以值得探讨一下哈。时间来到这个13:55了，还剩一分多钟，我们又要进一段这个半点报时的广告啊，整点报时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电台节目将会继续。那也欢迎啊，目前呢，正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就视频号和抖音啊，直接两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可以看看我们两个人，然后也可以去看看小黄车里面的产品。好啦，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是的，咱们线上见吧。

0: 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介绍，自从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低效用地再开发已经实施改造16.84万亩，累计投入改造资金近5000亿元，其中社会投资达4353.6亿元。鉴于本轮强降雨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省水文局昨天18点结束了防汛水文测报应急响应。6月12号开始，广东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轮暴雨洪水过程。省水文局在6月12号20点启动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6月14号19点将其提升到3级。本轮防汛长达10天，广东水文累计派出了83支应急监测队，发布洪水预警信号82次。梅州台报道，今年端午假期恰逢是父亲节，催生家庭聚餐、亲子出游等多重消费需求。梅州市各大商圈、景区、餐饮门店特色集市人气回升，烟火气十足，多元消费场景同步发力，全方位激活全市的消费市场活力。茂名台报道，作为省运会的主场馆，茂名奥体中心已经全面竣工。场馆采用了一颗荔枝两扇贝壳的设计理念，体育场复刻荔枝壳的纹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呈现海贝伏案的意象，既彰显了滨海特色，又成为茂名城市的新名片。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3级调研员耿清路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在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根据新华社最新的消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的技术性谈判机制。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欢迎回来，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们有听众在问啊，说你们的小黄车里面的这个牙膏是旗舰店同款吗？

0: 牙膏它其实是用来干嘛呢？其实就是清洁嘛。那我们的牙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顽固的一些顽渍，那你比如说茶渍啊，比如说咖啡渍啊，这些东西甚至可能像牙石在牙缝里面的有一些缝隙它很难那个什么。如果是你是用了水蘸了之后，它稀释它的那个摩擦力不够的话，它就刷不到，或者是它刷不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好益康的这个双效清新，这个稳白溶菌酶的这样子的一个牙膏，我个人是觉得说还是挺好的，因为它一来呢清新口气，然后可以健康你的牙龈，对吧？其次呢就是可以帮你去，它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实验8周 可以会亮白，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而且尤其说这个味道啊，很多人就不喜欢太冲的那个薄荷味儿哈，它的味道我孩子，因为牙膏这种东西里面有一些活性成分，一被水稀释了的话，它效果就不好了。咱一定拿这个干牙刷、干牙膏，先在这个口腔上做好清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刷掉，或者是它刷不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好益康的这个双效清新，这个稳白溶菌酶的这样子的一个牙膏，我个人是觉得说还是挺好的，因为它一来呢清新口气，然后可以健康你的牙龈，对吧？其次呢就是可以帮你去，它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实验8周可以会亮白。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而且尤其说这个味道啊，很多人就不喜欢太冲的那个薄荷味儿哈，它的味道我孩子，因为它一换一个那种可冲的，天哪，它可能刷牙就成 怕它给用光的、
1: 就是在就是我刚才是再说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能进药店的这样子的这个保健的这个产品都不会差、就是它是在它的一个质量上面它给你了有了一个保证，就它先认可的、不然随便的药店能进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想法去想这个好益康，其实它除了就说它自己可能想要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品牌上面它自己有一些它的特别的特点之外，它的品牌度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呢，咱们广播新闻广播也是跟他们有一个合作，那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套组，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去我们的三号链接看一看。三号链接今天呢就是买一单会有两支牙，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两支牙膏的，一个呢是三支牙膏的。那三支牙膏的可能就会更加的实惠了，
0: 对，
1: 因为三支送的东西多。一个呢就是下两单呢就是一次带走四件产品，这个四件产品里面包括了像是25毫升，就是25克的一个稳白的这样子的一个试用装，还会再送一个牙刷。那么如果要是三支装的呢，就会给您送一罐牙膏，然后有两个牙膏，还会有一盒牙线啊，总共加一起呢会送您7件产品。
0: 是，有朋友问说上次推荐的洗发水还有吗？在我们的七号链接
1: 、
0: 对，因为夏天出汗嘛，头容易又湿又油，感觉特别的不好。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来自是贝斯的这个哈玻尿酸海盐的控油洗发水，你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使用。
1: 在七号啊，乖乖。
0: 对对对，长效控油，发根蓬松，还有呢发丝轻盈这几重功效。这个时候呢，咱们把头发洗的这个蓬松一点哈，因为里面有法国海盐嘛，这个效果特别好，而且有呢透明质酸钠，会让咱们发根蓬松，这样的话头发看起来呢就会更加饱满一些。而且还有椰子油，就是那种啊用了之后咱们发丝会特别柔顺的那种，很适合夏天。咱们说这个这样，
1: 这个我要打断一下，特别要说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你一控油，那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把油洗掉了，那我头皮是不是很干啊？我头发是不是特别的就不健康了呀？它里面特别加了这个椰子油，这个椰子油其实就是用来让你的毛发的这个毛鳞片啊更好的柔顺更滋润。而且呢它呢因为它是这个植物的这个油，它一个是控油，二一个呢让你的头发更滋润。所以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不就负负得正，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但整体上使用下来你的头发会更柔顺。起码呢你的头顶啊不会太塌。整个头发呢用久了之后很关键，它才会更健康。
0: 哎，对，夏天尤其是需要注重说咱们这个头皮的，
1: 谢谢二下单了，二三号
0: 头皮的清洁，因为汗啊还有一些油脂分泌哈，如果说堆积在咱们的这个头皮上特别特别的不健康，咱们这个法国海盐的清洁效果特别好，而且又有这个透明质酸钠还有椰子油，就养护的效果也特别好。就如果说咱们想选一款啊，选一款这个称心的洗发水，就记住咱们的7号链接。
1: 它的价格机制也很好，就是你下一单你可以带走有10件吧，
0: 10样，
1: 我记得好像，
0: 对对对，10件，
1: 对，两罐600毫升
0: 的
1: 这么大的
0: 罐
1: 啊。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小罐的，
0: 对，
1: 还有袋装的，小罐的是旅行装，袋装的呢是试用装。你可以呢先用试用装试完之后觉得好咱再留下来，不好咱就把它退了就行。
0: 是100毫升的哈，送3包，然后10毫升的送5包，加上这两大瓶一共99块钱可以带走10样东西。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特别有趣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刚才我们因为说到粽子嘛，所以大家的这个讨论度还是挺高的。你看刘畅说，我妈咪说我是一个怪物人，甜粽子一口不碰，豆沙莲蓉的月饼爱吃，豆沙莲蓉的面包爱吃。那你真的挺怪的。那你爱吃豆沙莲蓉，哎，那不是豆沙粽子，那不是可以吃，
0: 这个，
1: 但是甜粽他又不爱吃。
0: 口味这个东西就很难讲，就不同的组合，可能这个组合我就喜欢，但组合成另一个东西我就不喜欢。
1: 对，
0: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分享一下啊。直播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这款洗发水是你们另外一个主播一直推荐的吗？对，就是那个曹晨晨用的
0: 这个满头乌黑笔直的头发那种，想用同款头发吗？
1: 就是 对，就是他，就是他推荐的啊，就是他推荐的，你想要买就去买吧啊。我们再说到就是刚才的这个，就是刚刚过去这个端午节啊，据说呢，因为很多人不是都在这个假期走走看看啊，近的地方溜溜达达看一下，感受一下呀，
0: 是的，是的。
1: 就说那个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取景地，就是那个桥，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们走的那个桥，男主角从那个桥上掉下去的呀，就他俩定情的那个石板桥，说这两天呢成了一个挤满了游客，有很多网友笑着说：“舒荣，你的桥要被挤塌了。”
0: 哎，是我发现这两年在咱们广东各地取景的电影电视剧特别特别多哈，就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促进咱们城市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哈，大家都想看，哎呀，原来这就是跟我电影那个一样的，我就在这拍个照。像以前那个江门啊，那些碉楼让子弹飞的，包括这次潮汕的这个桥，哎，包括广州哈，很多的这个老城区的小洋楼，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哈，很多热播电视剧里面也会出现，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打个卡，其实还别有一番风味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笑死我了，说是好多人骑扛着标旗呀、啊，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啊，想着说在那个车上那个骑一骑，也像那个邮差一样，在那个桥上倒到河里头去啊，哎，笑死我了。反正就是，总之啊，就是大家在这种由电影带来的旅行的这个热度，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选择。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个辟谣啊，因为毕竟高考成绩马上发布了嘛，还剩几天的时间。你看，我们那天说咱们广东的高考的成绩预计呢，可能是在25号前后。
0: 是的，
1: 有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在25号前后就可能会有。那所以说呢，也是考生们也是陆续进入到了填报志愿的阶段，就有考生和家长啊，就特别关心，说是这个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
0: 很多人说不行
1: 啊，这个就觉得挺奇怪的。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了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并不属实。
0: 是的，也给大家辟了个谣哈。咱们再看相关的法律法规，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了，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的一个教育的类型。那职业学校学生呢，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的学生呢，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这个学士学位证书，那么在这个证书的效用方面哈，与普通本科的价值是相同的，两者在就业呀、考研啊，还有考公务员方面啊，也是有着同样的效率，不存在说学历门槛的区分。
1: 注意啊，等同。所以说呢，请大家不要总觉得说，哎呀，职业本科好像不行，职校的或者说就总是在网上听那些谣言。注意啊，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南京工业职业大学，它也是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呢，已经是有一大批的毕业生顺利的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的这个研究生，那升学的路径也非常的通畅。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别总觉得说，哎呀，一听一个这个东西就觉得哎呀太担心了，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他们学校据说呢，近两届的毕业生当中啊，考研成功的学生人家多达600多人呢。你想学校一学期就是一个年级人才能收多少人，对不对？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学校还成为了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的建设单位，首批呢主要就是在像什么机械啊、电子信息啊、能源动力这三个专业的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0: 是，但是还有很多的同学啊，有很多的问题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考学的关键阶段哈，比如说志愿调剂会不会被调剂到受限的专业造成退档呢？还有说组内调剂哈，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另外，如果说6个专业都没录上，那会不会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呢？另外还有比如说我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哈，色盲啊、色弱啊等等等等，对于这类考生，国家 家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呢？都是大家操心的问题。
1: 对，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的招生信息的主任，信息室的主任李良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呢，像是他以他们学校为例啊，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普通类的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那这里包含了就是不招收像是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你比如说像人家学校里头的像这个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类，因为它确确实实可能就是你如果要是对有色弱或者是色盲的话呢，那确实是不能够从事这一类的工作，所以像这一类特殊的这样的专业它可能是不能够招生的。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它不涉及到，你比如说可能你色弱或者是色盲会有就是不影响，如果是不影响的话，那你还是其实是可以的。那么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专业组可以填报6个专业，老师呢也建议说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不受限的专业，并且服从专业的调剂。
0: 是。

0: 办学的项目呢，对于计划调整非常非常的严格。如果说呢，你的分数跟其他同学相比哈，你低了一些些，那么专业组内符合你条件的专业呢，如果说都招满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定的
1: 风险，
0: 有可能去不了了。
1: 是的，是的，不同学校间的它的这个组内调剂可能差不多，但是啊，要注意啊，我们刚才只是举了一点例子，它也有一些差别。因为呢，它比如说像是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考前备考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考前务必呢要先梳理一下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呢有受限的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渠道来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详细的来确认专业调剂的规则，再结合自身的情况理性的判断是否能够报考。
0: 是。
1: 刘畅说这个他的表姐就是职业教育的受益者，他说去考了研究生啊，说不但可以考研啊，还可以跟普通的学子一样有能力可以参加夏季高考。
0: 是的，机会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录取啊，包括志愿填报啊，真的存在很多的这个技巧在里面哈，大家提前要好好熟悉熟悉，确保呢自己呢最大程度的被自己的心仪的专业录取。
1: 是的，谢谢追音下单七号来自晨晨同款的洗发水。
0: 是的，是的，
1: 想要拥有它的同款的这个
0: 茂密黑亮丽，
1: 对，茂密的头发的，大家可以去这个选择一下啊。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了一个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个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目前在热搜上的大家都很关心的，因为也确实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挺焦心的，一个是在等成绩的焦心，二一个呢等接下来的这个志愿该怎么报焦心，
0: 能不能被录取。
1: 哎呀，所以啊，这个人吧，就是这一辈子总是像要打这个游戏过关一样，
0: 关关难过
1: 啊。虽然说关关难过，但是咱关关都过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加油吧，我们期待着各个学子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能够选上自己最爱的专业。
0: 是的，是的，希望幸运常伴大家左右。
1: 好的，时间还剩几分钟，这一时段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我们这个给大家说一说目前我们小黄车里面的这个产品吧，好不好？
0: 是的，是的，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哈，因为吃的用的呀都是给大家精选的。
1: 今天我们主推的还是上周一直在推的这个九阳豆浆，因为它除了四大包这个它的各个品类，先说一下这个组合吧。这个豆浆的这个组合，它不是那种单一的组合，你比如说是某一个豆子的组合，而是一个这个四款产品的组合，就是可以让你呢去认识一下咱们九阳的这个豆浆产品。一个呢像是有黑豆啊，有有机豆啊，有普通的豆啊，有豆浆粉啊，反正就是有四类
0: 四大包
1: 啊，有四类。那这四类呢，每一类里面呢有10到12小包、
0: 有一包是5条的，
1: 然后每一小包是这样的，
0: 是有2包是12条，有一包是10条，有一包是5条，然后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试用的，
1: 对，就是会不一样，
0: 一共41包，
1: 就是有的是有5包，有的是10包，有的是12包，反正你就自己去看吧。那到了之后呢，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组合里头还会配上一个
0: 电动搅拌杯，
1: 这个玻璃电动搅拌杯，这个呢是可以充电的，然后呢这个里头的这个是可以清洗的，这个也是可以磁吸的，不是很就是有孩子自己用不会把手划伤，
0: 很安全，对，
1: 它的
0: 刀片啊，
1: 但是话说回来啊，它的这个力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也就是别把它觉得说我可以直接等同于那种什么卖个大
0: 破壁机之类的，
1: 就上百的那种什么破壁机呀，什么搅拌力量很大的那种，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打蛋液的那个搅拌的那个东西呀，那不是啊，不是，
0: 它、
1: 这个是送的，
0: 对，
1: 59块多单独买这一个杯子，
0: 它就单独为咱们的这个冲泡豆浆而设计的，力度其实是刚刚好的，但买的朋友要提醒大家哈，用这个杯子来冲泡咱们豆浆的话呢，一定要先加水，按按钮，然后那个水啊在里面成漩涡状，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豆浆粉倒进去，然后它停了之后，那一杯冲调的非常非常均匀的豆浆，美味的豆浆，然后那个豆子味很醇厚的豆浆就做好了。
1: 实践出真知，这个是马林儿子自己这个发现出来的，
0: 我就以为是应该先放粉末再倒水然后再搅拌，发现哎不行，我

0: 还以为踩坑呢，结果我儿子人家先读了这个说明书，才发现原来是要先放水，再放这个，然后搅拌的真的这个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1: 水建议大家用温水，建议大家用温水，因为它温水更适合这个豆子的那个均匀。因为豆浆我觉得就是至于它的功能啊，它的这个好处，我觉得不再多说了吧，它跟牛奶差不多。一个是一号链接的这个豆浆，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是在八号链接。八号链接的牛奶，就这两个是早餐的这个特别的推荐，你就直接去买吧。能喝牛奶的咱们买牛奶，如果要是乳糖不耐受的，咱用豆浆把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膳食的结构调整起来，
0: 对，
1: 让自己让孩子更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不多说了好不好。买豆浆送杯子，是的是的是的，买四袋会给你送这个杯子啊，
0: 四大袋呢，可多了，
1: 这个
0: 一包
1: 这个杯子我真是觉得太划算了，也就是九阳够大气，
0: 是
1: 59块多单独买这个杯子，而且它这个又很方便，你看清洗又方便，充电还不用再买电池装进去，
0: 而且小孩用起来非常的有趣味性。我儿子用了之后喝了这个豆浆觉得好喝，他把那个杯子洗得干干净净，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小男孩因为爱把杯子洗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很值得，而且是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哈，东北的食材我一直是非常强力推荐的，所以说这个很值得很值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1: 九阳的豆浆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说啥，因为人家这个太空合作的品牌，太空豆浆项目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的，
1: 太空哥科技啊，带着豆浆都上太空的，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很多的它的包括它的豆子的原料啊，来自大东北，这个质量又好，然后营养就又跟得上，所以就
0: 是
1: 而且这一次主要其实机制很划算，机制你看一共89.9块，就是你还给你送一个50多块钱的杯子，有
0: 41包
1: 这种小袋的，这个里头有黑豆，有普通豆，有有机豆，反正你就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你他更爱了咱们以后专门买那一种豆子，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鲜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是的，早餐哈特别合适，我觉得可以把孩子从床上叫起来，他自己冲泡豆浆也是很大的一种乐趣。
1: 是，这是一号链接，然后二号链接来自新疆的哈密瓜，
0: 对，产地直发，真的是从新疆吐鲁番发来的，不是那种号称吐鲁番新疆的哈密瓜，结果不知道从哪儿发来的哈密瓜
1: 对，
0: 口感在线，
1: 而且它最关键的是它，我们这一次给大家选择的是它的，因为哈密瓜它有太多的品种了，有什么这个蜜那个蜜什么的，我们选择的是25号，就是它的这个系列，它的这个系列当中25号其实是一个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因为它这个瓜啊它一直都在升级啊，或者说是什么嫁接啊又什么这那的，这个25号呢就很适合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在新疆的这个产地，在吐鲁番啊，新疆的产地，那它的这个甜度很在线，又是嫩又嫩又脆，就是又是在这个产地，就是在这个瓜地里头，基本上已经快成熟了，我们把它再采摘下来，
0: 这种
1: 直发到您家，
0: 就是多长一天，它的好吃度就增加一番哈。很多的市面上这些瓜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卖掉嘛，所以说都摘的比较提前，这个绝对是最新鲜，然后送到咱们餐桌上的，口感绝对在线。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去我们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去看一看吧。好了，时间来到14:29了，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哦。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谢玉下单了2号来自新疆吐鲁番西周米，25号哈密瓜。
6: 是的，产地水果。
5: 对，
6: 有货哈，很不容易，不要等到这瓜地里没瓜了，你再后悔莫及，没有吃到产地新鲜好吃的哈密瓜。
5: 对的，对的，对的。1号链接豆浆，2号链接哈密瓜，3号链接牙膏。
6: 是的，
5: 今天的这个牙膏其实我们还是也多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个牙膏呢也是好益康的这一次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组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优惠链接。这次的这个，因为你好益康你在药店你都能够买到它的这个牙膏，那首先呢就是能够进药店的这样子的保健的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叫做什么清洗类的这个产品，首先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它的本身的这个品质是过关的。
6: 那肯定，
5: 因为你要是品质不过关它是没办法进药店
6: 的。是的，是的，
5: 它这个大家自己去想啊，就是我们不太说的太不说的太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就是它的什么，它本身的这个使用起来的感受它确实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这个牙膏在上架前我们真的是用了
6: 试了半年。
5: 试了半年。
6: 对，
5: 基本上每个人都用完了一管。从它的口感上面，从它的本身的这个也就是清洁度方面，我们都尝试都感受了一下，觉得还是挺不错，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在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推荐这个牙膏。谢谢中下单了7号和6号。
6: 咱们的夏日清凉系列哈，我手里拿的这个一个是呢让发根非常蓬松，头发很蓬松哈，而且呢很有光泽的这个来自施贝斯的海盐玻尿酸的洗发水。
5: 等等我把牙膏说完你再说那个吧。牙膏然后现在目前是有两个价格套组。一个呢是2支装的59块钱，还有一个呢是3支装的79.9块。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用量，然后去带。主要它里面呢，就是它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3支装的呢，这个送的东西比较多。
6: 对，
5: 它会送2支牙刷， 然后送一个试用装，另外呢还会有一盒牙线。那如果是两支装的呢，他就只送一个试用装，一个牙膏啊、一个牙刷。
6: 嗯，
5: 特别要提示大家，你可以呢用那个试用装，试用装你用完了觉得好用，再把它留下来；不好用，再把它退掉，好不好？
6: 嗯，
5: 啊，就是在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二号链接啊，
6: 算一个账，
5: 三号链接、三号链接、
6: 三号链接。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平均一支是30块钱，但如果说你买三支呢，平均价格就是23块钱多那么一点点，性价比就会
5: 更
6: 高。
5: 嗯，
6: 对，牙膏这个东西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是每天都要用的，是不是？
5: 嗯，
6: 而且咱刚刚说买牙膏呢，一定要是买那种哈，就是好一点的，对咱们的口腔环境好一点的。咱们这个好一缸呢，有7项的国家专利，而且呢有12项的功效报告，还得了13项的品牌奖项。
5: 嗯，
6: 这个啊，咱们效果是绝对可以让咱们满意和放心的哈。所以牙膏尝试尝试咱们的好一康新品。
5: 嗯，谢谢成下单了8号牛奶，谢谢你的下单和认可。
6: 嗯，
5: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洗发水吧。
6: 嗯，是的，洗发水就是针对哈夏天咱们出油出汗非常非常的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很适合用咱们的施贝斯的海盐玻尿酸的控油洗发水。控油嘛，因为夏天你觉得哈，这个头皮上沾满了汗水啊，还有油腻，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好，对于咱们头皮本身还有头发来讲的话呢，也会很有危害的。因为现在咱们今时今日哈，保护头发的战役非常非常重要。那咱们这款呢海盐玻尿酸的洗发水，首先法国海盐的作用是长效控油，这个夏天啊就很重要了。第二呢，它有透明质酸钠，可以让咱们的发根蓬松，如果说你想看起来头发又多又蓬松的话，这个效果哈就可以完全体现了。还有椰子油，让你的发丝很丰盈，这个头发看起来又蓬松，然后又黑又亮，是个夏天咱们都追求的很喜欢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夏日清凉系列，咱们刚刚说这两天气温升高，那咱们的今年特别受欢迎的鹿柚叶的沐浴液产品哈，就是那种啊天然柑橘的那种清香，然后呢围绕在你全身，把你一天哈这种汗啊，还有你身体上心理上的那种不适哈，都能去除掉，相当相当的好。用过的哈都说这个味道好，很适合咱们夏天呢作为我们的这个日常养护系列。
5: 嗯，说一下重点啊，价格非常的优惠。
6: 哦，对，
5: 因为呢这个大的这个沐浴液呢，建议大家两瓶一块去拍。
6: 嗯，
5: 单独一瓶是39.9元，两瓶加一起才40多块钱。
6: 嗯，
5: 就是聪明的消费者都能够知道怎么拍了。
6: 是的，
5: 然后洗发水也是，洗发水这一次呢下一单，你看起来90多块钱，但是这一单里头有10样东西你可以拿走。十样东西都有些啥？有2瓶600毫升的，然后其次呢还有几罐这个小这个旅行装。
6: 嗯，
5: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袋装，这个袋装就是试用装，你先试用，用了好了咱把它留下来，用的不好咱把它退回来。有试用装的是一个是这个洗发水，还有一个就是三号链接的牙膏，这两个呢都是可以留下这个叫做试用装。
6: 嗯，
5: 你用了好了咱把产品留下，用的不好你就退回来就行。
6: 嗯，
5: 好不好？嗯，特别跟大家再来说一下。
6: 对的对的，就是用过之后哈，咱们再决定到底留不留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友好。
5: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在某一个平台那个豆浆和这个哈密瓜已经卖完了，你要是看到你在这边要是看到没有，你就另外一个去看一看啊。
6: 嗯，
5: 反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直播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两个平台都在直播，所以你看一看有一个平台可能已经是卖光了。
6: 嗯，
5: 那你就要去另外一个平台看啊。
6: 嗯，
5: 聪明的消费者，亲爱的朋友们，你自己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嗯，
5: 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再来说一说几则新闻吧。
6: 嗯，
5: 因为很就是太火了。这个今天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让我觉得哎还是挺诧异的，可能也与大家看到他的这个职业的生涯的这个时间可能也有关系吧。
6: 嗯，
5: 因为其实虽然说我说他已经到了职业暮年。
6: 嗯，
5: 你还那天还嘲笑了我一下，但是他不得不说他真的是到了职业暮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打响了，佛得角队呢与乌拉圭队展开了较量，经过了一番的激战，佛得角队2-2战平了乌拉圭队。 厉害
6: 厉害，
5: 这个收获了两连平。
6: 嗯，
5: 那此前呢，佛得角0-0是战平了西班牙，就被认为是开赛以来的最大的冷门嘛。嗯，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首战对手西班牙队一样，也是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冠军。
6: 是的，我这两天看到一幅画，就佛得角那个守门员在那个门前砌了一堵砖墙，然后对方就徘徊在那儿踢不进去。
5: 对，大家就管他的这个叫叹息之墙嘛。
6: 嗯，
5: 就
6: 是
5: 就是这么近距离的你都进不了。
6: 对，以前佛得角这个国家可能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哈，但是在这届世界杯上彻底的火了哈。这个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仅52万的非洲小国，在赛场上哈用表现证明了自己。他的主教练叫做布里托呢，就说我们展现了佛得角人的风骨，无论呢前路多难，都带着这种韧性、这种血性拼尽全力。我们不只为佛得角而战，更为非洲的每一个孩子、全世界每一支不被看好的队伍而战，很热血。
5: 嗯，其实当时呢，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佛得角呢，他也确确实实是叫什么呢？
6: 嗯，
5: 墨西哥留下来的这个足球的基因，然后再加上呢，咱们中国的援建。为什么是中国的援建呢？嗯，就是他们当地最大的一个足球场是咱们中国援建
6: 的。是
5: 的，
6: 是的
5: 啊。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是带着自己的这个足球的梦想啊，冲击到了世界杯。

0: 上，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就光我觉得就是后期不管他们走的有多远吧，就哪怕就是现在战平两个世界杯的冠军
1: 球队。
0: 就已经很够了吧，对不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很多人说这个佛得角的这个门将，这个沃奇尼亚，大家也都是觉得太厉害了，40岁啊。但是呢，就今天有一个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目前来说，因为他现在是这个葡甲的球队沙维斯，他是签约那个沙维斯的嘛，因为他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在比较低级的这个俱乐部去踢球的，那后来呢好不容易是去到了德甲的这个球队
1: 葡甲
0: 的这个球队，这个沙维斯，那但是呢最新的消息说是通知沃奇尼亚说不会再跟他续约了，他将会成为一名自由的球员。
1: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哈，首先他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确实是惊呆了，感觉是全球的人哈，但是呢毕竟是来到40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了，
0: 职业暮年，
1: 对，究竟是不是暮年，还是说他凭借这一次的表现哈，还是会被一些豪门啊，哪怕不是豪门，还一些知名的球队，哪怕不知名的球队哈、给相中的话，那会不会就是职业还是可以再延续一段的这个高峰呢？
0: 但是你不得不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很难讲，因为体育它就是这样子，就这么
1: 残
0: 酷
1: 啊，是，
0: 对不对？它真的就是这么残酷，就是它。你人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总在说我们到了30岁就开始下降了吗？体能就会是断崖式的下降，就是你哪怕再用怎么样子的科技，你看就即便是苏神，我要退我还是得退，我还是得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的身体机能，我就是用了再高科技的这个什么训练方法，我再怎么样补充我的体能，你再怎么样你都没办法跟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拼吧，
1: 自然规律哈、
0: 啊、
1: 而且就虽然说这个梅西啊西罗都在踢，但我今天看新闻姆巴佩他说啊，我可踢不到那个时候，我踢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把我赶走
0: 就一来呢就是咱们从就是这个自然发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说你也该给人家这些新秀们留点位置了。哎，就像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很火的主角，就说那个谁那个伊秦娥，他厉害不是厉害在他能拿那么多的这个大奖，什么就是演鬼院，他能有多么演的多么好，什么出神入化，什么记忆多么那个，他的厉害的点就是他在高峰处他能够退下来，就是他在那一刻他能够就是收住他的对于一切的渴望，然后给新秀留下更多的空间和位置，让他们去展现人生。
1: 哎，很不容易啊，
0: 真的
1: 啊，人在这个高峰的时候享受这个鲜花，
0: 反正我做不了，
1: 掌声啊，关注啊，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决定我要屏蔽这一切都与我无缘了，哎，真的是很难做到。
0: 你像他那个可能你像那种就是主角里头像伊秦娥他还能做，你说像这个咱们佛得角的这个门将，你说他
1: 人家是毕竟是在这个巅峰我待过一阵儿，他是刚来到巅峰，哎，职业生涯可能就结束了，
0: 就已经是本身已经是职业暮年啊，
1: 太遗憾了，是吧？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中国球迷们来说，这次的世界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叫花边可看。
1: 是的，虽然咱球队没去，还是有人去了吧？
0: 对，咱中国裁判马宁也是迎来了世界杯的主裁首秀，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 E 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马宁全场呢共是出示了6张黄牌，最终呢2队0-0互交白卷。那这也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这个陆俊之后，时隔24年再有中国籍主裁判亮相世界杯正赛。
1: 24年啊，生肖都过了2轮了。那马宁呢，他的风格向来是严明著称，400多场比赛，他累计出示了1600张的黄牌，就是场均一场就给出4张的黄牌，所以很多球迷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卡牌大师。那这场首秀呢，他也结结实实的把这外号坐实了，一共出示了这个好几张牌。上半场38、39分钟2队各吃了1张黄牌，下半场呢53、56分钟库拉索收到了2张，然后71分钟和第91分钟黄牌又继续飞给了这个球员6张哈，全部都飞出去了，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5张，这真的是挺忙挺忙的一场比赛。 赛。
0: 伤停补时阶段呢，厄瓜多尔的球员在禁区内摔倒索要点球，马宁还顶住了压力也没吹啊。上半场结束之后呢，两队都不满裁判就是找他理论嘛，被他果断的驱散。随后呢，分别向两队队长还做了解释。
1: 对，大家说啊，太硬核了。还有网友调侃说，咱这个没有软肋的裁判果然是最可怕的，
0: 不怕你。
1: 对，这两天这个图，
0: 不怕我们的队伍碰上你了。
1: 对，这个图也在网上传播，说我的身后没有一个球队，我没有任何软肋
0: 啊，我没压力。
1: 对对对，由于说咱们中国队呢没能晋级世界杯，而且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哈，也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进入世界杯，
0: 这叫啥话？你说？
1: 对，所以马宁作为本届世界杯上唯一的中国籍主裁判，大家认为啊，他在执法的时候，哎，不存在任何的顾虑，就是严格，哎，不用有什么偏袒，也不用有什么顾虑，想怎么判就没有就怎么判，没有软肋，绝对中立。那对此呢，其实马宁也回应过哈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就说呢，世界杯在指派裁判的时候有一套严格的避嫌机制，会完全回避所有有可能产生关联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他可以说哈，世界杯裁判哈都是没有软肋的，都是跟这个两个球队哈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
0: 对，
1: 都会很严明。
0: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是网友们的段子哈，
1: 调侃
0: 、因为就在他赛前就是。世界杯赛前，因为他也是大家都得知他能够作为这个世界杯的主裁，那有很多的媒体也是其实给他做过采访，甚至呢有些问题也挺刁钻的，说你这个碰到 C 罗，你如果是他犯规了，你怎么办？然后人家马宁也说了，你看这个世界杯的裁判，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就是很严格的机制，而且每一个裁判都是很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以前啊，咱们看球可能更多的是裁判他可能自己的主观的判断啊什么的。现在有编裁啊，有 AR 啊，什么就是
1: 设备啊
0: 什么的，就是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高科技就上了呀，对不对？
1: 人机互看，
0: 对，就是咱们一起，人家裁判组就一起重新来判，说你这个是这个叫可以给你判罚角球啊，或者是什么点球啊，又或者说他有没有越位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现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手段。你看，就是以前我们看这个奥运的比赛啊，包括看这些大赛啊，那种高速的那种
1: 摄像机，对，
0: 能给你。清晰到就是每一帧，这可能就是把那一秒给你分成了多少
1: 个画面，
0: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跨栏啊，什么跑步啊，就是最后的那一刻，脚尖先碰，对，脚尖先碰着那个线，还是谁的那个头发丝儿先过了，可能都有可能会算。所以就说现在科技也是在赋能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哈，
1: 可不嘛。而且据说这届世界杯就是那种这个 AI 剪辑。你想可以在你进了个球之后非常短暂的时间马上就把那个短视频给你生成了，可以给你反复的回味。
0: 对啊，就是也是解放生产力吧。你像以前咱还得要去找那个时间，还得记好。你像以前我们去采访也记好你哪一个时段几分几秒，你要用这一段，你要他说了啥话你先给你那个，像人现在直接 AR 帮你直接搞定，
1: 球进完了之后精华剪辑出来了，这速度是不是啊？
0: 难说，刚刚被家里的男人感动到了，说一直纠结要不要趁现在去买我想要的那个钱包，看能不能便宜点。大哥说昨天已经给你买了。哎呀，这是妥妥的在晒命呀，傲娇呢。他是不是？那你跟他说，你说我给你买了哈密瓜当做回礼，反正还没到，
1: 明儿就能到，明儿你可以在家吃了。当然哈，放到我回来的时候吃，口感更好。
0: 甜甜蜜蜜的哈密瓜给你当做回礼哈。好啦，那时间是来到了14:50了，马上。
1: 对，
0: 那又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
1: 是的，是的。
0: 今天闺蜜说，我们就交给马琳，让马琳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样一件温暖的事情。

一份12.8的炒饭，一句多给点饭，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这是无锡的万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对外卖商家说的实话。外卖送到，里面装的是满满的一盒饭，以及店主的回复：“来我这儿当学徒吧。”这条视频被转发到了网上，获得了超过200万的点赞。评论区里最高赞的一句评论是：“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

吃饱。店主说呢，看到备注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心疼，因为自己刚出社会的时候也受到过好心人的帮助，所以呢也想帮助别人。而订外卖的万先生说，已经连续一周的时间每天只能吃一顿泡面，没想到陌生人的善意来得这么的实在。如今他正考虑去店里当学徒，并且想把这一份温暖拍成 vlog。所以大家看，善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一个人在低谷的时候，不丢掉尊严的开口求助，另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伸出双手。一盒炒饭装得下米饭，也装得下一个人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个世界呢，可能并不完美，但是总有人愿意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拖你一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咬牙坚持的人，最后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0: 是啊，愿人生每一个咬牙坚持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其实真的日子其实挺苦的，对吧？其实就像南说，今天分享了这么一个开心的这个片段，
1: 是的，
0: 说自己家里头的那位给自己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其实我们不在乎的是说这个包有多贵，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而在乎的是那份心意，大家觉得是不是？所以就说，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刚才马琳说到的这个炒饭，一个说能不能给我多给点，这一天就指望这一顿了。然后大哥又说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学徒啊，对吧？你学会了一门手艺之后，你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就是温暖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个片段给到的，堆积起来的力量就是这么来的。
1: 就是人难免会在有些时候遇到低谷哈、如果说自己陷入这个低谷里，可能有的时候很难爬出来，但是哈、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伸出一只手来给你，把你拉出来，那这就是世间的温暖嘛。而
0: 且太难得了，
1: 特别是这位店主说，其实自己刚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也陷入过这样的低谷当中，当时也有人哈、伸出一只手来把你给拉出来，其实这就是一个温暖的传递嘛。咱们希望这样的温暖哈、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
0: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广州前段时间很火的二号餐，它都上了那个中考的一模的试卷了。就是这个二号餐呢，就是一个龙江猪脚饭的老板，他呢就是在店里头推出来了一个叫做二号餐。这个二号餐呢是给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的。他为什么给他叫二号餐，他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羞于开口，所以呢他也不想让店里头的其他的客人去区别对待这些人，或者说是异样的眼光看他们。所以当有需要的人来到他们的店说你给我一个二号餐，而不是说我要就是很求求你给我一份饭，二号餐就变成了他们的这种爱心的秘密暗语。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帮助了很多很多人，而且他也成为了广东好人。在前段时间呢，好像就是也以就是我在各种的这个报纸啊，包括媒体上都能够看到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甚至他的这个二号餐，他已经不仅仅只是他自己在做二号餐了，这个二号餐传递到了全国各地。说是有一个江苏的大姐也自己做了二号餐。就是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传递出去的。
1: 是，今天这个故事也是这样哈。咱们有的时候哈觉得，哎，我总有种种的不如意哈，觉得哎呀我怎么觉得生活有点不美好，但是经常读到这样一些温暖的故事，发现这个温暖仍然在人间哈。咱们其实在有能力的时候哈，如果说伸出一只援手哈，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话哈，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份帮助，对自己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成就吧。
0: 难说温暖真的会传递，真的希望以后可以多些用包容和同理心去看待事情，你的善意兜兜转转最后也会回到你的身上的。
1: 是的，真的兜
0: 回旋镖永远会打中你。
1: 是的。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闺蜜说，我们每次呢会把闺蜜说呢会切成小的片段，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进行二次传播。如果你觉得说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很有用，很想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的话，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评论好吗？好啦，朋友们，时间来到14:56啦，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但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是留个几分钟的时间来说说品吧。还
1: 是
0: 要卖卖东西，
1: 是有好多好东西等待着大家的哈。有些我们自己都亲自试用过，觉得特别好，所以才特别的想推荐给大家。包括一号的这个豆浆好东西，而且它九阳的这个豆浆粉，它采用的是纯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哈，营养有保证，而且还送这样的一个冲泡豆浆的非常的
0: 搅拌杯，
1: 对，颜值高而且有好用的这个搅拌杯。本来是99.9元 哈，但有些平台的话可能还可以减10块哈，
0: 89.9
1: 就相当划算了。对，41包的豆浆粉加上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本来它价格的话，单买的话还有59.9呢，所以这个相当相当的好啊，特别家里老人啊、小孩啊，靠豆浆补充营养哈、啊，不错的选择。
0: 对，二号链接的哈密瓜25号，二号链接，人家的这个标题叫25，这个哈密瓜的品种叫25号、啊，
1: 是的，是的，
0: 链接是2号啊，2号链接啊，去看一看。
1: 16水果哈、啊，可能这几天就没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上周咱们卖的大桃子现在就没了，
0: 真的
1: 是的，是的、
0: 哎。还有就是，如果家里头需要盐的各位朋友啊，4号链接，官方的茶卡3100藏青味加点优质无抗结剂湖盐，细盐，
1: 是的，
0: 做菜做什么都很好，啊，又健康。
1: 对对对、哦，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啊，营养比较丰富，其实不太缺碘了哈。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过犹不及，所以说呢，味加点的食用盐呢，可以成为咱们的一个健康好选择。
0: 另外3号链接的牙膏，
1: 用好的，用好的，用好的
0: 啊，好益康牙膏，现在呢有两个这个你可以选择，两个规格，一个呢是2支装的，会送一个试用装，送一个牙刷，3支装的送2个这个试用装。对吧，3支装的话是两个牙刷、一个试用装，还有一盒牙线、这个试用装你可以留下自己用、要是觉得好咱把这个产品留下，要是不好咱就把它退了、
1: 是的，是的，很多东西咱就是好像就是入手就不能后悔了，用了不能后悔了，但这给你个后悔的机会，只有品质是有保障的产品啊、才敢这么干的，
0: 接单下单2号大哈密瓜、
1: 抓紧、是的，趁瓜田还有。
0: 对，好啦，朋友们，我们电台的朋友们，我们要跟你说再见喽、线上各位朋友，我们在线上给你再做一个收尾，
1: 来线上再聊一小会儿。

0: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万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哪家吗？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天上午，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快进键。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都是独塔斜拉桥。但是新桥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新桥建成通车之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都变为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被誉为是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之一的广深高速迎来了扩容新进展。昨天，广深改扩建项目广州东莞段关键线路第8高架桥左幅扩建侧完成了预制梁架设，朝着首次交通转换目标冲刺。这意味着连接广州东莞两大城市的交通大动脉在缓解拥堵、提升通行能力上又进了一步。江门台报道，根据江门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江门市进口咖啡豆货值520.5万元，咖啡器具出口1.32亿元，同比增长98%。年产值超过30亿元的咖啡特色产业，每五台出口咖啡机当中就有一台产自江门，形成了覆盖生豆贸易、烘焙加工、精密制造、出口外销的完整产业链。粤超第8个比赛周的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6月24号22点截止预约，6月25号12点公布中签结果，7月5号深圳对汕头的比赛后续将单独开放预约。截至昨天22点30分，广东省端午档档期票房达到6353.82万元，稳居全国第一。广东票房在全国大盘中的占比持续稳步扩大，区域观影消费活力突出，彰显了广东成熟庞大的电影消费市场的底盘。全国最大的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今天发起科学减肥1亿斤的健康行动，希望帮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活动将在6月底正式上线，届时全国的用户可以登录蚂蚁阿福 APP 参与。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五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最近这段日子啊，可以说是热闹又充满了烟火气哈。一边呢是端午佳节刚刚过去，粽叶飘香哈，那相信家家户户呢都少不了粽子的身影。那另外一边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热度还是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啊，有不少的球迷朋友呢都在熬夜的观赛啊，啤酒啊、烧烤啊、小龙虾呢也成为了观赛的标配。
0: 是的哈，节日加上这个赛事啊，可以说是快乐加倍啊。但是呢，健康隐患也是跟着扎堆找上门。粽子吃多了呢会肠胃胀啊，升糖也比较快，喝酒助兴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过量，熬夜看球呢越补觉越累。再加上啊，现在南方呢前段时间可以说是阴雨潮湿啊，但这两天好一点点啊。其实家里面悄悄发霉的这种情况也会有着藏着看不见的这种健康的风险。
1: 没错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没有嘉宾，那只有我和敏丽姐两个人哈。就是结合着近期的一些生活的热点啊，把像是端午吃粽子呀、世界杯的健康观赛建议啊等等哈，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健康聊生活。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进行留言互动，聊聊你端午吃了什么口味的粽子啊，那看球的时候有没有踩过这个一些健康的坑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和体会。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是通过广播端收听之外，还可以在我们的乐听乐 TV 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抖音等等平台啊同步进行着这个视频直播。所以大家除了在广播端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融媒直播平台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通过我们的直播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那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先从大家端午最关心的粽子开始说起哈。
1: 那说起粽子哈，绝对是端午佳节的灵魂美食啊，那尤其是粽子之间的这个甜咸之争啊，像每年都要热闹一回。那我想请问一下敏丽姐，这个端午假期您都吃了哪些口味的粽子？
0: 其实说实话哈，到广东我最初的几年我还真是对咱们南方这种咸味儿的粽子还不太适应。但是近几年啊，我是吃的越来越多，甚至我们自己家做粽子啊，就是一家人一起包粽子都是包的是咸口味的
1: 啊。是吗？
0: 对，
1: 就是有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就是有哪些步骤呢？可以分享一下。
0: 其实相对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哈。
1: 是吗？
0: 准备好粽叶儿，然后准备好这个我们扎粽子的绳子，然后准备好这个食材，比如说这个糯米呀、这个肉啊，我们还会准备一些海鲜的一些种类啊、一些食材都加在里面啊。然后自己加食材呢，准备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啊去准备，所以呢包出来的粽子也是比较的美味哈。
1: 是，那你个人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0: 现在可以说是一半一半。我刚来广东还真的就是我是咸的我基本不碰。
1: 是吗？
0: 但是近些年我越来越喜欢吃咸口味的粽子了。
1: 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吃咸肉粽。对，就是近年来虽然是新出了很多那些新口味的粽子啊，比如说像是什么芋香呀，还有那种就是奶茶抹茶口味，
0: 对对对，
1: 那种其实我个人还是吃不惯，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咸肉粽。

0: 是的，是的。
1: 那说起口味呢，相信很多朋友关心的是，哎，这个粽子呢，看着是小小的一个，是不是它的热量特别高呢？吃多了会不会不好消化呢？
0: 哎，其实说对了哈，我其实包括我们的很多朋友都会吃完粽子会觉得，哎呀，腹胀、反酸，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减脂期啊、血糖高的朋友，就是完全不敢碰这个粽子。那我们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个普通的粽子热量啊，能量到底是有多高哈、啊？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常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吃了。
1: 哎，没错，是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哈，因为我们说粽子的主量啊，它是糯米，那每100克糯米里面呢，就大概含有78克的碳水化合物，能量呢是高达350千卡，本身呢就是一种高热量、高能量的主食。
0: 没错，哎，是的，就像一个中等大小啊，100克左右的这种粽子，还不说是咱们比较大的那种啊，就比较普通个头的大小，光糯米的部分其实能量就已经能够突破280千卡。如果再是肉粽，然后再比如说蛋黄粽，哎，加上这个五花肉啊、咸蛋黄啊、还有一些油脂啊，能量可能直接就翻倍了。
1: 哎，没错。那说到这个，那咱们广东街坊常吃的这种果蒸粽，是不是它的热量更夸张呢？
0: 果蒸粽啊，其实它单只啊就比较大一些，我们知道现在包括我们节日福利也都是果蒸粽啊，它个头本身就比较大，然后馅儿又很饱满，油脂又很丰富，其实一个差不多是500到600克，这个能量相当于是6碗米饭，
1: 就
0: 是
1: 六碗米饭，
0: 我觉得挺可怕的这个热量，所以大家知道了之后，我们要是单个人一顿吃一个，还真的这个热量不小。
1: 对，
0: 所以我们家怎么吃呢？咱们发的那个福利粽哈，我们就是全家人分一个，
1: 分一个吃，那其实是刚刚好。
0: 是的，
1: 所以别看这个粽子看上去就一个手掌大小啊，它的蕴藏的这个能量还真的不小哈。
0: 是的，
1: 那要是一顿吃下一整个呢，这个热量和肠胃的负担也可以说是双双的超标。那再加上了糯米啊，本身就是消化慢啊，升糖快，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腹胀反酸啊，尤其是肠胃弱的朋友可能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是的，其实大家有的朋友可能还会纠结说，哎呀，这个甜粽和咸粽这两种到底哪一种更健康啊，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是不是甜的就一定更不好呢？
1: 哎，所以这个其实各有短板啊，说没有绝对的赢家哈。有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专家来解读了哈，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张岩给我们介绍说啊，甜粽呢，比如说是像红枣粽、豆沙粽啊，它们蕴含的糖分比较高，那升糖的速度也比较快，像是减脂的朋友哈，血糖偏高的朋友啊，要少吃。那像咸粽呢，比如说肉粽啊、蛋黄粽啊，它们这一类的粽子啊，油脂和盐分含量会比较高，那吃多了同样也会升高血压和血糖。
0: 所以呢，到底怎么吃更健康哈？它其实不是说甜粽和咸粽到底哪一个有利有弊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健康的吃。一般的健康的成年人单次吃，基本上1到2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就刚刚好，其实加起来也就100克左右。所以我们说刚才那种果蒸粽啊，500到600克的，就是大家每次每个人吃一点点就刚刚好、啊，
1: 三四根吃一个其实刚刚好。
0: 哎，对，是的。另外像有一些基础病啊，需要饮食管控的人群，还是需要再减量，就是还要比100克要更少。
1: 哎，没错。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就是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完全不能碰粽子了呢？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糖友呢过节都特别纠结，很想要尝一口，但是呢又害怕血糖飙升，那有什么方法呢？
0: 哎，其实专家也有解释啊，糖友们其实也可以吃粽子，但是呢要讲究这个方法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些食用规则，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啊，单次食量不要超过50克，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粽子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规避甜的馅儿，哎，就可以选一些杂粮啊，这个尽量不要选红枣、蜜枣、豆沙粽这类，一般糖分都比较高啊，可以选杂粮粽、五谷杂粮，这些升糖都比较慢。其实这次咱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福利盒里礼盒里面，它都会包括一些杂粮的，或者如果糖友们单 独去购买一些，或者说自己在家里包一些这种杂粮粽也是可以的，其实都是很好吃的哈。另外还有就是合理的搭配，比如说吃粽子啊，那再吃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就相应的要减量，因为粽子本身它也是一种主食。另外再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加上优质的蛋白，营养就非常的均衡了。
1: 没错呢，所以呢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啊，可以吃粽子，但是呢千万不要当正餐大吃特吃。
0: 是的，那另外呢，除了糖友们啊，像老人小孩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肠胃不好的人，那吃粽子是不是有特别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
1: 没错啦，那以上的这三类人群呢要格外注意三个细节哈。第一个呢，就是吃粽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吃热的粽子，因为粽子放凉之后呢，淀粉呢它会回升，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加紧实，更难消化啊，所以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胀气跟反酸的情况发生。那第二呢，就是不要在晚上吃哈，因为肠胃呢在夜间的蠕动会变慢，
0: 对，
1: 那消化功能也会下降。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吃粽子啊，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那不仅影响我们的睡眠，可能还会导致第二天食欲不振。那第三呢，有反流性胃炎的朋友啊，建议还是尽量少吃，甚至是不吃粽子啊，避免加重反酸或者是烧心的这种情况出现。
0: 是的，其实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些大家都通用的一些健康的吃粽子的原则哈，全家人也都能够适用。首先就是彻底的加热，刚才也提到了，不管是现包的粽子还是冷冻的粽子，食用之前一定要给它热透熟透了。第二个就是妥善的储存啊，像端午节气这个我们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开封的粽子啊一般不要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还是要冷冻去保存。另外呢，不要在晚上吃啊，不要当宵夜吃，因为夜间本身我们的身体消化效率就比较低，容易引发这个肠胃不适。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控制量啊，浅尝辄止。然后第五个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升级的类型，比如说
1: 自己动手做一些杂粮的、杂粮馅的，
0: 没错，像这个加上藜麦呀、燕麦呀、糙米呀、杂豆呀，少糖少油，然后做的小一点，其实这样就会更健康。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端午食粽，吃的是风味，品的是民俗，那掌握好适量搭配的原则，就能够安心享受这份节日带来的美味了。
0: 是的，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1: 那刚刚是聊完了端午的粽子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最近热度拉满的美加墨世界杯啊。相信最近这段时间哈，世界杯呢绝对是目前哈全球热度最高、讨论度最高的一项体育盛事呢哈。那我身边呢也有不少朋友，就是不管他平时看不看球哈，到了世界杯肯定都会跟着家里的球迷一起看上一两场。敏丽姐，您家里有这种情况吗？
0: 我还真没有，不知道家燕有没有最近关注。
1: 我最近可关注了。对，我最近几乎是，如果是这个比赛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就是不对，不是特别的早，因为有时候经常是凌晨3点或者是4点钟的比赛哈，就是时间合适的情况下，我基本都会去看，
0: 都会去看一下啊。看来你还是很看重这个足球的赛事哈。
1: 对，还有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那很多朋友呢，端午假期哈，一边吃粽子，一边呢熬夜看球啊，啤酒呢，烧烤、小龙虾，相信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哈。虽然快乐是到位了，但是健康警报也频频响起哦。
0: 是的，虽然我倒是没太关注这个世界杯，但是我也一直有关注新闻哈。像世界杯开赛之后，深圳呢就120接到的很多像酒后不适这样的报警电话是明显的上涨。日均是达到了多少呢？118人次，比赛前呢是高出了很多。像端午假期再叠加上这个世界杯， 这种昼夜饮酒的场景就会变得很多，像急性酒精中毒的风险也是跟着会升高了。
1: 嗯，那很多人呢是对醉酒这个情况呢是存在着不少误区哈。
0: 嗯，
1: 那觉得我喝多了睡一觉就好了，根本不当一回事。但是呢，实际上呢，急性的酒精中毒真的是有致命的风险。短时间内呢，如果您是摄入大量的酒精啊，您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就会出现功能的紊乱。那症状轻的呢，就会出现语无伦次呀、恶心、呕吐啊等等的情况，严重呢会昏睡。

0: 因有哪些呢？那对此呢，深圳市中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辉贤就指出来，急性酒精中毒啊，是指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的酒精或者是含酒精饮料之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的状态。那这里提到的哈，就是任何酒类过量都有可能会中毒，所以呢，无论您是饮用这个白酒啊、啤酒啊、葡萄酒还是米酒啊，过量的饮用都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
1: 是的，像中毒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多语或者沉默、语无伦次，然后情绪不稳、易怒、行为粗鲁或者是有攻击的行为，像恶心、呕吐，甚至是感觉迟钝、步态不稳、昏睡等等啊。
0: 那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急性的酒精中毒啊，它的致命风险还是很高的。那说到解酒呢，很多朋友都可能都有自己的土方法哈，比如说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蜂蜜水，那甚至呢还有就是抠这个喉咙催吐的。但是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
1: 其实啊，刚才说到的这些土方法，它会有一些致命的误区哈。不仅不解酒，还有可能会添乱。像浓茶呀、咖啡呀，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脏的负担。另外就是催吐也可能损伤我们的食道黏膜。所以人在不清醒的时候催吐，还容易引发这种呛咳的窒息。冷水冲淋更容易诱发这种我们像血管的痉挛哈，也会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的这种意外的风险。
0: 那所以说哈，如果真的是出现这种急性酒精中毒的情况呢，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万一身边有人喝多了，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核心的原则哈。首先呢，就是要防误吸啊，就是要防止酒精中毒的啊，这位朋友啊，要误吸这个口鼻分泌出来的这些脏物。那么如果是情况比较危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送医。那对轻度醉酒的人呢，我们首先呢要让他保持在一个侧卧的位置哈，帮他解开一些衣物，及时清理口鼻的分泌物，同时呢要帮他做好保暖，还要每隔15到30分钟检查一次他的呼吸还有意识状态。那如果说是他是出现了昏迷不醒或者是呼吸异常啊，面色苍白等等的这些情况，那您就要警惕了，一定要立刻拨打120进行送医。
1: 其实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饮酒的人他吃过头孢类的药物再去喝酒，他会引发一些双硫仑反应啊，严重的还会致命，所以一定要第一时间送医。像深圳120就发布过醉酒救命的5步要点啊，首先就是全程看护，远离危险区域，然后保持侧卧，防呕吐误吸，另外做好全身的保暖，警惕双硫仑反应。那失去意识一定要立刻打120，必要的时候实施这个心肺复苏啊，这些大家是一定要记牢的。
0: 没错。那么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有朋友在这个评论区说，我看世界杯多数都是看早间的，能不熬夜就不熬夜，确实熬夜对睡眠作息很大影响。
1: 是的，
0: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的正确。
1: 这就是一种健康的选择哈，
0: 我们一会儿也会聊到。
1: 是的，我们经常说主动健康，其实大家在看世界杯选择这个时间恰当的时间，这就是一种主动健康的选择。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提醒的这些饮酒的注意事项，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能少喝，或者是能不喝尽量就不喝。尽量就是在我们比如说看世界杯的时候，也可以吃吃零食啊，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去这个既能够娱乐啊，又能够确保我们的健康的这个管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这位网友的做法非常的正确，您就是真正的把这个活出健康落实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那刚刚呢聊完了喝酒的风险哈，还有一个观赛高发的问题啊，也不得不提到，就是痛风。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啊，看球的标配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冰啤酒配小龙虾还有烧烤。
1: 是的，
0: 那一顿吃完可能第二天关节就疼的走不了路了哈，就痛风直接急性发作了。
1: 是的，这种也非常常见啊。现在可能大家除了是在户外的大排档边看球边吃烧烤喝啤酒之外，很多有可能是在家里面啊。那其实我们说啤酒可以说是痛风的这种头号的凶手。很多人觉得啤酒啊度数低，喝着又清爽没什么问题，其实啤酒的这个嘌呤含量是特别高的，它是有诱发这个痛风的一个重灾区啊。
0: 说这个啤

0: 九嘌呤为什么这么高哈、有专家呢就来解释了。那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黄文辉教授来给我们介绍哈，为什么啤酒嘌呤这么高啊？里面有三层的原因。首先呢是原料，因为啤酒的大麦啊本身的核酸含量就高，那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分解出大量的嘌呤。而且原麦汁的浓度越高啊，它的嘌呤含量就越高。那其次呢，酵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自溶也会释放相应的嘌呤到的酒液里面。那再另外加上啤酒里面的维生素 B1 啊，也会加速嘌呤分解形成尿酸。
1: 另外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酒精代谢产生的这个乳酸啊会和尿酸抢这个肾脏的这个排泄通道，导致这个尿酸会排不出去，一边生成变多一边排泄受阻，血尿酸瞬间就会飙升，这个痛风自然就会发作了。
0: 哎，那有朋友就说了啊，那我不吃海鲜，不喝啤酒就够了吗？那这个说法可能是，相信是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哈。因为这个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炸鸡啊、烧烤呀、小龙虾啊等等鲜辣刺激的美食啊，是观赛期间的这个标配。但是呢专家指出了，这种红肉啊、动物内脏与海鲜呢、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呢。多项研究表明，这些食物的摄入啊与痛风跟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增加有密切的相关性。
1: 哎，是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熬夜看球也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啊，也会导致身体代谢紊乱，影响新陈代谢，同样哈、会影响尿酸的正常的排泄，让身体啊处于一种更容易发炎的这种脆弱的状态当中了。
0: 那所以说如果想要健康看球，那应该怎么调整呢？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呢？
1: 哎，
0: 其实非常简单啊，就是我们在饮品的选用方面哈、虽然说这样可能会不尽兴，但是啊尽量还是用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啊、苏打水也可以代替啤酒啊或者是含糖饮料。那我说实在是想要喝点酒精进行助兴呢，就少量喝一点，那严格的控量。那食物呢咱们也尽量选一些低嘌呤的，比如说蔬菜啊、水果、牛奶等等啊，避开
1: 健康食物、
0: 没错，避开动物内脏、海鲜等等哈，这些。
1: 是的，如果熬夜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那第二天一定要补觉啊，让身体能够恢复。看球的间隙呢也能够多站起来走动走动，来促进血液的循环哈。万一呢出现这种关节肿痛呀，一定要不要热敷，要立即停止活动，然后抬高这个疼痛的这个肢体，然后用冰袋冷敷，尽量的去尽快就医。本身有痛风的朋友呢，观赛期间一定要坚持规范的降尿酸，不要擅自的停药。你看我们就有抖音网友就说啊，说这个啤酒啊，他一喝就痛风发作，啤酒是最快的啊，所以他尽量会避免。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啤酒导致痛风发作的原理，它也是非常的清晰很简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尽量避免啊。
0: 没错，
1: 啤酒加烧烤这些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
0: 没错，那看时间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1: 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 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9: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8: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9: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8: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
1: 嗯，我是节目主播佳燕。那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啊，咱们是聊到了世界杯观赛期间的一些健康的指南哈。刚刚是说到了这个饮酒方面的问题，接下来要说一说熬夜观赛啦。
0: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熬夜观赛的一些简单的话题，比如说啊，可能现在特别是今年的世界杯的时间啊，比赛时间经常是大半夜啊，
1: 没错，而且是很多大家想看的热门球队的比赛啊，通常都是安排在早上凌晨的3点或者是4点，甚至是6点这样的时间哈。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呢，往往就会有两种选择，就是第一种我直接熬到3点钟，然后我看完再补觉；第二种呢，就是
0: 定个闹钟，
1: 对，定个闹钟，我提前就是睡到3点钟，然后我起来看看。
0: 我想问问佳燕是选择哪一种？
1: 我是选，如果是3点到4点比赛，我选择不看，我选择第二天看起来看重播。但是这样虽然会减少很多就是观赛的乐趣哈，但是起码呢第二天起来精神还是舒畅的。
0: 没错，
1: 就
0: 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因为熬夜了，让我们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再去看球哈。
1: 对，没错。那有很多比赛啊，都在凌晨3点呢，确实是有很多球迷啊，就是真的想看那支球队，还是强撑着我还是撑到了3点钟哈，中途起来看，
0: 是这个作息就会完全被打乱。
1: 没错，没错，真的是没有办法哈。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第二天补一觉就好了呀。实际上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0: 其实很多都是像工作日少睡，周末或者赛后补大觉，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看似是在补觉，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啊比一直睡得少还要大。
1: 没错，这个怎么解释呢？因为今年5月份呢，太原市中心医院的团队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那研究结果显示呢，睡眠时长忽多忽少的人和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呢，高血压的风险是会升高34%，那心血管病的风险呢，也会升高到46%，中风的风险呢，是直接翻倍哈，比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风险还要高。
0: 另外除了像心脑血管哈，睡眠时长紊乱对身体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像全身都会遭殃，首先就是血糖，哪怕这个每天睡眠总是时长够啊，其实其次呢，它比如说这样，只要出现这个规律的不作息的不规律的作息，
1: 只要出现不规律的作息，
0: 对，是的，我们的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升高35%以上，另外也会加速衰老哈。像作息波动比较大的人，生物的年龄就会比作息规律的人衰老要9个月之多啊，还会升高这个痴呆的风险啊，打乱这个肠道的菌群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像我们长期作息乱啊，全身都会跟着受累啊。各种疾病都会有可能发作。
1: 那可能会有很多球迷朋友就说，那比赛时间真的没办法，还是想要熬夜看，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科学补救呢？
0: 这个就很重要哈。那先来纠正一个误区啊，比如说一次性睡10几个小时然后再补个大觉，其实是没有用的，反而会让生物钟更乱。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分段补觉，抓住这个子午觉，午间和傍晚各安排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小睡，然后尽量保住23点到凌晨3点这个核心睡眠期。
1: 那很多人都听过啊，像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这么重要呢？
0: 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像23点到凌晨3点呢，对应的是这个子时丑时，也是我们肝胆修复的一个黄金期哈。因为睡眠它就是阳气入阴啊，气血这个进行滋养的一个关键。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说，褪黑素呢是晚上10点开始分泌，那凌晨2点到4点是达到高峰的，11点之前入睡就能够赶上这个分泌高峰，不仅睡眠质量高，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没错，所以呢，在观赛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缓解疲劳的小技巧哈，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呢，第一个，观赛当天的晚餐呢，吃到6-7分饱就可以了哈。那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站起来啊，拉伸拉伸，促进一些血液循环。那累了呢， 别用冷水洗脸，我们可以用一些热毛巾来敷一敷眼睛，来敷一敷我们的脸啊，让自己感觉更舒适更舒缓一些哈。
0: 哎对，
1: 哎，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熬夜呢千万不要靠各类功能饮料硬撑哈，比如说像高咖啡因高糖这类的功能饮料，那我们的交感神经本来就已经很兴奋了，再把这些啊高功能饮料这些摄入进人体里面呢，就更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得不偿失。
0: 嗯，是的。那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想把这个作息调回来，再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好的技巧方法哈。有三个比较容易操作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保持规律的作息啊，上床起床时间偏差不超过30分钟，假期呢也不要睡懒觉。第二呢，就是睡前90分钟，哎，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蓝光呢它会抑制褪黑素。第三呢，会慢，我们去慢慢的调整这个生物钟，像每天提前15分钟睡啊，别一下子就是改的太多，
1: 循序渐进。
0: 哎，没错，循序渐进。再一个就是优化我们的睡眠环境啊，一定要保证黑暗安静，然后室温呢在20到24度。另外呢，就是下午2点之后尽量不要碰像咖啡呀、浓茶呀、奶茶呀这些。周六。另外就是这个上午晒一个30分钟的太阳啊，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这个生物钟啊。再就是睡前呢，用温水去泡脚，让我们放松一下身体。还有就是睡前把我们的这个烦心事儿啊，能够在纸上给它写下来，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清空思绪啊，更好的去入睡。
1: 特别是如果是看完球哈，可能还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之下，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尽量的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啊给稳定下来。
0: 没错。
1: 慢慢慢慢的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当中。
0: 是的，刚才我们就给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世界杯观赛期间的一些健康的小技巧哈。那也希望对大家这个健康的观赛会有帮助哈。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
1: 来，我们刚才聊完了世界杯的这个观赛的健康指南啊，我们再接下来给大家聊聊昨天刚刚过去的这个父亲节。
0: 父亲节，
1: 哎，是的，不知道大家这个父亲节怎么过的呢？家业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昨天其实过得还挺丰富的
1: 啊，
0: 因为上午呢，是我们一家人，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看足球
1: 啊，
0: 我们就一大早起来把昨天没看成的比赛给看了，然后顺便把中午的那场球赛也看了
1: 啊。
0: 看完之后，下午我们一起出去吃了一个非常好的晚饭
1: 啊、哦，真棒，
0: 很圆满的一个父亲节，对、
1: 哦，是的，
0: 对，
1: 可能大家每个人跟我们家人跟父亲相处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哈、哎，都有大家各自的这个表达爱的这个方式啊，
0: 有很多人可能给自己的爸爸准备了礼物哈、
1: 嗯，
0: 但是呢，最该关注的其实是爸爸们的身体健康，
1: 哎，
0: 哎有一点尤其要关注就是呼吸健康，
1: 哎，比如说很多都是一些常年吸烟的啊，可能总觉得很多父亲呢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抽烟的人咳嗽两声都很正常，但其实有可能呀，这个咳嗽就是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哈。
0: 嗯，没错。那我身边呢，其实也有一些常年吸烟的长辈啊，哈，那早上起来呢，啊，咳几声啊、或者是出现了白痰这些等等哈，都不当一回事儿，那觉得抽烟的人都这样，那年纪大了走路喘气呢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钟海波主任就提醒我们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表现，其实啊，就很可能是慢阻肺的早期信号。
1: 嗯，大家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听这名词听的可能觉得有点陌生啊，不太多。那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慢阻肺哈？它的全称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持续性的气流受限的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它其实起病啊比较隐匿，进展也比较缓慢，早期症状也是不典型的，所以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抽烟咳或者是咽炎，直到咳喘的厉害才去查，肺功能这个时候有可能下降的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嗯，没错。那我们说出现哪些表现就需要高度警惕慢阻肺的发生呢？那我们说长期吸烟的中老年男性朋友哈，出现三个表现一定要当心。第一个呢是慢性咳嗽，而且是常年反复的咳嗽，那一开始呢可能只是晨起咳嗽，那慢慢就发展成全天的咳嗽，或者是换季受凉就加重。那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会咳出白色粘液痰，早上的痰量会比较多，那感染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变黄。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是气道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了。第三呢就是活动后呢会出现气短啊，并且呢气喘越来越重，爬楼梯呀、快走啊也觉得喘。那休息可能会缓解，但是呢平地走路啊发展到后期可能是平地走路或者是穿衣吃饭都觉得呼吸困难。
1: 那想要早发现这个慢阻肺，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比较准确呢？其实肺功能检查就是这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早发现最有效的一个手段。检查也比较简单，其实我们去到医院对着仪器用力吹气，哎，就能查出这个肺的通气功能，判断有没有气流受限。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钟海波主任也建议大家啊，像40岁以上、长期吸烟、长期接触粉尘或者是有害气体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这个肺功能的检查。如果已经有咳嗽咳痰症状的，要尽早的查，不要等喘不上气才去就医。
0: 没错了。那如果是已经确诊了慢阻肺的话，我们在居家应该怎么护理呢？因为我们说慢阻肺呢是可防可治的，那做好居家护理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延缓肺功能的下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那首先呢第一个啊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戒烟。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那哪怕患病多年，戒烟呢也能够明显的延缓病情的进展。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要避开二手烟、厨房油烟、粉尘这些有害的刺激。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要规范用药啊，不要觉得不喘了就能停药了。其实不是啊，慢阻肺它是一个慢性病，气道损伤呢也会长期的存在，需要长期规范的用药去维持，自行停药就容易导致症状反复啊， 病情加重。另外呢，就是坚持呼吸功能的锻炼啊，比如说腹式呼吸，锻炼呼吸肌力量啊，改善这个呼吸的效率等等。
0: 没错呢。第四个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那感冒、肺炎呢，其实都会导致慢阻肺的急性加重。那每一次的加重啊，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肺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打击。所以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那流感季节呢，少去人多的地方。另外呢，每年接种流感疫苗也是不错的选择哈。每五年接种这个肺炎球菌疫苗。那第五呢，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适度运动，比如说散步呀，或者是做一下八段锦呀，另外在饮食上呢，补充优质蛋白、均衡营养等等，这些呢都有帮助。
1: 是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哈。另外就是很多爸爸可能都习惯了硬扛，不舒服也不说啊。做子女的，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只叮嘱爸爸说：“哎呀，少抽烟。”更多的就是留心他们的咳嗽、咳痰的症状啊，定期安排这个肺功能的检查，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那最后咱们再说一下哈，当前南方最容易遇到的一个居家健康隐患，是什么呢？霉菌哈。因为最近端午前后啊，雨水多啊，
1: 对，
0: 空气潮湿，那相信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家里，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角落啊，已经开始悄悄发霉了。那可能有朋友觉得，这擦一擦就没事啦。但是啊，其实霉菌的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哈，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1: 之前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新闻报道啊，像宁波一对夫妻呢，就因为浴室漏水，地板夹层呢是滋生了这个大量的霉菌，结果夫妻两个人都感染了霉菌性肺炎，真的是比较吓人哈。
0: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近期呢，浙江宁波的一对夫妻哈，因为浴室漏水导致客厅地板夹层长期受潮，那滋生了大量的霉菌。那两人呢就相继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等等的这些症状哈。去医院啊做了 CT 检查啊，结果显示呢肺部啊出现大片的这个实变的影像，那常规的抗生素治疗呢也是没有效果。那经医生追问呢，这夫妻就说了这个可能是家里是不是地板呢，就是受潮之后出现了霉菌啊，果不其然回家
1: 撬开地板，
0: 对，就是发现夹层内啊是已经是长满了这个厚厚的霉菌。那所以呢最终他们两个人哈都被确诊为是一个曲霉菌性的肺炎。
1: 这个其实还挺隐匿的哈，谁能想到说地板这个夹层有霉菌呢？确实是不容易想到哈。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其实我们家里面还有真的不少地方都是霉菌的重灾区，像浴室呀、厨房啊、阳台啊、空调里面啊，都有可能藏着霉菌哈。
0: 我们就逐个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浴室哈，因为很简单，常年潮湿积水，那再加上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霉菌最容易就是积聚的一个地方哈，再加上这个瓷砖缝隙呀，像是浴帘呀，或者是水龙头底座啊、地漏啊等等等等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残留水渍。那一旦是这个没有及时清理啊，就会快速的长霉。
1: 是的，所以这些地方啊，可保持这种通风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在家里面，特别是咱们这最近天气潮湿啊，霉菌有些地方它是比较显现出来的，就是很明显能发现的。比如说，我喜欢在房间里面放花，但是花呢一衰败，稍微一衰败，它就你不及时清理的话，就会长出霉菌来。所以 天天要特别仔细的去看啊，我就这个长了记性了，要天天的仔细的去检查有没有一些衰败的，赶紧给它扔掉，这是比较明显容易发现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不太明显的地方，我们可能都要注意通风啊，保持干燥呀。
0: 那
1: 尽量避免。
0: 是的，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洗衣机的那个内部的胶圈哈，还有这个牙刷，我们刷牙的那个漱口杯。
1: 哎，对了，牙杯，
0: 漱口杯
1: 特别容易出现啊。
0: 还有垃圾桶的底部呀，等等哈，这些地方大家其实都要留意有没有残留水渍，没有清理干净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就是说，如果是啊，你进到浴室呢，已经闻到明显呢有出现这个霉味的发生啊，就说明空气中的这个孢子浓度已经超标了。
1: 哎，
0: 啊，长期吸入还真的是有可能会诱发呼吸道感染。
1: 我们刚才说的是卫生间啊，另外就是厨房，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出现霉菌的地方啊。像因为厨房呢，它是跟食物密切接触，像木质的砧板呀、筷子呀、洗碗的海绵呀、抹布呀。洗完就是没有彻底晾干就会容易发霉。另外像冰箱的密封条
0: 啊，是门
1: 也是没错，冰箱门的密封条也是特别容易滋生霉菌的。另外像带泥的蔬菜，它也会出现霉菌扩展到整个冰箱里面啊。另外就是橱柜的死角、水槽的下边，哎，封闭又容易积水，也是霉菌滋生的温床。
0: 哎，所以大家呢今天回家也就可以好好检查一下哈，因为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厨房天天用，而且炒菜什么的温度应该还挺高的，应该还好吧？哎，但不是哈，厨房的霉菌呢，其实也很多。
1: 是的，另外就是
0: 再说说这个阳台。阳台也是，
1: 没错，我们刚才说到养花儿哈，因为花儿它像花盆底座呀，一些腐烂的植物如果潮湿的话，它也特别容易滋生霉菌啊。再就是窗台如果缝隙不好，雨水渗进去也会发霉，空调就

0: 不用说了，像滤网呀、出风口呀、内部管道都是容易积存湿气的。如果长时间不用、长时间不清洗，一开空调的时候，霉菌就会随着气流扩散到了整个房间里面。特别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啊。
1: 哎，没错，因为这个空调如果是说一来呢，如果不定期清洗呢，它就会积聚霉菌；第二个呢，它就会不凉了。
0: 哎，是的，这也
1: 是
0: 特别重要的。
1: 就
0: 是
1: 您会发现，其实有时候您温度调到24度，
0: 哎，
1: 它还是不冷，那这个时候您就要怀疑，哎，是不
0: 是
1: 我应该
0: 清洗？
1: 对，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您，是不是要定期清洗一下的呢？
0: 是的，
1: 嗯，那说到这个霉菌哈，具体有哪些健康危害呢？除了呼吸道会出现不舒服以外，那还有更严重的吗？
0: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呼吸道感染啊，像咳嗽呀、鼻塞呀、气喘呀，严重的还会引发我们刚才说的去霉菌性肺炎，啊，呼吸衰竭，老人、肺病患者、免疫力低下的人风险会更高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过敏性的鼻炎，啊，还会提高儿童哮喘的风险。
1: 没错。
0: 再一个就是致癌的风险，因为黄曲霉素本来就是一种致癌一级的致癌物啊，它的毒性会很强，会损害我们的肝肾。
1: 嗯，这个其实是跟那个发霉水果上会滋生的那种毒素是一样的，
0: 哎，是一样的，都叫黄曲霉素啊。
1: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哈。
0: 嗯，
1: 那说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应该怎么样除霉防霉呢？
0: 嗯，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1: 哎，
0: 是谁都不希望家里有霉菌呢，
1: 说了这么久大家就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除霉防霉。
0: 是的，
1: 那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菜啊用的这个菜板，如果您是这个木质或者是竹制的菜板呢，清洗不到位呢，非常容易发霉。
0: 嗯，
1: 那最好呢就是啊，使用完毕之后呢要立即清洗。
0: 嗯，
1: 那最好是及时的擦干。
0: 嗯，
1: 就是不要让它在上面残留水渍。
0: 哎，没错，是的，及时晾干，然后保持通风也特别的重要哈，不让它捂在里边，捂在里边就特别容易发霉哈。另外就是再比如我们的这个厨余垃圾也要每天去定时清理啊。再就是被褥，其实也是比较容易产生霉菌的。像人呢一个晚上啊，睡一晚上大约会产生180毫升的汗，然后如果被褥不经常晾晒就会发霉，所以一定要多晒被子啊，通风换气。
1: 是，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帘打开，
0: 哎，
1: 让阳光照进来，哎，照射一下我们那个床铺啊，
0: 哎，
1: 被褥，杀杀菌。
0: 嗯，
1: 啊，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啊，我们说卫生间的墙角啊、瓷砖缝啊、水龙头啊、浴室帘子啊，然后像是那种密封胶，就是洗手台可能，哎，就是经常会看到的这种白色的那种密封胶哈，
0: 哎，
1: 都有可能会出现霉菌。
0: 嗯，
1: 那还是要就是定期的擦拭，就使用完了之后呢，不要让积水停留在哪里啊，把用哪一块干净的抹布把这个积水给擦掉。
0: 哎，是的。另外像洗衣机啊，我们刚才提到也是比较容易出现霉菌的地方啊，像洗衣机的这个门啊，我们周边的这个密封条都是容易出现霉菌的。那其实洗衣机就要注意每月用这个专用的清洗剂消毒一下内桶。另外其实洗完之后也可以打开盖子保持通风晾干啊，其实是最好的。
1: 那还有冰箱哈，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冰箱的门上的这个密封条呢，也是这个霉菌发生的重灾区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每个月用酒精棉片来擦拭这个密封条。另外呢，生熟食物啊一定是要分开放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然后空调呢也是定期清洗哈，我们特别是每年夏天快来临使用之前，我们就给它清洗一下，是最稳妥的。
1: 特别是梅雨季节哈，要更加的增加我们的消毒频次了。
0: 哎，还有就是阳台上哈，养花的伙伴们，哎，对，包括晾衣服啊，都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呢，还是要通风，及时的阳台呢，也是那些花啊，及时的去给它清理一下啊，这个积水啊这些，都定期的去清理一下，保持这个能够尽量的减。一看到霉菌尽量的给它处理在早期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1: 哎，
0: 不要让它继续的去滋生哈。
1: 那我们说清理霉菌的时候有什么安全的注意事项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因为之前就记得有过新闻报道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清理自己的衣橱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因为吸入了霉菌导致这个肺炎哈，
1: 没错，
0: 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呢大家注意在清理霉菌的时候呀，一定要戴好这个 N95 的口罩还有手套啊，如果有护目镜的话，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戴好这个护目镜啊，
1: 没错，
0: 避免 它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或者是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1: 嗯，所以说千万呢不要用湿抹布直接擦霉斑，
0: 嗯，
1: 因为这样呢会让这些孢子啊四处飞散，加重它的污染。
0: 哎，是的。
1: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呢是要用布来蘸取还有稀释这个漂白水或者是酒精来进行擦拭。
0: 嗯，哎，是用酒精啊，或者是刚才说的漂白水。另外呢，嗯，像卫生间的霉斑可以用一些比如说除霉的啫喱，哎，涂上保鲜膜静置之后再擦干净。另外瓷砖缝可以用稀释的八四消毒液去喷洒，嗯，也是比较管用的啊。
1: 嗯，
0: 另外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八四消毒液不能跟洁厕灵混用啊，它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嗯，非常危险。
1: 嗯，那说到底呢，大家在清理霉菌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哈。
0: 嗯，
1: 口罩手套啊，哎，是必备的，这个真的是不要小意，不要去掉以轻心。
0: 嗯嗯，是的。
1: 那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发霉的食物呢，哎，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丢了可惜了哈，
0: 嗯，
1: 或者是只切掉了这个发霉的部分继续吃啊，这都是不对的哈。
0: 嗯，
1: 啊，如果
0: 直接给它丢弃掉，
1: 对，直接丢弃掉。
0: 嗯，
1: 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比什么都重要哈。
0: 嗯，
1: 那另外呢，如果是家里出现大面积的这个板材发霉的情况呢，
0: 嗯，
1: 还是要建议直接更换。
0: 嗯，
1: 啊，而且我们要同时啊修好漏水的根源问题哈。
0: 嗯，
1: 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霉菌滋生的危险。
0: 嗯，是的。还有就是保持房间的这个通风干燥也是特别的重要，像霉菌季节我们可以把空调开到除湿的状态，
1: 哎，
0: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说了很多干货哈，包括我们端午吃粽子的方法呀，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世界杯观赛的一些健康的指南呀，包括父亲节，哎，我们提到这个慢阻肺的防护呀，
1: 嗯，
0: 另外梅雨季节的这个家里的霉菌的隐患排查的方法呀等等啊，其实我们这些都是真的是我们每个生活当中啊可能必备的一些我们健康的一些小技巧哈。那希望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些技巧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
1: 哎，是的，没错的。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节日美食呢浅尝辄止，那观赛娱乐呢也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平时呢多留心自己家人还有啊，我们身边的朋友的身体的小信号哈。
0: 嗯，
1: 啊，做好居家的清洁防护就能够避开大多数的健康风险。
0: 嗯，
1: 那同时呢也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哈。
0: 嗯，
1: 明天的活出健康依然是由敏丽姐来主持，那我们将邀请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唐平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基层慢病全科管理的使用干货。
0: 嗯，
1: 那家里老人呢如果是有糖尿病高血压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哈，又不想跑大医院挂号来回折腾的朋友呢，嗯，一定要留意收听呢明天的唐主任将会给大家一一的来讲清楚，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出健康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
1: 嗯，
0: 下午3点到4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拜拜，
0: 拜拜，不见不散。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介绍，自

0: 低效用地在开发试点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不断地完善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政策，积极探索创新。截至今年五月底，广东低效用地再开发已经实施改造 16.84 万亩，累计投入改造资金近5000亿元，其中社会投资达4353.6亿元。近日，广州南沙区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聚焦提升游艇研发制造能力，激活游艇消费市场的需求，优化游艇运营服务生态，强化游艇配套保障支撑等四方面，推出12项具体的举措，全链条赋能游艇产业，助推大湾区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端午假期，深圳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初步测算，全市共接待游客430.38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实现旅游收入23.94亿元，同比增长4.5%。深圳稳居假期旅游消费热点城市的前列，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榜单中表现抢眼。汕头台报道，第19届潮南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昨天在潮南区雷岭镇举行，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尝鲜，现场购销两旺，热闹非凡。本次旅游季将持续到7月份。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了12.9%。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到230.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 H 组 G 组第二轮比赛战罢，提速的西班牙4-0横扫沙特，顽强的佛得角2-2逼平了乌拉圭，连续两场逼平世界杯冠军。伊朗队再收获了一场平局，埃及队则终于迎来胜利，3-1逆转新西兰队。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1: 嗯，
2: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 高铁住宿
2: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2: 对，
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2: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2: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2: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2: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2: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2: 等着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会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傍晚即将来临，
1: 将来临，
0: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北京时间下午4:08，各位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今天啊，鲁阳一个人做节目啊，因为晨晨因为公务出差了啊，去拍片子了，所以今天的这两个小时呢，由我来陪伴大家啊，咱们不陌生了啊。我看一直于说还在调整机位啊，你知道为什么要调整机位啊？今天啊，我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啊，其实还挺丰富的。那个前一个小时正常给大家带来新闻超广角，那么从5点到6点这个小时呢，我的直播间里面呢，请来了5位大学生来当嘉宾啊，究竟来做什么呢？到时候5点给大家来揭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氛围啊，可能会热闹一点，人应该是比较多的啊，应该是新闻超广角以来这个直播间人数比较多的一期了，所以咱们呢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搜索抖音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来同步收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啊，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看看咱们的小黄车里面啊，都有哪些您需要的商品，好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边听节目伴随着您，然后边选择您喜欢的这个商品啊。好，声音有点小，您说的是我说话的声音小啊，还是说这个音乐的声音小？哦，我知道了，来吧，这个声音小的原因啊，不是我说话声音小，我把调音台的声音调大一点点。好，这样子啊，今天咱们开始先跟大家来聊新闻，好吧。这个聊新闻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跟我一起探讨和互动。咱首先来看一看关于高考的信息吧。今天是6月22号，从明天开始高考已经开始要逐渐的啊要公布分数了，部分省市明天最早可以公布分数，我看最早应该是上海啊明天公布，那咱们广东是6月25号啊，跟往年一样都是6月25号这一天啊发布高考的分数。好，那查分呢基本上应该是叫发布分数线，那查分呢基本上应该从明天开始陆续大家都可以查到了啊，好吧。好，那现在来看今年的高考呢其实是有很多变化的啊，因为和往年的这个志愿政策是有一些小幅度的改动啊，今年的选择的这个专业啊，学生和家长们要直面的是整个行业发展格局的一个全新的变化啊，所以说今年这个在高考的志愿填报方面，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在新闻超广角的节目里面请来了咱们广东省内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专家啊，于明老师给孩子们讲解了如何来填报这个志愿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每一个考生和家长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要花时间花功夫去好好研究才可以的。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填志愿这件事儿，今天我也会在节目里面通过几条新闻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在这种新形势下，新的工具的帮持之下，填志愿会有哪些的变化，还有就是现在的时代变化如此之大啊，整个发展格局都有一个新的新的现状。所以说呢，我们今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很多，因为在今年4月份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当中呢，就有一个提到了比如说像什么具身智能、脑机接口、低空经济，这些听上去就很科幻的一些词儿，现在呢都在孩子们的专业选择里边哈哈，都已经开始在部分高校招生了。而另一边呢，过去的这5年全国高校已经砍掉了1.22万个专业，你想想这个洗牌洗的是真的非常大啊，这相当的大的变化了啊。因为这个专业洗牌啊，确实一个是新增很多新兴专业，对，我现在我得看前面这个屏幕啊。好，所以在这个专业洗牌跟大家来讲讲，因为近5年呢全国高校等于是什么呢，这5年当中每3个专业啊，这个部点就会有一个被调整，或者我看这个电脑屏幕也可以，把它调整过来一点。所以这个大学专业这几年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啊！你看啊，大家这个在听节目的时候啊，或者在看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直播室还挺热闹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的直播啊，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每个节目之间只有2到3分钟的调整空间。但是今天呢，我的这个直播间又要来很多嘉宾，所以我们要把机位重新摆，然后话筒重新调，
所以这个整个其实感兴趣的话，如果您在广播端听的话，您可以来看一看，挺好玩的啊。作为这个广播在新时代的这个融媒直播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新的变化在的啊，大家可以从视频来看一看啊。所以我继续来跟大家谈谈今天这个关于高考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近五年啊，全国高校每三个专业部点就会有一个被调整啊，所以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而且根据教育部的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是1.02万个啊，那撤销或停招的专业部点是1.22万个。所以这个当中你看有接近2000，这个有2000个专业，这个专业的缺口，等于是增加了这个停了1.22万，增加了这个1.02万，所以有2000个专业的这种调整幅度，这个调整幅度还是在持续增大的。那么累计调整的比例已经超过30%。那今年呢，全国高校的这个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了10%，所以这个力度应该算是啊叫前所未有。这个专业部点数它反映的是啥呢？这词儿有点专业啊，专业部点数它反映的是某一个专业在各个学校的开设情况，它不是咱们这个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啊，这个地方是不是设了一个专业啊，多了那么个专业，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这个专业在各个高校开设的情况。因为有些专业它的好多学校都有，你比如说以人工智能为例子，咱们假设全国共有300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那这个专业部点就叫300，明白了吧？所以这个调整比例30%，咱们又怎么理解呢？就是全国本科高校有6万多个专业部点，也就是说在过去五年里面，每三个专业部点就会有一个被调整。那新增以及撤销或者停招的专业部点加在一起，这差不多占到总数的1/3。而今年的这个调整速度好像明显加快了。啊，就这就意味着有些家长给孩子们选专业，哎，接下来我这句话非常非常关键啊，就是接下来家长们给孩子们选专业和五年前孩子他表哥选的那个可能已经不是同一个版本了，你知道吗？就整个专业都换了，虽然叫同一个名，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不是一个版本，现在有可能是2.0版啊，甚至是3.0版。所以产业在升级，大学的专业菜单也在跟的加速翻新，听到没？对于今年这个报志愿的孩子们来讲，

所以我今天在节目里边正好也赶上咱们这个五点之后是我们这个新闻超广角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专题啊，我们请来的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来给各位考生和家长们谈谈他们的大学生活和他们的大学专业学习当中有哪些新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就非常关键。 像国务院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务规划就直接指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科这个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合理，这个是硬指标，这是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把专业调整从高校的自主行为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结构性校准。这句话已经很明确了吧？ 从大的战略方向来讲，其实是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觉得对于咱们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就是对于未来你学什么和未来从事什么变得更加紧密了啊，牢固的拴在了一起。所以这个专业的新的新风口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吧？ 大家也可以啊，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同步来跟我来探讨一下。哎呦，有朋友在下单啊，竟然。 好吧，那我们的小黄车里边也有大家给大家这个精选的各类好货啊，大家就可以来挑一挑看一看啊。今天我看感觉互动问的最多就是晨晨的，接下来问题不再回答了。我告诉你，晨晨出差了啊，晨晨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回归，所以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代班来主持节目，好吧？感谢大家支持啊。 好，土鸡哥说鲁阳启航，行，今天咱启航一下子行不行？朝光角这个启航版，而接下来我给你给大家说说这个等于是专业的一些新风口啊，专业的新风口。比如说有九所高校率先开设了叫什么叫巨身智能，你听过这个词吗？好科幻哈，可能听过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什么叫巨身智能？我先不解释哈，就是我先给你讲讲它接下来这些变化。 从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来看呢，今年共增设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啊，这就涵盖了什么呢？低空经济、脑机科学、巨身智能、深地工程、农业机器人、数字文旅等一众前沿的领域。你听听，这词儿都是科幻片里边出来的吧？啊，农业机器人啊，这个好像之前我在 主持节目的时候还采访过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罗希文院士啊，他基本研究的这个东西就叫农业机器人了啊。所有的农机在无人驾驶的条件之下自动化的这个播种收割，那巨身智能脑机科学啊，这好像听上去就有点科幻了啊。而在新增的这38个本科专业当中，工学类专业占了有三成，啊，位居首位。在这个交叉学科门类当中呢，首批列入 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名录的已有专业和巨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首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这九所高校率先开设的这个巨身智能，折射出的是什么？就是人才培养对加速对接新指生产力的一个趋势。啊，这个属于政策方面的，给大家已经先说完了。那接下来举例子。 那如今你说高校的这个专业目录它不再只是这个叫学术分类表了，而是变成了什么呢？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人才布局。大家现在也知道，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我们说哎呀找工作有点难，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在一些新兴的行业和领域，在一些国家战略的方面，其实有巨大的人才岗位缺口。 这并不是找工作难了，是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现阶段的特点啊。那这是不是也指导着我们在报专业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呢？曾经的那些热门专业，它放在现在，它还热门吗？它的岗位缺口还有吗？它还有需要这个人才的输入吗？ 那现在我们去研究一下新的领域，但是作为咱们很多考生家长来讲，可能在孩子高中这3年你都没有花功夫去研究未来这些行业趋势，那现在报专业了，是不是有点两眼一抹黑，报啥的事啊？啊，未来哪个能够好就业，哪个能够挣到钱呢？是不是？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做的就是要去研究一下国家层面的这些战略和产业升级。 这就是大家其实啊，在那些高分考生去报专业选专业的一个风向标之一。我给大家讲讲岗位缺口，就拿一个最大的缺口啊，就是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缺口，您猜有多少？这个缺口近3000万，数字经济，但是

这个人才喊的缺人呢，咱们就以数字经济为例， 根据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的测算，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缺口3000万人才岗位缺口， 想想，而且他还在持续扩大，孩子们接下来选什么专业，是不是心里有点方向了啊？15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不明确吗？家长们啊， 看看咱们看看国家的发展战略就知道怎么给孩子选专业啦，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包括啊，他也明确提到要挖掘新兴领域或这个吸纳就业潜能，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的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养新职业新岗位。 所以以数字经济未来产业为代表的这种新动能领域正在面临着实打实的属于千万级别的人才需求。好了，所以就回到咱们这个高考成绩发布，你看我刚才讲的这个，咱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可能听的是，哎，怎么鲁阳讲起了这么国家战略呢？其实不是，我讲这个是其实是为了贴合从明天开始咱们的高考 就可以查成绩了，而且从明天开始，全国各省市也陆续的开始公布高考的分数线了。所以这个信号关乎到啊千万学子百万家庭的这个命，孩子们的命运，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站在更高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它也决定着这一批孩子进入到这个高等学府之后，未来他将要从事的就业和研究领域是不是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这种人才储备和供给，是不是？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报志愿的这个方面啊，如果您身边有高考生，有今年的高考生，欢迎您把今天的节目转发给他们，好吧？把咱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 就要一点，就是不要再让家长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在这乱撞啊！到了该报志愿的时候， 45个平行志愿， 哎呀怎么选呢？ 哎呦我的天哪，头疼啊！ 都得写满吗？ 都得写满。 那写啥呀？ 45个志愿呀， 天哪，我孩子到现在 可能未来从事啥， 就只知道一两个职业， 你让我选45个志愿， 那代表着未来45种可能， 怎么办？ 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好吧？啊， 别的不多说了，感谢大家啊点赞关注，感谢大家，哎呀现在谢谢大家的下单啊，我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啊，说这个学位补贴几个学期没发，你这说的是啥呀？这怎么咱在讲这关于高考的事儿，这个你就开始讲你的这个生存问题了啊？这个我看看啊，这个关于投诉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 我们台的另外一档王牌节目啊，关于投诉，这个利益的这个叫维权啊，去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啊，去爆料，好吧？ 45个，现在45个志愿， 对呀，你看是不是离开高考太久了，都不知道现在报志愿要报这么多。 他是给了45个格子， 而且是平行志愿，第一志愿啊， 而45个平行志愿 是填什么呢？ 填专业组， 专业组当中再填你的专业的号，序列号，所以非常复杂啊，真的非常复杂。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共性节目当中要不断的在高考这个当下，在高考季要大力的在宣传关于报考的一些东西，就是为了防止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在不了解规则和报考技巧的情况之下盲目的报考，从而耽误了孩子的未来。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哎，我们咱说句最实在的话，高中三年，你作为家长，有多少家长在高中三年就每年开始研究高考报考的方向，研究孩子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就业方向，结合国家的战略和产业升级来帮孩子挑选专业，有多少家长是在高一就开始干这个事儿的？来，评论区有没有这样子的家长，或者您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

0: 老师做过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又有多少的家长是在孩子高考完事之后，借着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击补课，然后开始研究怎么办报专业，然后开始问孩子，你想学什么呀？哎呀，咱这个分数咱能上什么呀？哎呀，未来就业能不能行啊？啊，不到一个月决定孩子终生大事，你想想是不是草率了点，是不是草率了点？好吧，来我看大家的评论。鲁阳同学你好啊，每个主持人都各有各的风格，放的歌曲也不一样啊。晨晨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什么，最喜欢的歌曲是小妹仔的快歌。
1: 有微风有好梦，
0: 来听听我这歌是属于什么属于中年略带油腻的男人的欣赏是吧？啊，记得小时候不就三个志愿吗？没错，以前是很简单，现在真的是那家长还得横向纵向的对比，压力好大。没错呀，啊，你说的很对，其实主要是做横向对比，因为他的这个平行志愿啊就一次机会录到哪个是哪个，所以这个里边很有学问的啊。这里边什么什么冲文保啊，冲就是感觉自己的分数试试劲儿能上那个学校，稳在自己的分数范围内，觉得哎今年应该大概可以，哎，试一试找个匹配的学校和专业。保是什么呢？自己的分数一定能够上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45个平行志愿你给他分三个组来去报。这是这个通常情况下，之前我记得是咱们的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招生办的副主任于院来做客节目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的，就是冲文保还是文文保，它其实主要面临的是你是主要选学校还是主要选专业，是吧？你看我现在咱随便讲几个这个技巧，你都已经听的是一头雾水啊。无论您身边还是您现在是不是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你都会觉得啊，这什么意思啊？啥，对吧？你这花这不到半个来月的时间研究，特别是我相信也有的家庭是干嘛呢，从明天后天高考分数线一发布才开始研究怎么报志愿。你只有多少天啊？好像是从6月25号发布了高考这个分数线之后到7月份，好像大家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吧，一周到10天的时间来报志愿。所以说你想这个事儿时间太短了啊，这相当的这个考验这个短期内的这个判断力啊，是不是啊？学了三年还是不太会，过几天要考家长们了啊。没错，三年过了，这个家长们现在啊就是不是考孩子了，考孩子那事儿已经结束了90%了啊。高考的孩子他的主要的努力已经结束90%了，剩下10%的精力。
2: 北京时间16:30。
3: 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
5: 目击
4: 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
0: 哎啊，
5: 守在你身边。
0: 跟大家现场聊一聊。
5: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啥事？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即将来临，
8: 将来临，
7: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今天由鲁阳独自代班啊。晨晨出差了，明天回来。今天晨晨出去接了一个拍片子的任务啊，这个也是采访，主要是采访啊。所以今天呢，鲁阳这个一个人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啊。刚才跟大家聊到这个高考报志愿45个平行志愿，好像一下子给大家这个好奇心给勾起来了哈。刚才这问说45平行志愿是按第一第二第三这样子吗？不是的，它是按照你的分数和排名从高到低进行检索，其实很复杂的，而且每一个检索都是要检索进这个你报的这个志愿的这个专业的专业组里面，它是按每个专业组去检索。你的排名进去了就投进去了，投不进去就检索下一个，直到45个全部检索完，你的分数只要够你就能上这所学校，明白，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他这个对于报考确实有着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技术要求啊，得好好研究研究才可以啊。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在收听咱们这个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的同时呢，我非常欢迎各位现在啊通过更新的形式来收听收看咱们广播的节目。大家可以啊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咱们在视频端见一面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视频端呢也有小黄车，小黄车里面有很多好这个给大家精选的商品啊，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下单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哎呀，这是谁呀、啊、来了就是默默的直接下了两单，这是11号和16号是什么链接？咱们这里边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周边产品啊，11号是牛奶，16号是沐浴露，这都是咱们直播间卖的比较王牌的一些产品啊。8号链接是刚才有人下了，8号链接是这个速派的太阳镜啊。好吧，这些都是咱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试用精选出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下单啊。好，刘洋你好，今天辛苦了啊，既当主持人又当嘉宾。哎，嘉宾还有呢，今天嘉宾挺多的，一会儿5点钟我将会邀请5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好不好？5位大学生来谈谈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些故事啊，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在直播间蹲一蹲，好不好？5点钟啊，5点钟我的嘉宾就会来了啊。我看看大家还说什么，说当时这个选对了确认能少走一些弯路啊，确实选错了也未必就没有其他成功的可能性。这话吧其实我还真的啊，用简单的语言给你稍微解释解释啊。想当年啊，你放在我那个年头来讲的话，选专业啊，因为有多少的学生就是就业就是毕业便择业，就等于是他毕业之后绝大多数学生可能没有从事自己的所学的专业啊，其实这在某一层面上是有点浪费了咱们的高等教育的资源。但现在呢，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从国家的战略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高等学院高等学府它主要做的一点就是要让孩子选对专业，未来从事相关的工作或研究，明白了吗？就是不要再像以前了啊，这个选错专业哎无所谓了，反正毕业之后有个大学文凭，不行咱再考研呗。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业，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做一做，再重新择业得了。现在其实不太提倡这个样子了。我们为什么有45个平行志愿这么多，也是为了能够让孩子有一个更加大的这个选择范围啊，能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我看看啊，那罗阳老师您帮晨晨代班，那等他回来了那得让他，嗨，这大家这个东西这个工作嘛，相互帮助啊！我看看啊，个人觉得，哎呦，看大家这留言好多呀！看看啊，咱们抖音端如何去评判哪一个是最优的选择？还是说我最后还有一个反选，没有反选了啊？所有都是你的选择啊！我看看，就比如说现在央视、广东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你都报名了啊，他们都录取你了，然后你再去反选，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这个叫 Mement 啊，这个只要你的档案被投出去了就没有再被反选。

参选的可能性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他这个平行志愿只要投党成功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就没有别的这个选择了，懂吗？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啊，这个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当年某个专业特别热门，然后呢我的姐姐就帮她的小孩给报了，结果和想象的差距甚远，还是要做功课。对，还是要做功课，很多专业啊跟你想象的真的差别很大啊，特别是现在这些新兴的专业，什么刚才我说的什么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什么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光听名字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包括我们上个星期啊，在端午假期之前，我们请来了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院士啊，这个陈院士来做客节目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就更是一个我们华农新设的一个学院，叫生物质学院。所以你想想，你很多家长可能一听这个名字，啥意思？生物质什么东西？搞不明白。所以这就是需要你提前做功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为什么要设这个专业？你想想，大学新设专业和新设学院，它为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市场需求、产业需求，未来的很多的需求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咱们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多做功课，好吧？我今天在这个领域跟大家聊太多了啊，今天咱们的嘉宾们也已经，我们的学生们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好，一会儿5点就会让你们亮个相，好吧？先可能这是第一次坐在广播的直播室里边看着主持人做节目，是吧？就感觉好像你们不说话比我还紧张，是不是？好，正好咱们花半个小时稍微的适应一下这个环境，好吧？我先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啊，因为反正因为广播节目相对来讲会轻松很多，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也能听到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然后一会儿呢咱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像我一样这个嘴巴对着话筒啊，千万别讲了，哎，一开心了，跑这边来了，他声音就变小了，知道吧？好吧，就这一个要求。然后想一想，先给你们先提前，我也当做预告了，也跟观众们讲一讲，提前说几个问题，你们现在可以先考虑一下啊。一个开头的问题和一个结尾的问题。开头的问题呢，就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再说一下自己在华农的这个感受，或者用一个词来做一个概括，好吧？自我介绍。然后在华农的感受，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想一想，给自己5年的一句话，好吧？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大几还是研几啊？一会儿你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两个问题你们现在坐在这儿可以先想想，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把接下来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先做完，然后我再跟你们交流啊。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啊，来跟我进行互动啊。其实听收音机的互动呢，主要咱们还是在线上啊，包括一会儿大家还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的乐听 APP 以及这个乐 TV APP 同步来观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刚才说到这个报志愿这个事儿了啊，确实，报志愿。有没有家长会想到今年报志愿的时候我用一下 AI 的工具行不行，好不好用？有没有家长想过这个事儿？咱们评论区看一下，好吧？我看他这个 Mimit 说，这几年很多专业也是贴合市场需求啊，也需要家长持续的学习。对，家长如果懒得学习，想要这个走捷径干嘛？ AI 工具啊，通过 AI 来报志愿。我告诉你，接下来AI 这件事是一定要慎重加慎重，因为你如果一旦搞不好，盲目依赖 AI 的话，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滑档的风险啊。因为高考分数一旦公布了之后，刚才我说了，只有接近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家长和考生去报志愿，你这一个星期决定孩子未来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是不是又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对吧？决定很长一段时间人生命运的。所以这个报志愿家长也知道很关键啊，怎么能够做到最优解啊？没事，我现在可以看看我旁边这个那个电视机可以不看了。你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有个新闻人物李女士，她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呢不了解志愿填报的规则啊，早早就咨询了一些相关的机构，这相关的机构通常都是付费的
包括购买了网上的这种叫什么优志愿的这种高考志愿填报的这种填报卡，其实它就是一套 AI 的工具，根据你的喜好、家长从事的职业，然后未来从业的方向，所在的城市，甚至包括家庭的经济能力等等等等啊，它这个输入的需要收集的信息特别多，然后最终给你规划出来一套这个志愿方案啊。这个 AI 工具可以轻轻松松做到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不能完全依赖他啊！你像这个李女士就说了，她说就怕孩子的志愿报低了，咱们家长都会想，我好不容易考了一个高分，考了个640多680多，结果上了这个专业最低分数线，发现才590多，亏了啊，这分都亏了，所以就想把自己的分数最大化啊，这是最优解。于是这个李女士呢，干嘛呢？花了6000块钱购买了一个志愿填报的服务。啊，价格他觉得也是有点贵，但是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说这个网上便宜一点的这个 AI 工具也有300多块钱的啊，反正一分钱一分货吧。确实，当前在市面上的这种专门面向高招的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都是依托大数据，它可以快速完成院校的筛选、分数的匹配、志愿方案的生成以及提升信息的整合效率啊，这些其实帮助家长能够省很多的功夫，但就是。当李女士购买了这好几家这个机构的志愿卡之后，她就会发现这个 AI 筛选的这个效率确实很高，但不同平台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方案不一样，那这就会让人觉得它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作为考量，它的数据样本是否专业，它获取的来源是否是对的，是官方的有效这个资讯来源。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是真的愿意花钱去购买这种志愿填报服务的啊，这个认为专业要报考更稳，但是不少指导考生报志愿的这些老师们也都在提醒啊，像这种高价服务就不等于精准服务。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部分机构是在利用家长的焦虑去夸大宣传，那这质量服务就参差不齐了。你像安徽铜陵市的这个老师啊，他也这个通过自己啊多年来指导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就他就也是从自身的经历来说，他说他认为 AI 的志愿填报这个服务的情况，他受到了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等的因素的影响。你如果盲目的去依赖 AI 工具的话，那很容易会出现报考失误的啊。所以说这些数据比如说可能有很大的滞后性啊，因为有些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是扩招了或者缩招了，它并不是能够快速获得这些信息，甚至是这两年的这个热度相关的专业啊，从冷门变成热门了，以前的热门现在冷门了，还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哎呀，刚才我讲的这些新增专业，可能在 AI 的数据库里边它都没有这些新增专业，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变量，这些变量你是控制不了的。而且你都不知道这些变量是否在影响着你现在用的这个软件，所以说大家虽然都在用，但是相同成绩的同学啊，给他的建议基本都是雷同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在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造成什么呢？志愿扎堆，这可不好。志愿扎堆啊，你也是用的这个工具，我也是用的这个工具，结果咱俩分数差不多，结果这个 AI 都报着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志愿，那这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分数会特别的高呢？对不对？都扎堆进去了，高分考生都进去了，都是听了那一个 AI 的这个说法，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些高分考生就进不去了啊，就会有退档或滑档的风险，对不对？所以说AI 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些专业啊，叫报考方面的一些帮助，但是专家也特别提醒说，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官方的 AI 工具来提升信息搜集的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科学的规划。所以这一点我在节目当中也需要跟大家重申啊，从现在开始做功课要以人为本，不要完全依赖数据和 AI， 它可以帮你去收集信息，但千万不要让它帮你去做决策啊！所以最后我给大家提这么几个点啊，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你要去看它这个数据来源的权威性
一定要加一句，就是你问 AI 的时候你要加一句说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不然的话他给你获取一个五六年前的一个分数，那你还有什么可参考价值的吗？没有了。如果你不这么说的话，他真的就随机抓取。第二，对于一些新的专业和新的变化，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的数据，如果你都把它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所以这里面真正做决策的，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靠我们人本身来做决策。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说当年我家小朋友上大学之前，我提前整整一个学期去学习了如何填报志愿。子不语，您是个好家长啊，提前一个学期，这个提前量已经很够了啊，我觉得只要认真研究研究啊，花个几个月是绝对可以把这个事儿搞明白的啊。然后来看看啊，咱们其他的网友留言说，这个填志愿要结合好国家的这个，现在都15-5规划了，怎么还14-5呢？啊，陈先生，赶紧看看新闻啊，了解一下，可不是14-5啊。嗯，说未来是未来，风向也是风向，但是我希望孩子们也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真的单方面做决定也不太好。哎，现在的45个平行志愿，我还没有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是不是扩大了孩子们选择的可能性了？他在45个机会当中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专业，起码比之前的1、2、3志愿要好很多吧，对不对啊？ AI 提供的信息筛选在于你和孩子，没错啊，这讲得很对啊。我女儿她说她喜欢金融，毕业以后要去炒股，咋搞咋搞，你搞些那些很简单，现在那种模拟的炒股的软件不有的是吗？不是真金白银的啊，就是大盘数据都是一样的，但是里边的那个炒股那些数据都是那个假的，就是有那种炒股的训练软件，你下一个这东西给女儿玩一玩嘛，看她能赔多少，那就后边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个怎么还这我不讲商品，怎么还都在这哭哭下单呢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好吧？所以说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报志愿依靠 AI 的这件事情，真的啊，千万不要盲目的盲从啊！说这个不是兴趣，这个是他在日常你们生活当中耳濡目染的，你咋知道他没这天赋呢？这你看咱们这听众啊，你多么这个认真啊，这都聊起来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来在线上同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和直播啊。嗯，感谢大家。好，那我们也预告一下，接下来5点钟啊，我们将会邀请到咱们新闻超广角的嘉宾啊，也是来自于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站在学生啊大学生的角度上来跟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好好说一说啊，这个在大学里面的体验，这就等于是咱们在选商品之前你得看看用户体验嘛，对不对啊，看看评价。所以今天呢，借助这个机会，我们也把华农的学生们请到咱们的直播室啊，听听他们是怎么讲的，听听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生活究竟是怎么过的啊。所以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多蹲一会儿，好吧啊。那讲完了这个关于 AI 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于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啊，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接下来7月份要上线的一个新政吧啊。接下来下个月开始，两项新国标的电车安全将会上线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已经到了6月的下旬了，所以对于想要啊这个买新能源车的人来讲，可能需要考虑的就是接下来从下个月啊上线的这两个新的标准是否对您的购买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了。这两个标准分别是啊，我们直接通俗来讲，就是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的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这个啊，降低动力电池自燃的事故的发生，增加了物理断电的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以及时效性，好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对于我们接下来购买新能源车要考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了啊，这个都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因为从我们看这个6月1号到14号的这个数据来看，全国的乘用车市场的新能源零售渗透率已经到达了63.9%啊，这个渗透率相当之高啊，等于是每10辆汽车当中有接近7辆都是新能源车。所以说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持续攀高的背景之下，这两项新国标的落地将直接抬升整个行业的安全门槛。所以专家的观点也认为说，本次新规将会彻底改写行业的竞争逻辑，提升行业标准，增加合规的成本，同时会加速行业的马太效应啊。所以说在接下来想要购车的啊，这个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的这个新规究竟会带来哪些好处。 首先来谈这个电池的新标啊，这个新标就是一句话，从5分钟报警到不起火不爆炸，这件事是真的保命的啊，真的是可以保命的。就等于说是这个电池要求在发生碰撞之后，在热失控发生之后绝对不能发生起火和爆炸的情况，明白吗？所以这一点 是属于非常重要一点，而且整车安全方面物理一键断电取代软件控制，就是现在要增加一个物理按钮了，一按按钮全车断电，所有的电气化元件全部断电啊。这个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这个装置是必须安装在驾驶员易于操作的一个位置，当车辆处于静止且非充电状态的时候，驾驶员通过一个动作就可以切断整车的驱动系统和电源。 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呢？主要是针对事故救援的场景啊，因为以往部分车型依靠的是车机系统来判断是否切断高压回路，但是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可能会出现死机啊、信号中断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物理断电装置通过一些机械结构直接切断回路，就不再依赖于软件的控制了啊，这个就确实极大的提升了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而且还有一点， 驾驶安全方面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仔细听啊。驾驶安全方面，我觉得这个是规范所有新能源车主一个驾驶习惯的，这等于是通过一个动作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驾驶当中意外出现的情况全部杜绝，叫什么呢？叫新国标规定，车辆从电源切断状态切换至可行驶模式，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有意识的不同动作，且 至少一个动作是踩下制动踏板，明白了吗？就等于是以前干嘛呢，咱们有些车的设计什么，就上车踩下刹车关门就可以走了啊，都因为他们不没有档位嘛，不用挂档。现在是什么呢？不可以了，必须要有两个主动意识的不同动作，有一个是踩这个刹车踏板啊。就这个要求干嘛呢？就是要防止驾驶员在非主观意愿下误触开关导致车辆意外启动， 不小心一上车踩油门上了，啪，车辆冲出去了，造成这个人员或车辆的损失。所以此外，这个新国标还明确了两项叫优先规则，就是行车制动信号与加速信号同时发生时，整车优先响应制动信号，明白了吧？等于是那些车辆失控踩踏板不管用了，踩制动踏板不制动了，这个车还飞速的往前冲，这样子的新闻大家也屡见不鲜，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要求两个信号同时发生的时候，优先启用应急制动信号，还有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必须是踩下制动踏板或者离合踏板，方可从驾驶叫非行驶档位切换至行驶档位。所以这两项规定就是针对于车辆操作逻辑的一个一致性，你这个车企， 你不要为了啊这个推陈出新啊这个创新性的设计搞一些非常这个太过前卫的一些功能啊，这个就容易增加了驾驶员的误操作的安全风险，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不要再做一些超前的一些这个违反了安全驾驶的一些东西了啊。所以说这次的这个新国标明确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接下来大家买车用车啊是一个很 需要参考的一个变量了啊，这一点是必须要去考虑的了，好不好？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啊，看看大家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哎，我发现咱们这个视频号的各位这个朋友们啊，真的是挺厉害的啊，就是我啥也不讲，你们就也不参与，你们就光买东西，感谢啊，很感谢支持。我看啊，有点像一件事紧急制动， 救命也防止二次伤害，差不多，您这个理解算是这回事啊。好，来，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马上就要到了5点的这个报时的时间了啊。 在5点报时之后呢， 我们将会进入到咱们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系列。今天呢给大家预告的是，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来做客节目啊。之前都是教授、院长甚至院士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些专业啊，以及这个招生的一些信息，但今天呢我们要来听听孩子们，听听学生们他们的校园生活和学习生活的一些感悟和他们的一些经历啊。 好，那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7月份要实行的这个电车的一些新国标啊，刚才讲到的是关于这个安全的，一个是电池的安全，一个是驾驶的安全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在7月之后 大家要明确啊，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是是7月之后上市的合规车型，明白吧？是7月之后上市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面临一个东西。刚才我讲了安全问题是大家买车必须要考量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成本价格了。当这些安全的紧箍咒套在了车企头上之后，那相对来讲，可能这种什么呢？成本传导就会增加。 因为等于是会在这个车上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成本的设计，因为按照这种新规的条款，上述的标准设置了分阶段的一个过渡期， 一个是2026年的7月1日开始， 所有新申报备案的电动型车必须全面达标，那已经上市销售的车型可以享受1年的过渡期，至什么时候？ 至2027年的7月1号 完成合规整改，就是已经在售的这车型一年内也得 通过一些改款设计，在2027年的7月1日前完成合规整改。但是这些赶在新规前出台申报上市的车型，是否已经为新规做好了准备，这个是要注意审视的啊。此外，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讲，就等于是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成本嘛。
1: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 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 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834916606，03491666，0349166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新闻快报。今年端午假期，广州紧扣阳城消费新八景之同船渡粤运广州主题，借力龙舟赛、龙船饭等岭南的民俗，通过整合商旅文体健多元业态，以端午特色消费新场景扩容提质消费供给，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端午假期全市线下消费同比增长4.7%，消费市场活跃，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3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亿元。 深圳海关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增长15.9%，进口1.1万亿，增长5%。

0: 53.4%。今年以来，深圳的外贸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粤超第8比赛周的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24号22点截止，6月25号的12点公布中签结果，7月5号深圳对汕头的比赛后续将单独开放预约。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我国荔枝产量约占到全球的77%，采后腐烂每年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造成这种损失的元凶之一是荔枝双翼霉菌引发的双翼霉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果蔬保鲜与加工科研团队找到了一种新思路，不靠外用药，而是调动果实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抗双翼霉病。相关的成果近期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旗下的国际食品领域权威期刊《农业与食品化工杂志》。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今天发生枪击事件，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4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涉案的两名嫌疑人，其中一人已经被捕，另一人在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2: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我赔钱呀。
1: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3: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4: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5: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4: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5: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4: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5: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4: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5: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4: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以及新闻超广角特别节目，我们2026广东新闻广播的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啊。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当中呢，请来的不是教授，不是院长，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欢迎你们啊啊！孩子们今天这为今天的这直播都非常重视啊，你们都是统一着装来的，好吧？来，我们的导播可以切一下镜头。所以今天的接下来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就由我来采访一下你们。因为刚才在直播之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前期的小小的这个了解啊，都知道咱们五位同学都是今年大四的应届毕业生了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里面更有发言权，讲讲自己这四年在我们华农在所学专业里面都取得过哪些的成果啊，自己的学习生活都有哪些的感悟，以及未来的规划，都可以跟咱们接下来想要报考华农的各位学弟学妹们来讲一讲啊，让他们对华农在文科这个领域当中要了解多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是都是涉及的是文科类的专业啊。顺便做个预告，我们在后天就是周三的新闻超广角也是5点到6点会请来的是农科专业的五位学生啊，所以基本上是涵盖了咱们华农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个学科类别啊。好，那接下来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那咱们就按照顺序从左到右吧，好不好？啊，从左到右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来开始。
1: 大家好，我叫李子学，然后是华南农业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四的学生，然后现在目前是已推免至湖南大学。
0: 嗯，推免至湖南大学，接下来是要读研了是吗？
1: 嗯，对，9月份去读研。
0: 哦，哇，恭喜恭喜恭喜！好，那第二位同学。
2: 各位主持人、家长们好，我是钟婉彤，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大四经济管理学院的会计 ACCA 专业，然后我接下来的话是进入体制内进行工作。
0: 啊，厉害，这一毕业就上岸了。好，来。那第三位同学，
3: 大家好，我叫郭可盈，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然后我在今年9月份将入职深圳区属高中。
0: 区属高中要去当老师啊？
3: 没错。
0: 哦，厉害厉害，恭喜啊！好，第四位同学，
4: 大家好，我叫黄小康，然后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然后接下来我将进入广州从化的社会工作部进行工作。
0: 嗯，是叫什么事业工作部？
4: 社工部。
0: 哦，社工部。哦，厉害。好，那第五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李瑞琴，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法学专业，目前也是一名大四学生，在毕业之后也即将前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进行就业。
0: 嗯，是不是我们老师在选择咱们这个学生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已经都就业了的，是不是？哎，肯定吧，我们作为咱们华农文科的代表今天能来到节目，那绝对是要有一定代表性的，是不是？因为首先啊，我想知道你们在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每个人因为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来说说对于华农的印象，一个词也可以，一句话也可以，好吧？那好，谁先来？这个谁想好了谁先来啊，也可以给咱们这个学弟学妹们做个宣传，给华农做个广告。好，来，我们这个小康同学，黄小康是吧？
4: 啊，对。
0: 来。
4: 想起华农，我会觉得华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校，然后我本人也是被华农这个丰富所吸引的。它什么丰富呢？第一是它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给大家非常多机会让大家去体验去尝试。第二个是它的机会非常的丰富，就比如你想就业或者想去考研或者想去考公，学校都会提供非常多的平台让你去从事或者去提升自己。
0: 嗯，
4: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触。
0: 啊，哎呀，给华农做的这广告真好。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4: 对。
0: 嗯，来第二个同学。好，来。是瑞晴。
5: 想起华农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词语就是自由。一方面就是华农本身的一个地理环境特别大，然后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共享电动车可以帮助我们去到处的遨游在我们整一个校园内，这也是让我觉得自由的一个地方。它让我能够 在整一个华农内部能够穿梭自由。至今在这个大四就这四年以来，我甚至还没有完全游玩华农，所以可见它之大，有一些地方我还没有涉足过。
0: 对，
5: 然后后面的话我可能会带我的家人或是朋友来继续的参观我们的大华农。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自由也体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些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获取的渠道也非常的自由。一方面呢，是我们软件上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图书馆有很大的一个数据库，包括我们的知网，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网站，以及我们的我们图书馆内部的图书资源也是非常的自由，让我们方便去获取的。而且目前我们的图书馆也是进行了更新和改造，能够提供给我们广大的学子更多的一个学习自由的一个空间。
0: 这个自由啊，确实我在华农充的电动车卡现在还没用完呢。因为真的华农这是在咱们广州来讲，这个家喻户晓的大，知道这是咱们广州高校里边真的是首屈一指的大啊，就是在里面可能大学毕业的都还没有逛完整个华农的各种角落哈。是，好的，来，那下一位同学。
2: 我想聊的就是我觉得华农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方便，因为其实华农就正处于广州的市中心嘛，那所以我们在出行啊交通啊都特别方便。那像我们大学生基本上都会经历一些像实习啊出去找工作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交通特别方便就很重要。那像我们华农的话呢，不仅地铁直达，而公交也直达。那像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门，像私家车啊打车都特别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便利性。
0: 便利性，你们都是商量好的吗？这已经讲到交通了啊，地理位置了，一个讲面积，一个讲学校帮助啊。好了，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了。好，那下一个我们来听听编导的同学来。
1: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这个专业来说，我对华农最大的一个感触是实践性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学校。像我们专业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阶段，就我本人其实已经有经历过像我们专业特有的三家乡的一个活动，然后以及说像现在也在紧跟 AI 的一个趋势，然后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学院也有跟AI 的一个公司去做一个校企合作的一个影像训练营，包括之前也有在暑期的时候去也有这种去澳门研学和去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平台，就只要我们想要去尝试，学校都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尝试的一个机会。
0: 就觉得实践的平台还是蛮多的啊，机会很多，在这里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也很多啊。这就是位居不光是华农了，这应该就是在一线城市的上大学的好处，就是资源极其的丰富，对于你们的选择来讲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考虑的这个方面的，好吧。好，那就到了我们外语系的可盈。
3: 我觉得华农是有非常多探索和尝试的机会的。就我拿我们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说吧，就是经过在我们专业的学习，也是对我明确我的就业方向以及在我就业的备考中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在我们专业有设置很多必修课和选修课，那必修课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打下很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然后选修课呢是分了非常多方向的，就是像我们英语就是语言文学等等这些方向。这些课程都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的，然后呢通过修读这些课程，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发展方向。
0: 刚才你说接下来要去当老师了哈。当时在学外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未来想当老师？
3: 有的，
0: 有的，其实就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了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其实也不是，那个时候也是比较迷茫的，
0: 就是看分数能上哪个是哪个。你们应该也是涉及到平行志愿，45个平行志愿，对不对？是新高考，是不是新高考的第一批，这个考生啊？
6: 好像是第二批
0: 。第一批是21年是吧？你们是22年啊？当时咱们就得说到报志愿这个事儿了啊，就是当时你们有多少人是？就自己的志愿是现在想学的，还是说，有什么变化？ 就是报考现在的这个专业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考量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有没有跟大家能讲一讲的？啊，哎，好，OK，
5: 瑞晴啊，我就是想学法学，所以专门是先挑了专业，然后再挑学校这样子，然后我的分数也是刚好能够考上华农的法学专业，然后我再仔细的去了解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生的这样一个培养的体制和方案。我也是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师资力量非常的强大，不仅有来自五院四系的一些老师，而且也有一些校外的律所和法院的一些学长姐的一些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所以我也是也是想要来华农学习我们这样一个法律知识，而且我也有了解到我们华农的一个法考率，因为我们法学生在进行了4年的一个学习之后，一定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试就是法考嘛，
0: 是的，
5: 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法考通过率大概是20%，然后我了解到我们学校的法考通过率是在60%-70%左右，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华农对于法学的一个重视程度，这也是让我想要学习华农法学专业的这样一个决心吧。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因为华农我本身也是广州人，然后华农也是离我家比较近，这也是我选择华农法学专业这样
0: 在家门口上大学，还是
5: 对对对，还是很方便的，
0: 对，周末可以回家喝碗汤，
5: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是在高中阶段就想好的吗？刚才这段话，
5: 我高中就是想要读法学，
0: 就想要读法学，
5: 对
0: 吧？
5: 对
0: 啊，在选择了一圈来，再结合自己的分数。然后再结合对于华农的了解，就已经是想好了这件事情，然后这属于报志愿如愿以偿的了，是吧？
5: 差不多。
0: OK， 那真的这就很幸运，报了哪个专业，而且还想上哪个学校，而且不离开广州，基本上这几个因素都涉及到了，还都满足了，是不是啊？因为我对于我们很多咱们广州本地的考生的家长来讲啊，应该叫家长来讲，好像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不太希望孩子离开广州。
5: 是
0: 吧？是不是你们的同学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应该广州甚至广州周边地市的这个比例相当高，就是不想离开家太远啊。
5: 对，
0: 可能也特别是去到特别北的北方上大学，这是一个生活的巨大挑战，是不是啊？还有谁是当时在高中报志愿就是跟自己现在想要的是一样的结果？就像刚才瑞晴讲的这个情况一样。你也是一样。
4: 其实也算是一样的，
0: 嗯，
4: 因为其实当时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看那个新闻周刊，然后当时就对社会治理以及是国家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很感兴趣，然后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就了解到华农的公共管理学院呢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行政管理也是国家一流的建设学科，然后这个时候就动了想报华农行管的想法，然后后面呢又进一步的通过就是一些师姐，就是当时会联系到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师姐们，然后也了解到了我们本专业的考公上岸率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
0: 这都想到了，
4: 对，
0: 就当时报志愿就想到了未来想要当公务员吗？
4: 对，因为像这个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其实就是跟公务员相关的
0: 啊，这也是你当时的兴趣所在，就是想要未来在这方面想要工作，
4: 对
0: 啊，
4: 对，
0: 发展，
4: 对，
0: 这个确实想不到哈，这个在高中阶段你们能够做的功课，能够想到的这么的长远啊。很好很好，而且你现在也已经从事了社会工作啊，
4: 是非常相关的，
0: 非常相关，
4: 对
0: 啊。其实我非常希望的也是咱们现在的考生报志愿，就像刚才像黄小康和瑞晴这样子，就是从你的甚至是就是高中像初中阶段，都想好了未来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再根据这个职业反推我要学什么专业，然后再想在哪儿工作就业，然后就这工作就业的距离是最后一个考量。第一个考量就是兴趣，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加的干嘛，就是未来的就业也不是那么的痛苦啊，就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做啊。好，很好很好，给咱们的学弟学妹做了很好的榜样啊。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就不同故事的了？
4: 确实
0: 确实确实。那婉彤想讲讲你的故事啊。
2: 其实我跟前面两位同学不太一样的点就是我是先择校再去择专业，就是先选择了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然后再选了我学习

0: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广州人，我也很喜欢华农，所以就是既有这个学校很好的 title， 然后又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华农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就想着说我先进到华农，然后再去考虑别的，就是
1: 学啥都可以。
0: 对
1: 啊，就喜欢这个校园。哎，咱们在座的是广州的还有谁？广州本地的啊，就是这两位同学，一个瑞晴，一个是那个婉彤啊。你们小时候去过华农里面吗？
2: 没有，
0: 我是经常就是在华，
1: 你经常去？
0: 对，
1: 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吗？
2: 也不常喝。
1: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广州人来讲，因为华农确实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名片了，对不对？它很多东西都是这个老广记忆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因素啊。好，所以婉彤这属于就是喜欢这学校啊，我去过，哎，我以后就想上这大学。啊，从小就已经立下志愿，
0: 是，
1: 而现在是在属于省考、国考都上岸了。
0: 啊，对，
1: 啊，现在就等于毕业之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公务人员了啊。
0: 是，
1: 很好，很好啊，很厉害。这主要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信念感很强，啊，就是想的是什么，你就要去达成它，这个信念感非常重要啊。好，那接下来再听听另外两位同学，谁先来讲？
3: 那我先讲吧。
1: 好嘞。
3: 其实我跟婉彤一样，就是我当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因为我自身没有很明确的专业倾向，然后再加上所以我打算我也是优先考虑院校的综合层次，然后就看到我们华农那一年是双一流，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高校，还在广州的市中心
1: 啊，
3: 就是地理位置很优越嘛，然后呢，我就填报了华农。那而且同时我也还了解到，就是我们华农还有很多个性化培养的政策，就比如说可以有转专业或者是双学位修读，还有微专业学习等等。就是我觉得哪怕我录进去之后我不是很喜欢那个专业，就是还是有很多重新规划和二次选择机会的。
1: 哎，我看到你刚才自己的那个介绍里面，你是物理类考生啊。
3: 是的，
1: 物理类考生，你学的是英语专业。
3: 是的，
1: 这个跨度挺大的啊。然后，哎，你现在要去学校当老师，那就教英语了，是吧？
3: 对，
1: 那顺势就教英语。那对于这种这个物理化、语数英都很强的老师来讲，好像挺综合啊，是不是？啊，就高中等于是理科偏强一点啊。
3: 对。
1: 啊，现在是属于文科类方向。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觉得这类的学生可能就业的广度会更大一点，是吧？就业选择会更多啊，文的也行，理的也行啊。所以也都是提前了解到，我就发现好像那一年华农被评上双一流是一个关键的宣传点。
0: 是的，
1: 是吧？应该影响了很大一批报考的考生。一看，哟，双一流可以，是吧？马上就赶紧的，这个应该那一年性价比最高，是不是？很多分数应该还行啊。对，还没透露你们的高考分数呢，这个能给大家讲吗？有愿意讲的吗？笑而不语。好，那先听下一位同学的故事吧，好吧。好，来，那就到了子璇啊。来，子璇同学。
4: 其实对我来说，选择这个专业跟我一开始想选的大类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高中时期的我来说，因为当时我是还需要参加艺考的，然后在我们整个传媒类的大类里面，其实我是更想去对戏剧影视文学会更感兴趣。但是最后呢，在华农的一个大力的招生宣传之下，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个学长学姐的分享之下，就是还是选择了来到华南农业大学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理由可能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相对于我之前想要去学习的这个专业，它涉及的方面会更加的多，然后我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选择了这个专业之后，然后我再慢慢的去细化，或者说我再去思考我未来更想去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觉得这在不管对于我的职业选择上来说，还是对于我的学业规划上来说，我觉得它都能给我提供更大的一个容错率，还有一个试错空间。然后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个故事。
1: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这是跟我这个职业最相关的一个啊。当年是不是只考了这个，还是有考顺便考了播音主持？
4: 当年是只考了
1: 艺考嘛，对吧？
4: 对，
1: 只考了编导。
4: 对对。
1: 而且编导就

0: 只考了广播影视编导是吧？因为我记得还有什么文学编导、文艺编导之类的，
1: 因为
0: 另外一个方向。
1: 当时对于艺术生来说，其实我们是需要参加广东省的一个统考，
0: 嗯，
1: 然后在参加完了广东省的统考之后呢，我们再在这个大类里面去选专业，
0: 嗯，
1: 对，是这样的。嗯、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文化分来直接录取的，也就是说，很多的文化生其实如果对我们这个专业感兴趣，也可以来报考我们专业。
0: 嗯，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现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已经不再是艺考范畴的了。啊，就是一个普通专业啊，就是在45个平行志愿当中填的了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这个刚才从前年就已经是变了这个等于考这个报考的这个方式了啊。好，听完了你们的这个选择自己专业的故事之后呢，就得谈谈自己上了大学的感受了啊。四年都已经基本要接近尾声了。啊，这四年大学生活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甚至刚才也讲了，都找到了有升学的，有考公上岸的，也有已经当老师的，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四年应该也没少忙活啊，不可能说是最后一年才想到这个事情啊，应该或者从第一年上大学就已经想清楚了，对吧？刚才这些高中阶段都想明白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了，所以就很想听听你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有哪些的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好吧，这个从谁先来讲，谁想好了谁先说，如果都没想好就按顺序来都没想好就我先说。刚才我们有个听众问说，这个实习是自己找的吗？
2: 是的。
0: 是的？真的吗？
2: 也如果最后自己没找到的话，我们学院会帮忙去找，然后会就是让学生一定会有地方去实习。
0: 去实习，学校包了你们这个就是兜底，属于啊。
2: 对 对。
3: 然后包括很多学姐学长都会有介绍。
2: 老师也会介绍。
3: 就老师、学姐学长都会有很
0: 多
3: 资源，实习的资源。
0: 所以说这个实习根本不愁地方。我刚才看了下你们的这个简介啊，你这实习的地方好多、啊、每个人都实习了都一个以上啊，最少一个。啊，有些你看刚才我们这个编导专业的这个那谁子璇，在我们台也实习过啊，广东广播电视台，还在未来快手等等这些地方都实习过啊。所以这个除了自己找，我相信这里边也涵盖了一个是自己投简历，一个是靠着父母的资源去找，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啊。我相信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爸妈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方便于给孩子未来怎么铺路，这是一定要考虑的，是不是？当年你们有没有家长考虑过这件事儿？就想到未来我可以帮孩子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可以啊，有没有家长参与过这个情况？
3: 对，就是最后我选择了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因为我父母是从事就这方面工作的。对，
0: 所以你看，因为很多情况下要相信的就是我接下来要借这句话跟咱今年报考的考生要讲一个，不要说要逆着父母的想法来，毕竟在他的专业和他的职业领域内，他的信息是最丰富而且是最管用的啊。有些时候如果你不排斥的话，其实可以听从一下父母的这个专业的安排啊，前提是你的分数得够，是吧？比如说这个父母都是医生，结果你才考500来分，当这么一生当不了了，对不对？那500来分上不了临床了，对不对？啊，这个无论是省内省外都很难了，真的是啊。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的报考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需要考量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听听各位华农的师姐们啊，讲讲大家在各自专业里面这四年，比如说都取得过什么成绩啊？你的这个学习生活的这种状态是个怎样的？啊，自己的一些感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们的这些学弟学妹们最关心的一点啊，因为他们就要想到这是跟他们切实相关这四年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好，那谁先来？谁先给学弟学妹们先打个样啊？这笑完了都不说话吗？
2: 那我先来吧。
0: 啊，来。
2: 就是刚高考结束完，然后上了大学，对于这个大学的法学专业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可能还保留着高中生活的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去学习，就感觉有点吃力。然后刚开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磨合的一个阶段。
0: 我先打断一下，这个为什么会吃力呢？上了大学，你以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儿去学大学的课程，有点吃力。
2: 不是，是那个思维的问题。
0: 思维的问题，哦，学习方法以及这个学习方式的问题是吧？
2: 对。
0: 这个信息非常关键啊。好，继续。嗯，
2: 就是高中是那种有老师带着我们去学习，但是大学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自主学习会比较重要一点。
0: 嗯，
2: 然后。到了大学老师就是上完课然后可能有问题再去问，但是如果自己不敢问或是害怕的话就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所以这也是我在慢慢的从大一到大四这样一路上课上过来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在课堂上面一定要大胆的去举手发言回答问题，这样也更能去锻炼我们自己的胆量，而且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
0: 嗯，
2: 而且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觉得。
0: 嗯，
2: 一开始我是不敢举手的，然后到后面，老师同学们都会踊跃的举手，踊跃的去发言嘛，这也激励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我觉得华农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和非常和善的。
0: 嗯，
2: 然后对于同学们，就算回答错误的话，他们也不会有特别指责，只是会温和的去提出一些建议，这样，所以呢，这也是让培养了我后面的一个信心吧。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再说一下我这个法学专业，我本人呢也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竞赛的。我是参加了我们模拟法庭的竞赛，不仅是我们学院有举办一些文书写作或者是一些我们的模拟法庭竞赛，而且也会有一些我们去校外参加这样法学专业比赛一些资源，比如说我有去过湖南参加一个五湖样式杯，我们团队也拿了一等奖，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法比赛的社团，也有一些国际人道法、国际海洋法这样一些模拟法庭比赛的资源，我们都可以去参与。
0: 原来法学还有这么多比赛，这些比赛都是校际之间的比赛是吗？也是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吗？
2: 有校内的，也有国家层面的。
0: 国家层面的也是属于只有是在校大学生参加的。
2: 对。
0: 哦，还真的挺丰富啊，老参加比赛也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就是感觉他教给了咱们学弟学妹一句话是什么呢？艺人先享受世界。你要是挨人不好意思提问，那你就等着吧。因为自主学习，首先你要主动，主动发言，主动请教。对吧，然后再主动总结，这才有提高。你谁也不说谁也不问，自己就闷头正学，可能对于未来或者现在的大学生活来讲非常不适应，对不对？
2: 对
0: 啊，很好很好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大学阶段特别特别闲不住的是吧，哎，总得整点这个，哎，比赛弄完了之后学校里边的活动搞一搞是吧，有参加社团之类的吗？
2: 有，参加了三个社团这样。
0: 三个社团，
2: 对，
0: 跟法学相关的还是说其他内容呢？
2: 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学生管理方面，然后两个的话是我们学院的法学专业方面的。
0: 啊，法学专业就是其实还是你是真的挺热爱自己的专业，很好很好，我们就要这样子的啊，就是要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啊，这是最优解。但不是说是啊，必须要这个样子啊，毕竟还是各种工作都有啊。如果是这样，是最幸运的一种啊。很好，还有其他要分享的吗？
2: 暂时没有了吧。
0: 好嘞 ，OK。我觉得瑞晴真的，这你觉得自己是E人还是I人？
2: 我在50%-50%这样徘徊。
0: 徘徊。
2: 对。
0: 就是不逼一下就是个I人，发现不行了就得当E人了，是吧？
2: 差不多。
0: 好的，那行，那其他同学还有谁是这种50%的？如果是还有谁是，那我就稍微把你推一下来变成个艺人来开始。谁？小康。
3: 其实我也是50%，
0: 也是
3: 50%。对。
0: 行，现在是艺人状态来开始。
3: 好，那接下来就分享一下，就比如说像专业学习还有一些专业比赛的一些信息。
0: 好。
3: 那我在华农呢，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对这个专业是没有那么的了解的，因为也是刚上来。但是后面呢，通过我们一些知识功底非常扎实的老师来为我进行教授，然后就更了解了我们这个专业，然后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分析大赛，或者是新闻科大赛，还有就是大创创客杯、电影杯这些，然后其中电影杯是取得了跟团队一起取得了一等奖的。
0: 电影杯是
3: 丁影杯，
0: 丁影杯，哦，我知道了，就是咱们学校设置的比赛是吧？
3: 对对对，
0: 丁影杯，哦，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也是都得 这个想要从比赛当中来，一个是证明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这是大学生活当中要有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生活，是吧？
3: 对，因为一般都是团队合作，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积累深厚的团队情感，一种拼搏团结的感觉。
0: 对，还有就是团队合作的经验。
3: 对，
0: 对吧？因为在12年的这个学习阶段，很少会涉及到一个团队去攻坚一个项目，获得一个成绩。
3: 对，
0: 现在大学呢，它反而需要这个事情。
3: 对，就非常有成就感，其实
0: 啊，非常有成就感。
3: 对，因为是一个团队，一起凝心聚力的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0: 哦，所以那会否也影响了你现在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因为通过学校里的一些经历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择业上面的决定。
3: 对，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时候做一些项目是跟社会工作相关的，就比如说关爱老人啊、儿童这些，然后也让我做这个社工的这种感情更加的深厚了一点
0: 啊。
3: 对，
0: 觉得这个时候除了团队合作之外，做社工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自我价值感的一种体现。
3: 对，
0: 对，
3: 对，
0: 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啊，是这个这一点会让自己收获更多。
3: 是的
0: 啊。有没有那种上瘾的感觉，就是老想着去这个帮助别人啊，或者就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有困难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有这种冲动过去帮助他。
3: 对对
0: 啊，是有这种感觉啊。
3: 嗯，
0: 好，来，还有其他同学吗？啊，谁要讲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感悟？
3: 哦，那我来。
0: 好，
3: 为想报考经济管理学院的学弟学妹们预告一下你们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0: 哎，太好了。
3: 反正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的话，基本上围绕着就是比赛、证书还有实习这还有大学课程这几个方面。
0: 嗯，
3: 那像实习的话，其实像我跟我身边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多段实习，然后每个寒暑假其实都挺充实的，因为要去不同的这个公司啊，不同的单位去进行一个亲身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真正的这种工作岗位中。
0: 嗯，
3: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从大一开始其实就有很多考取很多证书。
0: 哦，
3: 像我们专业的话，其实像初级会计啊，还有我们很多证书都可以考，去帮助你获取更多的一个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这样子。所以在大学的前几年的话会比较的充实，因为你可以学习到很多考试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0: 从大一就可以考证了？
3: 对，是的。
0: 就是大一能考的是哪些证？
3: 其实像如果像金融方面有 CFA 啊，然后会计方面 ACCA 初会，其实都有很多证书可以考。
0: 哦，但是这个就得花自己这个课余的精力去。好考吗？难不难？花的时间多不多？
3: 其实如果认真跟着学校的课程的话，其实挺容易的
0: 啊。要跟着？哦，
3: 因为
0: 啊，
3: 对，因为我们
0: 是有些是
3: 重
0: 叠
3: 的。对，
0: 重
3: 叠
0: 的。
3: 是的是的。
0: 哦，那说明咱们学校的课程很好啊。
3: 是
0: 是吧，就是等于是很与时俱进啊，贴合专业，贴合职业，贴合社会的发展啊，职业发展啊。所以其实来讲，你只要认真真的上课，再加一点额外的努力，
3: 是，
0: 其实考这些证是不难的。
3: 嗯，
0: 对吧？
3: 对。
0: 然后再者就是借着自己高中的那个学习的劲头啊，该背的背，该记的记啊，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学考证是一个多多少少都得手里得有一两张证，起码你毕业才好找工作，对不对啊？把该考的证在大学考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真正工作了之后，你真正拿来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和精力不是那么的多啊，所以在大学里把能考的证都考了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大学的时间还是充足很多的啊。好，啊，那说到考证了，那我得问问可盈啊，外语专业，那这考到几级了？
2: 哦，八级，专八刚放成绩了。
0: 刚放成绩？
2: 对
0: 啊，恭喜恭喜啊。这就正好带着专八的这个热乎乎的证去当老师了啊。
2: 嗯，是的。
0: 是吧？那接下来就到你说了。
2: 好。我觉得大学这四年更多的感受还有温暖。
0: 温暖？
2: 对
0: 啊，
2: 因为我和其他这几位同学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大一的时候经历了一次转专业，来到的英语专业。
0: 哦，是可以，就转专业只有大一的时候有机会是吗？
3: 大一和大二都可以，
0: 都可以，
3: 但是本科期间只能转一次。
0: 哦，你之前是什么专业？
3: 我之前是一个工科类的专业。
0: 怪不得呢，

0: 你看学物理类这就对上了吧、怎么报的英语我刚才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这个知识储备不太对呀、是工科类专业啊，为什么要转专业呢，方便说吗？
1: 可以的、因为大一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工科类的专业嘛、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是要进实验室的、然后我感觉我自身可能对这一类工作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再加上我之前一直的外语功底都还挺好的，而且也对文学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转了英语专业。
0: 哦，没有门槛的吗？
1: 哦，有的，有的。
0: 文理之间，工科和文科之间，农科这他没有转专业的门槛的吗？
1: 他需要
0: 啊、
1: 就是在转专业工作开始之后，每个学院就会组织转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要通过了这个考核，对，
0: 哦，
1: 通过考核才可以成功转入。
0: 等于是，其实你可选择的是学校里边基本上绝大多数专业都可以去选一次，
1: 嗯，
0: 是吧？啊，就这个让你觉得是很温暖的。
1: 不是，就是我在我我转专业之后，
0: 肯定不是了，肯定是在英语专业温暖嘛，对不对？来继续。
1: 没有，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转入学院也是、非常希望我有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的。
0: 哦、
1: 然后我在转入的时候呢，我在转入英语专业的时候。就是感受到非常温暖，因为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都很积极的帮助我融入这个集体。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英语专业有非常多的小组合作机会，就是课堂有很多小组作业可能需要完成，然后这样子也帮助我更了解大家吧，就是哪怕第一个学期没有跟大家一起生活，没有跟大家一起学习。
0: 所以感觉大家对你的接受，就新加入的同学，然后迅速就融在了一起，是吧？
1: 没错，没错。然后，
0: 您继续说。
1: 然后我感觉在转入新学院之后，也是有非常多的，也是过得很充实的，就是有很多学科做科研还有竞赛的机会，就是像我是在大二的时候。跟着一个英语教学方向的老师做了有关人工智能和英语教学相结合的大创项目、然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更学术的角度来锻炼自己的教研思维和创新意识吧、然后我觉得这些对我后续教师招聘考试还有面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我看你是大三就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了，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选择啊一定要遵从内心。那个咱们这个谁，这个可盈同学，他的工科类专业是啥呢？是木材科学与工程。你看他像干个木匠的这个样子吗？这是吧，女生应该选这个的很少，对不对？但是你像男生可能选择就很多。木材材料研究什么那复合板啊，然后是木地板之类的这些。因为之前那个生物质学院的那个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这个啊，他们好像也有这个专业啊，木材的材料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等于是咱们华农给了孩子在学校里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以学校优先来报考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是吧？就是我先进去之后我再靠了自己的本事我再换专业嘛，对不对？万一自己这不喜欢没关系，再找一自己喜欢的啊。所以这一点啊是需要，这个信息是需要咱们今年报考想要报考华农的孩子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关键信息啊。很好啊。OK， 那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这样子啊。感觉在外语系这个学习应该相对来讲会更活跃一点，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学院社团组织这些活动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咱用个词儿就更洋会一点，是吧？都绝大多数跟外语有关啊，英语，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小语种都在这里，是吧？
1: 对。
0: 跟国际学院有交流吗？有什么之类的什么学科啊，或者说平时的一些学习的交流吗？
1: 可能是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像一些综合类的竞赛、比如说互联网加挑战杯等等、这样子跟他们其他学院的同学一起共同做一个项目。
0: 好的，好，那接下来就到了子璇啊。 子璇我看一直都在认真的思考啊，这个专注力很强，他就一直在想接下来的语言，这就是做编导的你看职业习惯啊，就是心无旁骛，到我讲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表达逻辑非常清晰，是不是？来，子璇到你了。
2: 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这四年的学习感受里面，我最大的体验就是，这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然后从模糊到清晰的一个过程。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非常敢于尝试的人。然后甚至在面临很多的比赛或者说是一些实践机会的时候，我会因为害怕尝试或者说害怕竞争，然后从而去放弃这个机会。但是在我经过了我们专业的一个多方面多角度的一个培养之后，我发现我的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说我想要去尝试的一个决心，或者说我对很多事情的一个感知的程度，其实是发生了不同层次的一个变化。包括说像我们专业的话，你既可以选择去从事导演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去选择从事后期，也可以选择去从事美术。然后像是行业的话，其实既可以去做广告，然后呢也可以去做新媒体，然后也可以去做策划。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会让我去更加的敢于放开我自己的手脚，然后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感受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从被动到主动，然后从模糊然后到清晰。然后对于想要去学习这个专业的学弟或者学妹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感兴趣的一个方向，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在学的过程当中还得去找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再去深挖一下，就不要只是做知识简单的填充啊。
2: 对，
0: 就是光是背书其实作用不大，你还得想想怎么去创新一点啊，开发点新的东西。你这四年有拍过，我看有拍过一些片子啊，然后在本专业也做了一些挺不错的一些实践哈。
2: 对，像是我在大二的时候，然后开始跟我们专业的一些同学然后联手去打比赛，像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一些 A 类的一个竞赛，然后也有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然后说包括省级的以及说我们校级的其实都有获得过一些奖项。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打比赛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我觉得并不是名次上，或者说并不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而是在这个尝试的一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会有很多需要提升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在我的校园生活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学生社团以及说我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是挺丰富的。像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到学生会，然后以及有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融媒体的组织，然后还有加入到我们的校级的一个传媒人的一个组织。然后我觉得在这不同的组织里面，会去尝试不一样的一个职能。然后在这种不一样的职能里面，就是我会去感知到我会更想要去尝试哪个方向，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对，就是先享受世界才知道世界哪个适合我，多去尝试才能找到自己更加感兴趣的点。哎，但是我想到一个事儿啊，都是华农，就等于是咱们是这华南农业大学，一听名字就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得从事点跟农业有关系的事情啊？
3: 是的，
0: 谁都有是吧？每个专业都有。
4: 对，
0: 都有啥？都一样的吗？
3: 我们有那个农事训练，然后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其他学院的不同的一些工作和知识。
0: 而这些都跟那些农科的学院有关系，由他们来组织，然后由其他的非农科类学院去参与，是吧？
4: 是的。
0: 你们都参与了啥？小康，你刚才你说你参与的啥？
3: 我们当时是品鉴了猪肉。
0: 等会儿，品鉴猪肉？
3: 对，它非常的有趣
0: 啊！来给我们讲这个啊。
3: 它应该是学校的动科那边的教授跟地方的一些农户合作的一个新的品种，然后那个猪肉就是拿过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切，然后煮来吃。那个猪肉特别好吃，它非常的清甜，然后那个肉质又非常的
0: 就是很弹牙，非常好吃，就这些词啊只有广东人能够说得出来啊。你放到北方什么猪肉青田，你告诉我哪田了，一放酱油都一个味儿啊，是不是啊？你看刚才有问说今天同学们都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有没有认真听讲啊？怎么这看直播怎么还问了孩子们来自哪儿？刚说了咱们华南农业大学是不是都得从事点农业的东西啊？哦，品鉴猪肉，这是让你觉得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哦，还有插秧，插秧，对，
4: 哎呦，那这有意思了，不是咱这插秧不是已经不在通过人工插秧了吗？是让你亲自去体验，去插秧那个过程，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就有那个农田啊。对，咱们华农这个农田可是真太多了啊。我还专门去采访过，看过你们的华农的这个农田。嗯，好，那其他同学都体会过啥？还有一些茶学院的老师来教我们不同的茶叶的一些区分啊特点，然后教我们泡茶泡奶茶这样的。哎呦天，太好玩了。对啊，这种课感觉就是这个可能只有农学院啊，这个农业大学才能有的这种体验生活啊，这种方面啊，去品茶啊，这很爽啊。嗯，有感觉自己对于茶的了解有没有上升一个等级？
1: 对，上升了很多，
0: 上升了很多。有没有回去指导自己的爸爸如何泡茶？那不用我指导，可以切磋一下了是吧？那挺有意思。还体验过啥？其他同学呢？
1: 我们还体验过食用菌的认知和栽培。就是它首先是，它首先是，
0: 那不就酸奶吗？
1: 但是我们是做麻薯。
0: 做麻薯？
1: 对，没错。
0: 是。 发酵酵母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哦，咋玩的这个是？这个我们先是上了理论课，就是后半节课才开始进行实操。实操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家一起做麻薯，就是用那个酵母，然后呢还有那些材料做麻薯。然后呢，第二部分还有就是进到实验室里面去栽培那些菌种到试管里面。
0: 然后。 怎么把这个麻薯做出来？好吧，哎呀，觉得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都说了，说好有趣啊，这个大学太有意思了啊，同学们都很优秀。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这个我就不能展开太讲太多了，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那咱们就赶紧跳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对于五年后的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因为这个节目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你五年之后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听 APP
4: 再搜出这期节目来看的，好吧，我们每个人就按顺序来了，好不好？就咱就按照刚才自我介绍的顺序来，好不好？好，来，那第一个子萱。
1: 对我来说，可能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相信自己，然后永远坚强勇敢，就是我最想说的。
0: 嗯，好，来。
4: 我想对自己说的就是，不忘初心，不要忘了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公务员，要为人民服务。好。
1: 我想借用乔布斯的一句话，就是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3: 就是我希望五年后的自己能依然保持求知欲，保持虚心，能够依然不断探索，然后不断成长。嗯，好。对五年后的自己，我想说，永远不要失去勇攀高峰的勇气，因为可能后面会被生活或者是工作有一些压力，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继续探索，继续成长。嗯，很好。
0: 我想对五年后的自己说，永远要给自己充足的信心，不论是选择还是能力，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同时呢，也希望自己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一些新鲜感，要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和热情。嗯，好的，我觉得你们一定能够实现。嗯，真的啊，再次祝愿你们啊，也愿你们能够未来前程似锦， 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五位同学来做客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端午假期结束，广东全省假日文旅市场龙舟竞渡活动精彩纷呈，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入。通过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深度整合文旅赛事商贸等优质资源，全力打造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品牌。据初步统计，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共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拓展消费场景，提升湾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今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了几百场民俗活动，赛龙舟、观朝景、逛景区、摘荔枝，民俗文化和城市潮玩深度的融合，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2%，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6.1%。携程等平台的数据显示，广州位列今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另外，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端午假期广州市消费市场活跃，线下消费同比增长4.7%，全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三天带动销售额超12亿元。今年端午假期，深圳文旅市场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据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初步测算，全市共接待游客430.3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94亿元。深圳稳居假期旅游消费热点城市的前列，在多家

0: 在线旅游平台榜单当中表现抢眼。端午假期，拱北海关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到了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号达到了2.3万辆。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今天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快进键。新建的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但是新桥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新桥建成通车之后，两座孪生金马大桥都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粤超第八比赛周的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6月24号22点截止，6月25号12点公布中签结果，7月5号深圳对汕头的比赛后续会单独开放预约。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6亿5278万人，日均2亿1759.3万人。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今天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2: 对，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开放日，再开放一回估计就已经要出发了。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的研学团实在是太精彩了。从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有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这个研学团。那么现在呢，也要赶紧，大家要赶紧报名了，因为你知道去那个方向暑假非常的火爆，我们要提早锁定高铁票啊，还有吃住行这些。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哇，史诗级的北极探险家看挪威峡湾的旅行也要来了。那您现在也得赶紧报名了，因为去北欧咱们都办过啊，这签证可老长时间了。
5: 没错，那么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13天的时间会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还有三星堆等等等等。其实我俩刚回来哈。
2: 对，我们俩去踩了个点儿，8000里路的云和月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而这两天呢，我们火车研学专列已经叫什么
5: 火热报名中，
2: 就疯了，爆疯了，你知道吗？就随时一回头啊，又报了俩人，又报了俩人哈。我们也因为我们这次是包着火车研学专列去，所以大家可以可劲儿报。但是呢，不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截止，只要没有位置了，必须就得截止了。
5: 没错了。那么在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从广州飞到新加坡，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2: 哎呦，这个团那不是一般的情绪价值，那就是一个童话之旅。你要知道 迪士尼是个移动的，还不排队的，这感觉你就想想多好玩吧。现在这个团呢，我们已经成团了，也会在8月9号到8月13号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这个是全包的哈，因为新加坡还免签。再有呢，我们还会去名校南洋理工有一次机器人的课程。
5: 没错，想要报名的话呢，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

0: 进群报名啊，
1: 哎，
0: 也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来解答。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小朋友坐了一溜，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哈。
0: 对，
1: 那么
0: 先介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呢？
1: 那从大朋友先吧。
0: 好，来，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1: 好，欣欣呢也是我们刚从研学专列的这个踩点回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太好玩了，不要太好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吃的也好，而且我们给大家每一个酒店全部踩过点，每一个吃的地方也都踩过点了。
0: 对，
2: 是的，
0: 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都
2: 对，
0: 虽然说去踩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但是还是有一种不想回来，跟去年孩子们跟着我们十四天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0: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孩子都说再来十四天。
1: 后来不行，我说太费主持人了，谢绝了。但是可想而知，火车团今年这个去年的家长一听说之后，纷纷都来加入报名的行列，就说啊。又开始了吗？我差点错过了。就很多家人都知道，去年来我就性价比极高，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13天全包。你知道的什么兵马俑啊、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啊，还有什么？那叫还有什么大熊猫，
0: 还有那个武侯祠 啊,
1: 武侯祠啊，
0: 大熊猫基地啊，
1: 还有兰州的
0: 博物馆啊，马踏飞燕呢、啊、
1: 还有那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还有牛肉面等等等等，就太多了，根本说不完。那么另外一个团的这个我们也请了个大朋友，他是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
1: 哎，你离麦再近点啊，张老师，你今天带了好多的这个游轮的专属礼物在你面前，你赶紧给大家秀一下哈。
3: 来，这个是我们的抱团的专属礼物啊，每个小朋友到时候会赠送一个米奇或者米妮的礼物，然后的话、我们还有迪士尼专属的行李牌，也是每一位家长以及小朋友都会有的，报名都会有的哦。
1: 哇，
0: 上次张老师来的时候还没有带这个哈，
3: 对，
0: 这一次带着满满的诚意来
3: 的。上次觉得肯定要准备更多的礼物给。
1: 因为我们这一团报的还挺火爆，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我们选了一个、暑假的时间
0: 中段啊，
1: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好辛苦，他们暑假有好多的补习班，
3: 对，
1: 以至于我们有些孩子没办法赶上。但是呢，大家都说如果首选一定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团依然报得非常的火爆。
3: 对，现在已经快20多，接近30个人了。
1: 对，
3: 的话我们的话，剩下仓位其实也不多的了，
1: 大概就3个仓位了。
3: 对，收满就差不多就比较结束，
1: 就没办法再加仓位，因为迪士尼游轮它火爆程度就堪比春运，虽然它有6000多个可以上船的
3: 位置。对，因为首先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做一些自由行的计划，就提前已经很锁定了很多仓位的。
1: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报名的君君妈妈，她就是她已经报所有的攻略研究过了，包括大交通，因为她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志愿者妈妈，是超级攻略的。她说。哎呀，亮亮姐啊，就你这个团，它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
3: 对，对，因为我们性价全含，含了交通，含了当天的当地的一晚酒店，然后呢，还有像大巴，然后研学课程，
1: 还有 City Walk。
3: 对，而且我们还有全程的领队陪同，到时候在船上有什么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帮忙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已经开始构思他们的门要怎么样来装潢了，
1: 对，
0: 带着什么东西放在上面，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进行这个交换哈。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个大朋友，这也是我们研学家长的代表之一，哎，丽萍，你往前坐一坐。这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丽萍会长哈，会长其实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家长，
2: 对对对，
0: 孩子家长代表了啊，
1: 去年跟着我们。去了火车团，其实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专家，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来离麦说一下。
4: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啊！就是旅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一堂就行走的课堂，不局限于我们这个课本是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感受山川湖泊是吧？然后还有山林、大海，就是在行走之中的话，就特别能缓解我觉得自然之中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啊。那同时我觉得在旅行之中还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学习，比如说遇到很多突发的一些状况，哎，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灵活的应对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让孩子就是锻炼他的这种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会特别好，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我们旅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是吧，体会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还有就是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的话也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那当然了，就是在旅行之中会遇到很多朋友，
1: 哎，

0: 至是很多家长都在说，哎，我孩子一个人来行不行？行，真的能交到朋友、啊、
1: 那是，对、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团体里边的话，他就是一次很好的一种社会的交流，是吧？ 同时的话跟同伴之间建立友谊有助于他们这种更好发展这种社交能力。
0: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作为就是叫买家秀嘛，因为是跟过去年我们研学专列的家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家长，
2: 没错，
0: 因为各个都是参加过的哈。
2: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最右手边的这个小朋友刘悠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0: Hello， 你好呀。
2: 你说大家好。
3: 大家好。
0: 萌娃就是有萌的理由的。
2: 悠然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团哈，走了好多的地方，今年还继续跟我们出发吗？
0: 还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2: 啊，今年去哪里你知道不？
0: 他还不知道，
2: 忽闪着大眼睛、啊、
0: 他不需要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选好了就行了，是不是？
2: 好、啊，谢谢悠然。来，我们的第二位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小团宠了，是我们的长白山团哈、啊哎。当时来的时候才6岁多。
0: 对，你知道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说，哎，那个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也太勇敢了，他一个小朋友6岁多就来了。
2: 对、
0: 你大小贝贝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你的大名叫什么？
4: 赵晨宇。
2: 啊，你现在几岁了？
4: 7岁。
2: 哎呀，
0: 你7岁了、哦、你今天去长白山的时候，其实你出发害怕吗？你一个人去玩，没有爸爸妈妈陪着。
4: 不害怕。
2: 不害怕。
0: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对呀、
2: 是不是因为跟着我一起就不害怕了？
0: 哎，我跟你说，咱们贝贝是有多情商高，这个6岁的小家伙、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首先他真的成了我们团宠，因为他是我们团最小的。
2: 最小的。
0: 你说夏天一个小孩跟着我们，一般就你人家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冬天穿很多层衣服，可是小家伙每天都跟得紧紧的。再有呢，就是他因为是跟红红哥哥住一个房间，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红红一走开，他说红红呢，然后一会儿我一回来看，他给红红加了
2: 盛饭加菜。
0: 一山那么高的菜，
2: 这个家庭教育太好了。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爸爸
0: 也来
2: 了，妈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0: 对，妈妈为什么敢把孩子6岁多送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里
2: 去呢？
0: 赶紧来。
2: 其实妈妈在我们2025年。北京团的时候其实就有咨询过哈、那个时候贝贝更小、
0: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长白山团后来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过来？
0: 对，赶紧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哈。
5: 其实北京团我是很想让他去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然后不行，然后我就想着啊，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团的话就可以让他去试一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卡在那个7岁的那个点上。然后问了一下说是可以，然后让他去的原因是我希望他去就是让就变得更
0: 小男子汉，
5: 对，更男子汉一点，然后给他一些以后长大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启发。
0: 哎，你知道吗？伊森，这个是这位小朋友叫伊森，他去年呢是来了北京团。去年伊森，你到北京团的时候你几岁？你告诉我。
4: 八岁。
0: 然后呢，他妈妈上一次就是他报完名之后，他妈妈的同事是这样问的：“你有几个儿子？你怎么敢把他送来我们的团？”伊森的妈妈在哪里？哎，伊森妈妈也往前来说两句。当时确实就像那个贝贝妈妈，他孩子也蛮小的。回来之后，我听说儿子给你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就让你放心，这次13天跟着我们出发了，是吗？就这次出发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伊森从北京回来，给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独自出游的感受是吗？来，你说两句。
6: 就我们家其实是他很有主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硬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也报不了名的。
2: 还是您做主。
6: 就是两个老师太有魅力了。
2: 谢谢。
0: 所以跟我们玩的特别开心，而且伊子每次都忽然眼睛跟我们说北京有什么地铁啊，哪一站是怎么回事啊。听说这次要跟我们去研学火车专列，伊子有没有研究一下沿途的地铁？有吗？
4: 没有，
0: 还没有研究。
2: 那你可以去做功课
0: 了。你最期待的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你看我们有西安、兰州、青海湖、敦煌、成都，你最期待的是哪？
4: 西安吧。
0: 西安什么东西让你最期待？兵马俑。
4: 因为它是很多朝代都是以西安作为它的都城，所以我很期待它的一个古风。
2: 你知道它是多少朝的古都吗？
4: 不知道。
0: 我以为你马上告诉我个正确答案呢。
2: 13朝古都啊。
0: 哎呀，你可以。
2: 贝贝妈妈怎么走了？我还没问完呢。这个其实当时贝贝妈妈送贝贝去机场的时候，我是看你跟外婆啊
0: 也有点不放心，对不对？
2: 就是依依不舍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哈、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5: 外婆就会觉得他太小了，然后就怕吃不好穿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觉得 没关系，反正你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我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
2: 但后来看到我们每天在群里面有发这个最新的照片啊视频，是不是慢慢就放心了？
5: 对对对，是的。
2: 最后在那个雪场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
0: 这你知道贝贝那么最小的一个孩子，他滑是最帅的那个，对不对？
2: 我没有想到他以前滑过雪吗？
5: 他没有滑过雪啊，他是玩过那种旱冰。
0: 哎，那肉肉也是我们那个长白山团，让肉肉说一下，你还记得你滑雪的时候？
2: 你也很帅。
0: 今天肉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说，我还想去长白山。你还想去长白山的什么？你告诉我。
4: 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滑雪。
0: 就你跟贝贝一起，你俩不是一个组的吧？你俩应该不是一个组的哈。
2: 是一个组的呀，
0: 他跟贝贝是一个滑雪小组的吗？
3: 是
2: 啊，
0: 就是最小的两个小组，是不是？
3: 对啊。
0: 牛司令，你觉得你看到两个弟弟滑雪当时怎么样？
3: 太酷了。
0: 你滑的有他俩好吗？你自己觉得？
2: 牛司令已经变成前浪了，是吧？被后浪拍打了。
0: 你这么快就成前浪了，我这个让我这个神灯怎么说？啊，你说肉肉。
4: 对了，当时我滑雪的时候听到了那。当时我在高速嘛，往下滑的时候，听到有个人喊那个什么男神那个什么的
2: 也是我们的一个团员，
0: 男神郑男神，他有可能跟我们的火车或者新加坡团啊。
2: 那贝贝，你当时在滑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怎么那么勇敢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0: 你害怕吗？
2: 当时害怕吗？
7: 我害怕，然后我就想加速。
2: 哎呦，还想加速！你这个平衡掌握的特别好，
0: 是
2: 从上面滑下来，特别的帅啊！
0: 当然了，我们再说了半天，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北欧加挪威团，然后有研学火车专列团，还有上海迪士尼浙江团，以及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都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对话框下面都会有一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还有谁没说话？伊森说，哎，猪猪还没有说话，猪猪也打个招呼，你去年也跟了我们研学专列火车，你今年就是你研学专列火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坐着轮椅去
2: 故宫？
0: 去故宫
2: 这个体验很特别、
0: 因为他爬黄山把腿爬得快抽筋了还是怎么的、然后那时候听说你成了所有人打卡点是吗？就是给你的轮椅打了个卡，是不是？你要对着麦说一下，你自己那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2: 那为什么腿很疼还坚持要去故宫呢？
8: 想看。
0: 其实我听说是他没那么坚持，是老师坚持，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来到北京，
2: 对，
0: 必须得把他就想办法租个轮椅都把他带进了那个故宫。其实我听到这件事是因为我们俩还没有上到北京，我们俩在看北京团的那个迪士尼叫环球团还没有见了，但我听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有画面感，所以我们每一次研学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2: 是的，来，还有这位没说话的
0: 新朋友要说一下，
2: 浩然是吧？伊森的同学，
0: 来把麦对着自己，你打个招呼，你几岁啦？
9: 我8岁了。
0: 8岁了、你爱旅行吗？
9: 爱。
2: 你去过哪里？
9: 云南和四川。
2: 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0: 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哦。但有没有想过今年暑假我们有好多的研学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们，有没有跟你的幼儿园同学伊森一起出发？
9: 没有想过。
2: 你好诚实。因为伊森刚刚说我不太记得他了。
0: 你这我跟你说，小孩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团的时候，牛司令的幼儿园同学也来了，他俩都不认识了。好吧，我们准备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记得有研学两个字，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暑假海内外有四个团一起出发哟，
2: 等着你哦。
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零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 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现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

0: 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顾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珠海台报道，世界的黑河狂舞大赛亚欧巡回赛暨青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日前正式启幕，珠海第一次受邀参加。团珠海市委组织珠海大学生作为广东唯一的舞团代表，远赴黑河参与赛事比拼和边疆行交流实践。珠海队凭借融合岭南及珠海本土国家级非遗的原创舞蹈作品《鹦鹉鹤鸣踏河风》，从全国多个省市及俄罗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本次大赛最佳节目展演奖。梅州台报道，梅州经济开发区经开虚日品牌活动日前首次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走进代表联络站、经开好港等你来专场活动，2小时的直播吸引超过3000人次观看，评论区互动咨询踊跃，直播期间和通过后续渠道收到的有效简历过100份。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数据，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接近6亿4800万人次。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了历史新高。去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今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武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的任务能力。据伊朗方面今天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了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

0: 本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各位，19:08，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周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啊。我知道了啊，很多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啊，实在是不想再见到我了，连续3个星期了，怎么还是你啊？我们的爽姐到底去哪了啊？李爽呢？说好的李爽呢？啊，爽姐如无意外，这个后天可能就会出现了啊，如果她赶得回来的话。就他今天已经在了啊，中午食堂我都看到他了，都已经跟他聊过天了。只不过呢，他一来呢又马上被派去惠州了，这两天有那个应急广播那边的事情啊，需要他去进行一个出差式的采访，说好像是今天惠州，然后明天是河源还是什么那个地方，梅州还是哪里忘记了，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朋友们想念，我会帮你们全部送到啊！但重点在于，哎，这个稍安勿躁啊，该见到他一定会见到。然后他跟我说是，反正周三还有一个活动，然后呢，周三因为是白天的活动啊，周三白天活动，如果他周三白天能够干完啊，很早的弄完了，能够赶得回来就跟我双播啊，不行的话呢，你们再忍受我多3天，好不好啊？周四好像也没有，都要到周五才能见到他，因为周四又是我们的研学团啊，又是我们的研学团。不行的话，我让他来这个直播间，来这个跟大家现身说法一下啊，或者给他连个线，让他亲自跟大家解答解答。我看到感觉大家对他的思念呢，已经溢于言表了啊，已经非常的就爆出来了，涌出来了，溢出来了，是不是？OK 啊，不管怎么说，还是感谢大家哈，感谢替李爽，谢谢大家的想念与支持。嗯，改天我也啊，改天我也这个休个长假，我不管，啊，我也搞个1-2个星期，你们看不见我，回头我就让你们啊，浩哥呢，浩哥去哪了啊什么的，好不好啊？反正我觉得被人想念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嗯，人家心中有你，真的是件很甜蜜的事情。啊，小蛋糕怎么了？小蛋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事情多无所谓，但是我希望好事比坏事多，好的东西比坏的东西比重大，那就 OK 了。啊，我没有办法保证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都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发展的。但是啊，一定是总的来说，回头一看，哎，美好的回忆比不好的要多，那我觉得也就不枉此行了。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蛋糕，挑那么1-2件也可以啊。我还是希望我们悦享生活派的每一个粉丝朋友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都可以开开心心啊，顺顺利利，好吧？是不是跑路了一句部分？那不会的啊，真的跑路了会跟大家正式官宣的，好吧？会跟大家正式官宣。哎，今天爽姐都有打卡了，她只不过是没有在大家镜头前出现而已啊，人已经是在的。也已经投入了工作状态了，所以大家真的稍安勿躁啊，真的稍安勿躁。

是啦，新的一周我们小汪车又有很多新的好物了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叫这个拿铁啊，有什么不懂的啊，队友有什么问题的直接 at 他啊，直接 at 他，他都会给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般来说呢，这个其实没有关系的。本身现在还年轻，这个工作这方面本身就是一个不停的去试错，不停的去尝试啊，不行咱就换。感觉到这个工作委屈了啊，这个工作不划算啊，或者这个工作不值得你再去为他这个操心，为他这个付出这样的时间精力，那您就换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可能真的要实际要从一件又一件的工作当中，或者你很多事情你要去做，你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你一天不去做，你始终都不知道你合不合适，能不能胜任，或者你的赛道是否在这里。又或者有些人，我们需要逼自己一把啊，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 hold 不 hold 得住啊，等等等等。所以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失不失业，与其说失不失业，倒不如说，哎，你又多了一个工作上的选择，啊，对你不是失去了些什么，你是收获了一些成长的经验，啊，你又得到了很多这一份工作里面的一些感悟和感想，啊，把失去转换成自己的得到，不要总是看我们失去了什么，啊，要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明白吗？啊，我看一下哈，这个你要是模具是吗？模具，对，我们同时的小这个小助理也会一起回答你哈。37呢，就稍微 Q 一点，适合女生，适合女生啊。如果你平常是有对冰球这个做法的话，可以做一做。你最近是要那个吗？你想自己做雪糕是吗？在家里自己做雪糕，OK 的，没问题啊。自己在家里，反正天气热啊，在家里呢自己动手，其实雪糕是很好做的啊。包括我们那些小冰棍儿啊，或者小的冰淇淋啊，非常简单啊，只要有冰箱。三下五除二就能够最居家版的又健康的又绿色的啊，可能比外面还经济实惠，味道还不比外面差，我觉得是挺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37和38号链接，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不仅要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对吧？啊，不是单纯把雪糕卖给你，当然我们的雪糕很好吃，都是我们的五羊的啊，都是我们些老字号啊，懂得老广的味道都会吃它。但如果你此时此刻，同时还是一个家里面的，哎，平常喜欢动手的，是吧？做做小菜，煲煲小汤，煮煮小糖水，甚至做做小蛋糕、小甜点，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你们啊。一个也是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锻炼自己动手能力，包括家里面有孩子的哈，包括家里面有孩子的，你也可以让他这么一试。但如果说是一些小朋友，你看37号链接就有这个小猪的、小狗的，还有这个小熊掌印的。啊，这个小掌印的，那像这一些的话呢，就它整一个造型上更加好看，因为它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做出来的模具印出来的雪糕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也很出片啊，也很就是亮个相，拍拍照也还是挺好、挺可爱的。那包括什么呢？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模具啊，你有这样的模具，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味道上面，在整一个雪糕的这个颜色上面，哎，你可以 DIY 一下。啊，你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些调节啊，对于这样一种感觉，明白吗？啊，明白吗？所以的话还是很不错哈，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这个从中山发货，应该来说两三天左右吧，三天左右就可以发到了啊，三天左右。36的话呢，它就是做雪糕也行，不过它这个大小呢也更适合冰块啊。你看到它里面呢是可以介绍放一些水果啊，一些水果啊，再加上一些果汁啊。进去作为一颗颗的这种哎特色的一些水果冰，还是很不错的，没有什么异味的哈，没有什么异味的，所以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好吗？猪脚姜雪糕算了吧，算了吧，俊生，我觉得你 hold 住哈，hold 住，就是我宁可让他先尝试猪脚姜本身，你再让他去做这个雪糕，好吧？再去做这个猪脚姜雪糕。而且人家小蛋糕又不需要坐月子啊，你让他自己尝一尝。虽然我可能张家口没有任何地方是卖雪糕的，卖猪脚姜的，没有任何地方卖猪脚姜，他可能平常不一定有机会尝到啊。但是呢，先不要让他做这么黑暗的东西，好不好？OK。

0: 相处。
1: 甚至你要严格来说，小蛋糕，你真的要做冰淇淋、做雪糕，你就冲着37号去，因为36号它更像是就是冰块啊，制冰用的，制冰用的。36号这个大小做雪糕，感觉很奇怪，除非你要做那种小雪球啊，雪糕小球倒是无所谓，它是整个模具，它就是一个冰模具、冰盒，明白吗？只有是这个37，它才是做雪条、做雪糕的。啊，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个模型特别好看啊，特别可爱，很适合你。

不是我，他这个猪脚姜奶好像厂家没有说这个奶是可以做雪糕的哦。你这样直接把人家这个奶去冻，能好吃吗？我不知道哦。啊，这样能好吃吗？而且我感觉会不会多此一举啊？这个东西直接拿来喝不好吗？你还得专门中间过这么一道来做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当然也行啊，啊，要不这个俊生你打个样吧，啊，你不要教他了，你自己先买一箱这个猪脚姜奶，买了没有？啊，然后模具给你孩子试一试，真的。然后你自己打个样，做个示范，然后觉得 OK 的话呢，每天啊，我让所有人都照抄你这个方法。

还要做雪糕的粉呢、啊。那你看你多复杂的，这么多步骤，这种模具给人就是懒人用的，就是懒得有这么多步骤，直接把那些奶油啊，加点糖或者什么的，哪怕你是倒可乐啊，或者是什么雪条啊，这个雪碧啊类似的，直接插一条那个雪糕条进去，直接冻就好了。人家懒人的做法来的，你就要整粉那样那样，搞这么复杂做什么。 OK， 那已经来到22分了哈，反正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点关注哈，感谢各位刚刚的关注。如果此时此刻还在收音机前的话呢，记得转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还有我们的乐听啊，三个平台都是很不错的哈，都是每个地方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动动手指点点赞的一个支持。那如果您是在乐听 APP 上的话呢，哎，也可以飘飘我们那些小礼物哈，一些小小的小特效，那也是对浩浩呢一个非常非常

没关系，不管大家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重新收拾状态啊，重新应对我们的工作当中还是不错的啊。再说了，还是那句老话嘛，当你们听到浩浩或者爽姐的声音的时候，那不就证明一天的忙碌又已经过去了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哈， 13号链接啊， 13号链接是我们新上的一个 5点盐， 不加碘的一个盐。以前总是说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盐要多吃点碘补碘，是不是？但其实呢，就我们沿海地区来说，尤其是我们南方，在我们广东，因为内陆相对来说比较缺碘。 内陆的话呢，你要吃盐的话加点碘，因为碘本身是人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我们的这个沿海地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些季风啊、海风啊，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包括海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河鲜啊当中呢，它是有碘的了。
1: 这个碘是够的了，
2: 所以现在才会有这种5点的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5点盐最划算4袋啊，4袋这个24.57，24块钱啊，4袋320克的盐。如果正好最近想要盐的话，想要换一点好一点的盐啊，相对来说健康点的，我们不需要过量的碘，碘摄入过多也是不好。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 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
1: 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
3: 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99，020663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吴优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优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优美家拿来做样板。 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

0: 02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0206633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1: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32，欢迎大家翻到悦享生活派吓，我哋嘅浩浩啊，啊，仲未入嚟点关注，记得排排坐食果果啦噃啊！今晚开始咧，整翻首呢个金志文嘅《为爱痴狂》啊，再次欢迎大家。

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下单。哇，今天我们的小助理依然是在线的哈，各位对我们的小黄车的商品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有什么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都会跟大家耐心解答。

是的，是的，今天还是我哈，聪聪，这个小助理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连这都关心了，怎么说？如果我告诉你她是一个很可爱的、非常美丽的妹子，你会怎么着啊？秦始皇骑北极熊朋友啊？怎么说？要打听性别是几个意思？

繼續寫一個禮拜啊，係咪之前嘅呢、這個買多咗？你係咪買我哋朝廷嘅粽先啊？阿德，你是不是買我們朝廷的粽子嗎？你回來了，歡迎回來啊！歡迎歡迎，熱烈歡迎！你买的是不是在我们直播间买的朝廷的粽子？嗯，德哥，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买的是哪些牌子的，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吃的粽子的话，那你就慢慢吃了哈，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粽子是那种小粽子，应该很快就能吃完，而且很好吃，又不会腻啊。不过呢，随着我们端午假期的告一段落呢，我们的粽子也是正式下架了哈。现在这一周，各位都是这个清粽子库存的时间，不会再买新的了，再买新的你也吃不下了，你也腻了。老实实咧，整翻啲糯米鸡应该冇问题，让他出出镜啊。小助理是在线上帮忙啊，小助理不陪我们，他就是等于是线上值班啊，线上值班，好吧？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个女生就在惦记的吗？啊，不行啊，得改啊，你们有爽姐还不够吗 ？OK。你的哈密瓜已经到了啊！同老公话落楼下玩俾佢食晒，哦，唔系吧？吓、啊，啲廿四孝老公咁嘅咩？呢、这个哈密瓜唔留一啖俾你嘅咩？咁都有？唔系吧？不是吧？买个个咯，系嘛？一个唔够两个，两个唔够三个，总能吃得上的，好吃就行。这个侧面反应了，实在太好吃了，根本等不及你回去啊！两口叭叭叭就干掉了，是吧？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好，我们再次感谢大家了哈，小助理，你们随时对这个品啊有问题的，你就会他就会跟大家细细回应啊，你们通过他的回复来跟他深入交流，好不好啊？这个出镜就出不了一点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们的小助理每一个都是非常勤劳、可爱、细心，而且又工作认真的妹子啊，都是非常棒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悦享生活派，除了我还有颜值不过关的吗？啊，听都没听说过。

小朋友比较多是吧？又甜又嫩，你看纤维少，你看又来自我们这位美丽的 Mimet 的这个回馈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回馈啊，这些比我们吹到天花龙凤还绝对更有用的啊，即系我哋喺度即系吹上天又点呢，都唔及任何一个老老实实买咗翻去试过嘅食过嘅人啊，呢种最简单最直接嘅评价系好好嘅吓。边个话浩浩颜值唔过关？你第一个反对系咪先 ？B 做噶啊，系咪先啊？我会当真嘅噃。转起时间，不计较那结果，没有挣脱，看谁先说。我们的水蜜桃快没有了哈，这个哈密瓜要买的赶紧了。反正也是再次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告诉大家，我们推荐的生鲜水果，你们就跟就是了，你们就无脑冲就是了。啊，一定值得信赖的，好吧？一定是值得信赖的，而且真的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赔，包退包赔。

哇，秦始皇，你不能这么说，这个我们每一档栏目的每一位优秀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都是气质非凡的啊，什么样的风格啊，都是有他的粉丝群体的，都有喜欢他们的哈，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我们的主持人个个都好看。

好的，那么今天呢，还是照例哈，老规矩，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这个比较好玩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好地方啊，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啊，每一周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循环啊，每一周都有一些好推荐。说到69号链接水蜜桃哈，反正有人说这个水蜜桃拍回去又嫩。 又多汁又够甜啊，当然你要看一下，如果有一些偏熟呢，如果稍微比较硬的话呢，就稍微放两天啊，放个一两天是正常的，因为水蜜桃是不能完全熟透了摘下来啊，因为水蜜桃它就是一个慢慢在催氧化慢慢在变熟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有点生的状态，然后放到有点熟。如果大家想吃脆口的，想吃脆口的，那你们可以就是不用放太久，想吃稍微软口一点点的就可以多放两天。 明白吗？不过我们也马上又过了哈，这个水蜜桃链接，如果再错过的话，后面可能慢慢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个链接不会放太多天，所以大家呢真的还想继续喜欢吃水蜜桃的话，且吃且珍惜啊。包括我们的小老鼠朋友，你不是喜欢桃吗？啊，要不要整一小单试那么一试呢？啊，感受感受。 OK，那么今天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话。从今天开始，22号一直到30号，又有很多很有趣的展会了哦，朋友们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介绍哈。包括整个6月底，活动都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正好中考也结束了啊，中考也结束，就彻彻底底的属于一大波的这个学生潮啊，学生潮，这个放假潮。 就开始了，在配合刚之前的那一批高考完的啊，所有就很适合这些展会呀啊，一些这个博物馆呐、文化馆呐等等等等，很适合去学习啊，去感受、去待的、去打发时间的这个漫长的暑假，如何过得有意义，如何让自己每一天过得充实，那肯定是有相对应的一些地方的。那所以呢，哎，还是欢迎各位大朋友。 中朋友、小朋友们啊，都可以借着这个时间也去看一看。那包括我们的这个24号到27号是我们的国际陶瓷工业技术与成品展览会啊，也是我们这个2026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这个陶瓷也好啊，各行各业也好，包括我们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医药，对吧？甚至还有凉茶展都好。 尤其是朋友们，尤其对于一些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啊，就是你以后的大学你喜欢什么专业，你想往哪方面去深耕，往哪方面去发展，可以趁着现在啊培养一下自己一些兴趣。有可能你逛一个展回来，哎，你就突然发现这个好玩，这个感兴趣啊，或者你通走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参加一些什么聚会，你发现哎，原来你找到了你喜欢的东西。 那你可能就会哎，慢慢的在后面的填志愿方面啊，包括以后的这个找工作方面，你都会有更清晰的脉络。包括我们的小蛋糕，真的，小蛋糕，你可以借着现在你说休息可以啊，给自己调整一下，整一个状态，你之前也说你很累，隔三差五也有加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的工作强度是不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借着现在暂时这个工作停止之后啊，这段时间你该怎么调整？不是摆烂，不是每天葛优躺，你肯定还。

是要为自己后面的一些安排做点铺垫的啊，做点铺垫的，明白了吧？所以还是建议你们可以多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啊，哪怕结识一些不同的新朋友呢，啊，结识各行各业的朋友呢，你可能通过他的交流，通过他的聊天啊，通过彼此的一些交换的信息，你是不是就长见识了啊？是不是就可以了解一些哎新的一些领域和一些不同的赛道了呢？对不对啊？所以还是很有意义的哈。那么这个展会呢，也是集结了全球2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哈，800多家的优质展商。那么哎，各种什么装饰材料啊、原辅材料啊、耐火材料、耐磨材料，以及呢什么先进的材料、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些技术等等等等，包括日用的陶瓷、卫生的陶瓷技术装备等等。我从来不认为这些展品只是商人的专属。就是你要有这个商业需求，你要去进货，你要去干嘛，只有他们才去参展，绝对不是的啊！它更适合是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去了解一下啊，陶瓷工艺技术的一些哎这个优点还是什么，就在我们的广交会展馆 A 区啊，24号到27号，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还是需要预登记的哈，需要登记的。还是那句话吧，反正就是搜一搜啊，想去的话呢就留意一下，包括可以用什么广州本地宝啊啊，还是那个东西，然后就搜展会就行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成果展啊，在24号到26号。那么通常呢就是也是助力一个交通信息化的建设嘛。啊，整体都是一个数字融合啊，数字和智能，数字融合啊，引领交通的新未来。那么，所以也是一个对这个交通啊、信息啊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去到保利世贸博览馆啊，保利世贸博览馆就可以去看到了。喜欢的吧，今晚就换。晚上好，唐唐，晚上好。

也感谢王哥的一三一四个比心哈，再次感谢。我们目前是三个平台哈，视频号，然后我们的抖音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那如果想在乐听 APP 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就可以这个动动你的小手指，飘一些免费的小礼物啊，这些呢都是对浩浩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和鼓励的。那么与此同时，如果是在收音机前的话呢，也不要忘了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端一起聊天互动交流啦。

0: 不是的啊，广交会普通人都能进，大把普通人去逛展的，但是要预约，就是提前要约好，因为他每天他的展会，他肯定不是所有人就直接涌进去，他为了要限流嘛，要保持一个秩序和保持一个流畅度，所以你如果去的话，你提前想好，就我已经告诉你时间了，24到26，那你就想我是24去还是25去还是26去啊，上午去还是下午去，你自己选好就行了。啊，哪有这么多外商采购商啊，不是个个都是外商采购商的。我都说了，这些不是这个专利，不是非要有商业需求才能去的，明白吗？展内，什么叫展？展就是展览给大家看的，这个对象啊，服务对象，除非他这个有专门的标注，说这个参展商 only 啊，这个采仅限采购商进入啊等等这种话，那通常是不会的，通常不会的。万一有普通老百姓经过的展商，我就给他，我就买了个机器呢，啊，我就买了个陶瓷呢，那这些也是在做生意的呀，啊，万一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过去就跟他谈成了一个生意呢，对不对？所以是很 OK 的啊，很 OK 的。好，新闻广播主持对我太缺年轻血液了。嗯，应该可以是这么说啊，应该这么算。反正刘伟、聪聪他们比我还年轻一点啊，爽姐比我年轻个几岁，我反正不是最年轻的，但是应该就没有更年轻的了，没有更年轻的了。期待一下好不好，野马哥，期待一下后面的这个毕业季马上来一堆实习生，有没有可能让他们也帮帮忙出出镜什么的呢？啊，七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啊，我的一个直系师妹啊，会来帮帮忙，也是跟大家讲一讲。反正看情况吧，看情况，有机会的话会让更多的一些新鲜血液啊，跟大家不同的去感受和一起去了解的，好不好？别着急嘛，大家别着急。
1: 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
0: 我吃了三日饭团，你在韩国还是在哪里？为什么天要吃饭团的呢？吃这么多饭团做什么的呢？我就知道小蛋糕他家里那边应该过年逢年过节要天天吃饺子，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好像经常要吃饺子。你现在有写只想吃买六个暖暖个甜甜个餸，即是你又喜欢甜口餸的，是不是又喜欢一些即是甜甜地啊那种。我知道的，反正之前如果真的是韩国的话，我都说了，之前有同学去韩国做交换生，回来之后天天吐槽那里的伙食实在是太吃不惯了，就各种疯狂吃不惯啊。所以的话早点回来吧，后天就回来是吧，回来之后让你老公多给你做几个冷手小菜啊，非常不错。都差不多，日韩那区域的话就是说美食多也多，但是你说少吗？日常平常吃开的也就那么点啊，就那么点啊。我去了直播间又去了那个广播端，然后呢就给你脑袋弄乱了，因为有点差别。是这样的，幸福妈妈，我们的广播端呢它就只有声音，但是它因为会延迟30秒钟啊，延迟30秒。如果是更加实时一点的话呢，可能就在直接在直播就好了。您就直接找一个直播间，这个视频号、抖音和乐听这三个直播是同时的、同步的。你去这个广播端，它就一定会有所延迟。所以您选一个啊，您选一个。

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华夏的家博会哈，家博会大家都知道了哈，家居博览啊，最近如果正好要搬家的，要重新装修的，要换一批家私的，就可以去一去啊。而且这一次呢，是他想要通过这个万人采购的规模优势啊，也是致力于众多的一些优质的品牌，也希望广大的消费者呢可以带来真正薄利多销的实惠价格。所以各位如果是对这个家居博览啊有一定的这个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26号到28号啊，也是在保利的世贸博览馆，这些全都是需要预登记的，朋友们，所有的展会都需要预登记，只是告诉大家这段时间有哪些展会啊，让大家万一有人需要啊，这么多人听广播，这么多人看直播，那总有那么一两个是需要的，那么也给大家指条明路啊，万一这两天也想找些地方去一去呢啊，万一就可能就正好适合你了。所以真的是需要推荐啊，稍微推一推，你看才能发现更多生活中的小美好。 OK， 那么还有27号到29号的，哎，这个的话呢，朋友们，这个就更加适合孩子了，高考完的中考完的一些孩子们，是什么？是2026亚洲机器人大会即人工智能展览会啊，很多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学就开始有那些什么科技课啊，我不知道是叫什么具体啊，反正是教做什么航天模型啊，火箭啊，就开始做那些，或者是自己做那些船啊，做一些飞机啊等等类似的一些东西吧，就是已经用上了一些这个技术了，包括一些零件啊，电路板啊，电池啊，马达呀，包括自己做一台什么车啊，那些都有。所以越来越注重这个孩子的这科学教育啊，这个科教越来越这个低龄化了，也是一个在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学术的部分，学习的部分。所以这个亚洲机器人大会，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大家带孩子去逛一逛。俊盛真的很适合你带你儿子去看一看。包括什么啊，这个机器人领域的展示啦、贸易啦、学术啦等等的一些平台，包括你能够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机器人表演啊，推动一些他们这些技术啊，如何现在了解现在的机器人到底能做些什么，现在机器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能占到多大的一个比重，有多智能啊，它可以参与到一些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我们是可以去了解的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展会，在27号到29号。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啊，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就有了啊，你们可以搜一搜。反正我们说了这个时间，说了这个名字，你们就有兴趣的话，直接去搜就能找到它的一个入口啊。2026亚洲机器人大会啊，即人工智能展览会，还是非常不错的。OK， 那我们来一首这个小歌啊，一会儿呢，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啊，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见。

0: 唉，咪咪一两句说话道尽了好多打工人的心酸，即可能真的每日的时间呢都紧赶慢赶，想话好好地食餐饭根本是冇可能的，即可以填个肚求其爬两啖已经不得了了、所以点解你食饭团，因为饭团快嘛，简单就手嘛，所以不容易，辛苦像你们这些尤其是异国他乡的打工人更加需要致敬了啊。
1: 潇洒走掉把家重新打扫，用香水味盖掉，
0: 是吧俊胜，华夏家博会你去过，你看就是你普通老百姓可能逛一逛你就会买很多东西啊，你些什么床垫净水器这些你不去看你都不知道，然后你不经过他的这个介绍你可能你都不懂。在哪里啊？机器人展会，我再跟你说一次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个机器人展会就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你记一下，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广州国际采购中心，采购中心，你搜一搜这个，你就里面就，因为它这几天的这个官网都会有啊，这直接一搜，它里面肯定是有这个预约入口的，很简单。27到29号，正好在这周末啊，正好这周末就可以去带你的娃去看看机器人啊，包括除了机器人还有很多无人机啊啊，智能的一些系统啊什么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孩子会特别喜欢，尤其是男孩啊，对这些，当然现在很多的女孩在这些动手能力上一点都不输啊，一点都不输，所以的话呢，很适合亲子啊，适合亲子。

晚上好，刘宁哥，晚上好。你来报名后啊，啥？你要报啥名啊？报啥名啊？没听收音机哦。好的好的，谢谢刘宁哥啊，也是我们忠实拥趸了。买了冰球模具 ，OK 的，谢谢小蛋糕支持啊。小蛋糕要么不出手，一出手特别的实用啊。那也到时候你的这个冰球做出来，可以的话拍个照给我们看一看呗啊，跟我们分享或者说这个使用的感觉如何，方不方便啊，也是很不错的。卖你家具那个厂家差点跑路不发货，哎呀，那厂家这种东西参差不齐了啊，厂家这个东西很多的资质啊各方面，那去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货比三家啊，货比多家，所以肯定是要谨慎一点，谨慎一点。广货行天下啊，就行到了张家口了，还是挺好的。

0: 也感谢我们乐听这边的朋友们的点亮哈，以及王哥一直孜孜不倦的比心哈，非常感谢啊！所有的新朋友们啊，留下你的小关小注，让我们一起成为好朋友吧。是的，不见了，爱上你，心疼了，慢慢停止了。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摆脱了最强龙舟水，广东重新回归炎热。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的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日趋于明显。今天广州11个区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今天下午3:20的全市温度实况图中，最高气温位于越秀区的黄华路广大附中为38.5度。根据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预计今天到24号，广州市各地的高温健康风险达到较高高等级，要注意防暑降温。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年端午假期，广州地铁线网总客运量为2640.4万人次，日均客运量880.1万人，较去年端午假期下降3.1%。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3.6万人次，日均发送21.2万，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20.6%，创了历年端午假期客流新高。近日，广州市南沙区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聚焦提升游艇研发制造能力，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优化游艇运营服务生态，强化游艇配套保障支撑等4方面，推出12项具体举措，全链条赋能游艇产业，助推大湾区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今天 A 股市场整体震荡反弹，权重股表现偏强，全天沪深两市累计成交额达3.74万亿元，创历史第二高纪录，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元。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

0: 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法务部长官朴信在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子和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
1: 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
3: 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噃，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咯！FM
5: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0:06，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再次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哈，还是老规矩啊，进来的话还没有点赞的，记得点点赞，也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收音机前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悦听 APP 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啦。进来之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喜欢。

欢迎琼珍哈，每天收听电台，第一次来看直播这样子嘛。啊，那希望直播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不会说看完又想退出去听直播，还听收音机吧？点赞直接点屏幕就好了啊，点我们的屏幕。啊，可能要快速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赞就会累计就会有一个叠加，可能就会更多一点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啊，点个关注，然后呢，你跟我说支持浩浩啊，喜欢悦享生活派，那我们就很开心了，很开心了。

感谢夸奖哈、啊，喜欢我声音，那就多来听呗。啊，这个如果是收音机的话呢，是一种声音的纯享版。然后呢，这个直播间呢就是互动版啊，又能听到我说话，然后还有一些小表情、小动作吧。反正还是感谢大家。那每天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个读文的环节哈、啊，读文的环节。如果喜欢听的话，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感受啊。也是每次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小文章，也希望呢通过声音也好啊，通过我们的文字也好，可以把一些最真挚的感情传递到你们的心目当中。

所以就因为我广州人嚟嘅，广州人咧就间唔中会用一啲粤语同大家去交流下啦，沟通下啦。那我们再重复一遍刚才说的几个展会，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讲完的啊，因为我们一个慢慢讲，讲慢一些，大家才能记得一些。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资料很多，准备的内容很多，但是不想流水账啊，一轮嘴捋晒过去，冇必要啦。讲完之后我讲咩你又记唔住，咁我哋信息达到唔到，传递唔到，咁冇意义噶、哦，系嘛？我哋半个钟、成个钟讲完之后，啊，你介绍啲咩啊？你推荐咗啲咩啊？得个吉，咁冇必要，冇必要，一定要大家听完之后实打实啊！无论系我哋推荐嘅地方又好啦，食嘅又好啦，包括我哋小黄车嘅商品都好啦，我哋一定要讲得好仔细、好认真、好专注，咁你会觉得诶、欸，真系啱我、哦，真系有用、哦，咁你就会为咗佢去更多咁留意，对不对？啊 ，OK， 好，一个就是我们的陶瓷哈，这个2026中国国际陶瓷工业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对陶瓷没兴趣的话就不用想了，对陶瓷有兴趣的话，6月24到27这几天在广交会展馆，广交会展馆的 A 区啊 ，A 区，你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了，记住在哪里，记住时间，记住中国国际陶瓷工业技术与产品展览会。好，第二个呢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科技创新大会啊，粤港澳大湾区智慧交通科技创新大会在24号到26号在保利世贸博览馆，这个地方有两个会啊，一个是这个交通智慧交通创新啊，保利世贸博览馆，另一个就是华夏家博会。华夏家博会是26到28号，刚才的是24到26号，各位留意一下哈，24到26号是交通科技创新大会，从26到28号就是家博会。如果还是对这个家私、对一些家具有需求的啊，想要去看一看，因为这种家博会呀、啊，它才会集合很多的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一些大品牌。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就我们平常可能没有不一定有机会看到的一些品牌才在这个展会可能会亮相，可能会了解，所以你们去看一看啊，在我们平常一些很一般的家居广场啊，或者很普通的家居广场，我就看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么这种家博会你去看一看，可能会给你打开一些思路啊，给你提供拓宽一些选择，明白我意思吧？啊，在保利世贸博览馆哈，叫华夏家博会，华夏家博会哈，华夏家博会。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大会，这个是2026亚洲机器人大会暨人工智能展览会，这个就是适合一些学生啊，或者是适合一些科技狂啊，这科技迷啊，对机器人呐、啊，或者一些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很多啦啊，什么无人机啊，什么机械手臂啊，自动的什么各种全自动啊、半自动啊，类似的这些哈，反正你们喜欢就有。然后呢，如果正好家里也想置购一些关于这些智能的，可能还会有帮助到你。包括你想看一些机器人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作为一个展，它可以给大家展览一些什么，可以去看一看。时间是6月27号到29号。27到29在哪里呢？在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广州国际采购中心啊，记得一下，记一下。好，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哎，这个有点特别，第14届广州娃展沙龙，有听过这个吗，朋友们？娃是哪个娃？娃娃的娃，女字旁的娃娃的娃啊，娃展沙龙，那么也叫玩娃展，顽固的玩。哇，就是口字旁那个哇，那个玩蛙展，很奇怪啊，我第一次听。那么也是叫做 GZDP 玩蛙展，它是致力于服务什么呢？啊，这个聚合人偶爱好的玩家和商家。如果喜欢人偶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人偶娃娃，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连现在这个都有展览了，我都是头一次听哈，也是打造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这个 BID 啊。啊，这个OB 啊，胶皮等种类的人偶娃娃交流的互展平台。人偶娃娃有哪些？大家自己知道啊，自己可以搜一搜，有哪种人偶娃娃？那么提供娃圈原创作品的这个艺术交流、文化和创意的 IP 相结合，也会请来很多一些知名的设计师
啊，给到大家一些极致的一些什么消费啊，互动体验。反映着人偶娃娃，人偶娃娃，很多方面啊，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在就6月27号只有一天，6月27号在海珠的国际会展中心啊，海珠国际会展中心需要买门票啊，需要买门票。那么以上呢就是后面这几天的啊一个这个整一个展览了，不仅仅是广交会啊，不仅只有广交会展馆那边啊，这些地方如果还听不懂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地方啦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嘛，希望大家哎感受一下原来是有这么档子东西，感兴趣那你就去看一看。

来一首《倔强》哈，这个来自。再来一单，可以添加新地址吗？可以的呀，可以的呀，可以的呀，肯定是可以的。地址不是直接在下面加就好了吗？啊，您是说哪一单？这个万家同门，您是说的是哪个的？应该都可以的哈，不管您是任何，只要他的地址是能发货啊，只要他显示那个地址他能发到，就一定是可以添加的啊，一定是可以添加的。那么具体的话，也让我们的拿铁同学啊，跟您更多的一些简单的汇报一下，好吧？那开始今天的这个读文时间啊，读文时间也是准备了一小段的小文章，这个也是一封小小的信哈。那么换个风格，换个风格，我们就唯美一点啊，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希望大家喜欢。好，那么开始今天的这个。浩哥，读文时间。

我总系觉得世间所有温柔嘅光景，都喺遇见你之后，先至慢慢清晰嘅。从前我总系偏爱独处嘅安稳，日子嘅平平淡淡，就好似日出日落，都只不过系寻常嘅光景。从来未有人可以等我心生惦念，又或者是频频地回头，直到你在我不知不觉间闯入了我的人生。你就好像一束温暖的光，揉碎了我生活里面所有的琐碎和荒芜。同你相伴的日子，平凡的烟火都变得浪漫动人。这些碎碎年年的寻常风景，因为有了你的存在，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我看过很多关于爱的定义，有人说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但遇见你之后，我才懂得原来最好的爱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碎碎年年的相守，是我想同你从晨光微露行到暮色沉沉，从岁岁朝朝行到日日夜夜。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我心悦你，不止朝夕。OK， 啊，一段小小的表白吧，算是一段小小的情诗啊，情信，类似这种感觉啊，也比较甜蜜，也比较甜蜜，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喜欢喽。

您说这个下午的直播是哪个节目啊？哪个栏目？是午后茶话会，还是新闻超广角，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活出健康，还是什么什么栏目？哪个栏目？您可以说一下，因为不同的栏目不一定啊，有一些它固定会有回放，有一些它可能没有回放。您问的是哪个呢？但反正咱们悦享生活派是一定有的哈。

可以下载这首填诗吗？你想怎么下载？你想下载这首诗吗？还是要下载我念的这首？这个在我生成回放啊，您可能要在乐听直接点到有回放，就是等我下了播之后啊，我下了播之后，然后我会生成一个这次今天晚上的回放，然后呢您就可以看一下了，好吗？假设存在朋友。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每天多多来支持啊。反正浩哥单播的话呢，基本上都有这个读文时间啊，有时候是读一些小诗歌，有些读文章啊，读一些信件啊，等等等等。那有时候是国语，有时候是粤语啊，您就大家自己看情况吧。啊，谢谢你喜欢哦，谢谢。

好，那反正呢，这个展会就是这么多了。那回头之后啊，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其他的哈，一些好吃的地方，或者是好喜欢我念的那段诗，这段诗真的还不错啊。它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文章啊，算是一段表白意味的一个文字，不全是诗，只不过我稍微用了一个诗歌的一个节奏去读它。那就每一段，我有自己的这个处理啊，有自己在念的时候有一个二次的加工吧，包括哪个地方停顿啊，哪个地方连接啊，就让它听起来更像一首诗。实际上它是以文字的形式，是一段的啊，一段的这样一种方式。喜欢的话可以多读哈，还有类似的一些文章，还有很多更美的，还有很多更美的。啊，反正明天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来，我现在再推送一下明天的这个预约哈。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号的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7点钟啊，准时也是我啊，准时也是我。OK，那我们来首小歌啊，来一首小歌，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见面喽。OK，刚才听的是国语版的《一个人生活》，来自泳儿，那我们来首粤语版的《感应》啊，好好听。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20:36，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欢迎大家，我是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爽亮女没开工啊，爽亮女大概率周三出现啊，她这两天又有公务了，又出差了，没办法。前面是放假，这次是出差，反正她总有不在这里待的理由啊。OK 啊，不管怎么样了啊，也是祝她一切顺利，反正她能回来，她肯定会尽快回来的。到时候还是那句话啊，你们所有人进来第一件事就问爽姐手信呢，礼物呢啊，不然不合理啊，出去放假放了半个月两手空空回来是不合理的啊，是不可以的。 OK， 嗯，欢迎大家到时候看他给大家准备些什么惊喜，好不好？我们期待一波，期待一波。好，那么跟大家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这几天都有哪些的这个展会，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去处，反正大家都记下来了没有啊？有兴趣的话就记下来，没有兴趣的话呢就无所谓，但是反正总有人是可能会有兴趣的。像刚才有人也叫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预约都要预约啊，所有地方都要预约，这位朋友啊，这只要预约成功了一定是去，而且呢基本上这地方不会说预约不成功的，就他不会说爆炸爆到一个人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人都挤不进去，那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好，那么也给大家盘点一下哈，这个广州呢几个比较热闹的一些美食街啊，美食街其实特别多，但是你说要热闹还真的没有多少说很人流啊特别火爆的。那么热闹归热闹啊，但不代表它的味道啊或者是东西就真的是那么那么好吃到顶天。不过呢还是有一点点推荐的，有一点点个别的一些小推小荐还是 OK 的。那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那么今天也是我发现的一个，说广州最热闹的四大美食街都有哪些。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的话呢啊，又刚来广州不久，可以留意一下。那一个呢就是之前啊已经提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的西华路啊，西华路，西华路这个地方呢的确要承认就是吃的店很多啊，美食店特别多，这个也没有，那里没有什么漂亮饭啊，有的都是一些啊小食或者一些这个美食，一般的肯定是粥粉面饭，不是那些大餐来的。所以呢那边还是特别特别市井味比较重，而且呢人流的确也是 OK 的，就很热闹很热闹。那么西华路呢就是跟大家推荐过的一个，包括那个叫做叫那个有一个起楼底起啊，对，卤底糍是挺好吃的。卤底糍我个人觉得还是很 OK， 偶尔尝这么一次呢还是觉得挺有意思。而且它是台山的，台山那边的卤底糍啊，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那个东阁粉档，就吃那个糟粕醋粉。啊，糟粕醋粉很上头，那个糟粕醋又健康又健康又上头啊，带上它海南那边的辣味，哇，真的是广黑都老好水老好水。那其他的话大家就看一下啊，包括那些什么鱼蛋粉啊或者是那个肠粉啊，但见仁见智，那些可能就一般般了，就比他们好的地方还有很多，不一定去西华路啊，反正就是彩虹桥 A 出口站，彩虹桥 A 出口站，主要是也相对来说整一个消费比较便宜啊，整一个的这个就比较亲民一点整个价格。那么第二个就是惠福东路，惠福东路呢一般如果你是去北京路的话一定一定会经过惠福东路的。整个惠福东路呢我跟你们说过，那边是大部分的美食节啊什么庙会啊展会啊都会在那里去进行啊，整一个的这个很多吃的。那么也是啊，它跟西华路很像，就是那里呢没有什么大的酒楼茶楼，包括一些餐馆也是相对来说是中档一点的啊，然后呢更多也是一些小吃，但又没有什么摊位啊，都是一些小店。那些店呢可能是一些萝卜牛杂啊、猪脚姜啊鱼蛋啊等等，那些就会比较盛行了啊，尤其是那里很喜欢搞美食节，就因为它中间那条路啊，它上面是两排的那个树，然后挂很多的灯笼，那些灯笼整一排过去呢，还是在晚上亮上灯呢，还是挺好看的啊，拍个照出来还是挺好看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吃一点东西，我要是我推荐的话，那间庄臣面馆你可以去陈添记，
陈添记鱼皮嘅话咧，冇点食过，可以试一试。如果经常食嘅话，肯定就觉得一般噶啦。如果你未点食过嘅，未点试过嘅，啊，陈添记鱼皮是可以试一试。然后呢，他那个鱼蛋，他那个鱼蛋呢，是好像是叫什么马鲛鱼，还是个什么什么鱼，我忘记了。他不是用常规的鱼蛋，反正他那家的鱼蛋，我每次去必吃啊，必点。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那至于他旁边那些什么臭豆腐啊、香肠啊，那些大家就平常有吃开就可以看一看，都是排队王啊，排队王。我就唔明佢隔篱有间臭豆腐又有排队嘅喎，啊，佢嗰个系长沙嗰种臭豆腐，就湖南那种臭豆腐啊，就一碗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萝卜丁啊、这个酸豆角啊啊那些，反正就也挺香，也挺香。偶尔吃上这么一吃是 OK 的，但我还是首推这个那个。仲有嗰度有间全记肠粉，如果要吃肠粉的话呢，全记泉水的泉啊，那家我个人还是也是比较推荐，好吧？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江南西路，江南西路呢也是，就是江南西路经过了这么多年啊，20多年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去那里玩过啊，20-30年了都快，反正就是一直改革，包括它地下的那条通道，各种翻新，各种修。那些店铺翻了一家又一家，那不过呢，江南西路呢就有点不同了。那边呢，这种小店不多，餐厅比较多，啊，餐厅的档次呢有中端、有中高端啊，也有低端的，就是相对一些比较市民的、亲民的一些茶餐厅是有的，啊，在后面的一些巷子里面有一些小茶饮店、网红店特别多啊，江南西。是海珠区可以跟这个六运那边齐名的一个网红的聚居区，就网红店啊，特别的网红店啊，各种的茶饮咖啡厅肯定是很多的。以前在很久的以前呢，那边很多的桌游店啊，包括是什么密室啊、剧本杀那些会比较多。但现在的话，你说它是一个美食也还好啊，美食也不少。但反正一些相对来说就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美食，那推荐大家找一些那里的大排档，其实不错啊，大排档包括那里的粤菜的茶楼，其实挺好吃的。但我已经很久没去了哈，已经很久没去了啊。2号线啊，地铁2号线江南西 A 出口站，就它是更多的一种潮流、潮玩和美食的一个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地方，OK 啊。大家自己有没有觉得哪里的一个地方美食比较多？你这里有唱歌会哦，我看一下哈。守信是吧，聪聪？对，你们来就疯狂的薅他守信就对了。李爽不给守信，你们就去广东电视台堵他，可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你说我要是跟爽姐办一些线下的一些小活动，

们会支持吗？啊，搞一些什么线下的见面会呀、啊，搞一些小活动，什么流花湖啊什么的，你们会有人响应吗？啊，尝试性的问一下，问一下。这里有唱歌会哦，腾格尔的唱歌会是吧？腾格尔，我跟你们说，腾格尔呢，他本身是一个唱功特别特别厉害的人啊。那与此同时，他就是作为这个蒙古内蒙的那边的，他是真的是就是已经自成一脉啊，他的整个歌喉啊、风格啊、歌路都自成一脉。但是呢，他后面通过他自己疯狂的翻唱各种流行歌火了起来。他用他自己腾格尔式的这个唱功和声音，翻唱了好多啊，什么各种各样耳熟能详的一些网络歌啊、网红歌，那他来唱出来呢，哎，又重新的有了一种不同的听感，来这样又火了一把，又火了一把。以前大家知道他就是天堂啊，以前大家只知道他什么天堂啊啊那些，但是后面的他所唱的好像是什么小苹果，好像有啊，还有后面还翻唱了什么？小幸运还是什么啊，类似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新潮的歌曲。但是呢，他唱的又不违和，就他唱的感觉还不违和，还能听啊，这就最重要了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让爽姐组织爬山我觉得没问题啊，组织一个悦享爬山会啊，让他组织一下户外，大家看一下户外的爽姐。2002不是那个是刀郎。2002年第一场选那个叫刀郎，不是腾格尔哈，让我组织探店啊，没问题啊，包没问题的啊，这个我的资源还是很多的。重点是你们要如果响应，就你看你们都在广东，但是有的深圳，有的虎门，有的惠州，对吧？啊，还有的不在广东的，那是否你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而集体奔赴呢？愿意花你宝贵的时间呢？啊，这个就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每一个栏目，每一个还是希望他自己的一些社群啊，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家人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他们有些为什么会拉群，对吧？在群里面会聊得很好啊，又或者是他们真的是会线下会组织一些小小的聚会，在大家习惯的情况下，当然了，我们的朋友们天南地北，天南地北，反正大家先可以先摆个态啊，反正说，哎，浩浩，你跟李爽，但凡有这些活动，我们一定支持。啊，一定积极响应，那也不错啊。那我们或许会慎重考虑，慎重考虑。晚上好，同源，晚上好。OK， 那来首小哥哥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补充。

我们倒是要组织一些适合亲子的，就可以带上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哈，不是纯大人局，因为我们这边这么多爸爸妈妈，这么多家庭，是吧？我相信你们带上孩子一起来玩一玩，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玩有嘢食噶啦，饮理由到食饭嘅时候，诶、大家散水啦，散 band 啦，梗系唔得啦，梗系安排啦，系嘛？嗱，玩嘅过程当中咧，啊，爽姐全陪，啊，食嘅我带路，系嘛？多好的，吃喝玩乐，什么叫贯彻栏目主旨啊？

对，因为我们还是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哈，总是希望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不过呢，我跟爽姐都在广州，所以的话，如果是活动，一定是在广州的，甚至可能会离我们的单位不会太远，因为这样好组织嘛，很多东西啊，我们总不能拉着大部队去一个很陌生、很偏僻的地方，那不现实。所以的话呢，啊，总可能到时候总是会有奔赴，只不过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也会努力的啊。让大家呢更加的凝聚力更强啊，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啊！不管是你们通过什么途径啊，收音机也好啊，直播间也好啊，啊来了之后呢，哎，只要好好的去陪伴啊，认真的去支持，那么总会有你们愉悦的体验的啊。OK，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荔湾区的宝华路了啊，宝华路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热闹的一个地方。宝华路呢，更多是一些老字号，就是包括一些肠粉店呐、云吞面呐、粥啊等等。如果你是对广州的这些小吃特别感兴趣的话，包括一些小型的茶楼，就你要喝早茶，你要是不想去什么陶陶居、广州酒家那些太高大上的，想去一些更加贴地气一点的啊，更加亲民一点的，宝华路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尤其啲肠粉。宝华路嗰边有几间肠粉店咧，真系唔错，真系唔错嘅啊！而且它通常整一个的消费不会太高啊，100块钱从头吃到尾，绝对是没问题啊！就在上下九的商圈一带哈，做这个长寿路的 A 出口啊，长寿路的 A 出口就可以去了。而且有时候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什么？都是热闹的又有吃的地方啊，并没有说哎，你要要很好吃，很好吃，你就瞅准它，因为这些地方的吃的太多了，太多了。当然哈，当然，如果你正好在那个地方啊，你正好在那个地方，你又实在不知道要吃什么的话，你可以私信浩哥啊，浩哥在这方面给大家一对一的推荐，那还是在线的啊，那还是 OK 的。OK，当然也只代表我个人的口味，不也是我觉得好吃就一定好吃，那还是要看个人自己。只不过大家在选择上来说呢，相对来说整个方向会更加的清晰一点啊，整个思路会更加的开阔一点，这个意思。OK 啊，那不管是这个宝华路也好了啊，江南西也好了，一个惠福东路啊，亦或是我们的西华路都好，甚至其实我们广州现在越来越多，因为美食之都嘛。好吃的地方更多啊，包括这些热闹的地方啊，这个聚集的地方比比皆是，比比皆是。但是肯定是逛不完的，肯定是逛不完的。所以呢，大家借着平常没事儿，也可以来上一那么一来啊。我也知道，可能如果你可能在什么虎门呐，在惠州啊，在任何的深圳呐，在东莞呢，你没什么事儿，就不会说专门跑广州来一趟，去为了吃某一个东西。啊，或者去为了看某一个东西的，除非你像俊胜哥要带孩子来看展的啊，看个机器人的什么的，类似这另当别论哈。因为你这种活动是可以很久很久就持续很久的，这个你可以做啊。肠粉这块，云浮有发言权，云浮肠粉系 OK 嘅，我当然知道，云浮肠粉系非常 OK 嘅啊。这是当然，不同的地方的肠粉具体的这个做法又有区别啊。潮汕有潮汕嘅肠粉啊。呢、这个你睇肠粉，你喺潮汕嘅肠粉专门放海鲜嘅，咁我哋广式嘅肠粉啊，放猪肉、牛肉，放叉烧嘅，放炸两嘅，放猪肝嘅，放肉碎嘅，完全唔一样，完全唔一样。而且潮汕的肠粉，它放的是冬菇酱或者是那种蒜酱，那种的话呢，我个人作为老广，我一开始是不适应的，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适应的啊。但是就是。但是这个云浮应该和我们广州是有点类似，云浮的肠粉应该也是放酱油的哈、啊，放酱油。像我哋呢边系偏酱油派，酱油派嘅。白天鹅酒店呢、啊？白天鹅酒店那天也给大家介绍过，荔湾广场、白天鹅酒店这些都人都挺多。白天鹅酒店肯定无非就是沙面嘛，你要去沙面的这个那边去逛，那边去看的话肯定是有的啊。天堂，天堂已经很旧了。天堂是腾格尔真正唱的最爆、最火的一首歌啊。只不过他后面还有其他更多的歌呢，也是持续了这个歌手的一个热度，歌手的热度啊。这个对，信宜反正就是罗定嘛，罗定云浮就在一块的地方
啊，都在那一块，粤西都属于咱们粤西的地方。嗯，潮汕肠粉都有放肉、放粉、放猪肝，反正重点唔系放乜嘢，系你哋加嘅酱唔同啊。就是反正吃惯肠酱油肠粉的，肯定是吃不惯你们那个大酱肠粉的。相反，好似你哋都唔系好惯我哋海鲜豉油一样，就算是差不多啊。我们这还会煮嘅豉油，我哋呢边啲豉油仲会煮，仲会加糖去煮。你话啦，佢本身系甜口豉油，咁对于你哋点顶得顺呢？你哋嗰啲酱系有蒜啊，有冬菇喺入边嘅啊，嗰种直接淋落去嘅，完全系两回事吓。就你把它当做是两个东西就好了，只不过是它那个粉皮类似啊，米浆都是用米浆磨出来的粉皮，这个东西可以攀下亲戚啊，认亲认戚。而且你们的肠粉还放豆芽，你们的肠粉里面放豆芽，广式肠粉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包豆芽的这个东西啊。反正就是一些区别啊，还可以啊，那就证明你的肚子包罗万象嘛，那是好事，那是好事。就像我也是说，我一开始不习惯，现在我也是能习惯的。偶尔我想吃个我去吃潮汕肠粉，我就叫全家福，牛肉、生蚝、虾啊，然后一定要放点菜脯上去，然后就整一个啊，仲有啲咩咩咩咩，背啊，类似呢啲，反正一定乜都有嘅，包括叉烧那些都有。啊，肯定就是全家福，小孩才做选择是吧？吃货选择全都要。OK， 那么讲了这么多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哈。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啊。那反正放青菜，反正青菜有些也会放，但是我又嫌青菜它会好湿啊。有啲广式肠粉佢都会搣啲青菜放落去一齐蒸，但系啲菜蒸出嚟会有水分，会导致你个肠粉好湿，即系好水。就感觉会影响一点点吧，啊，反正肠粉这个东西本身就越薄越好啊，薄咧得嚟咧米又要香啊，跟住又要够滑啊，就很多很多一些口感的区别吧。那具体的话呢，肠粉这些我这个早一天再跟大家再探讨一下啊，再聊一聊好不好啊？反正看大家吃货比较多，懂行的应该也不少。反正只要大家觉得哎这个东西有可以讨论哦，那就欢迎大家哈多多支持。反正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啦啊，包括如果平常私底下也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平常接触啊聊天的话呢，就是关注悦享生活派啦啊。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哦啊，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2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2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2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

0: 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
1: 嗯、
0: 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
1: 嗯、
0: 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
0: 嗯、
1: 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
0: 嗯、
1: 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嗯、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3: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3: 嗯，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0: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啊，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3: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
0: 嗯、
3: 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 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0: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敢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3: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0: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3: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0: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永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3: 是的，咱们吴永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0: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3: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 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0: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
3: 嗯，
0: 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1-2万，是不是？
3: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000-20000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4: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3: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0: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3: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0: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3: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 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0: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4: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3: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0: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3: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了。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0: 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3: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0: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3: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0: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3: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0: 哎，对。
3: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0: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 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3: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0: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3: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回到我们的星空喽。再次相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夏至已至啊？哇，夏天真的来了，让我们一起入住我们的星空 Loft， 欢迎你回到这里。
1: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
0: 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开场陶永辉先生的星空 Loft， 拉开了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
1: 曾经感动的，
0: 其实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记忆当中最鲜明的片段很多时候都发生在夏天呢？
1: 话题
0: 可能是因为夏天太长了，
1: 你送的香
0: 可能从
1: 好好藏在
0: 春，昨天这个夏至开始呢，白昼就被拉得很长很长，就好像一块融化的好慢的奶油糖，傍晚六点钟你发现天还亮着，七点钟吃完晚饭还有大把的光，八点钟可以坐在门口吹着风，九点星星才刚刚亮起来，晚上十一点我们的星空夜话才来到你的枕边。时间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夏天里面呢，变得特别的慷慨，我们也特别舍得去把它浪费在彼此身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我可以在这个夏天开始成为你的伙伴，开始成为你生命当中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伙伴。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你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安装一个乐听，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打开它的首页，现在就可以在上面很容易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直播间的入口啊。
1: 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
0: 谢谢唐先生的烟花。
1: 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
0: 虽然呢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端午小假期我并没有吃上粽子，但是谢谢静律师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放粽啊。生活就是这样子，是吧？你不抓紧时间去发疯啊，突然间发现这个夏天很快又要过去了。再来得及的时候，我们相处的这一段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的。
1: 会带来关于你的消息，别知道浪漫天真中。
0: 谢谢静静放纵了66下，唐先生放纵了10下。静律师说今天要被气到了哦，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夏天太燥热了吗？很多的事情突然开始变得温度滚烫，对不对？啊 ，Hello， 看到邓姬了，你好。听说呢，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唐先生是王心凌女孩哦。一首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夏天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去看海的季节哦。
2: 是我们天天在一起。
0: Hello， Yuna 也来了 ，Sorry 也来了啊。Sorry 说每次感觉端午一到呢，就开始晴空万里，热辣滚烫啊。Alison 说夏天就是特别热，你会感觉越来越热。
2: 快乐和伤心
0: 也是啊，上周呢我们还在这个连连不断的这个雨水当中，哎，你没发现吗？就这两天开始雨水一停的话，真的这个气温又高涨起来了哦。

0: 云彩说这么热，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清凉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也许我们可以用一种刚刚好调教的一个节奏呢，让你的心可以在这个夏天的宁静下来。所以呢，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呢是一起纳凉啊。Yuna 说，那我也上来放纵一个。我是没有吃成粽子的啊，还在养自己的肠胃哦。好的，来听听看我们的唐先生接下来要冠名一首歌。
1: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
0: 然后金律师刚才打听了一下，说有没有盛入夏花，我们的库里面是有这首歌的啊。唐先生说今天上白班啊，然后晚上得加班，从6点加班到晚上的10点啊，所以现在其实整个人还是蛮累的。辛苦了唐先生啊，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呢，希望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你可以得到心灵的舒爽。夏天嘛，夏天我觉得好像我们总是会睡得越来越晚呢。我们的金律师呢也要冠名选择一首歌啊，应该就是想要选那一首生如夏花，对吗？
1: 现在我就到，
0: 谢谢青春常在打 call。 哎，我发现青春常在同学这几天表现真的是越来越积极了啊，咱们这个月点区域也是活跃起来咯，谢谢小福。
1: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
0: 勺子来了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聊聊夏天的故事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昨天呢迈入了这个夏至啊，夏至已至啊。Hello， 小女神也来了啊，欢迎大家，欢迎每位正在收听我们星空夜话的广播端的伙伴们。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自己的被窝里，也许你正在这个星期一忙碌完所有的事情在归家的途中。不管怎么样，这个夏天注定你我之间有一份特别的缘分正在滋长。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可以在这个抖子啊，小某书啊，视频号啊，都可以找到我的啊。然后微博，对，然后此时此刻的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视频信号呢正在通过这个乐听呢，进行这个直播。安装到手机上面，打开这个乐听的首页啊，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此时此刻的直播入口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人海茫茫当中不期而遇，你也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就可以让一个人悄然地走进自己的生活里。可能在那个时刻你突然觉得哇，这个人挺有意思，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人可以待在我身边的时候让我觉得时空可以变得更温润一些。也许是你，是我，是我们刚刚好的相遇啊。

0: 唐先生说，虽然我加班挺累的，但是我在韦少的节目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快乐和放松。觉得在这里呢，一天的疲惫都被驱散了。一起。小女神说，说到夏天的故事，我觉得夏天是一个蛮适合恋爱的季节，感觉空气开始变得很甜很凉爽，街边的咖啡店或者是甜品店呢，一定会有好多的情侣们。
1: 如果他被风吹散，
0: 所以呢，小情侣们激起了小女神在夏天恋爱的那种期待吗？不过夏天的这个甜品店确实还蛮适合小情侣一起去喝个糖水哦。谢谢云彩点赞哦。金女士说，其实我特别想考考你们，到底哪个季节是不适合谈恋爱的呢？
1: 逍遥多少运气落在对的眼，
0: 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小福说，我就刚刚才喝完糖水啊，我最爱的是木薯糖水啊。我的理解，木薯是不是木瓜加这个番薯啊？是的，洒脱一点，这是庚哥的歌啊。给陌生人的情书，我希望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也可以在这个夏日的夜晚，通过我的诚挚的声音，把声音寄送的情书送抵你的身边啊。然后小七说，不是木薯，不是木瓜加番薯，木薯就是木薯。所以有一个东西叫木薯是吗？哦，真的孤陋寡闻了，糯糯的啊。OK。 所以这个夏天注定我得去尝一下木薯糖水了。
1: 刚刚也在这里。
0: 哦，你们都知道啊，木薯是好吃的，软软糯糯的啊。所以很多东西不能够仅从这个字面去理解，对吧？不能去拆解啊、哦，有些东西是可以拆解的，但木薯不可以，对吗？好的，你们都说好吃的话，那我真的还没有兴致尝一尝哦。谢谢洒脱一点侯侯天啊，谢谢你们每一位用月点打 call 的朋友。我打了两个 call 啊，哎呦，我打了三个 call， 好洒脱啊！你现在洒脱三点，我跟你讲。谢谢小七的打call。

谢谢小福打了两个扣加一个赞哦。小女神说，韦少，你觉得夏天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夏天的故事啊，就是很容易被这个毒辣的太阳出卖自己心事的一个季节，对吧？就站在这个一个女孩的面前呢，突然脸就红了，这个红晕的感觉到底是啥？其实就是毒辣的太阳出卖了你自己的心事啊。其实跟太阳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就是因为自己红温了，对吧？这个很神奇哦，就是人到底在什么样子状况下会红温呢？是夏天的感觉，对不对？幸好是在夏天，要不然你都无法解释。Hello， 小茹，真的好几天不见哦，你们还好吗？过完这个端午小假期，大家是不是粽子吃得够够的？

好的，我们的 Flower 今天开始发力了，从放纵第一下开始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放纵很多下。用户 PD 零他说：“哎呀，我的天，我终于进来了哈。Hello， 你可以赶快改一下自己的昵称啊，这样子待会儿我们比较容易记住你啊。”三十簇小烟花从唐先生的手里冒到了星空上啊。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屋檐，我和你画面有你之间。小女神说广东的夏天是怎么样的呀？广东的夏天，哇，广东夏天真的是很夏天哦。你知道广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就是有一年我在北方过春节的时候，看到广东广州的一条这个新闻，虽然有点不太地道，可是看到那条新闻我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因为当时看到一条新闻说春节期间有一个北方的游客来广州爬白云山，然后他很不幸他中暑了。是的，他春节的时候中暑了，所以你能想象在我们广东的夏天会是怎么样的吗？啊，谭先生，对，歌点好了，我知道了啊。所以广东的夏天真的很夏天哦。如果还没有感受过的话呢，北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也来广东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的夏天可能就很桑拿啊。可能是因为夏天太热了，热得让人没有办法一直躲在屋里面，热得必须让人走出来。于是呢，你可能会在各种树荫之下多了很多的故事，或者外面的很多的这个冰室里面和有趣的人有过一次午后的长谈。小茹说什么？小茹说，我晚上在这个机台上，我就发现我有点头疼啊，有点做不动事情了哈。啊，那你这个要适时的调节一下，对，赶紧现在听听节目啊，在我们这里放纵一下。唐先生说有机会真的很想到广州感受一下啊，广州欢迎你，唐先生。小女神说那在广东的夏天是不是需要防晒霜和太阳伞、太阳眼镜啊？如果你做足充分的准备，我觉得会更好一些。所以静律师把这首《生如夏花》送给正在听星空夜话的每一位朋友们，希望我们都如夏花一般灿烂哦。这个夏天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新的华美的色彩啊。这首歌跟我在大学期间呢，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渊源的。当时呢，就是我们学新闻专业嘛，所以有一个学期呢，我们的小组作业就是每一个小组都需要去拍一个视频的作品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小组呢，琢磨来琢磨去，刚好那个时候手头上呢，我自己非常喜欢朴树的那张专辑，尤其是当中的这首歌，所以在那个夏天来临之前呢，我们小组的几个小伙伴们，我们就一起说啊，那我们给他拍一个我们版本的这个《生如夏花》的 MTV 吧。所以当时我们就拿着。你知道当年呢，想拍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得用那个 DV 机啊。对，像很多朋友不知道 DV 机是个什么东西是吧？这是一个便携式的摄像机，当年的手机真的不好用啊。我记得那个年头，刚好我们宿舍真的有一个朋友，当时拿来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数码相机。你知道当时最先进的这台数码相机是多少万像素的吗？200万像素吗？疯了，200万像素拍出来那人都是马赛克的，都很糊啊。那你就更别提这个手机了，对不对？当然真的手机拍照啊，这个很差的，拍这个视频就更不太可能了。所以当年都是拿着 DV 机去拍视频作品的，所以那个夏天到来之前，我们拍摄的这个作业其实过程当中还蛮好玩的，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我们就这样
邓记说，通常来说呢，如果到广州来，你过个夏天，你其实你不在这里稍微的长个几斤，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来过广州啊。哦，所以我其实以为邓基说来我们这边过夏天会瘦啊，因为太热。原来你说的会长个几斤啊，因为东西太好吃了啊。

老板说，在我们这个广东的夏天真的很夏天，因为在这里呢，你是非常容易被热晕的啊，热晕可还行？怎么就热晕了呢？我在这里啊。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外省的这个我的几个朋友，有一次呢，就正好是夏天的时候啊，来广州这边溜达，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广州这个午后中午都街上基本上看不到人呢？来了一天之后他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真的很热。Hello， 用户 BIE， Hello， 他说好帅气的主持人，对吧？希望这个夏天我们都不虚此行啊，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夏天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很充实的剧情，好吧？弗兰威尔说，其实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这边过日子呢，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会蛮慢的，因为最近呢时不时就会头晕。哦，为什么？你是因为这个最近没休息好，还是就确实不太适应这个突然起来的这两天的高温呢？金女士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刚下飞机，也真的感觉自己快要中暑了。是在我们广州下飞机吗？如果你突然从一个气温比较宜人的地方来到广州的话呢，可能地下接触空气的时候，宛如一个新生的这个婴儿，你知道吗？就好像第一口空气呛到你的这种感觉。我们这边的空气真的是滚烫滚烫的。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这是一首唐先生希望带给大家聆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稻香》。那么唐先生呢，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所有的伙伴们。

今天我们的金律师呢可能会非常的放纵，我想他今天可能会打破自己在我们直播间的放纵记录了。之前的放纵记录是108下，是不对啊。谢谢青春的打 call。用户 PD 他说在广州是不是只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因人而异吧。你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如果日常我只是白天出个门啊，就是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呢，我应该会什么都不用，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色素方面在基因这一方面还是有稍微有一点点优势，就是我比较不容易晒黑的那一种。是的，用户 PD 现在还看不到你的昵称呢，你或者你尝试一下就是退出我们的直播间然后重新再进来，如果今天都一直系统没有缓存过来的话呢，也许明天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先告诉我们把自己改成了叫什么名字，那你下一次进来的时候看到你我们就知道了好吗。Flower 说，那其实你不是对中波紫外线过敏吗？对，过敏这个是真的过敏的。但是呢，就是我指的是正常的这个出行了，就不是说长时间站在这个烈日底下暴晒的那一种。就如果说我这个发现自己今天这个晒太阳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啊，就是可能连着这个两三个小时都得在户外晒着太阳的话，那可能稍微的要准备一下。对，还有用户 3NL 他说我终于进来了，看到直播了，先把自己的昵称改一改啊。

0: 你是天云啊，用户PD说我是天云哦，哦，所以刚刚我和那首歌还蛮适合你啊，蓝蓝的天，蓝蓝的云啊，白白的云啊，原来用户
1: PD
0: 就是天云啊。你现在改的话呢，明天再进来，我们肯定是可以看到你了，可以看到你的昵称了。 青春说，韦少，我们反送唐先生一首歌如何啊？可以啊，那你要使用点歌权啊。<笑>你要送他歌，你就得选一下那个点歌权啊。这个夏天我希望在我们星空夜话呢，一切都如这个开始躁动起来的温度一般，让我们之间的故事开始燃烧，越来越有花火的剧情吧。 欢迎倩倩啊，小女神说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戴了一个黑色的鸭舌帽，对呀。那我觉得呢，最近几年呢，就是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会发现说大家的这个防晒意识真的突然强了很多，就几乎你看到大街上都是什么防晒服，然后什么脸基尼啊，就是。<笑> 哦，最夸张的就是那种上面是一个什么很大帽檐的那种帽子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面纱，什么就一直啊脖子整个都罩住了那种啊，好厉害啊！许一说昨天都没有好好的涂防晒，结果给我晒红了啊，也是啊，可能地球在变化，对啊，就像 flower 说的，可能现在紫外线逐渐的在变强哦。啊，天云说他又相亲去了。<笑>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又相亲去了，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找到我们这个乐听直播间来了，是吗？那一年的夏天，我想呢，在这个夏天，我们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忙碌，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去相亲了，有的朋友呢这几天在等待自己的成绩出炉，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夏天呢去看海啊。 有的朋友呢，在这个夏天呢，可能就是会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在某一场演唱会上，也有的朋友呢，他会像你一样，记住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来收听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笑> 还有啥小某书的，哎呀好多。当然了，此时此刻提醒你啊，我们正在通过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安装到手机上面呢，打开你的这个乐听的首页，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啊。 是的， PD 就是蓝天白云啊。
2: 谢谢晶晶继续放纵吧，我们啊。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区域呢，点击右下角的橙色区域来互动哦。23点30分，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 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 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本节

0: 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光良。
6: 你好，我是蔡康永。
7: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8: 大家好，我是景甜。
9: 我是许茹芸。
10: 我是张涵予。
11: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2: 我是王峥。
13: 大家好，我是玄子。
14: 我是蔡淳佳。
1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6: 大家好，我是周慧。
1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8: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0: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星空夜话，你可以充分的表达你自己。夏天好像象征着某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希望在这个夏天你开始变得有活力起来。比如原来呢，你可能习惯性的在我们的这个声音渠道去聆听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那最近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乐听 APP 哦，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安装到手机上面，打开首页，此时此刻呢，在他的首页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每周一到周五，在这个夏天呢，会继续陪你向前续写我们接下来互相陪伴的故事。啊 ，sorry， 不要啊，继续在这里互动不好吗？

欢迎彩虹小姐。是不是天云？天云说几天没见，发现伟少变瘦了，是真的瘦了。其实我不太涂防晒霜的，严格说起来，我真的是对这个中波紫外线过敏，但是呢，我又特别怕麻烦，因为很多这种防晒霜抹了之后呢，你最好还要用，就是用卸妆啊，或者用这个洗面奶，你要充分的去把它洗干净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又很嫌麻烦哦。其实，在夏天，为什么我们会盛产故事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夏天太燥热了，还是因为夏天，对很多的朋友意味着很长很长的可以自己控制的时间，对吧？瘦了之后非常清晰的下颌线，哎呦，呵呵，你不说还没有留意到哎。用户三恩说，现在呢时间段改了之后呢，伟少每天这个下班又要晚了。其实我最近一两年都是这个时间吧。张主任说俺也不涂防晒啊，一般我就撑把伞哦。对，如果说你可以这个利用物理工具来防晒的话呢，我觉得用物理的方式是更好的啊。比如说戴个口罩了，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防晒口罩对吧？戴个防晒口罩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或者用遮阳伞呢。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防晒服是吧？再戴个墨镜哦，然后再把那个拉链什么帽子全部戴上，哇，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所以现在呢，在这个夏天的路途当中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以前夏天呢，你会感觉大家穿的都很清爽的，现在的夏天呢，你会感觉在路上大家都穿的很封闭，你很难识别说哇，这是不是个帅哥啊？这是不是个漂亮女孩？你看不出来了，每个人都封闭起来了，防晒防蚊的啊，现代人真的这几年尤其讲究，以前好像也没有太这方面的。遮得这么严实，对吧？

所以在冬天的夜晚呢，听这首歌未必合适，可是在夏天的夜晚好像还真的是刚刚好啊。

0: 是一首来自郭富城早年的作品《分享爱》啊。请靠过来，请靠过来。想拿卡片是吧？
1: 哇，我送。
0: 这个月我们会把首批的十张卡片寄出去啊。这个卡片是因为我们刚来到乐厅呢，开始开直播这个互动啊，所以呢，这个二十周年的哇，这是一张出道二十周年的纪念卡片啊。OK， 我会把它送给六月份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厅乐点特权互动区域当中的最给力的十位朋友啊。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乐厅的小伙伴们呢，把这个大家这个这个热度排一下。其实郭富城的唱腔和他的声音识别度还是很高的，很容易听出来的。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是王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我是嗯伟，嗯是嗯伟的嗯伟是嗯伟的伟，大家好，我是王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有点点塑料，对不对？我也觉得，所以呢，就是越菜越爱说，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多说才可以啊。送你个礼物，可以送我卡片吗？哦，我们这个月呢，都是用我们统一的规则，可以啊，你们可以在这个月点区域里面去送礼物就好了。我们到时候会让那个热度排一下啊。咁就讲多啲啦，讲多啲其实就几好噶啦啊！其实用户三 N 你到底是谁啊？PD 我已经知道是天云了，那你是谁啊？啊，网上买的礼物哦，现在不用买这个实体的礼物，你就在这边送虚拟礼物就好了。

0: 浪漫樱花是有的
1: Para Para Sakura
0: 所以呢，我们的静静想听这首歌吗？你要点吗？告白气球。

告白气球也是有的。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呢是有个特别有意义的夏天，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夏天称之为人生阶段当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对不对？这好神奇啊，对不对？点歌的话呢，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里面，乐点特权里面有一个点歌的功能啊，去把它翻出来就好了啊。好的，看到了靳律师和唐先生的点歌权限已经下单了哦。其实夏天为什么会如此的盛产故事呢？可能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的各种感官呢全面的被打开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皮肤可以感受到空气的那种热辣的温度啊，还有它那种呢像桑拿天一样的湿度啊，眼睛呢也被强烈的光线和饱和的色彩冲击，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夏天看的东西呢，这个色彩饱和度会比其他的季节更高一点啊？这个是。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在夏天我们对于时间感的一种变化，对不对？你就感觉说，哇，我们好像拥有白昼的时间，拥有光亮的时间多了很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可能身体和环境的放松啊，尤其我们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呢，夏天大家都会穿得比较清凉一些，对不对？其实你可以偷偷告诉我，现在你在家里的着装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在家里面也穿防晒服吧？没有必要吧，朋友。靳律师呢，想要把这一首《Paro Paro Sakura》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的朋友们啊，他说尤其要送给我和唐先生啊。张老师。张老师，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这话我都不敢在节目里面说呀。Sakura。

真的在夏天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需要就是把这个窗帘都拉好，真的。就因为刚刚在直播间里面呢，张老师不小心说了个真相，这个夏天确实有些朋友在家里面穿得太清凉了，希望朋友们就是清凉之余啊，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好吧。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夏夜的你的陪伴啊，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正在为你直播，乖乖龙地龙哦。Come and dance with me。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希望在这个夏天我们可以靠得更近一点。正在收听广播的伙伴们啊，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在这个 APP 呢，现在你打开它的首页，就可以在上面很容易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11点到12点呢，希望我们都可以有这个夏日的聚会的一个可能，好吗？希望能够成为彼此的伙伴哦。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唐先生，希望送给朋友们的告白气球。不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多少爱可以被说出口，有多少爱着别人的人和被别人爱着的人都因为这个消息而高兴起来。
1: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0: 如意悠悠说终于找到你了 Hello，
1: 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
0: 如意你好啊，
1: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
0: 为了防止我们走丢呢，包括这个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公众号啊，微博啊。希望生活当中的我们呢，总有一个相遇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记得周一到周五星空夜话就在这里等你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唐先生说感觉夏天呢应该是个恋爱的季节，在夏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旧感觉心中好甜。单人旁的他说，我刚刚煎了一个手抓饼，下了个鸡蛋，还有两条香肠。哇，你就好了。还有配饮料哇。所以夏天晚上吃东西也会更放纵一些，对不对？是不是觉得夏天整一个气温都高了，我们新陈代谢也快了，所有东西生长都快了，所以多吃一点东西也无妨呢？
1: 我说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0: 哦，小女神说夏天其实还蛮适合吃烧烤的呢。哦，问你们的夏天故事情节当中有烧烤这个部分的举个手好不好？我看看。如意悠悠说，我是高三毕业的同学啊，我在学校呢是天天晚上都在听你节目的，高考那几天也在听哦。哇塞，如意你好。对，我的那个抖音啊，黄伟电台啊，你去关注一下好吧。啊，因为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给你发私信了，你可以在那边关注之后抖子上面发个私信给我啊。我发现尤其北方很多的城市呢，他们的宵夜这个部分呢，就是烧烤啊，会占的比重特别大，有没有？是不是？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南方也一样，夏日的夜晚呢，比如说坐在烧烤摊啊，你发过了，你在那边叫什么？也叫如一吗？

对，北京应该是没有路边烧烤的，我发现北京的烧烤全都是在店里面的啊。不知道北京的那条鬼街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还热闹吗？就是，哎呀，关于北京吃的记忆啊，就是 ，OK， 我知道你叫什么了，要挣一个亿，哇，好厉害！关于北京的这个吃的东西呢，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好像都跟那条街有关系。那条街叫鬼街，不是见鬼的鬼，这个鬼是一种古代的食器啊，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盛东西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所以它叫鬼街。对，湖大我也很喜欢，然后包括这个北京那边有一家我很喜欢的叫，好像叫麻辣诱惑还是什么，现在还有吗？不知道。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但鱼头泡饼我真的一般啊。说世界是多么辽阔，也就是在北京的这条鬼街，你猜，就是我真的在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原来小龙虾是可以按只卖的，很离谱啊。就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坐下来，然后点小龙虾，居然不是按斤点的，他是问你说你要六块的还是七块的，是八块的。让你掉落，请注意这个六七八呢，它指的是一只啊，有点过分，对不对？但是它就是当年就是这么火啊。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用户 HC 他说，之前呢是一直在学习强国听伟少声音，今天终于过来看到真容了啊。Hello， 用户 HC 你好。这样吧，把那个我的那个抖音账号也关注一下啊，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啊。我们的乐听直播呢非常好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橙色乐点特权互动里面呢，希望朋友们可以一起玩起来，嗨起来啊，在这个夏天放纵起来，烟花一朵一朵的点起来，谢谢极速帅哥的烟花啊。

0: 夏天的风，一不小心就在我们的耳畔吹过。这首歌就是叫《夏天的风》哦。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在这个夏天创造属于我们的故事和记忆呢？比如说，你可以刻意的给自己留下几个没有任何安排的夜晚。真的，这个夏天不要把所有的夜晚都填满哦。你那么留这个几个夜晚呢，不做任何的计划，甚至你可以允许自己浪费一个夜晚，比如说浪费几个小时在阳台上看着天色的变化，或者去楼下的小路啊，漫无目的的逛一圈，看看新开了哪一家这个冰激凌店铺啊，糖水铺啊。其实留白也是这个夏天很不错的一件体验哦。然后呢，这个夏天你也可以选择在没有星空夜话直播的时候关掉手机一小时，然后那个小时呢，你可以记录你的夏天啊，涂涂写写也可以，想想你的心事也可以啊，望着天空发呆也可以，对不对？然后夏天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吃上当季的味道，比如说什么西瓜啊、桃子啊、杨梅啊、绿豆汤啊、酸梅汤啊、冰激凌啊、木薯糖水啊。这个夏天呢，还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星空烟花呢放我们的烟花 Plus， 还有我们的小烟花。朋友们，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橙色月点特权里面呢找到我们的大烟花、小烟花。我们待会儿要准备一起放我们这个星期一的手动烟花操了。想起我，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你的手，准备好你的烟花 ，Let's go。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朋友们，看到了你们放的烟花了，哇！静女士也放了很多小烟花了，对不对？云彩也送烟花了，哇塞，可以吗？张老师也放了一朵，呵呵，真的可以吗？你们？还有唐先生和 Flower 的烟花，哇，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今天呢，是我们充分的开始沉浸式去体验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夏天呢，对不对？这个夏天来了，下一个夏天也不远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当下都很重要。谢谢小七的烟花，谢谢你，谢谢单人旁的小花花啊，点你了，静律师。
3: 你好吗？管你是亲人或朋友，不许你忘记，不许你忘记飘着花香的约定。
0: 谢谢青春常在的烟花。刚刚好像第一个点的就是静律师的烟花吧，怎么会没有听到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真的是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呢你每个夜晚呢都记得把这个小时呢留给我们的星空夜话啊，因为工作日嘛，学习日嘛，每天当中的这个最后这一小时啊，属于自己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夏天呢，我相信呢大家随着这个自己的旺盛生命力被燃起，是吧，生命当中呢就是你很多的这个节奏可能也会被提扣哎，提速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靠近彼此的那个节奏也可以更迅速一些。比如说今天呢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到来，或者说老朋友终 终于找回来，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夏天非常开心的事情。希望我们依旧可以近距离的拥抱彼此吧。

0: 长大，月光阳。
1: 冯先生说家里呢每年夏天都会种很多的西瓜，每年夏天吃西瓜都得吃撑了啊。是的，小女神说节目过得好快啊，可说呢，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走丢了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节目之外呢，也把彼此留下来吧。抖音账号 FM0424 FM0424，你可以来关注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在手机上呢，下载一个乐听手机应用，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待会零点过后呢，我们也会在这里呢加播一会儿会儿。朋友们，这个夏天已经到来了，让我们不见不散，明晚再见喽。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我是洪亮，
4: 太兴奋了，
1: 舌头都捋不直了。
4: 大家好，我是刘洪。而且这个暑假呢也是越来越近
1: 了，
4: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
1: 赶紧去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7月11号到7月16号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团。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北极探险加挪威4天去贝尔根看最美的峡湾。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呢，是我们的火车研学专列，是13天哦，包着火车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三星堆等等地方。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呢，是个绝对的梦幻的童话之旅，是广州往返包了去新加坡的大交通的哈，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4: 嗯，
1: 而且呢还会有一晚在新加坡住 City Walk， 包括去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很特别的机器人研学课。
4: 是的，好，那抓紧时间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大小嘉宾请出来啊。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理谢欣，欢迎。
1: 谢欣好。
5: 大家好，晚上好呀。
1: 哎呀，谢欣是刚刚跟洪亮组合一起去踩点儿啊，我们一起去了西安呐、成都啊，兰州啊，敦煌啊，还去哪儿了？好多地儿，
4: 三星堆，
1: 对，等等等等。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踩点回来会对这样的一条路线就更期待。虽然亮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但是能够让一辆火车在一个假期完成这么多个地儿，其实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4: 对啊，你看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都去那么多了，兵马俑啊，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
1: 可不吗？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本次旅程就是特别有亮点，
1: 嗯，
5: 每一个都是亮点。然后最期待的，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会期待在沙漠里面过生日。
4: 是的，我们会在里面过生日，然后有一个篝火晚会，鸣沙山的后山，
1: 我们包了一个，
4: 对，
1: 包了一块沙，一片沙漠。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鸣沙山啊、月牙泉啊，这个人太多了，
1: 特别像打仗的。
4: 是，但是我们是选择了一块很宽阔的这个场地给大家
1: 过生日。对，只有我们，没有
5: 别人，只有我们，我们包场给我们的孩子们玩。
4: 嗯，
5: 孩子们在鸣沙山的后山这样子的一个营地，我们可以无限滑沙，然后还能骑骆驼。
4: 是的，
1: 哎呀，
4: 而且家长会担心说这个在沙漠里面多热啊，其实我们去到之后就发现说没有太阳的地方完全不热，只要有树荫就特别的凉快。
1: 是的，
4: 而且我们会在这个葡萄架下面吃饭，那个时候葡萄就成熟了，
1: 而且还会端上大盘的蜜瓜。哎呀，那感觉
4: 西瓜，
1: 在阳关，那时候我们在阳关，那阳关独有的风景，你知道20年前我去阳关就是在那样的葡萄架下吃饭的，然后我就从那里进到了新疆，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大漠的那种戈壁的感觉。这次让我们让孩子一次性看个够哈。
5: 是的，
1: 好，
5: 是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呢，红红和这个欣欣，咱们踩点的时候，这俩人特别逗。一见到沙漠的第一时间，手机就开始掏。我说：“孩子们啊，不是孩子们，兄弟姐妹们，虽然雪山突然出现了，虽然戈壁突然出现，但是后面都是这样的美景啊。”
4: 对，因为咱们南方人可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地貌哈，但是这一次咱们的孩子就可以见到很多，还有那种风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黄土啊，
1: 嗯、
4: 各种造型、啊，
1: 还有这种发热、发电厂，
4: 发电，它是通过玻璃，
1: 对，它玻璃反镜子反光给那个一个收热的一个塔，然后再变成热的。这个牛司令你知道吗？
6: 知道啊，课本上有
1: 啊。好吧，又是跟着课本去
4: 光电博览园就可以看这个。
5: 对，光电博览园、
1: 那个也非常的震撼，就是在西北那样的地方哈。好了，那么这个是欣欣给我们介绍，是7月29号
4: 到8月10号、啊、
1: 那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肉肉同学已经报了这个团了。来，肉肉同学
4: 还有贝贝也报了、
1: 啊、贝贝也报了。你们是对上海迪士尼很有期待对不对？来，两个小朋友说一下，肉肉你去过多少次上海迪士尼了？
7: 7、8次
1: 吧，
7: 差不多吧。
4: 在那儿过过生日是吗？
1: 去年就在那儿过了生日，对不对？
4: 啊，
1: 所以今年又跟着我们去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侯亮组合出去玩，对不对？
7: 嗯，
1: 好吧。
4: 那贝贝呢？贝贝是第一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刚偷偷告诉我说，爸爸给我手表里面充了钱，让我在上海迪士尼买小礼物。
1: 爸爸充了多少钱？哎，贝贝充了多少巨资？能跟亮亮阿姨说一下吗？
7: 200。哎呦，
1: 可以买一个米老鼠啦！
4: 对，
1: 当然了，如果报名我们迪士尼游轮的这个米老鼠，就真的给大家送上了
4: 哈。哎，你知道这个迪士尼有哪些卡通人物吗？
1: 对，
4: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亮亮阿姨现在带的是什么？
4: 这个他可能不知道。
1: 牛牛在误导你，他说
4: 你面前这个是谁？是什么？你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米老鸭吗？
4: 米老鼠
1: 米老鼠你都不知道吗？好吧，这个我知道了。我亮亮带的身上这个叫琳娜贝尔。
4: 对，还有星黛露、
1: 星黛露是个兔子、
4: 其实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是吧？
1: 对，今天报名会送给大家哈，这是上海迪士尼线路。如果你报北极呢，这是亮亮从我们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带出来的北极熊送给大家、这个是报我们北极是有额外的85折的优惠的哦。
4: 是的，我们的火车团也有这个熊大熊猫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创啊都会送给大家。
1: 所以如果今天报名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旁边还介绍一个大朋友哈，这个就是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张老师好。
3: 你好，
6: 晚上好。
1: 哎，这最近今年我们有3个游轮了哈。
3: 对，
1: 第三个游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这次我们去的就是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游轮嘛，也是迪士尼旗下最大最新的游轮。它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在新加坡首航的一艘巨轮来的。
1: 巨轮有
4: 多巨？是20.8万吨，等于是几艘航母的这个大小了，是吧？
1: 4-5艘航母。
4: 所以在上面大家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
3: 就是它在我们上面是4天3晚的行程嘛，在船上，然后整天的吃住玩娱乐都是一站式的服务的，而且那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快乐啦，小朋友就在这里可以跟相跟的 IP 进行互动吧。然后里面的吃啊，其实在餐厅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餐厅表演，就一边吃有一边的表演看。那甚至会有一些特别餐厅是你可以在开餐前就要进行画画的，就是你要开餐
1: 先
3: 走。对，坐下来先让你孵化，
4: 就像那个仙女棒一样是吗？
3: 对，
4: 活到那个
3: 就是等于说我就是体验一次动画师、就是我在一边开战前画完画之后，到时候我会在那大屏幕进行投放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来的。
4: 而且有托管时间是吧？
3: 对，
1: 而且托管好像是分年龄的，是不是？
3: 对，大朋友还小朋友就不会
1: 在一起
3: 啊，什么这都不会的。哎呀，
1: 所以就是十几岁有一批，然后几岁有一批，他玩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哈。
3: 对，家长把这里托管到这里呢，他自己可以去放松了，我也去跟、可以去跟相关的 IP 进去互动呀，他自己可能去像甲板去喝喝酒啊什么这些都、
1: 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可以看。
3: 对，
1: 咱们在这个迪士尼游轮在亚洲这个首艘在新加坡这个游轮，它是不是也有很多演出？
3: 演出是无处不在的
1: 啊、无处不在，就是随时会偶遇一个，
3: 而且你可以基本上全天后你都能看到，不管是从早上的一些运动会开始到晚上的大剧院的表演，其实都是全天候覆盖的。
4: 那我每天怎么样知道他有些什么安排呢、
3: 到时候我们提前会有个 APP 对啦、我们提前有个 APP 知道，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啦、他也会提醒你尽快去那里排队啊、特别是大剧院的话，我们建议吃完晚饭尽早去排队拿个好位置，另外整个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1: 他会排不到吗？我的意思是
3: 他其实不会，因为他会跟你的晚餐时间跟撮合开一起。
1: 就是他会很智能的帮你安排。
3: 对。
1: 但是我上次去的那个朋友，他就说没有约到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他觉得有点遗憾。他就跟我说：“亮亮姐，你去游轮上你就开始刷那个 APP， 然后哪怕早上7点你必须去，因为太好玩了。”
3: 对。然后这次的话，迪士尼要有。做了一个人性化的改革吧，它其实就是从6月份后开始呢，我们就是只需要去排队就好了。所以的话，到时候可能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旺的时候呢，我们去进行排队就能大概能完成的。
1: 比如说我早上7点，我不刷洗脸，我就先去排那个海上过山车。
4: 去年去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这个项目它现在
1: 预计多长时间，
4: 要多长时间能够排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哈。来，伊森不要低头了，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今年是要跟咱们去这个火车团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火车团的承办方就在这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场行程有什么好奇的？
1: 对，
4: 来问一问，
1: 可以问问星星阿姨。
4: 星星阿姨，对。你刚刚不是问了吗？
1: 这个
4: 对，有没有问题？
1: 伊森是个问题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西安，你想知道什么？成都想知道什么？
4: 敦煌有什么好奇的？
1: 那你说吧。
7: 那个莫高窟里有什么？
4: 莫高窟里面有什么？
5: 哇，
4: 有壁画呀！
5: 我们的伊森小朋友问的问题太经典了，就是莫高窟啊，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壁画，而且它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特别漂亮。我觉得真的值得每一个小朋友去 大西北的这条线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你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千年丝路它的一个研学里面有哪些。

0: 内容真的每一个点都精彩。
1: 对，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大巴车上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导游跟大家来讲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因为它每一幅壁画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2: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去年去的研学专列是去了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我们也看到一个壁画，其实是比莫高窟还要早几百年的。
1: 对，
2: 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传进来佛教，那么莫高窟的壁画它因为很多是佛教故事，是经变，
0: 对，
2: 经变画，所以你就会去，你一定要听现场的导游哥哥给你讲。
1: 你们有没有听过九色鹿的故事呀？
3: 还有
1: 有没有
2: 反弹琵琶？
1: 九色鹿就是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面的哦。
2: 嗯，还有反弹琵琶，
1: 对，
2: 幺幺二
1: 飞天，
3: 那个什么，上学天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九色鹿。
1: 九色鹿的故事你知道吗？
2: 它是个报恩的故事。
1: 简单来说一说啊，报恩的故事，知道是吧？
2: 你知道吗？
4: 是个动画片吧？
1: 啊，是一个动画片，改编成动画片
3: 了。就是有。那个说九色鹿一来就可以带来好运吗？
2: 哦，
1: 所以我们在敦煌看到了很多的文创都是跟九色鹿有关的。
3: 那个什么，就有一个王后，她就让那些所有人追杀掉九色鹿，
1: 对，
3: 让拿它的皮做衣服。
1: 衣服，对。
2: 天哪，你还挺知道的。
1: 九色鹿特别信任那个男生，但是这个男生把他给出卖了，是吧？然后这个男生的下场也不是很好。
2: 所以要做好人，要做好事，是吧？
1: 要诚信。
2: 对他的这个，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壁画，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1: 很发人深省。
2: 对，那我们可又要问谁了呢？又要问到了这个伊森旁边的这个小朋友，你有没有特别想去过的、想去的地方？拿对着麦。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旅行？比如说，你看
1: 啊，张家界，
2: 为什么？因为看过《阿凡达》，对不对？
5: 没有，
2: 就是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1: 每期节目都有拆台的，
2: 就拆台拆的那个义正言辞的。
1: 你是在哪里了解的张家界啊？
2: 电视上，没有，心里想到的。
5: 没有，
1: 你是觉得那里很美是吗？想去看一看。
2: OK， 谢谢。
5: 寻宝记上面看到
2: 哦，寻宝记
5: 哦，中华
2: 寻宝记，你看孩子们的一些书，咱们都离得很远了。那个伊森坐在两只米老鼠旁边啊，那今天这两只米老鼠呢，大家看的是样板啊。如果你报名我们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个团，除了包交通，送一个哎，那个张老师拿出咱们的这个游轮上专属的行李牌，这个只有游轮上才有。在你想在网上在哪儿是买不到的哈。
1: 这个之前报名的也会收到
2: 也会有
1: 礼物啊。
2: 之前报名的跟现在马上报名的都会收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米老鼠，你选一只米妮或者米奇。那么如果报我们上海迪士尼团的今天的话，就是有这个琳达贝尔，还有这个
1: 星黛露
2: 啊，终于记住他叫星黛露。
1: 你没有记住。
2: 那如果报研学专列火车，哎，还有报北极团，
1: 北极就是这个北极熊。
2: 北极团我们有额外的85折，因为包了四天，真的就已经代表了非常的性价比。因为四天挪威，我们在本地报都要3到4万起，就是北欧真的是价格的扛把子。那么我们这个团呢，除了会打85折，我还会送出一只可爱的小北极熊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解锁。那么报研学火车的
1: 火车团就是
2: 太多了，
1: 大熊猫、小熊猫，还有各种文
2: 创。敦煌的文创，
1: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于大唐芙蓉园
2: 啊，好可爱，胖嘟嘟的。
1: 我们会带大家逛那个叫
2: 大唐不夜
1: 城，
2: 去看那个
1: 不倒翁。
2: 而且我这次还发现不倒翁还有男的，以前你老说不倒翁姐姐，
1: 不倒翁不分性别吧？
2: 但之前是最火的是不倒翁姐姐，后来生孩子去了，我记得。然后听说又出来创业了，现在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种盛景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是有李白陪着的，然后随时就给我们抖书包，你知道吧？
1: 那一路上全是诗人啊，
2: 然后全是李白、
1: 白居易啊，各种诗词，长安无处不诗词。
2: 所以然后那个李白当然就说我，他叫什么？李白的那个别号叫什么？我
5: 太白
1: ，
2: 我太白。
1: 太白了，
2: 在长安等你们。当时我们录的那个特别霸气。
1: 对，所以我想这趟行程当中的废话令应该会非常精彩了。
2: Eason 是不是？哎，Eason 的诗怎么样？背的怎么样？
5: 一般般。
1: 李白的诗你会哪首啊？
2: 床前明月光。
1: 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
5: 疑是地上霜。
2: 听说肉肉从长白山回去，老妈说你就是玩了一次废话令之后，背诗词都背的比以往厉害了，是不是？
3: 那个什么，当时在长白山那个坐大巴车的时候，那个导游考飞花印的时候，那个桌的二桌的有个人举手，但举的手太低了，那个导游没看见，接着就到 我们三桌了，接着我们多亏导游没看见他，否则我们就输了。
2: 现在如此细节，
1: 在玩这个飞花令的时候，因为贝贝年纪比较小嘛，
2: 他还接不上，
1: 接不住那么多诗，但是他也要参与啊。会最后说了一句什么？我发给他妈妈了，什么一片两片三四片，
2: 也是也答对了，
1: 参与了。
2: 所以贝贝真的是从小就社牛，而且我觉得不是每个妈妈都够胆放手孩子独自去旅行的。但是只要你一看贝贝这样子出来之后，他真的就会有满满的自信，觉得是个小男子汉了，我敢独自出来了哈。所以你看，肉肉你在补充什么？
3: 那个就是那个这次我也要自己去了。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啊，你跟我们去了香港呀，也是你自己来的。
2: 对香港第一次，耶稣海洋馆也有一次，然后这次长的六天就是不这次上海迪士尼是六天，安吉杭州上海迪士尼六天，恭喜你解锁了一个独自的长旅程、啊、
1: 你这个飞花令准备的怎么样啊？关于西湖的诗给我们来一句呗。
3: 啊
1: 看来没怎么准备。
2: 那么像那个
1: 贝贝回去准备一下啊，
2: 表情包
1: 在西湖边玩飞花令好不好？
2: 哦，对，他也报的是西湖的这
1: 段
2: 哈。
1: 贝贝也是
2: 好、那其实大家今天我们还要问一个，那个猪猪还有没有特别想去的旅行的地方？这个很让我们洪亮组合为你准备好那个路线呢、啊、有没有？他小手一直在打着拍子。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城市？
1: 这么难吗？
2: 比如说长安想去吗？啊，他现在只管点头不说话啊。那个丽萍呢，就作为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因为去年孩子跟着我们去的是火车团，也跟着我儿子跟着我们去了三亚的那个游轮，对，他报名参加了三亚游轮。
4: 是，
2: 那其实你们家孩子都参加过了哈。你未来有没有想把孩子送到我们洪亮组合哪个什么方向，希望我们做一条那样的路线？
4: 哎呀，这个有时候可能要往大的想
2: 啊。最远的北极都去了。
4: 对呀、啊、
2: 明年春节有南极。
4: 哦，好期待啊、对，到南极里面看企鹅是吧、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2: 其实你自己爱旅行吗？
4: 对，我非常喜欢。
2: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带孩子一块儿去的地方？
4: 我最近的话，我就带孩子去那个内蒙。
2: 你闺女去年已经跟我们去过了，
4: 所以我是要跟上孩子的脚步啊，
1: 不然没有话题。
4: 对呀、
2: 然后要感受一下在那边是非常凉快的、
4: 对，他对内蒙特别印象深刻、那时候是暑假的时候去到内蒙，居然遇到了下雨，而且是那个
2: 百年不遇的暴雨，把我们治的。那天猪猪也在现场，然后这个牛司令也在现场。
4: 对
2: 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发现在旅途上遇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小不确定，反而孩子印象特别深刻。
4: 是的，是的。
2: 周周你还记得吗？雨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在都没带雨伞，
1: 借了雨衣、
2: 然后我们就说，哎，我就跑到前台，我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一次性穿过的给我们，我们也不介意。当时说你不介意吗？我们有。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一次性的雨衣，就向雨中出发了。周周你还记得那天早上吗？那次不确定性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那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一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难忘、特别、好好玩，这三个词你选一个。
6: 特别
2: 你说什么？
6: 我觉得广州排水设施真好。
2: 因为它没有这个，它以往没有那么大雨，就像我们去西宁它没有空调，它没有遇到过热的时候。那么今天你看节目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再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报名。我们的安排目前有7月11号到7月16号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北极加挪威，7月29号到8月10号包着火车去西北研学，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好，最后呢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来，
2: 新说研学火车。
7: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火车一起出发。那这一趟旅程所有的景点都是精华必打卡的，欢迎大家。
2: 希望大家可以拿到我们手中的玩具啊，这都是研学团的哈。那如果想拿到我们的米老鼠正版的米奇跟米妮，那就得去我们的新加坡了。来，对着麦近一点。
8: 欢迎大家登上世界上最快乐的船，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2: 最快乐的船。
1: 是的，那么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出发的团啊，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
2: 对，
1: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还要提前锁定这个高铁票哈。
2: 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礼物啊。那肉肉，你刚才有话要说，是不是想说什么？
3: 那个什么，那个当时在东北我也很深刻，因为当时说了。 不能下雪，结果天气预报说又能下雪。
1: 所以这个就是旅途当中的不确定的一些惊喜啊。
2: 所以我们都是经历过风雪跟风雨的人了，我们这是一辈子的交情啊，我们要看。
1: 这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吧。
2: 那我们一起说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好不好，邀请大家下次再来跟着我们出发，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严雪两个字进去啊。好，我们三二一，
1: 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下回见，
1: 拜。

0: 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4: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7: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9: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9: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9: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1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

0: 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

0: 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粤产精品闪耀国际舞台，政策包助力文化产业多点突破。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开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2: 我国发生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近日，广东电影与出版领域佳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文化平台惊艳亮相，捷报频传。从光影到文字，粤产文化作品正以不同表达方式收获世界认可，这不仅是文艺精品的高光印证，更是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一年来取得的扎实成效，成为广东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直观缩影。本台报道，
4: 在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由广州市电影产业专项扶持经费重点资助的影片，以极致真实的镜头记录了跨越万里的父子羁绊，成为广州深耕影视精品扶持体系的代表性成果。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导演顾云：
5: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导演会拍很多年哈。我有更多表达，通过这个片子你也能看到。那这个里面就是爸爸要求努力被看见，孩子呢是希望被理解、被倾听。
6: 观众基本上放映完，他们给了我很长时间的掌声。观众的嘉奖比任何一个嘉奖都更重要。
4: 颁奖典礼现场摘得最佳男演员奖的《纸盒藏谜》成为粤产影片另一重磅收获。影片由韶关籍演员张颂文演绎，广东影视制作人与来自香港的金像奖级制作班底联袂打造，依托成熟的工业化制片体系打磨品质，全方位展现出大湾区影视产业协同发展的活力。电影《纸盒藏谜》总制片人杨丽：
7: 我们广东省和广州市也给了相应的扶持的配套的政策和帮助，因为这个片它是合拍片，所以在前期的整个的立项政策的指引上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也亮相金爵电影论坛，目前该片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豆瓣评分升至 9.3， 票房突破18亿元。粤产电影口碑市场双丰收的背后，是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从剧本孵化到拍片，从上映到海外推广，影视产业政策包构建起了完整的影视全链条扶持，让更多有潜力的粤产电影得以破土成长。香港汕头社团总会主席、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
8: 影片中呢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呢是我们潮汕地区普通的家庭的真实记忆，真实最能打动人的，在平凡的故事中体现重情重义、重承诺、重责任的传统美德。
4: 随着电影热映，乔皮文化从银幕光影延伸到了纸面文字。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广东出版馆推出一纸侨批半世相思侨批文化展及广东侨批文献大戏预发布活动，73种侨批主题图书，近100封真实侨批集中亮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总监陈斌，
9: 整个侨批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侨批，有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侨批。今年广东出版呢做了精心的准备，21个出版社带了2000多种广东的好书过来。
4: 在网络出版展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吸睛十足。网络游戏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鼓励游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市场，探索跨界融合。广州企业三七互娱在政策沃土上深耕细作，现场展出的小七大模型已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实现员工场景 AI 应用100%全覆盖。三七互娱董事、副总经理程玲。
7: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4: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10: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1: 请听本台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1: 广东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连续20年以上领跑全国了，凭什么文化落地广东总能长成产业，变成活的文化？近日，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盛事给出了直观答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全片采用潮汕方言演绎的《给阿嬷的情书》，一连斩获3项殊荣。摘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张颂文，在《纸和藏谜》中也是全程使用粤语表演，方言非但没有构成观影障碍，反而成为观众建立信念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6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就是要彻底打通人才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链强链，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本台报道。
4: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

0: 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1: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0: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任宏斌，
1: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健全。
2: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责任。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本台报道，
0: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 65%。 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是单一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参展商 TCL 格创东智 CMO 杨丽
4: 带来了我们章鱼智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八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0: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六链一展区全覆盖。参展商杰创智能高级副总裁袁方正。
5: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孤岛割裂的一些数据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0: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智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土耳其采购商，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助力国际贸易，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有数百家土耳其企业来到这里寻找商机，希望在新的商业领域我们可以一起生产，一起拓展全球市场。
6: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4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

0: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本台报道，
1: 连续三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2: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两张国际名片，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3: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金名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呢，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1: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4: 国家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5: 全球每3件玩具就有1件产自汕头澄海，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本台报道。
1: 在汕头澄海一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6: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市场上也提起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6: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3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1: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汕头市美好智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军，
7: 从算力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eSIM 卡，让整个玩具的运行的流畅性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1: 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人工智能专家陈浩林，
8: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映射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接入。
1: 从贴牌代工的世界玩具加工厂，到智能出圈的全球 AI 玩具产业高地， 汕头玩具的转型密码藏在每一条产线、每一块智能电路板的升级里。广东正以普惠算力和公共 AI 底座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困境，攀升价值链高端。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研发总监蔡汝健：
9: 我们 AOT 智能体平台它的一个定位不是帮企业去研发，而是作为整个玩具产业的智能体的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缩了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50%。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诈骗团伙。本台报道，
1: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10: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1: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事主强先生
11: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一整，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
1: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3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3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2: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1: 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2: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0: 本台消息，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6月1号至18号，广东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日用消费品、家电、数码等传统电商快件需求保持平稳，助农基地、生鲜冷链等业务增长亮眼。端午假期，全省共揽投快递包裹6.44亿件，较去年增长8.6%。
5: 昨天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铁路运营公司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周一至周四的出行票价将低至公布票价的7.5折。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本台消息， 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乡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5: 新闻浏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水利部昨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5: 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1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亿4786.3万人次，日均为2亿1595.4万人次。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5: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0: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J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1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37开奖号码百位、五、十位、三各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37开奖号码08、09、11、14、18、22。

0: 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2: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2: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0: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6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

0: 家。
1: 是的，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像一只鱼、Sam、看看，还有芳芳、信天、游、易同源、奋进的野马、罗志炫、向日葵。还有 XZ 蓝心、豆苗、满目星辰、小情调、小风，还有句号句号梁九九不出现、蜡笔小新的樱桃小丸子、鱼子同胞用户5218、周周、东方红英、门客专家秋秋，还有瘦瘦、李泽涛、蝶舞醉月、江三山，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还有小唐蛇年运转、瘦瘦，大家早上好呀。浩浩小朋友说在白云区发来早安的问候、早上好呀浩浩。
1: 你看啊、好多朋友在评论区说今天热，多热呢、他说有秋秋秋秋这位朋友说梅州29度了。
0: 29度应该也还行、因为你看广州已经30来度了，
1: 大早上的就已经29度了、然后还有朋友丧说广州白云现在是大太阳，然后有一只鱼说广州已经开启了超级热的模式了。
0: 你看这两天啊，广东的天气呢可以说是热字当头啊，像昨天在广东湛江徐闻啊，录得了全省的最高气温37.6度。
1: 哎呀
0: 啊，不过呢明后两天广州这个局部的雷雨可能会稍微的冒一下泡啊，天气呢可能就会切换到大家说的下开水的模式了。
1: 哎，没错。
0: 然后本周的中后期呢雷雨也会更加的活跃。
1: 你看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一直到25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多云为主，雷雨逐渐的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基本上是非常常见了。大家看到这个35度、36度，甚至37度，也不用觉得惊奇，也不用觉得惊讶，这是常态
0: 啊。是我昨天呢还在微博上看到一个热搜，说广东正在吃夏蝉啊，就是正在很火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台风准备要来了
1: 啊！
0: 今年的7号台风米克拉啊，也于昨天11点左右呢加强为超强台风啊。它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台湾的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度、东经126.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是16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30百帕。8级风圈半径呢是170到240公里。
1: 大家担心的是这个台风对咱们广东的影响如何呢？在25号之前啊，对咱们广东的海上也好啊，还是陆地上也好，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因为这个台风米克拉对于水汽的截流影响，广东的降雨不至于像前一轮降雨那样的大范围，而且持久。那么同时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非常的明显。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广东未来几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呢是多云，午后呢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局部呢会有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呢是31到34度，其余市县呢是34到37度。
1: 到了明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午后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到了后天，广东的中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中呢粤北的偏北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和粤东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啊，局部呢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7到35度之间。到了明后天呢也都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呢也会出现一些雷阵雨，气温呢是介于27到35度之间。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外出出门的话，这个防晒措施呢一定要做好啊，最好可以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这样又可以防晒也可以防雨。

0: 乱说实话。早上好，用户5571，还有小钢炮、土鸡哥，以及让赞美飞扬、小麦同学，你们随意了。土狗大师，大家早上好。你看，我刚刚说到了广东的天气特别的热，最近呢，欧洲很多国家也是一样的，也是被超级热浪狠狠的拿捏。就比如说法国的高温应急措施是直接冲上热搜，巴黎等等34个省份发布了史上范围最大的高温红色预警，而且又碰上了这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当地直接出台了公共场所的禁酒令。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高温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通报呢，本次的红色预警啊，是覆盖了法国超1/3的国土，外加上45个橙色预警省份，将近5300万民众是直面酷暑，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冲到41度，很有可能会刷新全国的高温历史记录。
0: 你看啊，咱们学这个地理的时候说法国不应该在往北边吗？为什么会直接冲到41度了呢？
1: 这是个好问题。
0: 所以我现在就该翻开这个世界地图看一看，法国和咱们国家的哪一个这个纬度上的省份是齐平的？大概和新疆的北部，吉林、辽宁一带基本上是一个纬度，但为什么它会冲到41度呢？
1: 哎，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全国或者是全球的这种极端天气啊，好像已经很常见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了。有可能会出现高温啊，然后到冬天可能天气又越来越冷。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这个法国的这个天气呢，遇到高温。可是他们是发布这个禁酒令，这喝酒跟这个天气的高温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不是应该天气越热应该越在外面喝个啤酒吃个小龙虾吗？
1: 哎，是啊，
0: 当然人家那边应该不吃小龙虾吧
1: 人家吃牛肉啊，吃肉。你看6月21日呢，本来是法国的夏至音乐节，全国呢就有这个数千场的户外演出同步开演。往年大家都是伴着这个音乐啊，小酌一下什么葡萄酒啊、啤酒啊，这个氛围感直接是拉满。但是呢，今年政府就直接的紧急叫停了，因为红色预警区域内的所有公共场所官方活动一律是不准提供酒水的。
0: 为什么呢？你看法国总理办公室给出了解释，说高温天气饮酒会加速身体脱水，极易诱发中暑、心血管的急症。一旦大量的民众出现不适呢，就会挤兑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啊，慢性病患者来说啊，这些弱势群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会出现一些生命危险。
1: 那除了这个禁酒令之外呢，法国配套防暑举措呢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比如说部分的户外体育赛事是取消了，中小学也临时停课，公园夜间是对外开放的，还有埃菲尔铁塔加装了这个喷雾装置给游客来降温同时呢，工作人员还全天候的巡查这个山林防火呀监测这个核电站的供水安全等等。
0: 其实不光是法国，整个欧洲也在这种高温天气里边煎熬。比如说罗马意大利罗马的游客把脸埋进了许愿池当中去降温。
1: 哎，这个画面还挺强的，这个画面感啊。还有什么农场主呢给奶牛架这个风扇洒水来降温西班牙马德里的户外观赛区呢也直接关停了。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就是你觉得这种大热天要是禁酒对于很多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来说你能受得了吗？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解暑的这个方式啊还是挺多的。有的人呢是喜欢就待在空调房里面我可以喝一杯小小的冷饮但在户外的话真的不建议大家一下子你看冰火两重天啊，就是天气这么热然后一下子给自己吨吨吨吨喝那么多的这个冰啤酒或者是冰饮，有时候确实会引起这个身体的不适
0: 但是咱们想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你说人家法国都吃的是法餐都应该在室内有空调喝个啤酒喝点红酒葡萄酒 能会导致身体脱水吗？
1: 因为它是在户外的音乐节，
0: 哦、户外音乐节
1: 对
0: 禁酒。
1: 嗯，因为在户外的活动当中，大家可能比较情绪可能会比较高亢，然后一激动啊，然后又喝上这么冰的一个啤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酷暑，太阳照着，那现在不是很多外国人都喜欢美黑吗？大家都喜欢去沙滩啊，
0: 晒太阳
1: ，是不是？嗯、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昨天呢、啊，学校门口的门卫用冰棍降温。
1: 嗯，还有朋友说我都想住山洞里了，山洞里比较凉快是吗？
0: 简直是太热了、嗯、其实我们说这件事儿啊，有几个点值得琢磨琢磨。
1: 嗯，
0: 第一个是现在咱们看到的一些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之前咱们还说印度已经冲到40多度了，
1: 45
0: 了，然后有些留学生在印度的朋友都受不了了、嗯、就回国了，然后这次也是就法国政府果断的叫停了这个活动啊，也是对公众健康负责。另外一个点呢是这个措施虽然好，但是其实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在巴黎的街头，在法国的一些街头，依然有人，在室外喝着啤酒，但是警察，你要说管，那可能也没法那么严的去管。
1: 哎、
0: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长点心眼儿，就是尤其是夏天，咱朋友们，尤其是在中国嘛，你想想，在外面喝个啤酒，支个小桌子、小摊儿，吃点烧烤，弄个小龙虾，确实挺爽的。但是还是得注意身体健康，别说外面那么热，你喝一个那么凉的啤酒，这一冷一热就容易把你的胃给积着了。
1: 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要避开一些高温时段来外出，比如说早上的10点之前，或者是午后的4点之后，咱们在户外去走一走，千万不要顶着这个大太阳、大中午的你就在外面瞎溜达，真的是哪凉快就待哪儿去啊。
0: 来吧，咱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的一个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
1: 哎，所以大家今天1点钟的时候有没有在观赛呢？然后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呢是法国啊对阵伊拉克，但是呢刚刚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因为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I 组的第二轮，法国队呢是在半场1-0领先了伊拉克的情况下，因为这个费城啊突遭这个雷暴天气，下半场呢被推迟近1个小时，比赛呢是一度中断。那姆巴佩呢是在第14分钟以一脚左脚世界波完成了国家队百场的里程碑，并且呢打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15球，追平了罗纳尔多的历史进球记录。
0: 嗯，没错。
1: 哎，此刻我应该穿上我的法国球衣助助威。
0: 你的球衣呢？
1: 我的球衣，没事儿，等着法国晋级那个4强，我再穿上给他加油吧。
0: 你看现在场上的比分依然是保持1-0，双方呢还在进行争夺当中。在接下来啊，今天早上的8点还有一场比赛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这将是挪威和塞内加尔首次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相遇。这两支队伍之前唯一一次交锋是2006年，20年前了。
1: 嗯
0: 啊，是一场友谊赛，塞内加尔呢是2-1获胜。
1: 但是今年的挪威还是很有看头的，我觉得。小小的预测一下吧，我站挪威啊，我觉得挪威可能会赢。哎，
0: 好，我们再来看看11点的这场比赛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也将是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2004年，22年之前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场友谊赛，1-1。战平，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进行的这几场世界杯的比赛。

0: 布了禁酒令，你看上头的不光有酒，还有蚊子。最近在咱们广东有一位教授，南方医科大学的陈晓光教授，跟蚊子干了20年、怎么看的呢？把蚊子工厂变成了男人国，
1: 怎么回事呢？咱们慢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陈教授的故事呢，得从1985年讲起。那时候呢，他保送了研究生，结果呢，被分到了寄生虫学的研究室啊。他就天天跟这个蚊子啊、苍蝇啊打交道。他当年啊说特别的痛苦，因为学医的嘛，谁都想当这个临床医生，悬壶济世啊，多体面。可就是这个被迫的选择呢，让他走上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
0: 他为啥跟蚊子较上劲了呢？因为广东的登革热啊太严重了。2014年，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登革热疫情。光喷杀虫剂就花了2亿。那么蚊子呢是越灭越多，然后这个教授就一查，发现蚊子对常用的杀虫剂已经产生了高抗性，只需要6代。或者简单来说，只需要6个月，蚊子就能够进化出抗药的这种能力。就是说，你越去喷这个药剂，它越不怕你，反而越强壮。
1: 那么问题来了，该怎么办呢？所以陈教授啊就想了一个狠招，基因驱动技术啊，简单来说就是改变蚊子的性别。因为呢，只有这个雌蚊是吸血的，而且呢，雌蚊一生只交配一次，如果让这个雌蚊越来越少，蚊群它不就自己崩溃了吗？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啊就通过这个基因编辑啊，让这个蚊卵的胚胎啊大多发育成雄蚊。而且呢，这个雄性的基因会代代相传，这个概率呢是高达了75%以上。结果呢，第一代的雌雄比例啊就从1:1啊变成了1:3，第二代呢就1:8啊，第三代呢就1:15，到了第10代啊，蚊群的数量呢就被压缩到了90%。而且呢，因为这些转基因的雄蚊长得快，个头大，它在交配的竞争中完胜这种野生的雄蚊。
0: 其实就是说，雌蚊子是吸血的，
1: 雄蚊子不吸血。
0: 咱们大家平常被咬，被蚊子咬，就是因为女性蚊子啊，女蚊子咬了你。但是那个公蚊子或者男蚊子，它是不咬人的。所以呢，教授就是把这些雌蚊的基因改变成雄蚊的基因，让它变成雄蚊子。那么它出来之后呢，就不咬人了。这不就对于咱们全人类都是一个大利好嘛。
1: 对，所以有人很兴奋地说赶紧量产，夏天全靠它了。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了担心，说如果你把蚊子都灭了，这个生态平衡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小动物啊都是靠吃这个蚊子来生存下来的。那蚊子再小它也是肉啊，对不对？
0: 但是这个除了被小动物吃之外，蚊子还有什么作用呢？
1: 还有什么作用呢？
0: 好像对于人类是没有什么好的作用吧。可能有科学需要研究啊，但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蚊子好像是一个最没有用的一个动物了。
1: 但是其实刚刚我觉得有网友的担心也是正常的，因为说到这个生态问题啊，这个陈教授呢也专门的解释过，他说因为全世界的这个蚊子呢是近4000种，能够传播疾病的其实不到100种。像我们常说的一些白蚊、伊蚊，它只是其中一种，在生态链里没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且呢，技术也可以随时的终止，目标呢不是彻底的灭绝，而是把这个蚊子的密度啊降到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病的程度。
0: 没错，其实听完陈教授的故事啊，觉得很感慨啊。当初是满心想着当临床医生，但是阴差阳错的呢，跟蚊子打了20年的交道，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冷门，没有什么没有前途的专业，只要你能够认真下来，俯下身来去深耕一个领域，这种小的领域也能够干出大成就。
1: 你看咱们以前呢就是靠这个喷药啊来杀蚊子，钱花了不少，蚊子呢还慢慢的产生了抗药性，治标不治本嘛。所以呢，刚刚说到的陈教授他们的团队研发的这一套基因控蚊技术呢，是又精准又环保，就完美的贴合了预防为先的公共卫生理念。也别看说这个研究对象只是小小的蚊子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咱们普通人远离蚊虫叮咬、蚊媒传染病，真的是可以守住咱们一整个夏天的舒服日子。
0: 没错，正所谓是夏天一到，蚊子闹，嗡嗡嗡嗡耳边绕，喷药半年就失效。有位教授出奇招，基因密码全破掉，性别开关被找到，断子绝孙虽然狠，登革热病不再闹，夏天从此睡好觉。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7，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获行天下的时间啊、看到有朋友说自从贴了这个小黑屋啊，感觉再也没见过蟑螂了。
1: 刚刚说夏天让人讨厌的除了蚊子之外还有蟑螂，特别是在广东啊、真的两广地区这个蟑螂小强啊，真的是有时候拿它没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有个办法，就是可以使用咱们在直播间呢推荐的这个超威的小黑盒。这个小黑盒呢它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的饵料呢都关在一个小盒子里面，这个小盒子呢只有蟑螂可以钻得进去。如果家里有小孩，特别是月龄比较小的宝宝，可能看到这个小黑盒会比较好奇、像之前咱们买的那些蟑螂药，那些粉末可能都是暴露在这个室内的，就直接粉末是点在上面的，就很容易误食嘛。那这个小黑盒呢，它这个饵料啊非常的香，但是呢只能吸引这个蟑螂过来吃。吃了之后呢它就中毒了，然后再跑回去其他的，
0: 传给其他的蟑螂、
1: 跑回它的爱巢里面。
0: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当中22号链接，有个超威的杀蟑螂的小黑盒。很安全，对于宝宝对于宠物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只需要把这个小黑盒扔到你的沙发底下，扔到你的厨房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8，大家有需要可以继续锁定直播间，咱们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咱们直播间见，
1: 稍后见啦。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很多人买药只认药名，觉得药都一样，剂型无所谓，这是危险的误区。药物的剂型与起药途径直接决定起效速度、作用强度，甚至药理效果，用错不仅无效，还可能酿成安全隐患。经典案例是硫酸镁，如果是静脉注射，抗惊厥药用于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和子痫；如果是口服溶液，仅在肠道起作用，用于导泻、胆道辅助引流；如果是外用湿敷，局部缓解外伤肿胀、静脉炎、软组织水肿，不产生全身效应。类似的还有甘露醇，静滴强效降颅压、脑水肿、青光眼，口服只做导泻，肠镜前准备。还有硝酸甘油，舌下含服起效快，专用于心绞痛急性发作急救。如果是透皮贴剂，释放缓慢，仅用于日常预防，不能代替含服救急。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